0: 民以食为天，一道料理不只是味道的展现，更藏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与生活样貌。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这次我们跟着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一起走进花莲人的日常。
1: 就是待会我们活动整体来讲，我们会先逛市场，逛完市场以后呢，你们会分组要去买你们想要做的料理的食材，我们会再给你们费用，基本上每一组有600块钱，其实算蛮多啦，但是如果花不完的话是还可以再还给我，没有关系。那想要做什么菜，你们待会可以现场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新的菜，你们想要尝试看看都没有问题。
0: 与大家说明今天活动规则的是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协会文化组组长杨富明。我们来到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和习惯在超市购物的印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货架，也没有冷气吹送的舒适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还有新鲜渔获的海味。这场课程啊，不只是带大家来逛市场，更希望呢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贴近日常的小事，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地方文化。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雅玉科长。
3: 那请问雅玉科长，我们今天一早来到花莲火车站前，我们要即将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活动？
2: 今天是花莲牛犁社区的一个轻据点的在地课程。
3: 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这活动很特别，是要走进菜市场，可是到处都有菜市场啊，为什么会有特别这样的一个企划出现？
2: 其实台湾虽然小小的，但是台湾每一个地方的菜市场真的都很不一样哦。那菜市场其实是一个地方，不管是在文化还是饮食还是产业的一个浓缩，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地方，其实逛菜市场是最好的方式。那像今天花莲那牛犁社区要带我们去逛的是花莲的一个鱼市场，那也由这个我们的 YouTube 龙哥这边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了解跟花莲有关的鱼还有水产的部分。
0: 参与课程的学员当中有在地的青年，也有许多是来花莲工作求学的异乡青年。对许多人来说，市场或许只是买菜的地方，但其实一座市场也是一座城市生活节奏最真实的缩影。而策划这场活动的牛犁社区发展协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3: 那科长，因为像这次活动主办是牛犁社区嘛，
2: 是，其实牛犁社区是我们在地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创生伙伴哦。牛犁社区从早期有所谓社区营造工作开始，其实就长期投入了这一个花莲丰田地区这边的一个社区工作。那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全面，不只是地方创生，也包含了社区的各个族群，包含银行长辈，还有孩子们、青年等等的照顾跟陪理，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方面的地方创生单位。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牛犁社区这样多面向的一个呈现，然后去让大家更看到花莲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以适合年轻人生活。那年轻人想要在这里生活，又可以找到哪些资源？
0: 位于花莲县寿丰乡丰田地区的牛犁社区，最早可以回溯到1995年，当时几个在地家庭因为关心孩子成长与生活环境，共同成立了牛犁工作室。从最初的地方关怀，到2001年正式成立社区交流协会，牛犁逐步投入更大范围的社区营造工作，甚至也成为花莲在地的典范。
1: 那还是重新跟大家讲一次，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课程，是因为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的新据点课程。那今天要带大家逛市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我们知道花莲这两三年来，就是各种产业状况都不是非常的好嘛，但我们也在想能不能透过不同的形式让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内在的需求。那尤其是现在大家很常容易逛街逛买才买东西，都容易去到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那这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真的能让相关的金流等等的回归到在地，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也包含了逛菜市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有技术也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为了今天的课程，最近我也常去逛菜市场，也常发现一堆莫名其妙的生物跟植物。

0: 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厨师能够带我们去逛菜市场，然后重新去建立跟菜市场的连接，或许是
1: 这次的活动课程特别邀请有海洋主厨之称的艾尔文，本名曾喜文，担任这趟市场走读的带路人。说他是海洋之子啊，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外公过去是一位渔夫，在花莲盐寮沿海放长网捕捞龙虾，后来家人一起经营

0: 重新认识花莲的风土与饮食文化。
1: 大家好，我是许文，然后基本上今天会带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览，然后大家要自己买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就是去料理一下这样。那为什么要来传统市场呢？直接切入主题，这样会太快。
2: 可以，
1: 好，可以，好，好，好。那今天为什么要带大家来传统市场呢？因为其实我主业是海鲜啦，不过基本上其他食材也都是有在碰这样。那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花莲人吗？
2: 对，大部分都不是花莲。
1: 第一次来重庆市场的，第一次，
2: 好，
1: 第一次，好。东西，应该说这个市场如果越丰富的话，大家的粘着度会越高，因为很方便你来走一圈，你就可以买到你今天要买的东西了。这样，我觉得台湾是个还蛮方便的地方哈，就是基本上花莲又比其他地方更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离各产地其实都蛮近的，就是你看海就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离渔港啊，就是进我们海鲜进来的地方，大概也才15分钟，可能不到10分钟左右哎哈。所以在花莲是个蛮方便的地方，然后大家取得这些东西也是相对方便这样。
0: 听完艾尔文主厨的介绍之后，大家正式分组出发，展开这趟市场探险。这次参与课程的同学们多半不是花莲人，对于这座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自然充满好奇与期待，究竟在这里能找到哪些只有在地人才懂的山珍海味呢？而答案就藏在一摊又一摊的叫卖声里。
3: 全部热价还有花一
4: 糖
5: 的，
4: 我跟
1: 你们一起。对，那就鸡看一下嘛。那香菇的话，我们你要选新鲜的还是要选干的，那就可以这样子走一圈看一下好不好？大家记一下这样子。还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问哦。
5: 有什么样的菜式就是比较特色的？
1: 等一下，另外一条，原住民那一条，
5: 哦，
1: 对，因为那些产量不多啦，然后再来吃的人也一般也吃不习惯，
5: 不知道怎么料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熟悉的状况就不会去买，那不会买他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对，那但是在地人就是其实吃的蛮习惯的，所以就会都去买这样。
5: 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是从台北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像他们的鸡都是那种很完整，就是这样子摆着。
1: 对，你可以跟他讲，他就马上帮你剁。
5: 哦，因为在台北感觉都已经都先帮你处理好，不会整只鸡这样子
1: 排
5: 在那边。
1: 哦，我们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鸡的内脏啊什么的，他会就是直接都在那边买。
5: 他摆整只鸡是因为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就是拜拜需求什么比较多，
1: 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台北的市场。
5: 哦，因为我就看到这个，我想说哇，这好酷，
1: 整只鸡的，
5: 对对对，
1: 对啊，他大概会算吧，就是他今天要卖几只，对啊，花莲人可能也一次都买一只的比较多，
5: 一整只
1: 拜拜啊什么会需要，对啊，
6: 小心车，
7: 对，
6: 好，我们来看。
0: 才刚走进市场不久，我就发现了摊贩所摆放鸡肉的方式跟我家附近的市场就不一样了，让我感到相当惊喜。我们也开始边逛边想今天的菜单。
5: 料理就鱼类一道嘛，然后
7: 三酥，
5: 然后再一个
7: 小鱼干，
5: 三酥炒小鱼干。
7: 嗯，
5: 那另外两道蒸，那什么？
7: 我们是要煮四道
5: 哦。对啊，不是四道吗？嗯，
7: 两道，
5: 对不起，两道。哦，所以蛋的那个就没有，
7: 对，
5: 比如烘蛋。
8: 佩玲，你会煎鱼吗？那我们煎一条鱼，相对于老菜了。
0: 讨论了一番之后，我们决定先煎一条鱼。
8: 这个是什么鱼？
9: 金龙。
8: 金色的
9: 金
8: 龙。
9: 龙
8: 凤。
5: 老板，你们这件摆多久啊？摆多久了？这一摊。
9: 我们呢，20斤。
5: 哦，那姐，这个金龙一条怎么卖？
9: 算一斤250。
5: 哦。觉得
9: 哪
5: 一条
9: 250是比较便宜？你要哪一条？
5: 我们看
8: 一下
9: 这一条好吗？
8: 接选鱼的技巧是什么？
9: 选鱼你要鱼身不要软趴趴的，
8: 要硬的，
9: 还有光泽，还有黏膜这样光滑的。
5: 哦，
9: 这样。
5: 那
8: 条
9: 怎么样？这
8: 条
9: 也是啊。
8: 好啊，
5: 哦，这
8: 条
5: 好啊。
9: 210。
8: 好的。
9: 好，
5: 谢谢。这样多少钱？
8: 两百一。
5: OK。那平常会出来自己买菜吗？
10: 超少的，对不起，我真的是很少。

0: 买就是那种就是买金针，不是那种豆腐，就是那种
1: 煮火锅的。
0: 对对对对，
1: 方便啊。
0: 对对对，就不会出错的那一种。
2: 成长在台北的我，从小上菜市场的记忆就是跟妈妈一起，长大后很少自己到菜市场买菜。然而大家也是如此，并且很快发现逛菜市场最难的是从来不是挑菜，而是如何招架老板们毫不保留的人情味与热情招待。
3: 你说你们两块钱，这个不好吃哎，
0: 这是茄子
4: 是吗？那像这个要怎么挑？就是都可以这样，
3: 都可以。有没有人多拿那个大的？大的比较好吃。哎，
5: 这个可以吃，刚已经讲
3: 了，这个。煮过的，
4: 用水煮，
3: 水煮煮到软就可以沾上有辣椒，不然就是用炒的，
4: 不用炒的。
6: 那你们
4: 怎
6: 么那么多？
4: 那
6: 给你。
4: 哦，
0: 不用
4: 不用不用了，姐，你不要再送了，你不要再送了，不要再送了。我不是你，不要再送了。
2: 面对老板不断塞进袋中的葱啊、辣椒啊、试吃啊，大家一边尴尬推辞，一边笑着快步离开，忍不住喊道：“老板，你送的都比我们买的还多了。”除此之外啊，也会遇到认识的摊贩热情的打招呼。
7: 送我的啦，送
5: 我的。
0: 现在
5: 是我刚
0: 刚的。啊，真
5: 的假的？真的。
1: 花脸花脸很小啊，做坏事会上花脸
5: 是
1: 不好。
5: 你也是海星的，对不对？
7: 哦，对啊。
5: 花脸就这么小，到处都认识。对，等一下见，大家可以赶快
1: 先去。好，那我们还是走了。
2: 市场里热闹的叫卖声与满满的人情味，也让不少第一次逛传统市场的青年留下深刻的印象。看着这群年轻人认真逛市场，热烈讨论料理，我也不禁好奇他们为什么会想报名参加今天这场课程。
8: 我是小玉，对，然后我移居花莲大概两年快三年。对，
0: 你是哪里人啊？
8: 我是嘉义人。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选择来花莲啊？
8: 那时候应该高雄的工作也就也告一段落，然后我的先生那时候就是在花莲工作，对，然后后来就一起过来花莲这里生活这样，然后因为也觉得想要转换一下生活的模式，对，所以就先来到花莲。
0: 可是因为你所待的城市听起来都还算，就是生活步调感差蛮多的，跟花莲差很多。那你一开始来有没有很不适应的地方？
8: 一开始来很不适应的地方，应该就是这边开车很慢吧，
0: 然后开车
8: 对，就是上班的时候就开车很慢，然后我觉得。比较多好像不是不适应，是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过这样的节奏，对，然后也觉得他们的，因为就是刚好认识蛮多，就是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原住民这样，对，然后就学习他们生活的态度，所以就蛮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
0: 那我们今天有来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这个活动是纽力社区他们办，跟教育部青年署一起合作的。你那时候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消息？
8: 我去年就知道，就是每年都会办青聚点的活动。然后纽力是在花莲很知名的一个就是组织这样，然后之前有参加过他们其他活动，对，然后所以就看到他们办市场活动，然后加上自己对于市场文化也就是很好奇，对，所以就想说来参加，然后以不同人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市场的样貌这样。
0: 诶，那像上次你说你有跟其他的单位也有来先来观摩过这个市场，然后这算第二次来重庆市场，你有觉得跟上一次在观摩上的那个感受度不一样吗？
8: 上次来的话
0: 新发现，
8: 上次来的话比较多是介绍摊贩，然后跟介绍每一间摊贩的食物来源是不是花莲在地，因为刚好那间餐厅的老板他是很注重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虽然他比较多是介绍我们比较知识类的东西，然后今天是可以去采买，然后我觉得采买的话是可以跟在地人有对谈跟连结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0: 而且刚刚我们有去买一摊那个菜，
8: 对对对对，
0: 那个老板娘一直
8: 就是送的快比我们买的多，
0: 好可爱。
8: 然后最后还是就是逃走，就叫老板娘不要再送了这样。
0: 那你自己平常会下厨吗？
8: 不会，所以就只能借由这样的活动，就是对自己会，就是因为自己市场离自己的生平常生活圈跟生活习惯太遥远，然后

0: 但是又觉得市场是一个最没有修饰的，它就是会很十足的展现在地的样貌，然后跟人文的地方，所以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认识市场，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好玩这样。
1: 我们继续在市场探险，大家也看见许多北部少见的特色蔬果与食材，甚至还有贩售瓜牛的摊位，让众人大开眼界。
2: 拍谁拍谁？请问
3: 有什么拍谁
2: 啊？这个
3: 进客呢？
2: 这瓜牛就是我们可能下雨天
3: 一般对、哦、一般看到那个瓜牛。
2: 那他们现在这样是活的吗？
3: 是活的啊、哦、因为我是活的来挖出来的。
2: 比较新鲜，
3: 对，新鲜的、啊。嗯，我有那个烫好需要的。
2: 那你们这是养殖的还是野生？
3: 野生，那野生比较好吃。
2: 那就是要去抓。
3: 抓野外，去郊外。
2: 有这么多哦？
3: 有、啊。
2: 这个量有这么多、
3: 哦？因为它一个蛋就真的好几万呢。
1: 说到瓜牛，或许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感到陌生，甚至会有些犹豫。但是在花莲啊，瓜牛料理可是许多人熟悉的家常菜。这道料理不只是味觉上的挑战，更藏着属于在地的生活记忆。从早年的饮食习惯到因自然发展出的料理方式，都让这道相当看似特别的食材成为花莲独有的饮食文化。当然对不少外地青年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与瓜牛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但对花莲人来讲，这可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滋味了。
2: 那姑姑，那像这边这些大概有多少颗？你有算过吗？今天的量？
3: 我那么好哦，那么厉害哦，那么鲜哦，
4: 两万颗都算了，
3: 差不多一公斤，差不多。
1: 在重庆市场专卖瓜牛的老板娘是富明的亲戚，非常热情的与我们介绍如何抓瓜牛，如何清洗与料理。在这同时，我也发现了在花莲重庆市场当中所贩售的食材非常多样化。
5: 这边食材比较特别一点，
2: 因为我发现花莲不是就大家可能会想说都是原住民的那个菜色，但好像有一些是客家菜的。
5: 花莲蛮特别的。花莲蛮特别的是，我们闽南客家跟原住民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各十万，所以没有谁可以欺负谁，大家都很平衡。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会很丰富的，对对对，不管是饮食啊，或是文化上面来说，其实相对来讲是平衡。
1: 而这样独特的饮食文化其实也和花莲多元的族群背景息息相关。花莲有客家族群，也有原住民族群在此生活，不同文化彼此交融，也让料理展现出更加丰富且鲜明的地方特色。采美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了艾尔文的餐厅当中，准备要下厨料理了。
6: 一颗十块，他给一个，还有五颗，他送我一颗，所以六颗。哦、然后我们要做炒瓜牛。
7: 烤螺肉，
6: 对，然后因为钱还够，所以我们做三道，还有这个葱爆猪肉这样。
7: 因为大家知道凤爪瓜长出叶子是什么？
8: 龙须菜，
9: 这是麻辣，这是麻辣。好，下一组。
6: 放猪。
7: 好。
2: 我们要炒三叔。
9: 好。
2: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三叔炒肉丝。这样子一个 set，然后呢，这个是老板娘送我们的，然后呢，她看到我们就说可以，就是在这个我们可能会留一点给大家可以生吃，她说是可以拿来放在那个青木瓜的沙拉里面的，然后她说这个是
9: 彩黄瓜，
2: 对，彩纹的，
9: 它叫老鼠瓜啦，
2: 老鼠瓜 ，OK， 反正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她说是南瓜茄，她说也都是可以水煮之后沾就是酱油辣椒这样子。可以直接吃这样，老板娘的心意 ，OK。然后还有，我们也打算做一个清蒸鱼的部分，然后我们选的这个是金龙。然后我们那时候问老板娘，老板娘就说就这个跟这个比较好。我说老板娘，那你推哪一个？这个啦，这个我们就买了。我们属于听劝的类型
9: ，OK。
2: 一九的，
9: 好，
2: 交给你们。
6: 新花新
7: 菜，臭臭菜，
10: 臭臭菜搭配温一下。
7: 对，
10: 真的臭臭的。他说炒完是香的，
7: 骗人。
10: 台湾好像叫瓦斯菜，
6: 有瓦斯
7: 松露哦，松露哦。
10: 我以为
7: 啊，有啦，有松露的味道，屁味屁味。
10: 他说炒完是香的，
7: 会香的，
10: 据说
7: 就跟臭豆腐一样，吃是香的。
10: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买的是三翡翠，
7: 三翡翠
10: 其实就是。

0: 来香的花。
1: 嗯，夜来香啊，它也叫晚香，因为夜来香嘛，玉笋，对，刚刚谁说的玉笋非常好，它吃起来就是芦笋的感觉。那这个它之前在国外有比赛有得到金牌，因为一般夜来香就是种花嘛，它基本上在嘉义那个地方。那你知道嘉义跟花莲其实是同样的纬度嘛，对不对？都是23.5北回归线嘛，所以花莲这边也种了起来。但是嘉义那边他们之前种起来都是做花材，那花材就是只能卖它开花的时候嘛。那之后就是他们有像这种花苞跟它的那个茎的部分，就是都可以做。然后它吃起来像芦笋，但是有机的比较不多。花莲有种有机的，但数量蛮少。那是它的花苞会有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就不知道在吃什么，但是有淡淡的花香，因为它香味非常淡，所以你肉炒下去或者是酱油加下去都不必要，对，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口感这样。啊，是个话题啦，你可以在旁边做个摆盘啊，然后你的菜就有故事了。OK， 只要没有买牛肉。
2: 各组学员轮流分享今天在市场所采买到的食材，没有想到大家都相当厉害哦，每一样食材都让人目不转睛，有些甚至让人忍不住好奇的问，这真的能这样料理吗？至于最后会端出什么样的美味，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吧。哎，各位，你们还顺利吗？
3: 你要试试看吗？
2: 什么东西？
4: 要煮吗？他说可以生吃啊。
2: 哦，真的假的？
3: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
2: 我等一下洗个手。好，我等一下洗个手试试看。台湾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与多元的原住民族，花莲更是有吃草民族之称阿美族主要分布区域。传统原住民族与当地植物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从经验的累积与传承中了解植物的特性与应用的知识，逐渐形成传统文化的生活智慧。其实今天这堂由牛林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报名参加的学员彼此都不认识，不过大家今天从去重庆市场挑选食材，讨论菜色，到一起备料下厨，彼此的距离也在过程当中慢慢拉近了。名字叫做
5: 黄逸婷。
2: 逸婷，那你是学生吗？
5: 对，你是念社工系大四。
2: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呢？
5: 因为就是我想要以后也想要往地方创生这条路去努力，然后想说我先来看看别人怎么做地方创生的，怎么样才可以吸引，做什么样的活动才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愿意来参加，所以这次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2: 那像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走进在地的重庆市场，你自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5: 有，
2: 我自己会去逛。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5: 因为之前逛的都是12点过后了，所以重庆市场都关得差不多。第一次看到重庆市场那么热闹的一面，然后就觉得很多人在那边生活的痕迹，然后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那刚才在料理的都还顺利吗？跟你的伙伴一起？
5: 因为我们那组有一个开店的人，所以我们主要负责是协助。
2: 对许多离乡在花莲生活的青年而言，这不只是一堂市场课，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地方与交朋友的过程。有人因为一起煮饭而认识新朋友，也有人第一次真正理解，原来菜市场不只是买菜的地方，更是一座城市生活感与人情味最浓厚的地方。而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主办方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组长也有些话想对大家说。
6: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这个计划，
7: 谢谢。
6: 对，那为什么？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课程？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大概2-3年前我们就有很明确感觉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疫情那个时候，其实花莲的观光红利非常好嘛，有3000万的观光人士都在花莲这边到处乱窜。那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店家就莫名其妙开幕了，他们只要装潢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就会有客人。那这事情当然也没不好，大家就想要生活，想要赚钱。可是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开始可以出国了，你就发现很多店家就开始倒掉了，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靠真正的味道来取胜。

0: 那我们就在想，可是大家也开始因为吃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好像也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是品味这件事情。但品味我觉得这东西不是可以教的，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教会大家料理，你就会开始真正的懂吃。所以那时候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喜文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讨论到第一个是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教会很多年轻人料理，让你们越来越懂得怎么吃。那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是要去传统市场，也是因为我们发现花莲的观光其实越来越，应该说我们的产业经济状况有一些问题嘛，大家也感觉得到。那当然也是因为花莲过去大量30年来都在依赖观光客这件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够转向回头来看，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内需，从我们的大家民生的产业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很明确的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去传统市场买菜，当然是因为那个连锁超市非常非常的便利嘛。那但是刚才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连锁超市它其实大多数赚的钱不会是分配到地方，我们能够赚的钱就是最一般的收银员、服务员，这些就是比较低薪的工作。那如果我们重新回头来去想的话，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钱留在地，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在地里面循环，那其实传统市场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你喜欢关心人、关心地方社区吗？在社区里面有好多可以做的事情。
1: 嗨，大家好，我是宇环，我是高雄人哦，然后现在在就是台北落脚这样子。国中毕业那年，我去了一趟就是海外的志工服务，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有点像又参加了几次活动，在台湾的几个社区当地陪，就接待海外的志工。那我觉得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先对认识到社区这个。

0: 这个词就是社区，我们会去谈说，一个地区有它的生活文化，有那边的产业，有那边的居住的人的人口的特性，然后大家的生活方式。我就开始觉得，哦，原来我们住的环境是这么有趣的事情。然后所以大概慢慢的，我自己开始高中比较接触一些社区的活动。我最后进了东吴社工系，然后在社工系里面，我选择的学习的方向都是比较跟社区工作有关。接着学校的资源，然后就在学校附近的这个，我会讲后港前一个士林的小角落，在那边开始我自己的社区工作。
1: 啊，今麦出多的，
2: 我的菜单都
3: 特写吗？
4: 不一样，想怎样好哈？要除了北塞阿公阿妈在几道，好要留一些位置给年轻人坐，所以你要去找年轻人。
5: 曾宇环。对社区工作抱有很大热忱的大男孩，在士林后港前一带蹲点五年了。他在当地带动青少年和社区长者的互动，也建立了紧密关系的社区联络网。充满热情，付出了很多，结果似乎不如预期。
0: 我发现长辈他就晃过去，然后
6: 不会来看。
0: 对对对，嗯。这一次的经验还蛮挫折的、
6: 哦、真的就是想得很美好，但其实长辈可能
0: 没错，就真的摆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哦，我们那个融入社区的功夫还不够。
5: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认真做了好久的事情，却始终不见效果，怎么办？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这些思绪不断地在宇环的脑中出现。今天我们就跟着宇环重新梳理一下，行动未见成果后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或许你现在也有正在努力的事，但努力不代表会带来满意的结果，我们需要循着过往的轨迹重新检视自己。
0: 像我第一年在社区的时候，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去公园，然后长辈坐在那里聊天，我就会坐进去，然后就说阿林姐杠上，我也是在这会不这样，我就会跟他们说啊，你们聊我可以一起吗？我觉得他们就一个直觉，就是哦好啊，你就加入。但他可能心里那时候有一点疑问，说：“
6: 这人是谁？
0: 你是要卖东西还是要干嘛？”啊，当然我中间就会带一些说：“啊，我是东吴的啊，然后我们最近在这里工作，办一些活动干嘛？”我就会这样。然后他可能这个疑问带着，然后三个月他也没，我也没开始卖东西，然后我也没有真的要干嘛，他就习惯了，他就说：“哦，就是一个为爱聊天的弟弟。”那个融入其实我觉得没有非常非常的冲突，至少对我来说，也许两三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或者我甚至会说一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我们一直在认识那边的人怎么生活。比方说一个独居长辈，他待在家里面一整天都很无聊嘛，所以我们会去做家访。那家访之余，我们就也在尝试融入社区里面的一些团体，慢慢慢慢我就找到，我会说前面的阶段我们其实是在找题目找目标。然后我自己后来发现一个我很有兴趣的主题，就是社区的长辈们，然后就顺着这个长辈又引进来说，哎，其实青年跟长辈怎么互动，然后再到长辈在社区里面的生活支持要怎么发生。然后我觉得那个支持其实是有人可以聊天，然后不会让他们觉得说啊，我好像什么都不会，有好像有一个可以呈现的舞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后面两三年的计划就有设计了，比方说像去年的Podcast 的录音，也是在想说我们怎么创造一些界面，让年轻人跟长辈可以互相分享故事。那长辈就可以说，然后年轻人也会在那个过程中认识长辈，不会觉得啊他们就是很固执啊碎碎念啊，其实他们可能有曾经参加过游艇之旅，然后或者是什么等等的这样。
7: 我也不去欢乐，你欢乐不好，你欢乐假啦，你欢乐的话好对吧，你欢乐的不好啊，欢乐你算假了精神的，那就欢乐要怎样顺其自然啊，好对吧，你人命说啊我 一世人来，我就是爱安尼做。嗯，你讲我的什么人，伊对我真歹，别让我紧。
0: 真的、
7: 哦。伊来对你真好，你早就。

0: 刚刚提到说一开始是要认识这个地方，然后挖掘一些议题嘛，这样会不会有一种好像人家生活过得好好的，他也不觉得他的生活哪里有这么的不好，那你好像特别一定要来找点事做，这样会不会有这种冲突或割裂的感觉呢？
1: 会，但我觉得他其实不见，应该说他就是找事做，没错。但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工作上的前辈，他分享一个观点，我觉得蛮好，就是找事做他有两种，一种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刚刚询问你提到，好像他自己过得很习惯，那我们硬要找说你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的确也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我进长辈家里说你要打扫吗，然后他就抬头看我说，你觉得我很脏吗？这样子，就是的确也有过这样子尴尬的时刻，但所以后来我其实慢慢在往一个方向调整，就是那我们是找好玩的事情来一起做，对比方说，平常都在运动啊，我跳五行健康操，但我今天一个年轻人加入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问大家说，弹力带大家有没有兴趣？我们来试试看。那大家还是会有他们的反应，想要或拒绝。那我们就是，所以他是在寻找。找大家也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会是这样。
2: 在宇环的观察下，后港前这样的都市社区生活节奏容易让青少年和长者像是两条平行线，明明住得很近却从未产生交集。
1: 我觉得很微妙，就是都市大家会说他很疏离，的确我自己会这样认为，那个认为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步调差异很大，比方说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尝试的青年跟长者来说，他就是白天年轻人都不在啊，大家出去上班上学，然后长辈就是自己待在社区里面，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长辈其实都休息了，你就会发现那个生活节奏完全是错开的，而且你满足个人的生活需求这件事情你越来越不需要跟人互动，但同时在后港前这个角落你还是会看到比方说家乐福的免费座位区或者是一间五金行的柜台里面会有三五个好友在那边聊天喝酒或者是干嘛，所以我会觉得都市它是很多很多的小社群小单位，当你还有这个小单位的时候那不成问题，就是你有你的三五好友，可你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搬进来的人，或是你的三五好友随着年纪变大渐渐过世了的时候，你其实是相对不容易再去跟周遭的人产生一些关联，我觉得他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比方说今天邻居他互相认识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家里今天怎么没有收音机的声音，然后他觉得不对劲，他会去做联络，那个其实是一个说不定是更有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在社区也是在想说这样子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
2: 社区工作就是人的工作，催化青少年和熟龄族两个世代的连结成为宇环的目标。
1: 那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是用戏剧的方式找附近的高中生来社区跟长辈互动，那第二年我们其实就在想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留一点记录，然后又让这个对话可以继续发生，所以就想说用这个录音的方式，然后来邀请一些会有兴趣跟长辈对话的人到社区里面，他也许是对 Podcast 有兴趣，或是也许是对跟长辈聊天有兴趣，然后就进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学怎么录 Podcast， 然后接着就去一样去拜访长者跟他们聊天，这样没有设定的闲聊，那但是大家可能就会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他曾经去哪里旅游，或者是他很会做什么菜，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家里有什么故事，他做过什么工作。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的发现是一个是长辈参与起来之后他们比我们预期的很认真投入这件事情，
0: 你说很爱一直讲一直分享这种感觉，
1: 除了一直讲之外就是他们很努力要配合录音，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长辈他为了就是 不要收到杂讯、嗯、他们就两个人，然后那个电风扇冷气什么全部都不敢开这样子然后就满头大汗，可是那个长辈就是很有接收到这个年轻人要录音的目标，然后他就很努力的要完成这样子。哦，
3: 还要讲我是谁啊？
4: 好啊，你可以先、
3: 不用讲啦，讲随便讲，还要讲自己是谁，
5: 讲你的绰号，平常大家都讲
4: 要有，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开场白，不然我们就说好，大家好，我是宇环，现在我要跟我们这个来宾是谁，你的江湖称号是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聊开了之后，其实长辈又邀请大家去他们家，嗯，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进去家里面你可以看到更多这个长辈的生活，你会发现他有什么收藏品，或者是他哇家里好干净哦，那都是他自己打扫吗、嗯、我们也才开始认识到说哦，这个长辈他很喜欢吃烧麦，或者是有其实很多都在吃东西
0: 边吃边聊，
1: 对对对，然后其实然后他在家里他就会端他觉得招待客人特别的菜，但又跟他有一点点连结。
0: 哎，长辈真的在聊完这些话题啊，或者是跟这些年轻人互动之后，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回馈吗？因为反正就是他们问嘛，可能年轻人问，同学们问啊，我就顺顺的答，但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感觉，或者是多认识了一些人的那种差异。
1: 我们有达成一个共识吗？或者是他们都知道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都跟他们说，现在年轻人哦都很不会跟长辈聊天，所以我要带一些人你来帮我训练他。
0: 哦，他觉得很有使命感。
1: 长辈很好笑，他们很认同这个目标，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啊，就是来，但他们也不会特别要教育或者是干嘛。可是他们就是知道说哦，这群人来找他聊天是为了练习聊天这样子。然后另外其实也有一个，包括延续到今年的计划，我觉得长辈一直有会有一个回馈是，不常有人这么认真的听我说话，就这些事都是小事，或真的像刚刚讲到，他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有一个人会听，然后会提问题，会给回馈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我觉得或多或少感受是好的。
0: 那一直到今年有很多比较多是社区跟市场的活动，感觉你们每一年都想要换一个主题是吗？对，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1: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小挑战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很日常的，就是刚刚跟长辈一起运动啊，然后聊天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去泡温泉啊，聚餐啊，就是其实我们相对是一个很就是共享金孙，真的很日常。阶段性就是，那我们在想我们怎么跟社区保持关系，跟找到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也在问我们自己说，那我们到底是谁。对，所以今年有一个想象，就是那我们希望在社区可以有一个实体的据点，嗯，然后实体的据点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大家就知道我们会出现，大家会看到我们。那我们今年想要做的尝试，因为我们是社工的背景，所以就还是在想说，那我们怎么把一些福利跟健康的资讯做传达，我们有设计了一些小服务，想说可不可以吸引到长辈。那包括我们之前在社区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长辈会来问我们手机怎么用、所以我就一谈是手机不会用可以来问我对，然后跟我们也聊天到很多长辈其实会睡不好，那但如果不用药物，回到生活习惯，就除了他自己要吃药之外，跟长辈怎么谈放松，然后怎么谈那个不要想太多，或者是一些其他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所以我们做了香包。另外就是我们也试着做了小小的，就是有点像健康的小刊物跟报纸，那就写社区的故事，说啊，那个哪个巷口的某某阿姨她跌倒了啊，所以他们家里替她准备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也用这个刊物去跟居民互动。
2: 宇环今年推出的摊位和活动虽然设想得很美好，但实际回想不如预期。难道这样就是做白工吗？
0: 会不会觉得自己办的活动有点频繁呢？
1: 会耶，我其实很常看其他的团队或者是专业服务，会觉得哇，大家好厉害，
0: 他们怎么可以想出这些很酷炫的东西。
1: 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差别，一个是我觉得有些人他们看到一个需求，然后就很努力的去钻。我也在反省，我是不是有时候

0: 碰到困难我就换一个题目，
1: 哦，就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然后但另外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留下来，然后在社区嘛，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题目是我到底怎么卷动社区的人彼此多一点认识，然后多一点愿意跟大家一起做事，或者是多一点想要去关心彼此的行动。那这个机制到底怎么搭起来，我觉得它真的会是一个也许相对比较发散跟比较漫长的过程。
2: 地方工作都是要长期耕耘的，很难看到短期效果。不过5年对于同学们来说已经是不短的时间了，要怎么耐得住性子呢？
0: 我觉得对5年前就是当年的我来说，5年也很长，就我那时候也很犹豫，包括是老师找我就是进到社区的时候，因为会觉得好像就要对这个地方有一个承诺，可是那个承诺就是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是要在这里定居吗？没有没有。
3: 这样会不会有种道德绑架？
0: 对，就是好像应该说我自己其实就蛮有一个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蛮有一个意识是那个改变真的不会这么快，因为我自己在看其他的案例的时候动辄都是10年20年起跳，所以我那时候的确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好像知道我在这边要看到一点累积的，那它真的也许是5年10年的单位，所以我先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心理准备，但过程中我当然就是我就一直在反反复复一直在犹豫，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3: 嗯，放弃其实老实说也不容易。
0: 对对，
3: 但是那个心理的纠结或者怎么去思考，毕竟对你来讲你也必须思考是说，哦，不只是有利他，你也要利己嘛。
0: 对，纠结真的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但应该说我后来包括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就是把空间租下来，我觉得后来我都一直用一种想法是用行动去回应焦虑或者是彷徨，当你觉得啊好像有点模糊或是现在不是很想要自己要的样子的时候，你就去做点什么，但那个做点什么不见得真的是再回到社区投入的行动里面，他也有可能真的是比方说你就让自己去放个长假，或者是去找人聊天，把你的这个困难或者是疑虑说出来，然后跟人家讨论。我通常比较容易就是觉得哦好我还可以试试看，就真的是我在去找人家聊天，然后人家说可以啦，然后我就会回去了。
3: 哦，对，你很容易被说服。
0: 我很容易被鼓励。
3: 啊，但是你心里算是没自信的嘛，在这一条路上目前做4-5年你觉得呢？自己的，
0: 我觉得还在累积，我觉得有慢慢增加，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蛮支持的，但还是有一些大家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会有一点小小的挑战或质疑，也不见得真的是要打垮你，但他们就是会觉得哎，那你的模式怎么还没有出来，然后你这样子可以生存吗，然后你的目标清楚吗，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疑问。那以前的时候当然会很觉得说啊我没有做好，但我觉得慢慢到今年就也不知不觉就长出一种我知道我还说不清楚，然后我还没有做到我觉得很理想的样子，但是我还没有放弃，然后我还在继续试，我还在争取资源跟想方法，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修炼，那成败就是对我自己而言。
2: 原来持续行动就是一场修炼，我们除了重视实际活动的成效，磨练心智也是行动当中自我成长的收获。宇环现在决定在当地租下一个小据点，再给自己2年的时间积极投入，看看能否建立起更有效的地方工作。大家可别觉得做地方工作的风险很大，让人却步。同学们都有着不受任何框架局限的特质，很多时候脑袋迷迷糊糊的，带点冲动，就是开始行动的好契机。
0: 我个人一定是推荐不用想清楚就做，但是做的规模不见得要大，就是我觉得因为还加上一个我自己是蛮希望把这件事情当作我的职涯在发展，所以我会有点像创业或者是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角度在做这些尝试。但是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决定要这个职涯的方向，那超人的工作都是下班之后才开始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兴趣，它可能一周只占你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

0: 做一件你觉得是跟社区有关，让你觉得好玩的小事，它可能说不定是你在你楼下的门口唱歌给路人听，那就你觉得好玩，你就会愿意继续，然后你继续，它就会慢慢变大。我觉得这说不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路径，
1: 可能得到的评价或者是成效，也许就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美好，也许就会为你心中的那个喜欢扣了一点分数，或者是像刚刚讲的现实的考验，可能就开始觉得有压力，
0: 对，
1: 那喜欢的东西渐渐的开始可能会没那么喜欢，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那个感觉吗？
0: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就是而且我今年反而就是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决定之后，我更有意识的在守护就是那些当下我觉得哦这样子蛮开心的时刻，就是比方说像我刚刚去找长辈就是早上一起去运动的时候，然后长辈就会啊招呼我要吃水果啊，然后跟我嘘寒问暖啊，我就会有点小小把它 highlight 起来嘛，就是哦我今天可能在那个空间今天六个小时都没有人走进来，但我是在想我怎么跟这群长辈保持连结，我就会去提醒我自己，这是一个。然后就当然过程中真的会有很多磨耗跟耗损，但是有意识的去感觉说我为什么开心，然后我是不是累了，就你有时候不见得是不喜欢，你就是累了，那累了不代表这件事情你不要继续做，而是你需要休息，所以你是要去创造新的回应你自己的方式，来让你可以继续或不继续下去也没关系。
1: 你不见得要像宇环一样继续坚持，不论是继续做或是放弃，也或许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困难。尽管你现在是因为锁定在一个区域嘛，从未想过要跳离这个圈子嘛，因为我的意思说喜欢社区工作也不代表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嘛，
0: 对，
1: 那当然你说投洗下去或者是说我跟地方已经有某些承诺，当然也是，但是承诺也不代表不能打破，
0: 对，
1: 说好实话就是这样。但是你好像很执着，这个执着到底对还是不对啊？
0: 我不知道，说不定十年后我会觉得是错的。但我好像现在就不去想对跟错，诶，就是那我既然现在这样子决定，然后特别是这个约都签了，那我就继续下去吧。而且其实那个啊，大家也跟我说啊，那你反正你如果真的做到做不下去，那就是那个违约就是两个月的押金啊。
1: 哦，反正那个是一个可控的那个成本这样子。
0: 应该说你真的想起来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离不开。承诺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今天也没有签一个超级可怕的契约，让我那个离开的成本非常非常大，所以它一切真的是在于我自己的决定比较多。那现在我就觉得还希望可以继续尝试，
1: 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啊，那如果真的这样怎么办？
0: 没有耶，我觉得失败也不会怎么样啊，就是反而失败，我觉得失败说不定会很没有戏剧性，到就是我不知道连要装可怜都不知道怎么装可怜，就是因为应该说结束好，我们不讲失败，结束的话就是我没有续约，然后开始整理房子要带走的东西把它带走，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对啊。然后我觉得我其实都不太会说是失败，欸，因为那个过程就是有累积，比方说以这两年来说，我真的其实就是开始学习营运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学习计算成本，然后盘点我有多少时间金钱的资源，然后我要去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我要去取舍，然后在前面我练习的就是我怎么跟长辈互动，然后怎么样用一种其实有点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方式，但我可以把各种我想要聊的东西跟长辈可以聊得起来，所以它都是我可以带着走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是就是彻底的失败。
1: 结束本身不代表失败，彷徨本身并不会让你失去成为行动者的资格，你还是有能量在每个意志不坚定的时刻为努力的自己继续加油打气。
0: 嗨，五年前的我 我觉得在过去会一直想要达成某个目标，然后它当然跟你自己内

内心的期待很有关系。但今年开始我在练习一个新的小目标，是有一首歌他唱到说，哇，今天这样子过真的是太棒了。那我每一天都会这样子问我自己，就是我今天有没有过成我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一天一天的累积，最后就一定会达成我想要的，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生活或世界。

在都市社区里，有些少年正在迷航，但并不代表没有前进。宇环对未来依旧有好多不确定的事，这就是真实的行动状态。就算前进的每一步都带有怀疑，但我们依然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行动不一定会带你走向一个答案，但它会让你更清楚哪些事情值得你再拼一次。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与你一起同行，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嘿、hey, 大家再度回到了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日早上9点到10点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哦，算是一个周末时刻嘛，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行程规划，或者是有些人啊根本也没在听我们节目齁、哦、就是在睡觉啦啊，睡觉当然就听不到啊，没关系周末就是要休息嘛。那我自己起来不管是做节目或者是起来做一些平日的工作啊，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种自由安排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平常上班上课可能有些时间是被 booking 起来的，你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那如果你的周末休假是可以自己规划的，你想要晚点起床，你想要起床做个早餐，做他个两个小时的早餐好了，边做边吃也可以嘛、哦、没有人规定你啊，或是没有人限制你，这也是休息很重要的一块哦。有的时候人家不是有句话这样讲吗？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觉得是真的。你把自己逼得太紧绷呢，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哦。不仅你的目的难以达成，甚至啊，当你没达成的时候，心里的那个落差感又更大。有的时候事情能不能成功，除了你个人努力之外，也许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归咎于一些你难以控制的大环境。那我们就要顺心而为哦，哦，才有办法去面对说，诶，每一次的事情不见得如你预期，诶，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意外的效果，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0: 你走之后的雨季，刚好这个雨这个字哦，大概在这一两个礼拜还是会被密集的讨论到。就算说周末要出去玩啊，天气也是多变的哦。以北台湾来说，还是会经常下雨哦，一下雨那个雨就挺大的，还挺麻烦的。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要小心安全哦。那以台湾来讲，有蛮多的族群是这个机车族，机车族哦，这个更是危险跟辛苦哦。不管是你穿着雨衣啊，这个雨水还是会喷进自己的衣服里面哦，或者是你个脚也是湿哒哒的，并且呢，骑这个机车视线上哦，也是相对比较艰困的，因为你戴安全帽嘛，有些人是有这个防风的罩子啊，有些没有哇，那肯定整个脸都湿哒哒的，头发也湿哦。女生头发长的话，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哦。每次安全帽一拔下来，都湿透了。但没办法，这个天气条件就是这样，也是提醒大家外出的朋友，注意一下安全。有的时候，看起来天气还好，突然就下雨了，那自己在行车上面呢，速度放慢一点点哦，然后看清楚再行动哦。有的时候你技术很好，但是别人技术不好啊，尽量的来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大家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呢，还是先为大家带来心灵小语。今天的心灵小语是哪一句话呢？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哦，然后就一直想，诶，大象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哦。所以这句话这样讲啊，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不是就离你不远了。我们当然生活嘛，就是为了舒心，为了自在哦。然后像刚刚讲，为了舒服舒适，但是那种寻求哦，总是在寻求，代表你很迫切。如果已经迫切到总是在追寻一件事情，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不是就离你不远了。因为你很努力想要追求舒适，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压力，是不是就是一种不舒服的状态呢？我觉得是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立定一些目标，并且你可能会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达成啊，亦或者这些目标也不是你自己设定的，可能是现实生活逼迫你选择的。哦，我这个背负这个贷款啊，我一定得把钱还完哦，如果可以我当然不想付啊，但是我现在必须得付。把目标设定好之后，不是说我就摆着不做，你还是要往前进，但是也不必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不要总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哦。总是这个词哦，用在这个语境上面，你就知道哇，那这是有点过度的现象。你只要有过度的现象，不舒服不适就离你不远了。我们最终目的不是想要放松吗？想要过得自由自在哦，这个生活过得相对惬意。但是你太过强求要过得惬意，这一条路上你会很不舒服，不管是给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你对很多事情很斤斤计较。所以目标会不会达成哦，其实没有人会明确告诉你会或不会，但是至少你在努力的这条路上不要让自己过于辛苦了。这句话呢和你分享哦，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不是就离你不远了。

FIR 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虽然飞儿乐团的那个成员呢、也换过蛮多次，主唱啊真的有一直换哦，但我觉得在我心中我还是最喜欢原本的组合啊，真是抱歉了。如果有现在飞儿乐团的歌迷可能啊，也许就觉得不太喜欢这个话，但是不得不说，以前 FIR 就飞儿乐团第一代的时候，真的是我的青春时期，所以那时候喜欢听歌啊或怎么样，就觉得哇，他们的歌曲很风格很鲜明，然后那个飞又非常会唱哦，那个声音基本上真是有够好的，辨识度又高，然后很多曲子就是你去 KTV 必唱的，像刚刚这首《月牙湾》啊，我相信一定是 KTV 哦榜上有名的热爱的热播的点歌歌曲。他的那个音那么高哦，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唱上去，但是在 KTV 就没有在管破不破音的啦。朋友间唱歌嘛，还不唱的是一股气势，不是唱音准的，唱一个好玩，唱一个趣味的。那我其实不太喜欢去 KTV 哦，去过可能一两次吧。哦，我觉得好累哦，我不太喜欢那些味道。当然现在台湾室内是这个禁烟没错，但是还是有一股不太能够接受的味道。那我也不是特别热爱唱歌，我可能比较喜欢在 KTV 吃水饺跟牛肉面吧，所以我就看大家唱歌哦，有参与，有拍手，拿那个铃鼓哦，还有那个沙铃哦，叉叉叉，然后拍拍拍，志在参加哦，没有打算唱歌，就是我这种类型，我去当分母的啦。在这个多雨的夏季哦，很多人讲说，诶，那我们这个户外可能不方便哦，那你可以跟家人朋友都到室内的空间。台湾人最喜欢去什么地方？诶，电影院嘛，看场电影。百货公司哦，逛街又可以兼吃饭，或者是 KTV 哦，室内空间娱乐哦，唱歌还有吃东西，也是多个面向哦，诶，可以给大家带来选择的可能。所以可以知道，总归嘛，人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哦。这个有些地方因为下雨不能去，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找到下一个可以去玩的地方。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

0: 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今天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去地球的另一端，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梦想我如果可以去距离台湾最远的那个国家，是不是一件很特殊的经验呢？确实有人来做了，并且在当地去了好多的国家，甚至是以骑摩托车的方式来进行。今天邀请到的是黄余森来到节目当中，余森你好，
2: 你好。
1: 我们聊到骑往世界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在里面很多的在不同的国家的故事啊，然后文字的记录啊，自己的体验，不管是风景、人文，甚至是当地的庶民生活，能看的真的太多了，
2: 非常多。
1: 虽然说去七个月，但我真的觉得那也七个月是也是不够的啦。
2: 对，确实是这样。
1: 那时候一开始是有计划好准备去几个国家吗？还是说反正就是先给自己一个期限，反正在这个期限内能走多少国家是多少国家？
2: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本来预计最一开始是想说，我想去骑摩托车，能够骑越久越好。所以那时候其实想说，那不要从阿拉斯加开始骑，美洲开始骑，骑到中美洲，再骑到南美洲。
1: 地图的这边到那边，
2: 对，但其实中美洲巴拿马那一段有一个沼泽，那是走不了的，对，一直以来都走不了，所以我想说，那既然这样，还要再运车，要用飞机、用船运，太麻烦了，我干脆直接从哥伦比亚开始，
1: 就只走南美，
2: 就南美洲，南美洲就够了，南美洲就够了，
1: 够大了啦。
2: 对，我从哥伦比亚一路这样往下骑，我要骑到世界的尽头乌苏怀亚，我大概骑了16000多公里，
1: 好远啊。
2: 对啊，我骑了142天，
1: 好久，142天这样。好漫长。
2: 对，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台湾是北纬23度嘛，我们从北纬7度骑到了南纬的54度，
1: 那就好长好长。
2: 对，
1: 非常长。
2: 我走过了西风带，走过了热带雨林，走过了冰河。
1: 那个先讲说第一个长，在就是那个天气条件、地理环境差很多，
2: 很多很多。对，
1: 就是明明都在同一个州上面，但是那个差异是非常大的。
2: 而且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地的地理风貌也不同。举例来说好了，我在厄瓜多，在赤道上面，你会认为赤道是一个很热的国家。我们去过新加坡，我们去过什么泰国，但你在厄瓜多的时候，它冷到不行，因为它是全世界火山密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它其实每一座山可能都是有3000、4000公尺，
1: 是很高这样，
2: 很高，甚至还下雪。你会觉得说，
1: 赤道这么冷是怎样？
2: 对啊，赤道怎么会这样？就完全跟我想象中完全不同。这也是很冲击的一件事情。
1: 地景的风貌还有

0: 刚刚讲说历史人文，每个城市或国家的那个状态也不太一样哦。
1: 没错，
0: 我的学弟现在好像还在南美吧，我就觉得他怎么在南美那么久，我三不五时问候他，他就说、哦、他还在南美什么地方，然后就什么秘鲁啊、智利啊，反正到处跑这样子。他说有太多可以看的东西了。
1: 对，秘鲁我觉得南美真的很丰富，说明他知道我
0: 有可能
1: 你可以问看看，说明他知道我。
0: 对，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查询一下不同的资料或大家的一些经验哦，所以我那时候从他的转述啦、就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就觉得是一个好，真的好，明明是在同一颗地球上面，但怎么会有这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你刚刚讲说就是往南边这样骑嘛，非常的久，一定会有人讲说这样子真的很累吧，体力上会不会觉得需要一些训练或怎么样呢？但是因为你就是每天往下走嘛，所以就是分摊这样子。
1: 某一天就是骑200-300公里。
0: 两三百，这样到底是
1: 台南台北的距离啊？
0: 就一天大概就台南到台北，
1: 对 对
0: 平均就是这个距离。
1: 平均一天大概就是骑5到7个小时。
0: 哦，5到7个小时，然后就这样子每一天，因为这样往下走啊，平均来讲就是住的地方超多的。就是非常的，
1: 你要一直住，你要找地方住，
0: 对，一直不断找地方住。
1: 对，所以我找地方住的方式是我到当地，或是我今天骑累了，我才会找地方住。我不会先定。
0: 哦，因为你也不知道会不会骑到那裡。
1: 对，我不知道今天到哪里啊。我想要再骑，我再骑；我想要休息，我休息。然后我有遇过那种，我停下来之后发现，我不能再继续骑了，因为待会的山路，我骑下去就天黑，
0: 然后就没地方住了。
1: 对，然后我在那个乡村也没地方住。
0: 所以等于提前要先找地方住了。
1: 应该是我停下来，我现在其实进退两难。
0: 哦。
1: 因为我再往下骑，又要再骑6个小时，可是那时候下午4点了。那我现在在当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当地人也是，我说哎呦，有没有那个饭店啊？都没有。那时候觉得说完蛋，我没有帐篷。所以我硬着头皮去找了当地最漂亮的餐厅。我直接问他说：“我可以在这里住一晚吗？”我直接敲门，就是来去乡下住一晚。对，我说抱歉，我这没办法，我没有任何住的地方啊，我是一个台湾人在这里骑摩托车。你愿意收留我吗？
0: 哦，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1: 然后他听完之后回头问他妈妈，然后转头说：“好，可以。”
0: 哦，这
1: 他年纪大概小我2岁，他叫雪拉，他就在琴摩拉头。在哪里？在 Vinsos 秘鲁的中部的一个山区。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去，你就要为自己的生存想办法。
1: 没错，你要活下来，
0: 对啊，你要想办法啊，
1: 你要活下来。对，这时候什么面子都不重要了，钱也不重要。你再有名声地位，再有钱都没有意义。对。
0: 但是会有碰壁的时候嘛，就是说，当然我们会讲说啊，真的状况是这样，但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对，
1: 我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说你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0: 哦、oh, ，
1: 所以有时候懒的时候就可以懒到烂掉，但是如果今天想要努力做一件事情，我会把它做到最好。所以我当然一天有碰壁的时候，但是你碰壁又怎么样？你反正你最后你一开始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嘛。
0: 反正就啊，只是没解决，那再去想下一个办法。
1: 对对对，一定会下一个办法。一定会下一个办法。
0: 等反正先做再说啊，不行再看看嘛。
1: 因为你原本就是这样嘛，你不行那也是跟一开始一样而已。但如果你问到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或你有一个新的出口。成功啦，你就往下走了。但这个这样，我必须说，这个这样的循环是累的，因为你要一直做这件事情。对，你要一直做这件事情。
0: 7个月，
1: 对，你每天几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重点是，你要每天遇到新朋友，然后可能有一些连结，然后最后你还要分别。我觉得那个分别有时候一开始是有点孤单的。
0: 哦，你说好不容易，哎呀，有聊得还 OK， 啊，结果说啊，我明天要我
1: 那个真的是人家讲的一期一会，你可能一辈子就跟他见到那一次面。跟他吃过那一次晚餐，
0: 对啊，
1: 但你一辈子可能不会再跟他见面了。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运气还不错，就是想说，还有社群软体
0: 哦，
1: 所以我会尽可能把这一些人，就是放在我记录的影片里，或者是我的书里面。
0: 对，就是你要说你要再下一次去那个地方吗？很远的、欸。
1: 对啊，基本上不太可能再做一样的事情了。
0: 对啊，对啊，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或者是很珍贵的一个契机。在去南美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对当地有一些哦，你一开始真的抱有极大期待的地方，就觉得哦，我去那边我一定要去哪，就是应该会有一些哦，我去南美我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那时候心里有那个名单吗？就是我一定要去那边看什么或做什么事情？
1: 其实我这本书带大家的角度跟我一开始一样，我并不会想要特别说、哦，因为我之前看很多旅游书是看很多，他会在书里面写很多历史故事
0: 啊、哦，对，
1: 那我就看维基百科就好了，看书干嘛？所以基本上我也是不带着任何成见跟任何一开始的认识，就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比较想去的，比较想做的，可能就你就知道是马丘比丘嘛。我对秘鲁，我对南美洲的一开始的。

0: 想象，我只知道什么梅西，
1: 嗯，
0: 马丘比丘，
1: 嗯，
0: 就这样。我甚至那时候连秘鲁跟智利谁在上谁在下都不知道，因为它是沿着海边的国家，
1: 对，就反正看起来很近嘛。
0: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些想法，就是脑中的画面是，我可能要去马丘比丘，我可能要在路上遇到羊驼。
1: 哦，对啊，对啊，我对，如果你说我现在脑中对南美的印象大概就这样吧。
0: 对，所以我并没有，我想要去亚马逊雨林，
1: 嗯，
0: 那可能就在秘鲁。那但我对其他国家并没有特别想法，可能天空之境会想要去啊。
1: 但因为也没那么熟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那么熟，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期待，那、你也不会任何些安排，那你可能边走边看，或是边走边问当地人，他们说你要去哪里，或你有什么建议吗？然后才会慢慢把它加入在行程里面。
1: 哦，
0: 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想要报行程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有压力。
1: 哦，要不然你会觉得我一直要去那个地方，
0: 对，而且
1: 要很努力去那個地
0: 方。没错，而且我认为很多事情，我自己的认知是，我去很多地方，我不一定要去哪里不可。
1: 哦。
0: 很多人说什么、啊、你都来这里不去那里很可惜，确实确实，但是有时候就不想去嘛。
1: 嗯、反正就当下的那个 kimoji 就这样
0: 子、啊。对，没错，起兴而行，那尽兴而归嘛。对我来说是这样子，我不想要被人家限制，有点反骨啦。
1: 哦，
0: 会反对会反对，很真的要去吗？我不要。
1: 但我像我们平常来说啦，像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短暂的旅游或什么，大概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地方有喜欢嘛。
0: 对，没错。
1: 你通常不会是因为不喜欢去那个地方，你是因为喜欢或好奇去那个地方。
0: 没错，
1: 我应该很久很久以前也是那种属于会有那种心理的梦想清单，会觉得哦，我去这边一定要做什么，我去那边一定要体验什么的人。但是到大概工作或怎么样，我都会发现，虽然我可能去还是会有一些哦，大概的个轮廓跟想象，但是呢，去之后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就去之后，可能问，例如说饭店或什么，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大概平常都做什么，会去哪里？
0: 嗯、
1: 然后就哎，他跟我讲了一个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我不知道，我事前也不知道，也不是他们当地什么观光局推的那些行程，我就觉得哦，好像也蛮值得去看的嘛。然后原本很期待的事情，你可能还想说啊，我是不是要先有些什么要买票什么之类的？但之后就发现说，哦，好像不去也还好嘛，就是之后就。一两次之后的一些旅游经验都是哦，大概有些期待，你一定会有些期待，但是你说做或不做，其实有时候也是靠当天的感觉啊。有时候早上起床你就不太想太早出门，
0: 对啊，没错，这是问题啊。有时候以前就觉得说一定要早起啊，我要把握时间，
1: 玩满这样子。
0: 对，其实不用了，你睡到自然醒了。
1: 对啊，
0: 睡饱再去了没关系。
1: 这之后我发现，因为我大部分出去还会跟我一个旅伴啦，两个一起，我就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哦，明天要不要晚一点起？好呀，
0: 很赞的，晚上晚点睡这样。
1: 对，然后就是啊、好饿哦，我们现在在出门好了。
0: 对，这样很赞
1: 的。对啊，就是不用想太多。其实我们去那边又不是为了考察，又不是什么研究。
0: 对啊。
1: 就你没有一定得去哪里，你可能就只是想要换一个环境啊，然后换一个地方呼吸一下这样子。
0: 没错，有共识，没错。
1: 对，我之后才发现这个才是让我感受到那个旅游的那个快乐。
0: 没错，旅游不是在赶行程、赶目的，赶让自己开心比较重要。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讲说那种自由行的行程，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越来越喜欢。
0: 嗯、
1: 那当然，那个套装的行程也是啦，它可能就是比较方便嘛，还是有一些需求是这样。例如说带我妈，我就可能很难。
0: 一定的啊，对啊，你不可能带她走路吧？
1: 对、
0: 啊，我八月带我妈去日本走路，她走到热中暑，然后发烧，然后她不超不爽，
1: 她觉得你疯了，你怎么带我走多远？
0: 不要走路很烦的，坐车不行吗？啊，抱歉，我就是习惯走路的，
1: 就是评估错误。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说，那个梦想的地方，或者是有期待的地方，跟反正我也不晓得这个国家有什么啦。老实说啦，我也跟他不熟。嗯、那去刚刚讲说，大家都想要马丘比丘，看到一堆羊驼啊，看到那感觉是一样的吗？
0: 很棒啊！我跟你讲，我看我那时候去会有想象的画面，对不对？
1: 对，
0: 我真的发生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满足，因为我把我脑中的画面。在我眼前呈现出来
1: 哦， 哇，对，
0: 那个自我实现的感觉很赞哎。
1: 因为像刚刚讲马丘比丘，想必也是台湾人很常在影片或书上看得到的东西，
0: 对啊，
1: 但是跟亲眼所见的那个冲击是不一
0: 样。而且我还是骑车去的哦，
1: 很高哎、欸。
0: 对，我不是坐车，我是骑车，
1: 骑得上去吗？我真的很怀疑。
0: 那里一定要坐车，那里一定要坐车啦。
1: 嗯，
0: 对，但你可以骑到这个呢附近，
1: 就骑到不能再骑为止。
0: 对，没错，是这样子。
1: 大家一定会觉得，哎、欸，为什么远远有个摩托车上来？
0: 对，哎、欸，他的车牌是黄色，哥伦比亚的车牌。
1: 哦，他从哥伦比亚来的吗？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哦，但是真的会那个地方，你还是觉得去的有值得，有满足，心里很大满足。
0: 如果以那个来说好了，就是马丘比丘来说好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那时候是被炒作出来的吧？就是、
1: 哦、观光圣地，
0: 对，观光圣地吧，没什么吧？嗯、我真的，一趟上去，我一看到这个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是世界遗产。真的超级 超级梦幻，超级漂亮，
1: 嗯，很壮。

0: 观，
1: 非常壮观。
0: 嗯，因为大家现在脑中可能浮现的画面都是我们最常在那个历史课本出现的那张照片，那个角度，
1: 啊、
0: 有点俯瞰的角度，然后看到遗迹的那个痕迹，然后旁边是山嘛，那就是大家全世界最知名可能历史课本会出现的画面。
1: 对，没错没错。
0: 但亲自走在里面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对，我觉得哦，真的是非常满足。我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后。我那时候要出发之前，我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刚说前面有说法很无聊、很枯燥，我觉得说人生就是一眼望穿，那有什么意义吗？
0: 嗯、
1: 所以我才会在有限之内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0: 嗯、
1: 当然，人家看起来很疯狂，但至少那是我心之所向，想做的事。
0: 哦、对，
1: 因为我觉得钱有赚不完的，钱赚不完了、
0: 啊。嗯，对啊，你一定会一直觉得不够啊。
1: 对，但人生会有结束的一天、啊。
0: 嗯，
1: 所以重点不是长度，而是厚度啊。你有时候想想说，哎、欸，你死掉之前你想什么？哦，工作还没做完，不可能吧？
0: 谁在在乎？
1: 对啊，但我跟你讲，很多人是这样，甚至很多人他其实不愿意去旅行，他只想工作，因为他逃避想这件事情。
0: 哦，
1: 我工作就好了，我不用想这件事情。
0: 因为工作很稳定，或者是有一个具体的框架。
1: 对，那一方面来说，环境也使然啊，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小岛嘛，所以、
0: 嗯、
1: 我那时候我从南美洲回来的时候，打开我的脸书，
0: 嗯，
1: 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什么股票的粉丝专业。然后又赚了多少钱，又买什么标的，有够无聊。当然我觉得钱很重要，我不否认、嗯、但是
0: 七个月前也是股票，七个月后还是股票啊。
1: 对啊，你真的
0: 就没有变化。
1: 你真的开心吗？就是你真的，我像我现在跟人家聊天，我不问他做什么工作，
0: 嗯，
1: 不重要啊，
0: 嗯，
1: 因为工作只是他的一个选择而已，
0: 嗯，
1: 我比较在乎他有没有开心，他工作以外做的生活是什么，我自己啦是这样子、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去南美洲让我遇到很多，其实他们也都是我住沙发冲浪嘛，
0: 嗯，
1: 遇到很多当地人，他其实也是这样子去旅游，然后住别人家。
0: 啊！
1: 他回到他家之后呢，开始借他家的空间给别人住，
0: 嗯，
1: 帮助新的旅客，帮助新的冒险者。
0: 哦，
1: 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旅行的循环。
0: 因为住那个沙发冲浪的关系，所以接触到的那个人的性格或想法，应该是跟你比较契合。
1: 没错，没错，他不会觉得说啊，我做这么疯狂的事，他会觉得好棒哦，你做这么疯狂的事，
0: 哦，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回到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冒险的故事哦，是到南美洲，甚至是用骑摩托车的方式去到好多我们不熟悉的国家，继续邀请到黄宇森来跟我们做分享。讲是有期待想去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很多，其实老实说我们去那个国家跟城市都搞不清楚他们在干嘛。
1: 对
0: 对，那现在回忆起来，当然书里面有记录很多，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是说你当初对这个国家跟城市老实说也是一片模糊，但是也就是这样子辗转看到一些独特的风景，然后可以跟大家来聊聊的。
1: 让我最深刻印象那个是阿根廷。
0: 哦，阿根廷。
1: 我那时候去阿根廷的时候，因为他其实这二十年来每况愈下，
0: 嗯，
1: 对，他就是政府不作为啊，愚民政策啊，所以他们的一直在贬值，
0: 嗯，
1: 甚至外国人的外币还有外币红利，对，就是说他们有黑市汇率跟官方汇率差了一倍，
0: 哦，
1: 所以我如果拿一美金在官方汇率换是350块披索，
0: 嗯，
1: 但我拿美金一美金去黑市汇率换是700块披索。
0: 差这么多，哎、欸，差两倍，
1: 对，
0: 就是
1: 差点，对，没错没错，所以等于是你买一个冰淇淋如果700块。
0: 嗯，
1: 你看哦，一美金而已，30块台币。
0: 嗯，
1: 当地人买是60，我买30而已。
0: 为什么这样？对于当地的国民来讲，应该是生活蛮辛苦的、哦。
1: 其实蛮辛苦，对他们来说，嗯、其实他们就等于是要付两倍的钱。
0: 嗯，
1: 然后我等于只要付二分之一的钱。
0: 那外国人却不超开心？
1: 超级爽！我那时候每天要吃牛排，每天那牛肉已经够便宜了，然后我吃完更便宜，对，用美金买还更便宜。然后就是每天吃冰淇淋，然后牛排，然后一天喝可乐，所以。哇，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我那时候甚至还吃牛肉，担心到我会不会就是蛋白质中毒。
0: 你说吃太多？
1: 对，我还上网查，三周牛肉，
0: 嗯、
1: 那种热牌那种，
0: 哦，
1: 是那种 Costco 卖那种，可能2000多块那种。
0: 哇，可是那个社会的气氛或者是那个落差会不会很大？就看到观光，看到外国人来跟本地人那个感觉，又觉得，
1: 对，对，这也是有趣的地方。他们其实对人相对和善，因为他们其实是欧洲的移民很多啦。
0: 哦、嗯。
1: 对，因为南美，你阿根廷那时候我学的时候，我只知道好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很厉害，有梅西，
0: 嗯，然后我还想。

0: 那件事是他们是世界的粮仓，
1: 对，
0: 对，他们是可能二战时期提供食物的地方嘛，而且他们没有战争过，对，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就说哇，他们真的物产真的非常丰饶，然后地景呢也非常丰富，人也非常善良，因为他们是欧洲的移民，所以他们的文化素养相对比较高，对，
1: 所以这个国家的气氛或者是他们的条件或背景真的是。跟我们所知的世界差很多，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房子的风格
1: 哦，
0: 跟前面去的国家不太一样。我们前面去的可能印加啊，或者是就是秘鲁啊、玻利维亚，他们可能就是用一些红砖瓦盖起来的。但是到了阿根廷的中部以南，就是欧风建筑了。
1: 你说刚刚说欧洲移民比较多，
0: 对 对, 對，就是欧式那种小一，像美国那种小村一样啊，一个房子一个独立矮房这样子。
1: 哦，
0: 对，
1: 虽然都在南美洲，但每个国家的差异是也蛮大，包含它的族群，因为族群有差，所以大家生活习惯、文化、吃的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就是饮食差非常多。
0: 他们有些人遇到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德国的后裔啊，
1: 啊，
0: 对，葡萄牙跟意大利的混血啊都有。
1: 是，真的跑六个国家，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很惊喜跟羡慕的。有如果硬要讲的话，这六个你有哪一个会只能选一个回去？你会想去哪里？
0: 绝对是阿根廷啊！
1: 还是阿根廷？
0: 绝对是阿根廷，绝对。
1: 是独特的魅力吗？
0: 对我来说啦，很多人可能会想要找一些可能就是很艰难啊，很辛苦啊。但我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会排斥大城市。很多人说你一定要去什么乡村，你一定要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不一定啊。对，我反而也蛮喜欢城市的机能，但我可能中型城市对我来说就够了，我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常大
1: 哦。
0: 对的，我也不要这种完全乡村什么都没有。那我阿根廷其实我那时候走的是它的西边40号公路，那里它的阿根廷的首都在右边嘛，
1: 对，
0: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右边，那我走的是西部40号公路，所以那一条其实有非常多的小镇，中型的镇或是更小的镇，然后它的人文啊，然后风景都非常漂亮，对，也很方便，对，
1: 所以就兼具方便，然后还有当地城市小镇的气氛是你喜欢的，
0: 对，我很喜欢那边的，
1: 所以感觉是比较悠闲的感觉，
0: 对，悠闲，然后你的那个生活品质又不会太差，又不会说什么我今天上厕所，然后那个洗衣机它没有盖子，然后或者是我今天上厕所的时候那个马桶没有坐垫，这些都是秘鲁会发生的事情。对，或洗澡的时候灯突然烧坏，然后黑黑的洗，然后没有热水，这就是秘鲁会发生的事情。那我在玻利维亚的时候也是，玻利维亚是每天拉肚子。
1: 你说饮食真的不太行。
0: 我玻利维亚进去的第二天开始拉到出来。
1: 哦。
0: 对，我去阿根廷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换钱，过海关之后先去找医生。因为我真的拉到不行。
1: 哦。就是应该说什么饮食的条件差异太大了。
0: 对。
1: 很难以适应，
0: 对，
1: 当地人很强壮。
0: 对，应该说，其实我因为看医生嘛，然后我到阿根廷，我有跟阿根廷朋友聊这件事情，阿根廷朋友都说，我玻利维亚的水很脏，就是他们的饮食卫生条件没有很好
1: 啊，
0: 甚至他们有些阿根廷人去玻利维亚出差，不会吃当地的食物，会带阿根廷带的食物
1: 哦，还是比较保险，
0: 他会准备食物过去玻利维亚，对啊，有够荒谬的，所以其实。然后医生也跟我说那边就很脏啊，
1: 所以没办法，他整体的条件是这样，
0: 对，所以我算体验到了，我算体验到了。
1: 所以听起来最辛苦是在玻利维亚，
0: 对，我最讨厌的国家是玻利维亚。
1: 这样不会想要赶快离开玻利维亚？
0: 我本来想要去很多地方，但是就是因为拉肚子，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不能加油。
1: 哦，为什么？
0: 他不给加油？
1: 为什么？
0: 因为玻利维亚油很便宜，他们是政府补助的，台湾油1公升可能要30块吧。就我讲交物来说好了，他们的 gasoline 他们的一公升的油只要14块台币而已，
1: 好便宜哦。
0: 对，14块而已。所以
1: 但是不给你加油啊，他们不是也有车吗？为什么？
0: 对，所以他们连当地人家也要拿 ID， 拿身份证才可以加。
1: 所以，但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你就不，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便宜，所以他怕其他国家的人会来加，然后会来囤油这样子。
1: 哦，有可能，
0: 我觉得应该担心这件事情。
1: 那讲的，你骑进去就只是要用你剩余的油骑离玻利维亚。
0: 我中间还是有加啦，就是你要想尽法去跟他协调，去跟他协商。
1: 就是不是我们一般是一开始讲说，哦，你进去就可以马上加付钱就好了。
0: 对我来说，我觉得人是英雄，钱是胆嘛。但对我骑摩托车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汽油。所以如果连汽油都没有，那其实最可怕。
1: 对啊，
0: 你的车子连动都动不了，你要怎么往下走？
1: 欸，那时候去谈这件事，你不会觉得很荒谬吗？
0: 很荒谬啊！
1: 我连加油都要跟人家想办法。
0: 所以啊，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了。我那时候就是很生气，我从秘鲁进玻利瓦那一天，我跑了5间加油站，没有一间让我加。 哦，那乡村也不给我加哦。他们看了我的车牌之后说：“欸、来，去下一间。”
1: 哦，因为是那个别的国家的。
0: 对，去下一间 ，Miss 某，去下一间，他会让你加。屁，去加三四间都不行。
1: 啊，最后有加到是怎样？他
0: 最后我在城市，我在那个 La Paz 他们的首都旁边。嗯。那时候超多人在加，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那边，我说：“不行，你一定要让我加。”他们一直在排队，你一定要让我加，然后他还是不让我加。然后我就看那个大叔他们拿的油桶嘛，他们也双手一摊说：“不行啊，就是不能啊。”嗯。然后大叔拿的油桶，我就跟他说：“可以。”我可以跟你
1: 买
0: 油吗？
1: 对
0: 啊，他就是也很为难啊，说好啊，可以啦，可以啦。那他跟我说，但是我们待会去，我们去旁边，
1: 就不要在这边坐，
0: 因为这里有监视器。
1: 哦，
0: 哇塞，太严格了吧？我，
1: 但是因为
0: 太难过了吧？超气耶！
1: 那会不会是他们也有一些管制，就让他们不能帮，就是不是他们本国籍的？
0: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啊，
1: 对，应该是有一些规定。
0: 他们就是其实。也蛮严格的啊，你加油你还要输入车牌号码。
1: 哦，也好像实名制这样。
0: 对，要实名制，所以还有监视器在看啊。嗯。对，它相对比较严格，所以我后来有加也是跟他们协调，他们可能会打其他人的车牌假的。
1: 哦，对，就
0: 或对，或者一公升的油他收本来15块嘛。嗯。那我给他20块，或我给他30块。嗯。那剩下的他可能就自己放口袋这样子。
1: 哦。
0: 对，但让我加油就好。
1: 对，反正你其实油是最重要的。
0: 对，油是最重要的。
1: 再怎么样你都必须骑力不利维亚。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哇，真的是好
0: 艰难。我看落差很大、啊、落差很大。我在玻利维亚它的油钱如果是15块台币好。在秘鲁啊。嗯。秘鲁的油钱是50块台币，
1: 差这么多，
0: 一公升哦。嗯、
1: 那确实有可能，他们政府可能有一些相关措施啦。毕竟大家这样子就是南来北往的，但在那边这样争取你的油，我都觉得，要是我现在听了，我就觉得你们不太会不会被警察、
0: 啊、
1: 会不会警察抓走啊？大家会想说，天哪，大家会觉得是你在闹事的外国人。
0: 还好还好，我们那么夸张，还就但是你可能要拿罐子去装，或者你要去跟他调，去跟他协调这样子。嗯。反正就很辛苦啦，你加油就是你没办法，就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嗯，太荒谬了。对啊，你还要找一些外国人讲过说哪一间可以让你加，哪一间不能加。嗯，对，
1: 好难哦，连加油都不行。
0: 对，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去其他地方，然后他突然不给我加油，那我不就完蛋了吗？
1: 对啊，你至少让我骑离这吧。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又加上拉肚子，那我觉得算了，我不玩这个国家，我赶快走。而且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在。玻利维亚其实蛮高的，也都是它有最高的首都，3800公尺的首都，世界最高的首都。所以那时候我在秘鲁开始玩，其实都秘鲁的马丘比丘开始，其实那里都是山的，嗯，都是3000多公尺以上，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暖气，其实
1: 很冷，
0: 很冷，很不舒服，然后空气又很稀薄。嗯，我在山上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是从秘鲁到玻利维亚待了一个多月，
1: 都还是在3000的这个 range。
0: 我想赶快下山。嗯，那我赶快往阿根廷走。
1: 我们不是高原体质，
0: 没办法。但说到这蛮有趣的，就是以秘鲁人来说，因为他们像秘鲁山区的人，他们的天气很冷嘛，空气很稀薄、嗯，他们的鼻子特别大。
1: 哦，进气比较快。
0: 啊、没有没有，进气之后在鼻腔里面，对不对？嗯、因为空间大，所以那个气会变成从冷气变成暖气，
1: 哦，
0: 再吸进去。是演化的感觉，当地人跟我讲，我说真的假的啊？那海边的秘鲁人嘞啊，这边有这个功能
1: 哦，
0: 这边蛮有趣的。所以你看，那秘鲁人鼻子很大，应该就是山区秘鲁人，
1: 比较偏高地高原
0: 的地
1: 方。
0: 他们的就是可能印加文明的、那個，
1: 嗯，是，就是有很多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会出现。
0: 对，没错。一切都是很特别的，
1: 就是尽管你说，我们在台湾查，会说这边危险，这边危险。那、啊、去那边的时候，我跟你说，你要解决问题跟。网络上写的也都不一样，
0: 其实也不容易啊。说实在，你要语言不通，你要靠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又不一定有网络、嗯。
1: 对、嗯，但真的是回来的时候，会有觉得说啊，要回去咯，还是说，太好了，我可以回台湾了。
0: 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那时候完成这件事情，嗯、很多人其实离开旅游，或是很多人他环游世界回来，他会忧郁症。
1: 哦，
0: 跟你学弟讲，小心一点。
1: 嗯，就是会不习惯嘛，是吗？
0: 因为。他会忧郁症的原因是因为他又要回到他原本讨厌那个环境，熟悉那个环境。
1: 哦，
0: 对，因为他就是可能不适应台湾嘛，
1: 所以才去到处跑啊，
0: 对
1: 这样子。
0: 但你没有本事留在当地，或者没有本事永远离开，你还是得回来、嗯，你还是得面对你原本的那些破事、那些烂事，对那些鸟事都不会因此而不会因为你出去而结束而消失，它、嗯、还是存在。那我那时候并不是为了离开逃离这件事所以才去的，所以我回来之前其实完成了我心里想做的事情。我那时候幸福感是满出来的。嗯，我回到台湾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算了一下我的存款，然后我从美国转机嘛，那时候其实物价很高、嗯。我想说，如果我没有买房需求，在台湾其实过得很爽。嗯，我其实可以过得很爽，就我躺在那边其实就好了。就其实， 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哇，其实蛮幸福的啦。嗯，对，然后、就是、然后也很自在，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平衡或是比较。对，因为我其实也算的过得相对通透啦，就是哎、欸，我知道自己在干嘛。嗯，我没有必要就是去比较去，对，去炫耀自己没有必要、嗯。
1: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他开好的那一面跟不喜欢的那一面吧。
0: 对，
1: 就算是旅游也是这样，你一定会有喜欢的跟比较难接受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在台湾，或许这是普遍听众朋友生活最长的国家，甚至有可能你一辈子都会在这个国家，
0: 没错，
1: 你一定也是有喜欢他的地方跟不喜欢他的地方。
0: 没错，痛苦跟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嗯，所以当你今天从那些不方便的国家你回台湾，你会觉得台湾真的很方便，台湾真的很赞。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抱怨了。你走路楼下就有 Seven 可以买东西。
1: 嗯，我觉得人要刚提到生存这件事情哦，就是反正那个问题出现了，你就去解决嘛。就像你去旅游，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加油，你就得想尽办法。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虽然不是说因为加油这个问题会变得很困难啦，而是说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觉得自己好像解决不了的事情。
0: 对，没错，很多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其实都会有。所以有时候出去晃晃回来，就觉得啊，好像又没这么难的感觉。
1: 哦，对对对，
0: 我觉得比较啦，有时候让自己抽离一下环境。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于旅游是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说，会觉得我一年至少要出去玩一次。也许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出国，有些人就想说啊，我离开我住的那个县市就好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就换个地方啊，住个几天，两天三天也行，四五天也 OK。其实就是去玩有去玩的乐趣，然后回来之后，有时候也会有点想念说，那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但是想想也就那样啊，在这边也有一些有乐趣的地方。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是一个心灵调剂的过程。然后当然，余生自己在这一次是骑摩托车嘛，你跟你的摩托车也算是你的挚友了吧？
0: 对，他是我在南美洲最好的伙伴。就他了，
1: 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黄余生哦来跟我们分享《期望世界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非常谢谢你，
0: 谢谢。
1: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都在周日陪伴大家，连续两周带着大家去南美洲哦，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听到别人的故事呢，也可以带着大家就在空中漫游。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下周同一时间一样在周日早上九点，微微和你在生活补给站空中相会。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

0: 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金门有一所小学，孩子每天看到的不只是教室，还有海、风以及这片土地留下来的历史。在这里，国防这件事情其实不陌生，可能在生活里就看得到，也可能从小就听过很多故事，但也可能因为这样，当一件事情一直在身边，我们反而没看见它，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所学校出发，一起走进孩子的学习现场。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天天向上的声音。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法律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遥远，但其实法律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当你在网络上留言的时候，

哦，当你和同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你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甚至当你看到有人被欺负的时候，法律其实都正在发生。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台湾谈到教育差距，我们常想到城乡资源与师资的差异，但有一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面向是法治教育。根据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法治教育与人权教育实施计划，偏乡与非都会地区的学校在法治教育的资源上多仰赖外部单位

教育与人权教育实施计划，偏乡与非都会地区的学校在法治教育的资源上多仰赖外部单位与短期计划的进入，代表部分学校缺乏稳定且系统性的法治课程，也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孩子接触法律的机会不是日常课程的一部分，而是透过一次次被带进来的活动。研究显示，在法治知识的层面，都市与偏乡学生差距并不明显，多数学生都是具备基本的法律概念，例如知道不能够伤害他人，不能够诈骗或是偷窃，但当学习转向情境判断时，差距就逐渐的浮现。根据国内公民教育相关的研究，都市学生在法律判断能力与行动策略上表现较佳，也就是说，差距不在知道多少，而在能不能够运用。法务部青少年法治教育推广资料也指出，青少年常见的法律议题包含了网络言论责任、诈骗、儿少性影像与校园霸凌。而在偏乡或是非山非市地区，学生对于法律后果与求助管道的理解相对的不足。当事情真正发生时，有些孩子知道不对，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甚至不知道可以寻求谁的帮助。这样的差距与学习方式密切相关，在资源较充足的都市学校，法治教育通常是透过案例的讨论、模拟情境、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学生可以反复练习判断与选择，将抽象的法律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能力。研究也指出，情境式与参与式的教学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与判断能力。然而在部分的偏远或者是非都会地区，受限于课程安排与资源的条件，较难全面推动多元教学，使得法律学习停留在理解层次，较难内化为实际的能力。除了学校之外，家庭也是影响法治教育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孩子对于规则、权利与责任的理解，往往从家庭开始建立。当家庭中有讨论是非对错的习惯，或在冲突发生时有人陪伴孩子思考与引导，这些经验都会转化为孩子的法治素养。然而在部分非都会地区，由于工作形态、经济条件或隔代教养等因素，家庭在陪伴与讨论上的时间较为有限，使孩子较少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些对话。当学校课程本身有限，而家庭又无法补足这一块时，法治教育就更容易被忽略，进而影响孩子面对真实情境时的判断能力与行动的选择。但也正因如此，当外部教育资源进入这些校园时，影响往往更加显著。透过大学生的服务团队或是相关的教育计划，以游戏、角色扮演与情境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能够让学生实际参与其中，理解法律与生活的关系。研究也指出，这类参与式学习能够明显地提升学生的理解与应用的能力，也让法律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内容，而是可以带走的能力。也许只是一场三天的营队，却可能成为孩子第一次真正理解当权利被侵犯时可以如何保护自己。法治教育从来不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而是一种面对生活与社会的能力。在不同资源条件下成长的孩子所需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被引导、被陪伴与被看见的机会。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些差距，也一起思考，在教育的路上，我们还能够为孩子多做一些什么。

0: 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任务，这些看起来很小的改变其实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歌，高山青。这首歌在营队当中，孩子们也跟着一起唱，看看大学生们怎么把原本看起来有点距离的国防教育变成孩子可以参与可以理解的学习。
1: 唱

0: 啊，我们在一首非常特别的高声青的歌声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军事模拟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很特殊的营队活动哦。所以呢，赶紧请到我们的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先请我们的社团的社长先开始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曹静元，我目前是云科大国际管理学士学位学程的一名大二学生，然后在社团内部是担任社长，在本次营队筹备中负责筹备计划和带领活动团队。
0: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的社长来，还有我们的今天现场唯一的女生。
2: 嗨，大家好，我是就读云科大智慧机器人学士学位学程二年级的学生，我叫做李欣如。那我在社团内部是担任总务的工作，那在本次活动中我主要负责活动经费以及收据核销的部分。
0: 哦，一些比较细微的工作这样子。好，还有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天意。
3: OK， 大家好，我是张天意，我目前就读云科大的工业工程与管理系的一年级。
0: 嗯哼，
3: 那我在这次的那个金门的活动呢，我就是担任队服，那负责一些我们活动的一些课程流程的进行，然后还有帮忙带小朋友上课，还有教一些事项。
0: 其实我最喜欢那种队服的工作，因为直接跟小朋友玩。但是你们这个课程内容，好像没有那么的要很严肃，对不对？
3: 不会到那么要求，但是当然说该正经的时候还是要正经一点。例如说他们有时候，因为他们小朋友蛮会活泼啊，他们太活泼，我们还是要稍微让他们克制一点，不然我们会没办法继续下去的。
0: OK， 我以为会像那个教官一样，好紧张这样子。好，还有另外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维新，
4: 我是就读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然后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一年级的简维新，然后我在社团是担任社员，我的工作是一样是当队服
0: 啊，也是我们队服
4: 带领小朋友嘛。
0: OK，
4: 然后是有时候会协助干部的工作这样。
0: 哦、OK， 好，所以其实也是我们第一线要跟小朋友接触的大哥哥。
4: 对，没错。
0: 好，那么现场还有我们的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的王生源王老师。
5: 各位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的军事模拟社的指导老师王生源。

0: 人。
1: 是，所以这个社团我们汪老师已经指导很多年了。
0: 对，大概有七八年之久了。
1: OK， 好，我们先来讲这个社团哈，这个社团叫做军事模拟研究社，对不对？
2: 对，
1: 在很多学校里面都有这样的社团吗？
0: 其实这是一个蛮创新的社团，
1: 嗯，
0: 那它的前身的话是来自于像是玩具枪或者射击竞技，那可能大家比较普遍了解就是生存游戏社团、
1: 嗯、
0: 对，那因为生存游戏社团的话它比较属于娱乐性质，
1: 嗯，
0: 比较少的教育的一些概念，
1: 嗯，
0: 所以说当初我受到邀请来担任指导老师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学生沟通，
1: 嗯，
0: 然后开始做转型。
1: OK，
0: 对，那唯一可以开始受到就是学校或者是外界的重视的部分的话，那就是要把我们的政策纳入，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就是参考了全民国防教育法，
1: 嗯，
0: 对，然后开始把相关的一些全民国防的概念啊融入社团，
1: 嗯哼，
0: 对，然后并且加入许多一些军事模拟的元素。
1: OK，
0: 对，然后再慢慢发展逐渐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雏形。
1: 哇，欸，所以我们这四位同学加入我们这个社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军事模拟研究社的样态在这里了，并不是去参加生存游戏的社团，对不对？
3: 对
4: 对，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请社长跟大家介绍一下。欸，先来讲一下，我好好奇哦，因为燕柔姐姐这个年代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就最怕的，到高中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教官，然后觉得最伤脑筋要上那种军训课，然后觉得那个要穿那个窄裙啊，女生这样子，然后要踢正步之类的，那好辛苦哦。你们大学生呢，为什么会要参加军事模拟研究社呢？应该要去参加什么热音电音社，或者是不是会比较不同呢？来，我们先请我们的静源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社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然后我们依序，我好想了解你们现场的同学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情加入这个社团的。
2: 那我们社团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发扬我们全民国防的意涵，
1: 嗯，
2: 那培养我们社员的武德精神，从法务实为基础，然后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等多元方式推广军事模拟研究，模拟活动为本。并且会主动协助校内外的相关单位，像是教官室啊，以及我们老师的全民国防教育协会。
1: OK，
2: 希望能借此提升校内外师生民众的全民国防意识。
1: 嗯，
2: 然后并以防卫为目标，落实全民国防之理念。
1: 好，好。那个，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创会的宗旨。
2: 对，
1: 对，但是我想要了解，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呢？这个就没有稿子了。
2: 对，说来好笑，因为我大学刚进来的时候，我高中是在生存游戏社，对，所以我当初大学进来也以为说军事模拟研究社是和生存游戏社
1: 是一样的，
2: 差不多的，就是，
1: okay， 对，因为其他大学都是这样子的社团比较多。
2: 对，
1: 嗯，
2: 那而且当时我们社团有在推广紧急救护。
1: OK，
2: 对，那我本身对紧急救护也很感兴趣，
1: 是，
2: 所以当时在社团博览会看到这个社团，我就马上冲过去问，哎，怎么加入这个社团了？
1: 所以是一场误会。
2: 嗯，
1: 然后现在变社长，
2: 算也不算吧，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误会啊。
1: 对对，一个美好的误会的相遇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参与的经验，现在就当社长这样子。
2: 对，
1: OK， 好，那我们天意呢？
4: 哦，其实我本身对军事这方面是有感兴趣，尤其是可能像玩具枪的这种，像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在玩，但是，
1: okay，
4: 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要尝试说，不要都只是局限在就是在那边随便乱玩啊，什么乱打干嘛的，所以我们也会想要去参考一些关于军事。那一直到高中，然后到现在大学，那我一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想要找我甚至还没到学校，我在暑假那个时候，我确认我已经录取云科的时候，我就是在想说，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社团？我就在想，那时候一直找不到。然后后面，我是听我们班有一个他也有加入这个社团的同学，
1: 是，
4: 那只是因为某些很可惜的原因，他在

0: 上学期算是基本上是算褪色了、
1: 嗯、
0: 那但是我也是因为他，因为我在学习前我不敢直接就加入社团，是因为我还不知道课业怎么样、嗯、我会有点担心，我会担心说会不会社团跟课业没办法两步，所以我到期中之后我才加入、嗯、那在期中这之前呢，我就听我同学他就是跟我们讲，对，他每次下课回来就跟我们讲、嗯啊、他们上什么，我觉得好好玩、啊、
1: 哦，
0: 这就是我想要的，对、哦、我想学的，
1: 所以都是王老师教的是吧？
0: 对， 对
1: 好，所以留住了一个孩子。那我那个心如啊，最后我觉得女生太有趣的，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维新。
2: 是的、嗯、我之前以前在高职的时候也参与过类似的社团，
1: 嗯，
2: 我们当时也是一样，想从原本的娱乐性质，然后转型到后面像往全民国防的方向走。嗯、
1: OK，
2: 但是就是有到很成功了。
1: OK，
2: 后来我就上大学之后就在那个社团博览会的时候有。就观察到说有那个我们运科大有这个军事模拟研究社、
1: 嗯、对，
2: 我当时就有去摊位，然后顺便去
1: 了解，
2: 问发现他们有做一些医疗证照课程，像是那个 EMT 的课程、嗯、然后社团的学长姐们也都有证照，
1: OK，
2: 可以进行一些课程的辅导。
1: 是是是，所以其实你们三位也都约等于是对于军事跟枪支等等是有一些喜欢研究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加入的。那心如呢？
3: 我本身也是在社团博览会那时候
1: 嗯
3: 有逛到这一个社团的摊位、
1: 嗯、
3: 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了解到这个社团除了国防之外也有救护的部分，
1: 嗯，
3: 那因为我那时候也对救护有兴趣，所以我就加入这个社团，然后呢现在我们二年级的三位干部也都有 EMT1 的证照。对，
1: 哦，
3: 那国防的部分我也有一点兴趣，是因为我之前高职是念机械科的，所以本身对摸那种枪械构造啊是有稍微一点兴趣的、
1: 哦、
3: 所以就在社团里面我也学得蛮开心的。这样，
1: 哇塞，今天现场都是高手诶，那 AI 啊机械啊这些，哇，我今天真的太渺小了。我们要请我们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同学们讲说的都是从一个过去喜欢玩这样子的一个机械性的枪支啦或者是救护的工作有兴趣，然后加入，那跟我们现在社会当中所了解的就是类似像生存游戏是一个比较高度的连接，但是要把它变成是国防或者是全民国防教育这一块，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它的内容精神其实是不太相同的。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所谓的全民国防教育这块领域的一个认知的认识？您自己本身也连续三年得到了全民的国防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贡献奖，对不对？也接受了我们总统的一个表扬。全民国防教育对于我们的全民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它好像对我们来讲是有个很长远的距离呢。嗯
4: ，OK， 像是比如说像中东的这个战争嘛，
1: 对，嗯，
4: 对，那就是以色列也参与其中，
1: 嗯，
4: 对，那全民国防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算是公民意识，
1: 嗯，
4: 对，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防卫的认知，
1: 嗯，哦，
4: 才有办法去推行我们的其他一些防卫的政策，
1: 嗯，
4: 对，那我呢刚好也是有几个元素哦，然后因此来可以来慢慢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1: 嗯，
4: 那第一个就是说兴趣。对，我小时候也是对、这个、
1: 喜欢摸枪支，
4: 对，也是我
1: 拆解，
4: 对对对对，就是都小时候就会去文具书局去开始买那个空气枪、
1: 哦、不像我们玩洋娃娃这种
4: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犯了很多错误、
1: 嗯、
4: 对，那长大以后就觉得说、哦、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给后进来做一个正确。
1: 你所谓的 犯了很多的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呢？
4: 比如说在用枪的部分的话，它有一些安全守则我们要去建立。对，那有一个国际通则叫用枪十大守则。对，然后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说我们在为射击时不能去触碰扳机。对，还有枪口的指向问题。那这些比较专业的部分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小朋友从小就会开始在电动玩具啊，
1: 对，
4: 或者是漫画里面

0: 都会开始接触到枪军事的元素。
1: 是，
0: 对，那我们就是要从小就教他们说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既然都会碰到了，为什么我们不去教育？
1: 嗯，
0: 我们不要用禁止的方式，我们去教育。
1: 嗯哼哼，是，
0: 对，我们去设一个护栏，
1: 是，
0: 去保护他们。
1: 是，
0: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回溯到这个从
1: 成长的背景。
0: 对，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当兵的时候。
1: 嗯，
0: 对，那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呢，是自愿到这个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
1: 嗯，
0: 对，就是跳伞的一个单位，
1: 嗯，
0: 对，然后在这个时任的这个特指部的指挥官郭立生将军的这个领导之下，我也在这个一年的役期中完成了两次的山岸行军任务，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当然进到特战的时候一定要跳伞的这个任务，
1: 嗯，
0: 对，然后取得伞徽，取得相关证书，嗯，那其实这一年来对我来讲是获得非常大的一个人生体验，
1: 嗯，
0: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在当兵的时候的领悟。
1: 是，
0: 对，那退伍以后呢，当然就是从事自己资讯的本业嘛，
1: 嗯，
0: 对，那就是有幸之下就受到学校的邀请来当这个社团指导师，
1: 啊，
0: 对，那为什么会受到这个邀请呢？因为我也参加了民间商业的一个射击比赛，
1: 是，
0: 对，然后有获得这个世界冠军，
1: 嗯，哼哼，
0: 打败了27个国家的选手这样子，
1: 啊，
0: 对，那
1: 所以神射手呢，嗯，
0: 对，就是跟当时跟一个部校一个郭靖凯教官有合作，啊，
1: 嗯，哼哼，
0: 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份荣耀就是取得这样的
1: ，OK，
0: 对，所以在一切都是有脉络的。
1: 嗯，
0: 那进到学校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哦，生存游戏社它有点余热，而且过度于商业化，注重品牌，
1: 嗯。
0: 对，那学生花了很多钱，他可能这些观念也没有被导正。
1: 嗯，
0: 对，那就很像一个那个小帮派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所以我就开始进行改革。
1: 你这样子，别的学校会那个生气，不是小帮派，就是那个比较活跃式的社团。
0: 是，对，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观念，
1: 嗯，
0: 错的观念引导出很多不同的。的结果，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对学生有帮助的，甚至可能还对社会有害。
1: 是，
0: 对，所以当初进来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比较像是军政时期啊，
1: 嗯哼，
0: 对，就是比较那时候比较严肃，
1: 嗯，
0: 然后开始进行社团的调整，
1: 嗯哼，
0: 对，然后一直到近年来，慢慢的就越来越稳定，
1: 嗯，
0: 对，然后人员的素质也持续在成长。
1: 真的，其实也就像我们所谓的在生存游戏的一个游戏嘛，它毕竟还是一种游戏。
0: 对，
1: 但游戏怎么样转型成为一个我们有更正确的方式的使用，以及更正确的价值观的一个建立跟时机的掌握，这些等等都是在我们的转型军事模拟研究社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国防教育带到小学去让孩子们来做体验呢？我们先来听这一段，这一段是我们在金沙国小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当中，我们在这个搬运伤患的一个训练。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
2: 来，走到中间，
3: 这
2: 边预备，立正，来，三二一，好，解开。
3: 刚才你家有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云林科技大学军事模拟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营队活动，跑到了哇离岛内我们的金沙国小来进行了有两天的营队的课程内容哦，所以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心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只有讲到我们的社团，社团在我们王老师那个含辛茹苦之下，终于转型成为军事模拟研究社。然后你们这几个团员呢，也跟着老师也征战了不同的地方，对不对？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子个军事模拟研究社走访了哪一些的地方？
1: 我们本社曾经有到过澎湖、妈祖、小琉球以及金门，那金门我们是第二次前往了，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是去蛮多次，办过蛮多次活动的。
0: OK，
1: 然后这次我们我曾经去年的时候我有参与过妈祖的这一个活动，那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蛮令我有印象深刻的，就是行军。我们每一次活动在办理完营队活动后，我们都一定会在离岛的地方进行行军的干部训练。那当时我记得在妈祖的走到一段路，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公墓，然后因为公墓，然后又是大晚上的，很晚很黑，就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点稍微害怕了，
0: 毛毛的。
1: 对，但因为我们行军就是都没有讲话，然后非常安静，但是你会看到呢，大家都是主动的把距离稍微拉近，对，都拉近，拉得非常近，对，然后大家都很安静，然后走的速度也比以往都还要快，来快速离开那个地方。
0: 那个印象最深刻。
1: 对对对，
0: 然后心里是唱着军歌，还是唱念阿弥陀佛？
1: 就心里一直想着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对，不要视线不要往旁边乱看，这样子。
0: 好，我觉得其实这是自己蛮有趣的体验，而且就在这个社团里面做这个营队活动，才有这样的机会哦。但我们要先把那个焦点 focus 到我们这一次营队选择了金沙国小。哎，这个天意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所服务的地点都是离岛，哎，这个地点谁选的？
2: 我的政策。
0: 你的政策为何？
2: 对，这个就是要拉回到就是这个大学生的教育的部分。那为了让大学生去落实这个就是大专的社会责任 USR 的部分，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社团都是到离岛地区。那因为到离岛地区的话，他们必须要经过比较

0: 较缜密的筹备，
1: 嗯，
0: 对，所以说他们学到的实物上会学到的更多，
1: 嗯，
0: 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呼应全民国防，让他们要到我们的国土去走走看看，去认识我们这一块土地，不是只有本岛而已，
1: 啊，
0: 对，那这样无形中会去增加他们的这个就是在地的意识跟也算是海外的意识啦，
1: 嗯，哼哼，
0: 对，毕竟离开了本岛，
1: 对对
0: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可能过了很久都还没有到离岛地方看过，嗯，
1: OK， 對對對，所以也让他们走到离岛去看看我们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个生活的样貌。那我们天意呢，天意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服务的地点。第一次去金门吗？
2: 嗯，我是，对，
1: 哦，
2: 因为一年级刚入社嘛，哦，那我们第一次就我们这次服务的对象就是金门县金沙国小的3到6年级的学生。
1: 嗯哼，
2: 那我们是这次是社团嘛，嗯，第二次跟
1: 金沙国小，
2: 金沙国小合作，嗯，那我是第一次啦。
1: 嗯，
2: 基本上我想的就是蛮朴实的，我觉得那边人就是感觉就生活蛮 chill 的，
1: 嗯，
2: 因为毕竟离中国蛮近的，嗯，但是不会有那种什么很紧张嘛，我不觉得会紧张，我觉得
1: 嗯
2: 像那边人看有时候看到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是来带小朋友的，就他们像蛮热络的这样子，
1: 哦，
2: 像我们去那间民宿吧，我都觉得都蛮好的。
1: OK，
2: 对，刚感觉有点就谦虚啊，那，
1: 嗯，
2: 这种感觉。
1: 他突然讲台语这样子，轻那个很
2: 轻
1: 轻
2: 悠，很轻松啊。
1: OK， 好，那金沙国小的小朋友呢？你带起来你觉得如何？
2: 哦，我可以说非常活泼，
1: 哦，非常活泼，
2: 非常活泼，对。
1: 哦，
2: 但是这会让我。我是期待这样子的，因为我本来毕竟我没有带过小学生，
1: 嗯，
2: 那我知道我们以前小学，我以前国小的话，如果参加活动，我们都是一群热闹，但是因为我怕时代的隔阂的关系嘛，我怕现在小朋友会不会就是我们在上课，
1: 嗯，
2: 他们可能觉得无聊啊，可能要么睡觉，嗯，要么滑手机什么之类，但是并没有，他们完全没有做这两个事情，他们都是疯狂的玩，嗯，而且，
1: okay，
2: 对他们。我只能说非常疯，甚至会觉得有点难搞，会很难带。
1: 我们节目金沙国小可以听到，没有很难搞哦。
2: 啊，不好意思，开玩笑，开玩笑。对，但是，
1: 嗯，
2: 但是他们在活泼，我觉得很
1: 开
2: 心啊，
1: 心
2: 对，会觉得有成就感，
1: 嗯，真的哈。
2: 他们对我们的课程是
1: 很喜欢，
2: 对他们很喜欢，
1: 对，给你们很高的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对对对对，
1: 你看多好啊！好来，那心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活动的设计，希望给金沙国小带来一些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学习呢？嗯，
3: 我们的这次活动主要有三大主轴，
1: 嗯，
3: 其中一个是国防，
1: 嗯，
3: 然后是救护，
1: 嗯，
3: 还有一个是国防科技，
1: 嗯，
3: 对，然后国防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平常的 T91 大部分结与结合啊，
1: 嗯，
3: 那种比较基本的，然后
1: 救护
3: 因为我们干部都有 EMT1 证照，所以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在如果之后在平常生活中如果有遇到什么，嗯，紧急事件的话也可以马上的做应急处理，
1: 嗯，是，
3: 对，那科技的部分我们有利用 VR，
1: 嗯，
3: 然后游戏那个动态的画面等等来做呈现，
1: 嗯，
3: 让那个教学内容更丰富这样子，
1: 是是，所以不只是国防教育，包含了现代的科技，包含生活上面的使用跟应用，
3: 对，
1: 跟紧急的救护都涵盖在我们这两天的课程当中哦。
3: 对，
1: 好，那我们就要 cue 到我们的王老师，王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带着我们的大专院校学生到国小去做这样的服务呢？我知道说啊，大学生他们喜欢这个生存游戏，然后转化成为军事模拟研究，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利益。但国小学生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教育的一个知识跟内容吗？那这些知识跟内容对他们来讲的意义存在在哪里呢？嗯
0: ，OK， 那我的教育
1: 为什么不带他们去做娱乐性的活动啊，或者是学学英文啊，或者是情绪教育啊？
0: 其实我们的这些活动里面都很寓教于乐
1: 啊，
0: 对，我们把生硬的军事的元素把它转化成游戏的方式，
1: 嗯 嗯，
0: 对，那这个就要讲到我们我的这个教育的理念跟设计，
1: 嗯，
0: 那我们的社团呢，哦，配合的就是。配合我们在地的这个云林县全民高教育协会，
1: 嗯，
0: 我们集合资源投入学校，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系统，
1: 嗯，
0: 就是说在平时的时候，由大专的社团在社团课程进行相关的 训练，
1: 是
0: 因为是大学生，他们学的东西比较细腻，
1: 嗯哼，
0: 对，就比较专业。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比如说隔两周我们就会到比如像是云林县的这个斗南高中去带国高中的社团，
1: 嗯哼，
0: 对，他们去那边就是磨练他们的教育，
1: 对，
0: 他们要去教
1: 经验的传承，
0: 对，那他们可以往下延伸去教国高中以后，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寒暑假的营队活动，
1: 嗯，
0: 对，那带小朋友就游刃有余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们到这个离岛地区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去带小朋友，嗯，然后把这一把他们平常所学的这些课程带给小朋友
1: 啊，
0: 嗯，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1: 嗯，
0: 对，就是从大学、大专、国高中再到国小，整个都衔接起来，
1: 是，
0: 对，那里面的课程呢，我们就是逐步下放它的难度。
1: 嗯哼，
0: 对，大学学大学的专业的，然后国高中再下放，嗯，再轻松一点，那国小再更娱乐一点。
1: 哦，嗯，
0: 对，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寓教于乐，
1: 嗯哼，
0: 全民国防教育的推广。对，
1: 是。那所谓的全民国防教育，从小学生他们应该要学到些什么呢？
0: 基本上应该是说观念的建立啦。
1: 嗯，
0: 那
1: 比方他们该要有什么样的观念？
0: 全民国防教育它也是在108课纲里面嘛，
1: 嗯，
0: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让他们我的角度是说尽量让小朋友从小就开始接触国防，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装备，
1: 嗯，是，
0: 对，的武器装备，然后来去做一个启蒙，
1: 是，
0: 对，那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很方便，他们都会到处去看，
1: 嗯，
0: 然后他们嘴巴里面也讲得出一些军武的一些
1: 名字，哇，
0: 对，但是就是我们把它收敛，让他们专注，嗯，透过这个营队回到说去认识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
1: 嗯哼，
0: 对，还有认识一下国军，这样
1: 是是，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建立。
0: 对，
1: 那同时在他们的不管是在课程里面或者是在游戏互动当中，他们都模拟出了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然后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建立，同时他们也可以互助的合作，这其实都是全民国防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怎么样落实在孩子他自己生活当中，他就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作用，慢慢内化之后，他到了更大的孩子，他到国高中之后，那个跟那个牙就会慢慢的长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点的开始哦。那也是就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们到现场当中陪着他们一起长大一个很棒的过程。好，那我们要跟回扣到我们的同学身上了，那你们怎么样寓教于乐呢？我最好奇的啦，因为我们以前在课本上面都会那个讲到是摩斯密码的一个这个学习啊，好厉害啊，这个发明啊，我觉得太聪明了。我们现场来一段声音，对不对？哎，这个是由我们心如来跟大家来打这个密码，来跟大家打一下，然后让大家猜一下你现在要打什么样子的内容。好，来，三二一。有 beat 这个感觉，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国际上最常见到的 SOS 求救信号。
1: 哦，对，啊，我们现在我看到的是你们自己自制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机器？
3: 摩斯电码机。对，
1: 哦，电码机。
3: 这个是我们之前前几届的社员，
1: 嗯，
3: 学长，然后他自己用 3D 列印机打印出来的，
1: 嗯，
3: 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些电线走线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制造一台供教学使用的摩斯电码机。
1: 哦，所以你们就会把这个电码机带到现场，
3: 对，
1: 然后让小孩子来按，这样子。
3: 对对，
1: 哦，这跟那个出餐铃很像。但是还你们会怎么样子来带这样的课程呢？
3: 会先介绍摩斯电码机在国际上的意义，然后呢我刚好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摩斯电码的那个演示，就是从 A 到 Z， 然后从0到 1， 那边有完整的，
1: 嗯，
3: 那我就让小朋友他们都先打过一遍，然后让他们熟悉之后，嗯，我就会开始出题目，嗯，我就两人一组，一个人先闭眼睛，然后一个人看我写，比如说我写 cat，嗯，cat 猫咪，然后我就叫他们要打给另外一个闭眼的人听，
1: uh-huh.
3: 然后让他们对照着摩斯电码表来知道，哦，你出什么题，这样子。对，
1: 哦，oh, 所以很难耶，这不会搞错吗？
3: 对，其实
1: 要很熟。
3: 对，因为其实我们有提供他们那个摩斯电码表，就是已经有写上去说，uh-huh. C 是怎么打，然后 A 是怎么打，所以他们只要认真听，拿去看那个表，基本上都可以那个答对这样子。
1: 是，所以你刚刚打的就是 S 怎么打 ？S 打

0: 一个，然后 O 打一个，然后 S 再打一个，这样子的意思。哦，那 CAT 就是打个 C 跟 A 跟 T。
1: 对
0: 啊，好，所以小孩都学会了。
1: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是有声音的摩斯电码表的方式，那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有模拟，如果我们是在人相距很远的地方，我们听不到手上这个摩斯电码机的声音的话，那我们会使用那个光的方式来呈现。对，我们就拿手电筒然后开关开关，就可以模拟短跟长的符号这样。
0: OK，
1: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远处，然后让小朋友分几组，然后他们在远处那边看我打光这样子。
0: 哦，这两天的课程好扎实哦。可不只是这个，你刚刚说到晚上，我们来一个夜间射击。你现在来讲步枪好了，你们要做跟孩子介绍步枪。
2: 对，那我当时就是教说他们要如何就大部分解，但是我们不会讲太细，我们就主要就是在讲我们先教完用枪四大安全守则。
0: 嗯，
2: 那接着就是说那个拆解嘛，那我就先带他们，我就先拆一遍，然后之后再慢慢让他们手把手下去教学。
0: 嗯，
2: 那我们不会教得太细，我们就主要教一些像上下枪身分离。
0: 嗯，
2: 然后还有把枪机跟枪机拉比弹拿出来，这样简单的步骤会
0: 啊。
2: 对，
0: 你们用什么来教啊？
2: 我们会俗称说 GBB， 就是瓦斯枪，那是一个，它是我们那个道具，因为它会比较仿真一点，但是对它发射的子弹还是那种小圆圆白白那种 BB 弹。对，那我们当然我们教室里面是觉得就是会保证安全，里面没有子弹啊，弹匣里也是绝对不会有，例如说动力，它瓦斯动力之类的，对，确保安全。那我们在安全情况下，我们在这样子拆解，那教小朋友这样。
0: OK， 因为当妈妈的总是多一点担心的。哦，那小孩子拿到这样子，或者是在参与这样的课程，有没有好兴奋？
2: 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对枪没有说那么有兴趣
0: 啊，
2: 他们可能对拆解没那么有兴趣
0: 啊。哦，对机械的东西，
2: 他们可能对之后的夜间射击他们会比较有兴趣，因为可以射击体验。那对于拆解他们可能就比较稍微还好，但是也是有些小朋友对我反馈蛮多的。
0: OK， 嗯哼，好，所以他这个是比较属于研究型的，然后我们实际可以去夜间射击，大家最开心的，对不对？夜间射击，哎，那为什么不能白天射击啊？夜间射击呢？
3: 啊，我们是用那个使用 BB 弹来射击，但 BB 弹它在白天的时候不太的
0: 明显，
3: 那我们就利用夜间吧，就是天色比较暗，然后再搭配一些发光的设备，就让孩子们就觉得说我
0: 更惊艳，
3: 开枪就是看到那个弹道的感觉。
0: 哎，所以你们上课要上到晚上啊？
3: 是的，没错，就是一整天，从白天到晚上。
0: 哦，好，所以你夜间射击要教他们怎么射击是吗？
3: 就是
0: 如何对准？
3: 对，会有干部们去带领孩子们去执行时，射击这样，让他们体验一下开枪的感觉。
0: 好好，突然回想到我高中的那个打靶的时期，一颗子弹都没有打中的那个情况，其实挺难的，而且呢，打靶其实手很痛的，我觉得。好，所以听说你在这个夜间的课程当中，不只是带孩子射击，你还拍到了很多很特别的影像，是吗？
3: 是的，我算这次音乐负责，负责那个拍照的。
0: 嗯哼。那时候特别针对夜间，你有想要拍摄什么样子的内容？
3: 就是主要是想拍摄孩子们的姿态，可是刚开始拍的也不是很好啊，就感谢有指导老师的教学这样。
0: 最主要还是在拍摄孩子的一些活动，我以为可以看到什么夜行动物之类的。好，这是我们的夜间的课程，另外我们还有急救课程，对不对？来，静远。
4: 对，那我们急救课程是由我们社团有考取初级紧急急救员证照的大二干部来教学。
0: 嗯，
4: 那我们在教学是绷带的加压止血，以及以色列的战术绷带的体验。对，那我们会想教学急救的部分，是因为说其实日常生活中会很容易受伤，对，
0: 是
4: 像国小生最常遇见可能是手指被纸割伤。对，那我们有教学他们一个相关的经验的话，他们就知道说我

0: 流血的时候我该怎么
1: 处理，
0: 那才能最快的被止住。
1: OK，
0: 然后万一就是用刀的时候切菜啊，煮饭的时候帮家里切菜的时候也不想伤到，或家人不然受伤，他也可以去帮忙做处理。
1: OK， 是一些日常是小急救的方式。那可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影片当中听到的声音，那是抬着担架，他们还要做那个这个叫紧急救护，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是如果说他的队友受伤了，然后要学习怎么样来帮助他。
0: 对，那在急救担架部分，我们是想让小朋友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经验，因为一个人要抬起另一个人是很困难的、那我们在用急救担架的时候，我们是让一个小朋友躺进去体验，然后剩下三个小朋友站在担架旁边踢绳子，那队副也站在一边帮忙踢绳子，确保安全。那通过这个人多力量大的方式来大家体验说团队协作对这方面的帮助。
1: OK， 小孩子应该很喜欢要当那个被抬的那个吧。
0: 对，那他里面小朋友被抬起来之后都很兴奋。
1: 好，来，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就业人而言，我也觉得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哦，跟过往我们大专院校的学生到偏乡地区到离岛地区的服务是完全不同的形态，然后有不同的教学的内容，同时呢也有不同的一个意义精神的象征。那我觉得我们把时间要留给我们的同学们来讲讲天意是第一次服务，对不对？
2: 嗯，是。
1: 好，来，完全没有经验之下，第一次看到这些孩子，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嗯，兴奋和紧张两者一起。兴奋在于说的是，我要第一次去教别人我学过这个知识，我要去把这知识传授下去。那紧张是说，也是因为我第一次，所以我怕我教的不好。我怕我会不会上太无聊。
1: 结果你自己去检验一下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让你自己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让你觉得难以忘记的哪一个片刻或哪一个事件呢？
2: 像我刚才讲到那个踢球一道分解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蛮聪明的，那时候刚好老师他有事情在跟我讲，那我讲那时候我来教嘛，我都是让我通常每个小朋友都是手把手慢慢让他们拆一个，让他慢慢装。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说老师跟我讲话就有事要交代我，那讲完之后我转过头的时候他已经装到一半了。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蛮聪明的。其他小朋友大部分都是需要我这样带着他们才有办法组装或是拆解这样子。
1: 因为他在讲解的时候可能很专心，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就有研究，你有没有跟他聊？或者是认识了解一下？
2: 那个时候就没有特别太去问，因为毕竟要一个一个单，对，太多的时间
1: 要带太多人，没时间，
2: 那时候时间后面有点不太够。
1: 突然那个两天结束之后才想到，那个小孩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子。
2: 对，
1: 好，那你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营队活动当中对你来讲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影响或者是改变呢？讲讲自己的心情。
2: 一开始我都要教他们嘛，那这就是我自己能力上的衡量。那像我的能力方面，因为我能力一定是毕竟我新生嘛，那我也是新的社员，
1: 是，
2: 那在能力方面我一定会比像社长干部他们还要再稍微稍显不足，所以我就是觉得说透过这些活动那提升我的能力，那这样下一次说我要再带的时候我一定心态上面就会比较稳，就是让自己向上这样子。
1: OK， 最后要请我们老师来分享，其实你就带着孩子包含了今天我们从云林上来台北做录音哦。我先请教一下金沙国小，你们来了是第二次对不对？那学校方对于这样子的课程内容他们有没有给一些什么样的回馈呢？
3: 其实这么多年来许多学校他都表示非常欢迎，而且他对于我们的课程内容都表示非常喜欢。
1: 是，
3: 对，那尤其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金沙国小的话，我们是第二次造访嘛，对，那他们我们在询问当下的时候他们也马上就是很欢迎我们再次造访。
1: 他们学生不会是同样的孩子，因为去年去今年又去，那同样的孩子那课程内容不会是有相重叠吗？
3: 我们会有微调一些不同的课程，对，那当然也因为我们只有限定大概是五六年级可以参加，对，那也是有回国的。对对对，所以就是
1: 说去年太好玩了，今年才想再玩。
3: 对对对，没错。对，那校方的话普遍都非常的支持。
1: 对 ，OK， 好，所以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我们王老师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营队活动，

0: 大专院校学生到了偏乡地区做这样军事教育的一个营队的一个带领，那同时透过我们节目希望给我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们的社会传达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就是我个人是很认为就是全民国防教育它是我们的国家政策，
0: 嗯，
1: 对，但是在社会上面的落实的部分的话，嗯，还有待加强，对，所以说这也促使我，因为我曾经有这样子一些经验，所以把它带入校园，嗯，
0: 是，
1: 对，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一年一年这样办下去去累积，嗯嗯，对啊，累积然后逐渐的让社会大众去了解到这个全民国防的重要性，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们能着力的点就是说用寓教于乐，嗯，然后让孩子开心的方式来去执行，
0: 嗯嗯，
1: 对，那大专生的话就是让他们落实这个大专的这个社会责任，
0: 嗯，
1: 对，然后也希望他们在这四年内可以就是因此学习成长，对，然后毕业以后再把这些带到社会，
0: 嗯，
1: 对，然后就开始慢慢成为这个正循环了。
0: 是，我觉得其实刚刚天怡也讲到一点，说这几年下来他就是说这个营队结束之后他自己的能力有增长了，那您这几年带大孩子们然后做这样营队完成一期又一期的营队活动，你看到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借由这样子的营队的活动的带领跟投入，他们有哪一些面向的成长呢？
1: 主要是在实务上的精进啦，
0: 嗯嗯，
1: 像我第一年开始带的时候可能连一个早餐都订不好对，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出发就是每个人要有一杯豆浆一杯一个馒头，
0: 嗯嗯，
1: 对，结果呢来的时候是你有豆浆你有馒头然后你是汉堡这样子，
0: 嗯，
1: 对，可能连基本的订餐的能力都对都很欠缺，
0: 嗯，okay，
1: 对，那是但是在这几年就是他们经历了一些社团行政的训练，
0: 嗯，
1: 比如像财务啊组织管理啊，嗯，等等之类，以后他们逐渐成长，
0: 嗯，
1: 对，然后一开始也没有去离岛，
0: 嗯，
1: 一开始也都会开始就是在校内策办活动，
0: 嗯，
1: 慢慢的云林县政府也请我们来去参加这个民安演习，
0: 嗯哼，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很多大专也来邀约我们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办全民国防的活动，
0: 嗯，哼哼，
1: 对，然后慢慢的再拉到离岛，
0: 嗯，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逐机遍及全国，那，
0: 嗯，
1: 对对这些学生来讲他们就是逐年素质就是逐年提升，
0: 是，
1: 对，而且进来的学生的话学习意愿也比较高，
0: 嗯，
1: 那也可以深刻了解到就是说哦，他们在这边学习得获得什么，
0: 嗯，
1: 对，当然也是有不明的学生啊，他们当然这是一个淘汰机制，
0: 嗯哼，
1: 对对对对，
0: 好，
1: 那最后我就是要感谢这个华鲁汉鲁文教基金会，
0: 嗯，
1: 对，那这次也就是赞助了社团的这样子一个经费，
0: 谢谢，
1: 对，
0: okay，
1: 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很多学生他家中比较清寒，
0: 嗯，
1: 对，那所以可能旅费上会不足，
0: 嗯，
1: 对对对，那因为到离岛就是大家要动用很多物资，
0: 对，
1: 人力物力，
0: 哦，离岛很花钱哎，
1: 对，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基金会这边大力的帮忙，
0: 当然也是也非常谢谢我们大家有心愿意走到我们的离岛去陪伴我们偏乡地区的孩子，哦。那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前面只有听到一点点，你们在现场有教唱孩子的这个高山青。的一些小片段声音，我们最后来完整性来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军队当中很重要的传承意义，对不对？来，歌声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特战部队，嗯，尤其是在山隘行军中所传唱的一首歌，嗯，那它歌名叫做高山青，
0: 嗯，
1: 对，那里面是叙述着我们的家园的美好，
0: 啊，
1: 对，然后我们在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放松我们心情，
0: 啊，
1: 对，
0: okay，
1: 啊，减少一下我们想家的一些思绪，
0: OK，
1: 对对对，那这首歌就慢慢的传唱到了社团，
0: 是，
1: 对，然后再透过大专社团传唱到了离岛，
0: 是，
1: 对，有些离岛小朋友可能还不一定有到本岛看过山对，所以他们，
0: 嗯，
1: 对，唱完以后呢他们就下课的时候会在这个学校走廊上啊就开始一直唱这样子，嗯，
0: 哦，
1: 对对对，
0: okay， 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传承。
0: 刚刚那个马祖在那个行军的时候有没有心里默唱这首歌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还有王老师带领，谢谢四位还有我们老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谢谢云林科技大学军事模拟研究社的老师和同学们带来这份不一样的营队内容，也让
3: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 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0: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顺。咱的生活当中有真多台湾歌谣，是愈听愈好听，亲像《江都夜雾》《梦里早归》《孤鸾花》《春风歌声》等等，这歌曲拢是作曲家杨三郎先生所作。伊是真出名的金喇叭手，会当演奏作曲，也创立台湾第一个女子天团乌鸟歌舞团。今日阮就以杨三郎先生的经典歌曲配合广播剧《雾中的布鲁斯》，来向杨三郎先生表达敬意。

1952年，杨三郎先生甲朋友合作创立乌鸟歌舞团，在台湾各地巡回演出，提供台湾歌谣创作、发表甲演出的舞台。当时人民生活真艰苦，欣赏歌舞表演，看到一个真美丽、豪华的世界，民众有一种轻松、快乐的艺术体验。不过，要伫杨三郎的乌鸟歌舞团表演，条件是真严格。

0: 天光啊啦，宝珠，起床啊！
1: 啊，小月啦，拜托的啦，你给我睏一下啦，我昨表演到这晚，搁五分钟，搁五分钟就好啦。
0: 吼、哦，你莫搁烦啊啦，咱爱赶紧起床、洗面、换衫，等下搁爱摒扫，啊，早顿食了就爱开始训练啊。
1: 好啦好啦，上认真就是你啦。

0: 各位大家搞炸，
1: 朋友搞炸。
0: 今日九点到十一点半，舞蹈老师要来训练咱大家舞蹈表演。大家爱记得先热身、下腿，但是啊，千万唔通受伤。最近的表演较侪，暗时音乐较长，大家也是爱认真上课。
1: 是。
0: 俗语有在咧讲啊，上台一分钟，台下爱有十档的功夫啊。咱都爱感恩，感谢观众朋友啊，买票来看咱上好的表演。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一定爱好好来练习。
1: 是，多谢观众。
2: 各位，咱即班训练开始哦。来，阿罗去，一、二、三、四，过阿罗去一挂，拜拜哦，加油加油。

0: 哇，看来这老累了。少年的呀，借问一下，这排队排到这长，请问是在排啥会啊？
1: 阿伯，大家排队是要买票看乌鸟歌舞团的表演啦。
0: 乌鸟歌舞团是啥会？
1: 阿伯，这是现在上界有名的表演团体呢，内底团员差不多50个人，现场毛乐队演奏，毛美丽少女表演着轻松快乐歌舞。你若是爱看戏，毛亲像聊天顶这款的戏剧演出哦。
2: 是阿伯，我跟你讲，我是对这么远的所在来的，看煞还阁行暗路回去呢。啊，不过只要你看过一届表演，绝对袂后悔。
0: 哦，哈哈哈，趣味趣味，什么搞过这种的好表演？咱台湾人哦，总算是经过苦日子，会使开始享受啊。我马上回去哦，带阮孙仔来排队。
1: 啊，对啦，阿伯，内底哦有一位小阿小姐，伊唱歌真正好听哦，请你多多捧场呢。
0: 呵，少年的啊，我看你清茶不凡，文质彬彬，是咧介意这个阿外小姐吼、哦？有机会吼、哦，得爱把龙仔鹿包，龙仔鹿包啊！
1: 阿伯啊，你卖讲生气啦，你无赶紧来排吼、哦，个班就要客满哦。

感谢大家热情的捧场。接下来就由我小月来演唱这首杨三郎老师所写的《异乡夜月》，希望大家喜欢，感谢。

0: 小哥，小哥，你看今仔日观众足济呢，大家拢是来看咱的表演的啦。
1: 是啊，这都爱感谢吼，因为老师吼写出这侪啊好听的歌曲。
2: 哎，四位小姐，有你的会哦。
0: 我看，我看，哦，又个是林天树呢，这位家人美调的大少爷，对你惊骗全台湾啊！哦，有小怪的所在，就有林天树啦。
1: 宝珠啊，你莫有白讲啦。
0: 哎。来，这个有卡片呢，来来来，我看，写什么？哦，小怪小姐。

0: 哎，真正是痴情男子汉呐！
1: 啊，不过，唉，伊是一个大少爷呢，啊，我只是一个孤身来到都市打拼的查某囡仔，厝内底爸爸妈妈搁等我寄钱转转去，我唔敢孝顺啦。
0: 小怪啦，啊，唔管哪讲，你即马嘛是咱乌鸟的大鸡挑呢。这几年来哦，你家己嘛有赚一寡钱呀？啊，真乃算高攀啦！啊，敢讲你无希望爱情出现吗？
1: 我当然嘛希望啊！啊，唔过，哎呀。

小月哪会不知道天主的心意，只不过他对自己的出身感觉自卑。这首古兰花刚刚说到他的心情，爱情是青春少女最该愿望的，那个可惜的年代，少女无奈期待一个人来的心情，以花景色来比如到人的心情，成为战后台语流行的音乐作品。小月虽然对天使这份热情追求感觉是孤攀不起，有一挂丢度，不过当爱情来时，尤远无法度阻挡。

0: 啊，小月，你来啊！
1: 天叔，感谢你也请我出来耍啦。
0: 无啦，因这个表演拄好来到家人，自细汉我就伫咧只生活。明仔恁就要去南部啊，我当然嘛爱趁这个机会，好好带你四处行行、踅踅啊。
1: 这家人讲真水呢，你看天顶的海鸟飞到安尼自由自在，啊，搁相相对对，就互人欣赏呢。
0: 小月，其实今仔日我一句话想要对你讲。
1: 天叔啊，什么代志？
0: 这几天我拢困袂好势，心肝内一直有一个创作的欲望，就想要画图的。这是我画好的图，想要送给你。
1: 这画内底人是我呢！哇，原来你画图画到这尼啊好！啊，不过画图的时阵，不是拢爱看到人才画出来。你哪会这厉害啊？画过比我本人更好看呢！
0: 哪有啦？在画图的时阵哦，我就感觉，就算讲你无坐在我面头前，我也能画出来。因为你的形影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是遐尼啊清楚。
1: 天叔啊，你是认真的，还是在讲耍笑？
0: 当然是认真的啊！这几个月你的笑容、形影，我拢记到遐尼啊明。我画这侪东，这是我上满意，所以我想要亲身把这幅图送给你。
1: 这幅图这尼啊贵重。你真正要送给我？
0: 当然的啊，而且我想要向你求婚。
1: 求婚？
0: 这一年来，乐团去到位，我就带到到位。你应该知影我对你的心意。昨晚我爸爸对我讲，要我趁早成家立业，接管厝内底生意，所以。我想要知影，你敢愿意做我家哦？
1: 天叔啊，你是一个大少爷，

0: 我只是一个寡女，你真正愿意娶我？
1: 什么大少爷？我敢若希望会当甲你结婚，一世人做伙。看到你，我心内就足欢喜。小月，你敢愿意？
0: 我愿意，天叔啊，我愿意啦。
1: 真正的吼，小月，回去，我就甲阮爸母讲，等伊同意了后，我就去南部接你。
0: 嗯。

0: 自从天使向小月求婚了后，小月心内一直希望会当甲天使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毋过已经过了半个月，天使拢无消无息。小月伫南部等未着天使来接伊，伊的心内感觉乱糟糟。
1: 不主啊，刚有天使的消息。
2: 小月，啊，都还好啦，拢已经病到这严重啊，叫你烦恼林天使，我有请人去找伊啦。啊，不过吼，被挂出来啦。
1: 被挂出来，想怎被人挂出来啊？
3: 小月小姐，有你的批哦。
1: 批，一定是天使写给我，赶紧给我。
4: 小月，用写批的方式实在是真实的，我应该亲身去向你解释，请原谅我的不得已。我不能无向你坦白，我的爸爸妈妈无同意我娶你，我甲因吵架，甚至我嘛咧想规矩，我就离开厝寄学去，然后家己乌鸟寡母团，只要会当甲你做伙就好。无拄好，我的妈妈破病啊。卡叔，今晚我无管我妈妈走去找你，你敢可以介意这款不好的男人吗？
2: 啊，你心淋些水才去看啦！
1: 你莫管我，你先让我看煞啦。
4: 所以我暂时无法度去接你，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我唔知影该等偌久的时间，才当说服我的爸爸妈妈。那是你愿意等我，我会感谢你。你若无愿意，我嘛会当了解。小月，不管如何，你爱好好保重呢。祝你快乐、幸福。
1: 天使的爸爸妈妈一定是气嫌我是一个寡母团的寡女啦。我主啊，我心就痛的要安怎？
2: 小月啦，小月啦，莫哭，唔通阁哭啊啦！你爱保重身体啦，咱会想着办法的啦。

0: 小月，你感冒还未好，哪会走出来献风？我跟你来对。
1: 不要紧啊，团长，我想要出来走走啊，透气啊。
0: 你甲天数的代志，我有听宝珠的讲啦。啊，你敢愿意放弃天数？
1: 阿伯，我会当安怎咧？
0: 小月，亲像团长我，细汉的时阵啊，处理真善车，无钱给我学音乐。别人甲我讲，台湾人啊做音乐，就亲像咧做民梦。啊，唔过我甲我家己讲，无去拼，先放弃，迄才是上可怜的。
1: 团长，你的意思是？
0: 我甲你讲，幸福永远是伫咱家己的手头，要安怎做，只有家己才会当决定。
2: 团长离开了后，小月一个人戆戆伫外口边徛真久，伊心内无愿意放弃，伊想要证明予天数看，幸福是爱靠家己去争取。你这个时阵，天数又阁是伫多位的？

0: 又阁是绵绵小雨，已经过去一个月。一个月前，我就是伫遮，这个江边向小月求婚呢。假使讲我若有勇气去找小月，这当时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袂这么寂寞？
1: 嘿，是当然的啊。
0: 小月，我敢是在做梦？你哪会出现在遮？
1: 一个月前，你敢只送我你上满意的迄北图，你会记得啊？
0: 我当然会记啊！我对不起你，
1: 天叔啊！收到你的批，我是哪念哪哭，哪哭哪念，就甲你同款啊！我嘛唔知影，我应该要安怎做？一直到听到由团长甲我讲的话。
0: 团长，伊是对你是讲什么？
1: 伊讲吼，幸福永远是伫咧家己咧手头，无去拼就先放弃，迄才是上可怜的啊！
0: 小月，我
1: 天叔啊，我想得清楚啊，唔管最后咱敢是有缘做翁仔某，我嘛爱甲你做伙面对这件代志。幸福是爱靠家己去争取的，你讲是无？
0: 小月啊！我实在是真见笑了，你比我这个查甫人更加坚强。

我决定啊，自即马开始，不管发生啥物代志，我拢会亲像一个勇敢的男子汉，甲你同齐面对。等斗阵去见我的爸母，行。

各位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么多杨三郎先生创作的好听歌曲跟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对那个时代人的勇气跟热情很钦佩的？虽然环境很困苦，不过杨三郎先生永远没放弃掉他的理想，他的歌曲这一百年来安慰着我们，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跟不同的原因。有梦有理想，任何限制都不能够阻止。今天我们就以这出广播剧《雨中的布鲁斯》向音乐家杨三郎先生表达敬意。多谢你今天跟中顺做会感受过去台语音乐的灿烂时代。最后来听杨三郎先生创作宝岛歌谣记录下演唱的《台北上午零时》，咱下一次空中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孙。在1960、1970年代，是台湾歌谣的辉煌时期，也是受了真多限制的时代。其中洪一峰先生在这当时会行演唱作曲作词搬戏，也可以当给你画图做寡婆，一生发表了真多作品。今天咱就用洪一峰先生创作的经典歌曲，包括着山顶乌高兄、古井绵绵、波涛漫步、淡水无色、蝶兰花、苏武的人等等，融入广播剧勇敢对望的艺术家，来向报道歌王洪一峰先生表达敬意。故事就对台湾早期流行的那可是歌手。

0: 台湾早期流行着那卡是歌手带着歌谱乐器，伫咧各餐厅帮人客伴奏，或者是接受人客点歌演唱。其中文昌伫咧当时是一位真受欢迎的那卡是歌手，为伊的表演都会当好气氛强强滚，大家欢欢喜喜唱歌。
1: 小红小红，你紧看，台顶唱歌的歌手哦，就是我之前甲你讲的文昌，伊唱歌介好听，会用 violin、手风琴、吉他、钢琴，哦，伊阁会用作曲，上重要的是人缘投，我实在是足介意的呢。
2: 阿君，餐厅遮尔无闲，人客遮多，拜托你较认真做代志的啦。我才来无偌久，我就惊会出差错，万一今仔日那个小破盘，我都害啊啦。
1: 好啦好啦，想叫你是我的好朋友。
3: 来来来，拄只哦，为大家献唱这首山顶的乌狗兄，恭喜新郎新娘百年好合。啊，这首歌哦，是我上届崇拜洪一峰先生一唱的。大家敢那知影讲，洪一峰是低音歌王，唔知影伊的观音其实嘛真厉害呢，真低音的高音技巧，我就是甲头学的啦。大家感觉有好听不？我唱歌的时阵哦，一直看到新郎的目睭在咧看新娘呢。啊，新娘哦嘛，同款闷闷啊笑在咧看新郎啦。我确定哦，这两个人绝对是真心相爱。哎，大家哦，搁再一次祝福这对新人手牵手，年都年，嘴都嘴，万年富贵。哎，恭喜恭喜！
4: 哎，文昌唱了真好呢，人客真欢喜。啊，新郎的爸爸哦，佮加加包6000块的红包给你。
3: 多谢头家，头家你嘛抽一挂
4: 啊？免啦免啦，你这道也不稳定，啊，一日讨海3日拍网，而且哦，你唔是想要甲你的女朋友求婚，爱佮拍拼的哦。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啦，我嘛希望我会当亲像拄只迄对新人同款，遐那幸福，啊婚礼办甲真啊趣味啊！
4: 啊，是啥人要来帮你主持？
3: 当然我家己啊，我哦做新郎兼乐队，我兼主唱啦。
4: 呵呵呵，趣味趣味，这哦是世界机关，啊，爱来我接班哦。
3: 嘿，当然的啦。
4: 吼、哦，阁是这个新来服务生小红哦，拍破盘啊啦。哎，文昌，你先去厨房食饱再走，啊，我先来去处理。
3: 好，多谢头家，啊，你无闲免甲招呼。

0: 诶，那你是餐厅服务生，俺来家里一个人伫餐厅后边行啊咧哭啦。
1: 文秋，你好，我是小红啦。
0: 哦，你好。哎呦，啊，拍拍一个盘，那要紧啦，卖哭啦。诶，我偷偷甲你讲哦，这头家哦，虽然看起来面相较歹，不过人伊真好呢，真善良呢。我进前哦，吉他摕去当，嘛是头家先借我钱，我才有迄个材料，甲吉他摕转来啊。
1: 我知影头家是好人啦，这个月我失判真侪盘，伊又完无甲我抬头。伊当前我是无爸无母的孤儿，未晓读册，佮笨脚笨手。我唔是因为伊伫骂我伫哭啦，我是因为看到新娘的爸爸看新娘入门，将查某囝的手交予新郎，我实在是真感动。想着我家己，我感觉真孤单。
0: 哎呦，卖哭卖哭啦！哎呦，哦，我想介惊查某囝仔哭的，你变烦恼啦！以后吼，你一定会拄着你的意中人啦。
1: 我不是在靠没男朋友了，我是在靠我爸爸看我的手。
0: 哎呦、哦、原来是这样哦。啊，别再靠了啦，那真的没人看哦，我给你看啦。
1: 你没靠老啦。
0: 哎呦，不要紧啦、啊、我就记住你男人就好啊。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啦，男主汉已经记出数码蓝队。
1: 多谢你哦，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文昌哥哥。
0: 好啦好啦，今天去做代志啦。
1: 嗯，好。
0: 欸，小红啊，啊你到底是拍破几个盘啦？
1: 这是秘密啦。

文昌这个少年人是这位善良时常关心身躯边朋友的人，每一摆伊的表演总是让地人客笑嗨嗨，马蹄头家赚真济钱。但是最近唔知安怎，伊的歌是愈唱愈悲哀，时常拢是心事重重，大家拢约不出来，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

0: 哎，你这歌手在唱啥？今仔日阮阿爸八十岁生日，有人唱个快乐的歌哦。
1: 唱什么古井秘密？阮阿妈搁在边啊嘞。
2: 对啊，这个歌手是看相哦，因阿会知影阿公少年时阵外口有查甫。阿妈的时阵吼，插一万野菜刀，被阿公喷嘞！
3: 哇，看不出来阿公少年的时阵这么风流哦。
0: 头家嘞，叫头家出来啦！
4: 麦克在我的手内面啦，我要唱啥就唱啥啦。
0: 你讲啥？你好歹搁讲一遍。
5: 哎，是嘞，是嘞，是嘞，是我唔对啦。哎，文昌，你先落去啦。
4: 阿君，小芳，搁添两手比如送人客，今仔的酒吼拢算我的，庆祝阿伯生日快乐，大富大。

0: 外贵，马上帮你外挂。阿典，你来。
1: 好、哦。来，各位贵宾，今日的菜足澎湃，大家继续吃。我唱一首《宝岛漫步》，努力一下。

洪一峰先生创作的波多漫步，会当制造欢乐的气氛。早期美军在台湾的时阵，也影响了台湾流行歌曲，同时流行漫步的舞步。洪一峰先生运用民谣《草蜢人家岗》来改编这首《波多漫步》，破格的手法真厉害，让人听歌的时阵，亲像听到快乐的热烈气氛，心情。

0: 阿君，这阵啊，我感觉蚊虫怪怪呢，规身窟窿全皱眉，嘴手嘛无提，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1: 我听阿对讲，因找朋友走去呀。
0: 啊，走去对？
1: 哎呦，对别个查甫人走啊，阿哥甲厝内面的家具搬了了。上过分的是，连蚊虫饲的狗拉去，嘛对因找朋友去。
0: 啊，连狗都带走，那才可怜。
1: 是啊。听讲文昌本来已经准备要求婚，伊的女朋友嫌文昌是那卡是歌手，无钱啦，
0: 实在是有够现实的啦。
1: 唉，这嘛袂使怪伊女朋友，查某人本来就是求一个安全感，这种的谈恋爱会使，要唔过要过一世人，爱考虑的问题足多呢。想想要过这款吃完这顿，唔知影后一顿伫倒位的人生啦，
0: 无遮凄惨啦。两个人有脚有手，若肯打拼，袂枵死啦。
1: 我甲你讲，文昌即马啉酒醉，等一下你陪我坐车送伊转去，啊，到厝啊，你就会使行走，我留来陪伊啦。
0: 哈？什么？你毋是嘛嫌伊无钱？
1: 啊，无差，我也无要嫁伊啊。我只想要甲伊谈恋爱啊！你啊，
0: 阿君，你哪会当安尼啦？你若唔是认真的吼，都卖互人阁伤心两解啦！
1: 哎呀，你唔捌啦，行啦行啦，先送伊转去，明仔休困，我再给你好消息。
0: 阿君，阿君，
2: 阿君的行为，和小芳一直烦恼，昨暝文昌甲阿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伊唔知呀，家己是烦恼，阿君并不是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也是烦恼。文昌甲阿君一开始交往吗？心情真正复杂，嘛开始有淡薄啊着急。
0: 哎，是虾米人这么早就起电铃啊？
3: 小芳，是我文昌啦。
0: 哎，文昌，阿你来这么早？
3: 要做伙来去淡水食早顿无？
0: 啊！你啉烧酒醉，起码醒啊，无代志哦。
3: 嘿啦嘿啦，吼，昨哦，有够见笑的啦。我想要来去淡水行行，啊，问看你有时间跟我做伙去无？
0: 嗯，好啊，啊，无你等我一下。

0: 文清，哎，你吹秋体呀、啊，那么轻松了呢。
1: 好、哦，免个搞我笑啦。
0: 啊，扎米，
1: 扎米，扎米，我就拖个几多坎咩？啊，家在阿君啊吼，有替我泡一杯烧茶，啊，搞我吃面啦。啊，不外久吼，我就清醒啦。
0: 啊，阿君啊，刚好开你讲啥？
1: 哦，阿君哦，伊都搞我讲伊介意我啦。啊，不过吼、哦，我记在伊好意呢。
0: 啊？为什么？
1: 我对也无感觉啊，袂当因为我即马失恋，就赶紧要去找女朋友，安尼哦，对伊嘛无公平。
0: 原来是。

听众朋友，如果你到淡水码头，你就看到一座石碑，面顶刻着淡水墨色的歌词。洪一峰先生，伊真正整齐稻谷的风格来呈现，在咧轻松的心情之下，有真侪变化，甲真深的内涵。注定这首歌曲，甲美丽淡水景色永远留存。当然，美景之下，小凤甲文昌两个人的未来令人期待。

0: 淡水的风景看得实在真感动，河边的水纹五彩缤纷，有够水的。
1: 是啊，我心情若无好，来这行行，随着亲像迄电池哦，一枪把电共款呢。
0: 啊，你搁伫咧伤心哦？
1: 无啦，其实哦，我嘛是无爸无母的孤儿，自细汉哦，都敢若音乐陪伴我，迄个嘛奇怪呢。一别人哦，学甲你摸乐器，至少啊，过若讲才会晓。哎，我提着乐器哦，爱弹一个哦，大声呢。哎，啊，不过吼，有啊嘛是失败啦，连女朋友哦拢对人走了。
0: 没啦，男子汉大丈夫，那会因为小小打击就失志？女朋友离开你哦，你更加应该好好奋斗啊！至少你还有头家、乐队好朋友在你身躯边，在这世界你还有阮啊！你绝对不是一个人。
1: 小芳，经过你安尼提醒哦，我知影啦。其实我身躯边有足侪关心我的好朋友。
0: 嗯。你一定要好好庆祝起来，好好做音乐，大家都会替你欢喜。
1: 你也会替我欢喜吗？
0: 当然啦、啊。
1: 小芳，我、哦、一定要好好加油。有闲、哦、我会去西门町圆环大场地表演。你若愿意哦，会当常常来看我表演哦。
0: 好啊好啊，我一定会去。
1: 我若是看到你哦，那天的表演一定会更加精彩哦。
0: 讲好啊、哦。

洪一峰所写这首《蝶恋花》，一旦讲就是小凤的心情。文昌经过着小凤的鼓励，渐渐走出着女朋友对人走的不如意。后来文昌认真打拼伊的音乐事业，慕名来听伊唱歌的歌迷是愈来愈多。文昌大受欢迎，小凤甲餐厅的好朋友时常来帮伊加油。小凤发现文昌是一位真大心、善良、够才华的查甫人，到达在心肝内，文昌有了伊的地位。文昌也发现小凤是一位好姑娘，甚至已经不知不

0: 多谢大家今天来听我文昌唱歌，现在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随回来为大家继续唱歌。
1: 文昌，会再帮我签名不？
0: 没问题，没问题。稍等我一下哈，我先去跟朋友拍一下招呼。好的，您来哦，欢迎欢迎。
2: 文昌啊，你发达了呢，这么多人来听你唱歌，还有这么多歌迷，你有欠伴奏不？我当随时援助你哦。
0: 哎呦，别跟我笑啦，
3: 真正厉害呢。啊，文昌，这几个月已经有这么多人改你的歌，好，真好，真好。
1: 我听伊讲，有唱片公司要帮你出唱片，真呀假呀？
0: 是真的啦，已经吼准备要录唱片啊啦。
2: 哇，文昌恭喜你！
3: 文昌啊，你总算是出头天啊啦！
0: 小红嘞，那无看到伊。
1: 这几天哦，餐厅有够无闲的，小红人无爽快，可能感冒啊。本来今仔阁想要勉强家己来，我可能也好好休困，身体较好再来。
0: 啊有要紧无？啊，有去看医生无啦？
2: 你来这里紧张哈，这代志无单纯哦。
1: 哦，恁两个是不是偷偷的交往哈？
3: 是嘛，真好哦。文昌啊，小红哦，人水又个善良，是一个好查某囡仔呢。你得爱好好对待人哦。
0: 无个代志啦，我嘛唔知影讲人有介意我无啊。
2: 嗯，安尼就是你有介意啊。
1: 文昌，你好阿妹，我伫等你唱歌呢。
0: 啊，是嘞是嘞，我随过。头家，我先来去表演，啊结束了吼，我要去看小红，啊多谢恁今仔日来给我加油。
1: 文昌，那是讲你真正介意的人是小红，哇，万一扭手哦。
2: 嗯哼，什么扭手？你哪捌斗阵过？
1: 你讲的嘛对啦。
4: 文昌抱着烦恼的心情上台。这时阵，伊才确定小红在心肝内已经是真重要的人。伊心内想要马上去找小红，不过伊嘛知影，在咧工作中不应该如此，只好真无奈先完成表演。

当文章唱起着这首思念的歌曲的时阵，小风慢慢出现伫人群当中，伊想着甲文章的约定，又完忍耐着身体艰苦，坚持来到现场支持文章。讲嘛奇怪，文章徛伫台顶，竟然会当伫遮尔侪人之间，看到小风穿着一件白色的洋装，亲像一蕊纯洁的白玫瑰。点点站在那里听他唱歌，文章忍耐着感动的心情。

一年前我的人生真凄惨，家在有一群好朋友甲我支持，其中有一个人真特别，伊即马就徛伫我的面前听我唱歌。

0: 我有一句话想要对伊讲，小红，你有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无？
1: 徛伫台下的小红，这个时阵已经是目屎滴袂离，伊紧紧对着台顶的文章点下头。
2: 嗯，我愿意。
1: 在咧茫茫人海当中，这对小精灵总算是真万幸，找到佮意的人。有精灵终成眷属，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今仔日，阮以红玉芳经典的歌曲，配合着文昌甲小红的故事，希望你爱听。红玉芳先生一生为着台湾的歌谣、音乐、唱片历史，有真多重要的影响甲贡献。这嘛是阮制作这出广播剧，向伊表达敬意最主要的目的。最后，咱就做伙来欣赏红玉芳这首轻快的歌曲《快乐的牧场》。我是中顺，敬请期待下一回广播剧，再会。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经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

0: 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来关心一下、哦、台湾到底有哪些有钱人呢、啊、那他们到底有多有钱呢？那这个是美国富比士杂志，他们每年度呢都会公布的这个前五十大富豪的排行榜。好、哦，那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全台前五十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这个到底谁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呢？哎，这个榜单上面看得出来，第一名呢是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乾生跟副董事长张宏本这个兄弟啊、哦、那这个是兄弟榜、哦、兄弟大党、啊、在这个 AI 狂潮的带动之下呢，推升了他们的身价、哦、来到了224亿美元，把它换算为台币的话，高达了有新台币7082亿元，首度呢超车全台的富豪哈、哦，那这个这第一次登上这个富豪的榜首哦。那这个台湾前五十大的这个有钱大富豪呢，总资产较去年又大幅增加了 56%， 创下了3080亿美元的一个新高，显示呢这些有钱人啊在这一波股市大多头的一个带动之下，每个人身价都是哇，这个不断的往上要升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他们这前五十大的富豪呢，总资产又增加了50%之多了哈、哦。好，那根据富比士这个杂志，他们每年度的这个公布的榜单跟报道呢，台湾在这一波强劲的半导体出口带动之下。2025年经济成长率也达到了 8.7%， 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呢，在这个 AI 人工智慧带动股市大涨的这个动能之下呢，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比前一年呢更是成长了超过一倍之多齁、哦、啊，总市值呢达到了 4.4 兆美元，跻身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之列啦齁、哦、所以呢这个是富比士地产王他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报道这一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就把这个背景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当然啦、啊、接下来他们就公布了全台富豪榜，哎，最大最有钱的啊、哦，这个是日月光投控哈、哦，张乾生跟张宏本兄弟，他们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这个财富呢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呢两人排名跃升了哎六个的这个名次哦，一下子就登顶了，就来到了全国最有钱的这个排行榜的名单的第一名。那张乾生、张宏本兄弟掌舵半导体封测公司日月光投控，在这一波 AI狂潮之下呢，身家合计增加145亿美元哦，这个光是这个因为股市这样的一个这个狂潮啊，他的身家就增加了新台币4582亿元，总财富呢达到224亿美元，就是达到了台币7082亿元啊、哦、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波的这个股市狂潮跟这个 AI 的狂潮啊真的是让很多人呢身家都大翻倍的这个成长。那富比士杂志也指出哦这个除了第一名是兄弟党之外呢，全台第二有名第二有钱的呢是电子元件的制造商，就是这个被动元件的制造商国巨的创办人啊，他也是这个兼董事长陈泰明，身家呢增加了120
121亿美元哦，就是等于是台币3824亿元，达到了182亿美元呐、啊。所以呢，这个排名第二名啊，而之前看到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媒体做的这个排名，说是这个国台这个创办人哈、哦，这个国巨的创办人陈泰明呢，是应该是全台第一名哦。可是呢，富比士呢，他们是把一个等于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哈、哦，把他如果是两位兄弟党，他们就把他加总在一起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哈、哦、那没关系啦，反正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嘛，我们也还是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跟各位来做说明哈、哦。那至于说去年呢，是全台最有名的、最有钱的富邦金控兄弟党呢，郭蔡明忠跟蔡明星这个兄弟呢，诶，这个今年的身家也是增加了28亿美元，大概是885亿美元。可是呢，被前面两名的齁、哦、这个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还有这个国巨这个创办人齁、哦、这个给超车了。所以呢，这个富邦金控他们这个两位兄弟呢，就掉到了第三名齁、哦。那目前他们的一个蔡明忠、蔡明星两个兄弟财富合计呢是167亿美元，合计呢是大概换算为台币5281亿元喔、哦。那富邦金控的股票因为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报酬也是蛮亮眼的齁，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呢也是增长了有 26%。可是各位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了齁，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狂潮当中啊，传产的齁，它的一个涨幅都是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传产股呢，甚至还是有这个衰退的情形，负成长的这个情形。那富邦金控算是

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在全球合约制造市场占有率呢，市占率大概有40%，也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伺服器系统的重要制造商。所以呢，这一波这个虽然股市涨了蛮多的，可是鸿海在这一波的涨幅呢，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它好像有点像是大牛股涨不动，只有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补涨，可是这一波的股灾它又稍微跌回去了，所以呢这一次这个2026年全台首富呢这个郭台铭这个跌到了第四名，排名第四名哦。那根据富比士杂志他们的一个报道表示啦，以涨幅百分比来计算的话，涨幅最多的这个是个人财富涨幅最多的是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因为也是一样，跟刚才的这个样的描述是一样的这一波电子股只要是搭上 AI 哇，这个涨幅都是非常的惊人。台达电呢也是这一波因为辉达他一再的点名被这个黄仁勋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呢这个造圆圆也是有这个台达电的这个现在的负责人来参与，所以呢这个台达电这一波股市涨幅真的非常的惊人一再的往上跳升过去大家也都觉得说它的这个股性比较温和可是在这个辉达 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这种 AI GPU 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个非常吃紧的情况之下，哇，这个台达电呢，真的是吃了大补丸呐！所以这个创办人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他的身家呢也来到了145亿美元哦，等同是新台币4582亿元，较去年增加了有将近5倍哈，所以呢，排行在排行上面呢，从前一年的第16名呢，跃居到第7名哈，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也是跃升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另外呢，这个富比士杂志也说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榜单共有8名新成员，全部呢都是来自于半导体有关或是 AI。相关的产业，其中身价最高的是 AI 晶片测试设备大厂宏进精密这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呢谢敏达，他受惠于这个公司股价上市以来翻了大概有1倍之多啊，让他以总资产71亿美元新台币呢2244亿元来跃升到了第12名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富比士杂志，这个算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财经杂志，每年呢都会针对各个国家做这个所谓的富豪榜的排行榜，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排行榜刚才张老师也是有点出一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啦你到底是要以个人为排行榜为基准呢，还是说要以公司这个所谓的主要负责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这种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红本还有这个像是富邦的这个金控这个兄弟党蔡明忠蔡明星那这样的话，他事实上在如果说以个人跟兄弟党来比较，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这个排行的这个比赛啦所以既然富比士是这么有知名度的国际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财经杂志，应该可以在这方面的一个排行，他们的游戏规则做了更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厘清啦或者的话，我这个相对是比较财经外行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在同一个起跑点的一个比赛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很多媒体的报道或是相关财经杂志他们在做一些排行榜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小小的
判别能力跟这个辨识。

能力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哎，最近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发布了五月份的这个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啊销售概况哦，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喜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上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知名的这个国际财经杂志富比士杂志，他们做的这个2026年呢全台湾这个前50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因为名单太多了啦齁，我们大概只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前几名让大家呢稍微知道一下，他们这些有钱人呢到底多有钱啊。真的是呢我们常常讲的过去有钱人呢叫做千万富翁齁，现在呢千万富翁已经不算富翁了齁，已经算是小咖咖的齁。现在动辄你如果说要排行到这个前50大的这种所谓的富豪排行榜的话，你身价大概都要上千亿的台币齁，都一定要是上千亿的台币齁。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最有钱的齁 ,2026 年最有钱的这个日月光投控齁，他们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宏本呢，以台币计价来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总金额7082亿元了齁，所以真的是看得非常大非常吃惊的齁。那这个当然都是拜股市大幅上涨之势啦齁。那相对于股市呢，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苦哈哈的齁，所以呢股市热房市能还是一个没有太大变动的一个基调。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住展杂志公布了，也是五月份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景气风向球，这个是他们每个月份都会公布的齁那五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所以各位也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房市到底有多冷哦那分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啦，可是也是增加的不多齁那跟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齁，那已经来到了 36.5 分这个前一个月份4月份呢是 34.3 分，那这一次这个5月份呢来到 36.2 分，大概提升了一点点啦齁。那六大组成的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两个项目是升上来的，有一个项目是降低的，三个项目呢是持平那在预售推案量来客指数上面，这两个指标呢是上升的表示这个建商它的推案上面信心有一点点的维护，来客指数呢也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增加，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当然都是比较值得庆幸的那新成屋的户数是下降，然后成交组数跟溢价率跟代售的这个建案呢大概是出现持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根据这个住展杂志的七言市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进入了520档期也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尾声呢，房市呢尝试上半年优于这个会比下半年要面对民俗月啊、台风啊、暑假出游潮等利空的下半年会来得好啦齁。我觉得这一段文字讲的真的有一点拗口齁，所以张老师也要再消化一下才知道说他要讲什么。那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房市的景气啊一般会优于下半年。那为什么会比下半年好呢？因为下半年会有民俗月啦、台风季啦、暑期出游潮啦，这些利空都不利于建商的推案齁，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表现 本来也是应该会比较好哦。那五月份的预售案登场呢，总共有800多亿元的量体，比前一个月份四月份没有达到400亿哦，甚至有已经有这个倍数的这个成长，超过100亿元的大案呢，有在新竹县市这个竹东然后北台湾还有这个。大概10个案子呢，总销都达到数十亿元，特别是新竹地区，除了刚才提到的竹北市竹东有这个百亿大案之外呢，在县治二期新竹东区新丰乡都有一些指标的新案进场，那状态呢也销售不错哦。那在央行传出有意松动松绑的这个情况之下，值得关注这些话题能否顺利的顺势的带动这个买气哦。所以现在市场上是高度期待了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进一步松绑的动作？因为前两天我们的央行总裁这个杨金龙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房市管控就到现在就到这里那表示说这个应该不会，可以确定不会再加嘛那会不会退场，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喔。不过呢，在这个住展他们所做的这个供给面，新成屋的户数呢则出现了有两样情那两样情呢这个一个是月减因为这个五月份呢推这个百来户而已比前两个月呢200多户还要来衰退那桃园市的中路从化区的70多户先建后售的建案呢已经成为指标了。那这个户数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建案后续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央行在下个礼拜它的这个是不是有放宽银行贷款的这个空间，让这个价格较中古屋为高的新成屋呢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呢。那需求面这一部分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追踪的指标建案呢，每周大概平均来客组数呢，大概这个单周平均来客组数比先前的好这个先前好一段时间不到10组的展况有来到了这个13组这个先前大概都不到10组，现在呢五月份已经增加了有30%所以呢等于这个增加30%的意思来到13组了那五月份新开案的面孔比较多有些呢是周周举办这个案场的活动，加上股市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在高档盘整这个也让很多已经有比较大获利空间的这些股市这个好手呢想要做一些资金移转的动作，所以现在也都陆续传出就是说有一些预售个案呢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询问购买的这种所谓的股市转移资金的这个买家咯。好，那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公布了五月号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房市风向球啦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国内两个最主要的市调单位，一个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已经是40年的一个老牌的市调单位杂志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年轻的591那591他们是比较 cover 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他们如果说有调查出来大概都会涵盖6都。那这个住展杂志因为他们毕竟人力或是规模的关系呢，大概调查的都是限缩在北台湾，也就是新竹以北，然后到东台湾的

这个宜兰这样子哈，这个最多到那个花莲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两个单位都有公布一些资料的话，我们也会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跟报告哈。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住展杂志，他们有提供给媒体的哈，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在昨天我看到有这一则齁，就是说最近呢这个市场买气稍微有一点点回温，那有一些案子呢他们当然就必须要出奇招来吸引买气咯。所以呢这个在土城呢有一个建案呢出奇招齁来救买气。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出奇招呢，就是说对这一段从三月齁萧妈祖以来齁很多的进香团齁可能在各地都会来举办。所以呢这个土城这个建案可能呢比较接地气啊齁，他们就寄出了一个这个优惠齁限量四字头齁来吸引，就是说你如果是进香团齁有这个进香团的臂章的话，就可以来享受限量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土城齁，这个近期新北市土城的房市还是蛮平淡的啦齁，并没有说太亮眼的表现。那根据市调单位齁就是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观察，普遍的案场呢这个来客量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推案方面呢，这一波的新案都集中在运校从化区齁，就土城有一个运校从化区，其中呢还有稀有的地上权案哦，那地上权案他们本身取得的土地成本比较便宜嘛，所以呢在诉求相对比较低房价的情况之下，也吸引了一些这个所谓的首购族买家的关注啊。那住展杂志他们的观察发现呢，地上权的这个开发案子呢是由芙蓉开发所推出的，叫做芙蓉双捷 EA Plus 那这个基地呢是位在运校这个从化区的捷运顶埔站妈祖田站中间，规划呢是18到27坪的两房产品哦。那现在他们寄出早鸟价齁低自备款方案只要定签38万起齁，那更是限量的有四字头的优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主要就是针对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最近有去参加进香团，那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的话，都可以来享受限量的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房价。那另外有台北市的建商呢这个倒是有这个所谓的若是水环境整合新案齁，他把有一个弱水建商啦齁，他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建案呢，诉求是国际级大师单下现效的建筑设计齁，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话题齁，因为有时候我们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自住的空间又是那种国际知名的大师设计的话，某种程度呢也会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沾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咯。好，那另外呢福美国际齁这个他们有系列的这个新案天好运山也在这个时候正式推出，是16到23坪二房到二加一房的产品，标准楼层呢是有拉高到3米4哦，广告价呢是以128821288齁这样的一个总价来做诉求齁。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你是有这一波到白沙屯妈祖去进香的活动，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帽子齁，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享受这个比较低价的一个优惠。这个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这种优惠方式。那其他的比如在土城的这个暂缓区
啊，红布浪花园啊，它是已经盖好的齁，这个新成屋，那诉求是三房的产品齁，那当然现在也是以含装潢的方式来做让利的一个促销，某种程度就是说买房子送装修，你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进驻了齁。好，这个是最新的一些建案的概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台北市呢，或是说在全国啊，大家在讲豪宅的话，大概都会提到第一代的豪宅啊，在位在仁爱路上面的地堡，所以呢有些人也把它称为仁爱地堡哦。那这一个第一代的豪宅哦，这个是上盖的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经过这么多年来也是被市场上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豪宅社区啊。那最近呢，这个豪宅社区地堡呢传出了有一户成交的这个消息咯。那这一户呢就被市场上之前媒体上面也把它关着一个名字叫做地堡传奇户啊，那为什么叫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待会跟各位来说明。这个是在位在 D 栋，因为地堡呢有六栋 ABCDEF 那 D 栋的21楼那这一户呢在经过9年的委托销售还有降价求售到最后公开标售之后呢，近日在台湾金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挂上了贺成交的字样显示呢这一户历经多年求售的这个地堡传奇一户啊，这个终于找到了新的买家，终于花落，然后这个有人来接手了哈。那这一户为什么会被称为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地堡D栋21楼因为它从这个在市场上一直都是话题性十足，因为呢原来这一户房子呢是名媛陆胜文所持有这个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啊有钱的富人啊那叫陆胜文他所买下来的。2017年呢委托台湾金服以底价 7.5 亿元公开标售，可是呢都次的这个标售都是以流标收藏，那最后呢却以总价 7.76 亿元呢转售给正信的富商那换算呢单价高达每平290万元，当时呢也引起了热议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房市景气氛围之下，每平来到290万，由这个要挑战当年彭淮南总裁所设下的这个300万的防线彭淮南防线的这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是在这个300万的这个防线之前呢喊咖就踩刹车这样子所以呢在市场上引发非常高度的一个讨论这样子。然而呢这一个正信的富商呢在买下来之后呢便传出要来再转售的消息咯。那开价呢从他买到的 7.76 亿元喊到了 8.38 亿元啊。后续呢虽然也稍微调降了到 7.75 亿元比他的买价原来入手的成本还要来得低。可是呢还是没办法顺利的脱手显示呢他自己好像已经被高档给套牢了。之后这一户呢也是转由台湾金府公司来公开标售，价格呢也在进一步的从 7.75 亿下修到 6.5 亿元。那最近

印呢，这个这段时间呢，台湾金服官网上面悄悄的挂上了啊。贺成交哈的一个字样，显示呢这一户经历多年求售的豪宅呢，终于又找到了新的买家喽哦，所以呢真的是啊地保传奇户啦哈、哦。那当然啦、啊，这么具有传奇性的一个豪宅呢，很多人就赶快去调藤本看看，到底是谁买下了这一户这么传奇性、这么具有故事性的豪宅。那根据最新的藤本资料显示哦，这一户呢是在今年5月5号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买方呢是谢姓的自然人哈、哦，因为这个藤本上面都会有这个资料，好、哦，那是一个谢姓的这个啊、个人呢买下来的，那身份证字号的开头是 U 字头的哦，所以呢很多人就直接推断说啊，这个谢姓的买家应该户籍呢是位在花莲县，所以大家也给突然眼睛为之一亮，说诶，花莲县也有这么有钱的富豪齁、哦、可以一下子就拿出啊 ,6.5 亿元齁、哦、来买这一户仁爱地保齁、哦。那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地址呢是在仁爱路四段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他本身呢是户籍在花莲，可是平常大概都是住在台北市、哦、而且仁爱路四段跟这个仁爱地保也是非常近的哦。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呢并没有设定抵押权。那为什么没有设定抵押权呢？就是说啊，买方呢并没有申办这个房贷哦、全额呢以现金来支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豪宅的买家呢在这一波啊我们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虽然说这个啊限制贷款只能贷三成，可是有一些啊真的富豪哈、哦，他们真的真富豪哈、哦，真有钱人啊，口袋真的很深的哈、哦，他绝对要买一个豪宅，可能五亿、六亿、七亿、八亿，绝对不会差那个三成的贷款，所以。想想说，哎，去跟银行贷款还会被问东问西哈、哦，干脆呢就拿现金来买哈、哦，那这样的话啊，就免除掉很多很多的麻烦哦。那根据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了解啦哈。哦地保近年来呢在市场上释出的量跟成交案例呢事实上并不多齁、哦。最近的实价登录的资料还是在2021年啊、这个12楼户齁、哦、当时以总价 3.99 亿元成交，换算下来单价是大概每平237万元。同年度呢另一笔8楼的成交呢是 4.15 亿元，单价换算下来大概是250万、哦、那这一次成交的这个低栋21楼呢、是合并户、哦、就是两户打通的、哦、包含车位在里面的话含车位计算的话总面积高达有316坪、哦、那如果说以台湾金服 6.5 亿元的底价成交来推算的话，单价也大概落在每坪240万元左右、哦、那大概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行情啦、哦、所以呢这个在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央行对于这种豪宅的交易、哦、是控管的非常的严格、哦哦、所以总价如果超过7000万以上的要贷款的话都会被严重的打折、哦、那这个动辄易来易去的这种豪宅更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呢也是造成近年来的豪宅的交易量有衰减的一个情形啦、啊哦、好，这个是的仁爱路地保、哦、这个
地保传奇户呢，最近传出了成交，所以我们这些啊市井小民呢，也都是会高度的关注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豪宅成交，作为街谈巷议的一个谈资啦哈、哦。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哦，这个新青安 2.0 啊，

即将要上路了齁，那市场上也不断的在推演说未来新青安 2.0 它推出之后的它的版本、它的条件、它的一些这个申请的标准会是怎么样子齁，那大家也都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出来。那最近就是在昨天呢，又有这个比较新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版本出来了。那因为我们知道新青安它是在今年7月底就下个月底呢就要届期期满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那到7月底期限截止。那可是呢，这个市场上也都是有一些年轻的族群一直在敲碗啊，就说诶，那这个财政部应该让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帮助年轻人购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再延续下去，所以希望呢财政部能够接续的在这个新青安结束之后呢推出新青安2.0哦，那负责的这个中央机关财政部这个接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新青安 2.0 的动作。最近呢这个财政部也已经拟定完成了这个在8月1号就可以让新青安 2.0 无缝接轨这个新青安正式上路。那这个实施的期限这个等于是也会有一个这个期限的这个限制啦齁。那利息补贴呢，它会拆成这个是3+4齁，两阶段。前三年呢是跟这个 1.0 齁这个新青安差不多。那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 0.375%, 公股行库呢补贴0.125%, 半码齁。那从第四年开始呢，内政部就每年减少这个补贴半码，到第六年归零齁。所以呢它未来这个新青安 2.0 也是会有一个期限的。那公股行库呢则会持续补贴半码到第七年齁。那至于说这个新青安里面的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呢，最高可以来到1500万。只是也有一些市场人士在或是专家也在抨击说五年的宽限期不变呢，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炒房齁。因为我觉得宽限期基本上是给这个投机客在使用的齁，所以我也认为不可齁，不要再让这个宽限期拉长到五年三年就够了齁。那我们知道新青安是在民国112年2023年8月1号开始推出的齁，那时候整体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非常的低迷的齁。那这个也是当年就是要这个选举嘛，地方选举，所以呢财政部在市场上都措不及待的情况之下推出了这个新青安的这个政策齁，所以呢让整个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所谓的大户活齁，而且像是吃了大力金刚丸一样齁，这个买气呢大幅度的一个回升。可是呢他当初推出的时候 ,112 年推出也是就有期限，到今年7月31号就会落日齁。那这个当初是主要是以这个20岁以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经无自用住宅必须是首购齁，并且是自用，不能出租，不能转售一生只能贷一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青安，也就是现在讲的新青安 1.0 啊齁。那这个是由内政部补贴，在利息补贴上面呢是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公股行库补贴半码，所以呢是等于是申请到的民众呢就可以受惠这个补贴两码的这个利率。所以目前新青安一段式的利率大概只有 1.775 齁，算是目前市场上房贷利率最低的齁。所以这种破盘价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符合资格，表面上符合资格的民众去购买这样子齁。好，那现在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这个
贷款哈，这个可能会不会掀起另一波的搭末班车的效应？因为毕竟刚才提到了新青安 2.0 啊，从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看的话，它不会比 1.0 来的优惠哈，不会来的优惠，因为刚才提到了啊，内政部的补贴呢会在第三年之后。

然后逐年的递减哈，所以呢，到最后这个补贴也只有半码而已哦，只有公股行库的补贴半码，所以在下个月7月31号截止正式这个退场之前呢，市场猜测了哈，应该会有一些民众呢，如果他真的是符合资格，他应该会抢在7月31号之前呢赶快进场哦，免得呢到时候8月1号开始，虽然新青安 2.0 会无缝接轨推出，可是呢它的条件上面就没有像新青安 1.0 这样的一个优惠咯。好，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新青安 2.0 最新的一些概况，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分享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

0: 日吉家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陪伴大家也是桃园市养护工程处林冠宏正工程师了。那么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如何活化整个桃园区的旧法院园区了。那么在之前我们也请我们冠宏正工程师哦，跟大家特别聊一聊，那么让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面貌之外跟风貌，也赶快来让冠宏正工程师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观众朋友好，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说到了这次的计划呢，我们看到了崭新的不一样的一个园区之外，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整个改变的成果有包含了哪一些重点哦？除了打破了这个框架，拆除了旧司法园区的周边围墙之外，还有哪一些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冠宏正工程师呢，请大家来告诉大家有改变了哪些。
2: 你好，就是我们做这个旧司法园区，其实我们改善的点其实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举例大概几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人行道总共的长度，那我们让原本的有一些标线型人行道实体化，那还有我们改善既有的人行道铺面，把它更新成新的我们整个地高压地砖，那其实我们改善的总长度约有439公尺，那其实改善后有到579公尺，
1: 等于是增加了耶，大家原本以为说没有到那么多，对不对？
2: 对，我们实体人行道的长度有增加。那下一个就是说，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有增加的，其实停车格数量，我们增加汽车格有17格，那机车格也增加了93格，其实让附近的周边居民除了有办法去使用这个人行道空间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停车空间可以去停车，那让附近洽公的民众啊，这些来商店消费的民众也好，就是有地方可以更多的停车去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
1: 当初呢在规划的时候，大家就想说你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话，可能还停不到多少车跟汽车，对不对？可是呢当这个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原始体的一个不管是人行道长度，还有就是那个共用的停车格，你就会发现它是变多的，它并没有变少的。所以我们在说明会的时候也有

0: 一再的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居民跟我们的周边的这些里民包含了这个明代有说明嘛，对吧？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要运用这个路肩来做人行道本身不容易，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车格都会挂在路肩，
0: 对，而且会缩小，对，缩小，对吧？
1: 对，我们把路肩拿来做人行道，那车格势必就是要在另外找空间。那我们也特别在守法路60巷那边去规划了一块用地，那去把它整理一下，变成本来是荒置的土地，那现在变成停车场，就让我们车格变多，那增加停车空间。
0: 嗯，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酷一点，就是你也把围墙给打了，而且长度那个真的让我没办法去想象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沿着主要是正光路那边，原本都是有这个旧法院园区，他们有做一个
0: 围墙，我们有围起来了，因为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那里面你也知道，不管是在桃园都会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地检比较大地检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跟法院在一起，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它围起来，然后变成说比较畅通啦，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都会互送公文嘛。那如果说把它打掉，等于是哦，大家都可等于是 open 式的，对吧？
1: 对，就是整个围墙打掉，它其实通透感来讲，以市区美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整个更宽阔，视野更宽阔。那我整个人行道的大小，其实会跟视觉化来讲会差很多。
0: 嗯，是。那些电线电缆呢？你怎么办？
1: 我们在之前改善前，其实这里的电线电杆其实都是架空的。那架空的话，
0: 无线谱，
1: 其实电杆会除了市容会比较不美观，那其实电杆也会影响到我们人行道的净宽。而且，所以其实我们近期做人行道工程的其中一个大型的工项要协调的，就是请台电公司这边帮我们去做一个地下化。那这一案旧市法园区，其实我们地下化的整体长度已经来到340公尺，其实是非常长的一个长度。可是协调起来其实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因为里面包含了有哪些单位啊？
1: 主要是台电公司。
0: 哦，可是你那个长度很长呢。嗯，
1: 对，因为台电他们其实在整个入案的时候，他们还要先去设计，那设计之后再去发给他们的施工部门，再去排施工的时间，然后施工的话还要特别跟周边影响的住户啊，或是商家去做一个停电的告知预告，所以其实整个施程人行道工程会受台电影响的70%其实蛮严重的，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去争取到这340公尺的电缆地下化。
0: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呢、啊，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园区内有那个两座小公园，你知道吗？那个小公园也是他们这些长者哈、哦，这个平常呢一定要出来跟大家这个敦亲睦邻一下哦。诶，如果你没有，你如果把它拆了惨了，你一定被骂死。不过呢，他把它变成活化了，而且变成不一样了。到底哪里不一样啊？请教一下我们的郑工程师了。
1: 对，当初就是其实它原本的老树都是在这个两座小公园的这个位置。那其实如果是旧法院园区，它树摆在那边，它下面就是基落叶，那就是整体它就是框一个植栽的一个区域。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围墙也围着会相当乱，那就是它里面没有整理的话，它等于是浪费了这个空间。那我们去把它整并之后，其实每个树就是一样保留在原有位置，可是它变成树穴
0: 哦，
1: 其实旁边是可以给人走，那我们也增加了几个休息座椅的空间，
0: 让他们可以休息就对了。
1: 对，小公园的概念，如果人走到那边，其实停下脚步来坐在那边休息，然后欣赏这个环境，其实也是不错的。
0: 是，而且呢，整个这个绿美化美观很多诶，而且感觉上不像小公园，就是一个好像家里的一个花园花圃的感觉概念，对吧？
1: 对，没错。
0: 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哦，这个原先都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布告栏了。布告栏的改善活化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郑工程师？
1: 对，其实在这个旧法院园区的这个守法路上，那原本是有一个，就是旧法院他们要公告一些法院的讯息，那他们会用一个布告栏的。

0: 旧的
1: 透明窗，
0: 对，然后就接在
1: 一面墙，对，
0: 对。那我们其实有保留下来，那我们、
1: 啊真的啊、
0: 对，我们是让它更美化。那因为它是既有的屋瓦、啊、年久失修，所以其实我们有特别在帮它整个翻修，然后让整个墙面是、更漂亮。那也保留了原有这个布告栏的功能呢、啊。
1: 而且我觉得

0: 融入到那个整个生活环境中，虽然是布告栏，就是那么一点，你就会知道它是布告栏没错，但是它就是不一样，让大家呢，可以来这边呢，可以坐着看到，然后或者是呢，在这边查询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改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对吧？
1: 对，其实它布告栏的用意就是散布一些讯息。
0: 嗯，
1: 那因为原本的法院已经迁到松露那边了，那我们旧法院这边其实布告栏，我们就是把它的历史的这些
0: 让大家可以知道。
1: 对，经过这里的时候，他还是可以知道这里的演变的一些故事、这些流程。
0: 嗯，而且让很多人曾经来过的呢，可以怀念呢。我发现有些人，如果在这边办公过的，甚至呢，曾经在这边常常在这边进出的，当你在走过的时候，发现不一样的时候，大家都是停下脚步，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人一机什么手机就开始。东拍西拍，诶，我以前这边，然后呢，诶，这边呢感觉上怎么跟我以前不一样，就是你就很明显的了解，就是大家一直在找寻那个回忆，尤其是在布告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这个有一些以前你所看到的照片啦、介绍啦、说明啦，其实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嗯，它并没有遗失，对吧？
1: 对对对，
0: 嗯，找记忆可以来这边，真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刚刚呢，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他把它变得更便利化，所以这边呢 ，U-Bike 站的一个建制，我觉得更有交通的便利性，是吗？
1: 对，我们在那个守法路跟这个法治路的转角那边，其实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交通局都会还有里长，他们都会特别想说在。能不能再摆进一个 U-Bike 的站，不止在旧法院园区这一点，那其实在其他地方如果人行道上面有在规划一个 U-Bike 站是最好。那因为本身交通局他们对于 U-Bike 站它也是有一定的规模，
0: 而且要评估，诶，对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在那个小公园的旁边那边又拉出一个范围去让他们规划去做一个 U-Bike 站。
0: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很特别，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管道很棒，就是呢，桃园市他一直在把共同管道去做一些更新替换的部分，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工程啊，也不断的因为老旧，然后就开始去做一个规划，包含也变成是数位化，对吧？
1: 是。
0: 嗯，这点倒是要帮。这真的是要掌声，因为呢，你要知道这个地区哦，就是说他们在做所谓的共同管道的一个设备啊，在做这个替换的时候，尤其是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是一个数位跟智慧，它要共同，它是要同行的哦。那包含的希望很多都是利用这个所谓的数位，所以呢，让方便公部门可以查询，然后住在这边的人呢，也可以来去做一个查询。所以这个替换过后呢，就会变成是一个共同管道的一个监控。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来去学习的地方。那当然刚刚讲到了这几个都是我们在整个计划的一个改善成果，让大家看到了原来整个旧司法园区哦，这个整个的一个改变呢，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个步调，包含了在整个周边的环境的部分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我觉得不只是改善，我觉得人也变得不一样了，就是没有那么的急躁了，应该这样讲。
1: 是，
0: 嗯，我不知道这个郑工程师有没有感受到哦，尤其是我觉得生活环境如果说差距改变的话，其实也还是会改变一个人，对吧？
1: 对，其实我们做这个人行道工程，除了说让人更安全，主要就是让人更安全。那其实，在人安全的情况下，他才会去开始放慢脚步去注意这些周遭的环境。其实是的确符合我们的主要的用意，就是。改善人行环境。那刚说到就是它除了串联整个我们包含旧法院园区周边，那它继续再串联下去往北到之后的这个法院园区，就是正光路继续下去新法院园区，然后往东到市政府这些，其实它人行环境主要就是串联人行环境。那大家在走这个步行的时候来到这里都会停下脚步，然后去欣赏我们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这样美景。
0: 嗯，是，也让我们大家了解说，哦，原来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桃园旧司法园区的一个变身之后呢，让我们的环境更改善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桃园市。

0: 养护工程处林冠宏正工程师哦，在百忙之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计划中改善的成果，也让大家有感而发，以及呢眼睛看得到，然后呢伸手摸得到，以及用心去体会得到哦。然后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冠宏正工程师，我们先跟冠宏正工程师拜拜哦，拜拜，
1: 拜拜，
0: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家己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8: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这一次呢，台中市政府所举办的2026美乐地公园暨道路人本论坛发表了人本环境政策发展与落实的专题演讲，那么也邀请了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董次长呢来出席。他在致辞也特别表示，在道路不只是交通空间，也要承载的就是居民的生活跟城市记忆的重要地方。在推动人本街道，那关键在于重新思考空间分配，把行人的安全跟需求放在优先，还要兼顾自行车、大众运输跟地方产业的发展，让街道回到以人为本的初衷。那么也举例了台中中央公园的飞行美乐地特色游戏场，这个整体的规划跟地景的设计，正是兼具安全跟趣味的共融游戏空间，让孩子更有更好的活动场域，也让民众有更舒适自在的共享生活。他也特别说明，中央近年来也持续透过各项的计划，包含了生活圈的道路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品质的 2.0 计划、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包含了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计划、均衡城乡村里道路改善计划等等，挹注了111亿元。这个经费呢，系统性的推动人行环境的改善，也逐步建立以人行道包含了行人优先这个核心的道路系统，包含推动全龄的共融街道还有设计，同时也推动公园绿地还有生活环境的品质提升，成为城市重要的亲子休闲地之外，也展现了全龄共融跟人本设计的政策成果。这次的论坛呢，在台中市政府以人本交通全龄友善还有韧性防灾，以15分钟生活圈的议题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中央跟地方在都市治理前瞻思维的一致性。透过这一次的交流，也凝聚了更多的共识，共同打造一个民众能够安心行走自在生活的城市。那么当然相信这一次也让大家感受到，哇，原来整个的一个绿地公园即道路人本的公共空间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也可以让中央跟地方一起来打造宜居友善的城市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这一次的茂林高雄观光圈啊，但要告诉大家，东高雄的山城游程啊，在夏天一定要来，为什么呢？消暑消暑哈，不用呢，这个自己在家开冷气，也不用躲在百货公司，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个山的风、山的感受、山的芬多精，哇，才是天然避暑的好圣地哦。而且呢，在森林里面可以降温，在部落文化可以来去找找部落文化的特质，跟我们还可以跟职人学手作，你会觉得很开心呢，很疗愈呢。对，今天要把南部最清凉的秘密基地让大家体验一下，东高雄的山城茂林区、桃园区到六龟区，不是只有避暑，有森林、有文化、有职人、有疗愈，所以我们要一次帮大家打包好哦。所以要借耳朵给瑶瑶，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将怡芳记证，我们的怡芳记证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也开放02372920了。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1: 哇，夏天真的热到不行齁，都还没夏天呢，端午都还没到耶，真的。然后呢，然后就开始问说，诶，快点快点，茂林那边竟然有没有很热，没有很热还可以赶快去一下。
2: 对。
1: 然后我就被敲头，茂林这么多的山你还怕热，哦耶。好。
2: 对，有很多的
1: 离影。对，没错。所以直接帮忙大家齁，这次有个野趣东高雄的小旅行，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把它这个整理好，不只是景点，还要带你走到部落，走到职人的生活，还可以亲自做你自己山城的回忆，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主题，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职人手作，然后来推出这样子的一个小旅行。
1: 嗯，而且呢，最大不同点到底在哪里呀？特色在哪里？我们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了。
2: 哦，就是这一次的六大主题有我们万山的岩雕文化的一个探索，
1: 嗯，
2: 然后还有在我们宝山，就是桃园的一个宝山部落，它这边有非常多的那个原生山茶，那我们就是透过职人手就是在山茶树下，然后还有一些杉木的一个树下来去做茶艺的一个分享。
1: 嗯，
2: 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六龟的一些农创文化，然后美浓的陶艺，还有六龟宝来六龟宝来，还有我们美浓的一个地方特色的美食，就是都蛮符合我们大家想要消暑的一个主题。
1: 嗯，徐先生说可不可以把它细部一点，他说像你刚才讲的那几个从部落啊什么职人这些啊，要怎么这样报名参加，然后有这样那个特色，是不是可以讲深一点？
2: 哦，好啊，那
1: 我们从万山好了，因为我觉得万山比较少介绍，有没有？我觉得那个，
2: 对，因为它是一个神秘的部落，
1: 对，它真的很神秘耶，真的，这到底有多神秘啊？
2: 它的那个万山的岩雕，就是我们
1: 不是我们手做的哦，哈，要先讲好，
2: 在深山里面，就是从现在的部落要跋涉，大概经过。

0: 过走个4天3夜，然后才会到的一个。
1: 你的意思是要？
0: 没有，我们没有办法，一般人可能
1: 做不到。
0: 经过这个4天3夜的洗礼，应该会没办法到达。所以我们就把它复刻到我们现在的部落来。
1: 哦，要讲清楚。
0: 对，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就是来了解说，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岩雕文化。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因为它是复刻的嘛，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有去开发了一些岩雕的一个手作饼干，
1: 嗯，
0: 对，就是用它的图腾去做出来的一个手作饼干，对，那也透过就是部落的老师来做导览解说，然后了解说，哎，这个当初在这个深山里面的岩雕文化是什么，所以。也透过老师们他们的讲解，我们会更了解说这个万山岩雕的一个故事，这样。
1: 哦，原来有这层故事啊！哦，这个王小姐说，请问一下，她这个第一次听过，她说，请问一下，她是要自己报名吗？
0: 我们的流程是要自己上网来报名，
1: 没错。
0: 然后对，然后像因为它是一个国原本的那个岩雕是国定的一个文化遗址，所以。它只能仅限就是一些比如说考古的考察或者是文化调查的相关人士去跟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去申请，你才可以自己进到这个有被保护的遗址里面去。
1: 啊，哇，就这个那如果说以这样的话，跟像这样子一般游客可以去吗？像这个行程
0: 应该是没办法，就是要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步行能力的人，然后他要有做一些调查的需要才可以去申请。
1: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齁，这个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好，这个这是一个比较要透过导览解说啦，简单来讲，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科文跟它的很多的符号。我一半原住民，我自己都没有完全懂我自己，像阿美也有啊，他有很多的特殊，对，
0: 他那个岩雕
1: 对不同哦，真的不是那个我们做的哎岩雕哈，不敢哈，拍谁哈，我就知道大家在那边，那个我那个岩雕我也有做过哈，就是那个是岩啊，但是我这个不是那个岩，我是山岩的岩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差很大差很大，这是一个文化深度之旅哈。深度可以去看一下，可以上网看一下，因为这是跟我们的高雄观光圈一起合作了，对啊，
0: 对，这次的那个专题是我们观光圈这边的一个东高雄的一个旅游的介绍。
1: 而且呢，你如果真的要参加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现在这个茂林管理处还有帮他们做一个东高雄观光圈的网站，好，还有 FB， 他你点进去，如果说跟得上的话，我记得他们有开团呐、啊。好，但是
0: 对有
1: 他们有开团，但是你可以自己上去，好，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只介绍，好，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旅游，更多的文化出来以后就不会变古人，哈、嗯，相信我，
0: 对，会很有收获。
1: 林阿姨说她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讲话，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两个、
0: 哦、
1: 对我们两个太有默契了，所以大家很习惯。真的，真的，这个大家哦，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两个。这个有听常听节目的就知道我们的艺术意涵在哪里。
0: 对，我们有非常深的渊源。
1: 对，有非常，所以我们就只要他讲一，我就可以知道二是在哪里哈。
0: 对，很有默契。
1: 没错。不过现在可以让我们的季真带大家来到桃园就是我们的高山地带了，对不对？
0: 对，它是就是要前往南横的一个必经的道路嘛。但是我们这次推的这个游程呢，它是属于在老农溪沿岸的一个宝山部落，它是要从那个藤枝林道的那个岔路上去，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最高大概1500公尺，啊，那是有一点点的高度，但是又不是太高。然后车子也蛮容易就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那在这边就是有种了很多我们原生的山茶，那个山茶树大概可能有两三层楼高的，
1: 怎么那么高？
0: 对，因为它是原生的嘛，所以
1: 没有去修剪它就对了。
0: 对，茶农不会特别去把它就是修剪， 成矮矮的，一般看到的那种茶树，它就是依照它的树的特性去生长这样子。
1: 哦，吓我一大跳，我想说天哪，他说请问一下，对啊，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他是带大家来去喝茶呢，还是说这个整套流程
0: 流程它是比较属于就是品茶的一个流程，就因为茶树这么高嘛，所以一般人要去采摘比较不容易，所以茶农会先把这个茶树上面的茶叶采下来，然后经过一些炒茶的过程，然后做成了不同口味的山茶，有什么红茶啦、青茶啦、陈茶之类的这些茶种，然后在这个树下，我们就是去摆了茶席，那就是去品尝说，哎，不同的那个茶叶泡出来的那个茶的一个味道
1: ，喝起来也不同哦。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嗯，那真的就是要靠自己的这个体验啊。感受不一样，因为那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大一样的。这是在云端哦，云端。
0: 对，因为有一点点是海拔的高度，然后也蛮容易就是会起雾的，所以感觉就是不会像在平地，然后大家就是夏天这么闷热。那山上的那个温度
1: 差很多，
0: 比较舒适的。对，
1: 还就有时候晚上要带薄外套哦，哈，这个要记得。
0: 对，
1: 这我们从这个云端，我们马上下来三层。三层的话就要来体验一下那个农创也很好玩啊，因为做陶 对不对？可以做陶文。我最喜欢记者带我去体验了。
0: 对啊，美浓区有很知名的，像比如说美浓窑啊，还有一些，对，就是我们在地的艺术家，然后结合就是客家的一个文化，还有油纸伞的一个工艺，然后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这个三层职人的农创文化。
1: 欸，真的，所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且呢，他还可以教你一些很特别的，对不对？而且
0: 对，做一些 DIY。
1: 真的，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你可以在茂林跟这个桃园地区哦，就是说自己除了这个游程，你可以上网看，因为我知道他们自己出了好几条。然后呢，但是他是可能一日游，那如果你要住下来更好，对吧？因为我觉得就不会赶了，
0: 有两日游的
1: 哦，有两日游的哦，扎贡嘛，扎贡啊，两日。高先生说有包套吗？
0: 有包套。
1: 那个高先生，我觉得你好像已经加入我们的行列了。我们那个是我们连住都有哈，
0: 对吧？有，就是他接车，
1: 温泉区，
0: 因为它是套装，对，套装游程嘛，所以车子就是把你从左营高铁站这边，然后开始出发往三城里面，对，去做两天一夜的一个游程。
1: 他说费用高吗？
0: 费用就是依照住的
1: 等级
0: 啦，有稍微还会不一样。
1: 你看你是要住就是他会看你，就是你自己要先挑选好。那基本上呢，你还可以选温泉区，好。
0: 对，因为
1: 我们这一次呢，因为它会离这样子比较顺游啦，然后包含了，你知道东高雄美食太多了，我就怕你玩不完，对不对？
0: 对啊，玩到就是都一直在吃。
1: 对，你就知道我们好像八九不离十就是吃惨。
0: 对啊，出来玩一定就是要靠吃。
1: 还有买啦，丁先生说你都没，丁先生说你今天都没有介绍要买什么。
0: 美浓有非常有名的那个147的米，就是美浓在地他们
1: 产的米，
0: 对，
1: 147哦，要记好哦，
0: 147还有像。非常香 Q 好吃，
1: 对，它的那个味道有点像鹅啊，就是很像那个香米，但是它不是，它是有一种米香跟糙米，反正它就中间那个香气，因为147我吃过，它那个粒粒齁有点透明，那个又不大，不是长米哦，它是小短的，
0: 对，它的香气非常的
1: 重，
0: 所以
1: 应该说它是啊，我记得。 水分充足啦，应该这样讲。
0: 对对对，因为美浓的那个地非常的肥沃，所以种出来的米也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就像我们两个嘴巴一样甜。
0: 对，
2: 吃完以后就是像我们一样。
0: 玩完一定要带一包米回去。
1: 哎，真的，我跟你讲，要记好147哦，大家买错了不能怪我们两个哦，我不台北办事处不给投诉哦。

0: 我现在发现大家很喜欢打电话来电台，哦，那个147，我们已经讲了三遍了，147哈，那个是必带的那个米，好，
1: 伴
0: 手礼，对，然后你嫌重，可以跟商家来讨论一下啦。对呀、啊，他看那个黑猫宅配，对他可以帮你配。好，那这些资讯，好，他说，请问一下，这些资讯可以在哪里看到？
1: 就是我们放心游茂林的 FB 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网站上面，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旅游网，这边都可以查到相关的资讯。那大家就会看得到有那个报名的连结，然后就是透过网络来去做报名。
0: 没错，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走进我们的这个茂林管理处哦。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东高雄森林文化美食哈、哦，让大家哈、哦、这个不用一次这个记太多，我们连平台都告诉你啊。不过错过哈、哦、路过哈、哦，这个千万不要难过哈、哦、啊，不然就真的要等到明年了。
1: 名对名额有限啊，如果走比较慢一点的话，
0: 对
1: 就会错失那个报名的机会了。
0: 哦。你朋友 call in 进来了，高雄孙先生说你忘了讲高雄观光旅游局，哎、欸
1: 哦，有高雄，
0: 有我们刚刚没有讲吗、欸？我们明明就有讲哦、喔欸，怎么这样啊？哎、欸，偷听哎、欸，
1: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0: 哎、欸，那个他说哈，他们还有搭配车啦哈啊，但是有限，他们有限人员哦、喔、哈，
1: 有
0: 对对对，
1: 有车的限制，所以要。對對對
0: 手脚快，
1: 手要快一点，对 对
0: 啊，不然就要照我们的方法去玩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1: 谢谢大家体谅。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那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江怡芳，我们的记证，谢谢我们的怡芳记证，要跟着我们的怡芳记证呢，一起来我们的高雄观光区，来东高雄，来山城玩一下，在我们的高雄山城等我们哦。
1: 好
0: 哦，
1: 欢迎大家来。
0: 嗯，拜拜，
1: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3: 悠悠妙听闻。
0: 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了。而这一次今年的台南可以说哦，这个到处都有黄金鱼啊，我要邀请大家跟着悠悠呢，我们一起来放松，而且还可以搭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所以呢哇，我们吃喝游购行完全玩乐一手抓哦。当然呢这个金色花与湖畔慢旅，再加上山城美食，来一场最疗愈的这个初夏小旅行，你觉得怎么样呢？因为已经开始那种热热感觉，身体的那个体温上升，你知道吗？所以呢这种季节哦是限定版的哦。那当然初夏最梦幻的景色呢，就是那一串串金黄色垂落的阿伯乐。那么说到了这个阿伯乐，他们俗称的黄金鱼呢，真的是可以赏花散步、拍美照、吃美食、买伴手礼，甚至还可以体验 DIY。 所以走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个黄金鱼之旅的一个称号。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也是我们的风景区营运科、哦、我们的蔡怡宏这个怡宏科长呢，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但是呢最近的虎头鼻可以说哦，这个阿伯乐花季登场之外呢，目前的花况还有特色哦，还有呢哇，真的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疑问啊，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它的花期还算 OK 啦，对不对？
4: 是的、哦、每年啊五月到六月是我们阿伯乐盛开的季节。那虎头鼻风景区啊，因为它有种植了非常大片的阿伯乐树林哦，是我们台南非常重要的阿伯乐赏花的一个景点。那因为它种植的区域仅在这个水库旁边啊，水气充沛，那往年都是在阿伯乐花季的比较末期的时候才进入盛开的一个时节。那目前园区里面呢，像是在青年活动中心旁，还有三立亭的广场周边，还有我们的环湖步道跟主要的道路沿线哦，这些阿伯乐树呢

0: 都已经陆续进入盛开的一个期间哦。那一串串的金黄色花朵啊，垂挂在枝头，那在阳光之下呢，照射哦，闪闪动人哦。那微风吹过的时候，花瓣会随风飘落，那仿佛下起了一场金黄色的花雨。那地上也会铺满了一个金黄色的花毯哦，啊，也因此呢，可以吸引了相当多的游客哦，到此来做拍照打卡。
1: 嗯，
0: 那我们虎头皮呢，是台湾第一座水库哦，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不仅具有充沛的一个人文底蕴，也拥有了优美的湖光山色的景观哦。那每到了阿伯勒花季，金黄色的花束跟湖面倒影然后互相辉映，那在树下有飘落的花瓣铺成的黄金地毯哦，那也形成了我们这个虎头皮呢相当具有特色的初夏的景观。那虎头皮呢拥有一个完善的一个环湖步道，那游客可以一边漫步在湖边哦，欣赏黄金花雨之外呢，一边也可以感受到湖畔边的微风吹拂，那跟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那也非常适合亲子来同游，那好友出游以及摄影爱好者呢来取景哦。那欢迎大家要把握这个六月份啊，那个虎头皮阿伯勒盛开的一个花期，来让我们虎头皮来感受台南初夏最浪漫的一个限定美景。
1: 嗯，没错，就像刚刚科长所说的哦，其实它这边是一个水库，而且是一个完善的一个环湖步道哦。除了这个以外呢，可以感受到这非常多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自然的生态之外哦，其实不只是赏花哦，这边很多的游玩方式是不大一样的哦。我们可以沿着我们的环湖步道，到底要怎么来去走这样的一个哇，具有这个非常多的分多金哇，绿盎然的感觉，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听说还可以来租借脚踏车，真的吧？
0: 是的哦，我们来虎头皮不是只有看花而已哦，那还有它是一个适合全龄的全家大小一起来旅游的一个休闲场域哦。那喜欢自然景观的民众呢，可以沿着环湖步道来悠闲散步，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湖泊的湖景的风光。那喜欢山林美景的，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叫做分多金步道，可以享受林间分多金的洗礼，那可以走到虎头山上的测量点来眺望我们新化的山林景色，啊，也可以租借我们的自行车来轻松惬意的来方式来畅游我们园区里面的景色哦。
1: 嗯，
0: 那另外也推荐喜欢哦水上湖中美景的游客呢，以及那个亲子的家庭，我们就可以用更悠闲的方式来搭乘电动的太阳能船来欣赏湖景。也可以租用我们电动的天鹅船哦，脚踏船，悠闲的在湖上这样踩着那个脚踏船来享受湖光山色的一个景观。那从湖面的来欣赏虎头皮啊不同的风貌啊吼，也是一个另外一种乐趣。那另外呢，园区里面也有把那个蟋蟀馆整修成为我们一个新的重新开馆，就是叫做亲子环境教育馆。那这个也相当具有特色哦，里面养了从小到大的成虫的蟋蟀，我们可以一览这个蟋蟀从小的样貌到它长大的样子，然后以及哦我们这边传统的斗蟋蟀的一个活动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全国唯一的可以看到蟋蟀的一个生态样貌。那我们也有专人来协助解说，好，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可以认识台湾特有的这个蟋蟀文化和生态知识。那另外呢，我们园区里面还有烤肉区，还有草地的休闲空间，以及全林式的游戏场哦，那个非常适合安排半日或者是一日游的行程。那另外更有我们这个探索露营区，也可以提供搭帐篷跟车路哦，夜宿在虎头皮啊，可以感受生态与大自然的拥抱。那早上一早，我们可以欣赏湖面上的云雾缭绕的晨曦日出，这个是露营才能够享受得到的专属美景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在湖园那个园区的环湖全程有将近5公里，啊，如果我们长辈啊或者小朋友走不动的话，我们也有提供电动的游园车可以搭乘哦，这个提供最舒适、最环保、安静的一个方式来畅游园区啊。所以无论是亲子、家庭、朋友哦，祖孙同行都能够在虎头皮找到最适合的一个旅游方式。
1: 嗯，卢先生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的那个露营区这个部分呢，啊，是需要租借的吗？进入了我们这个水库需要先这个入场费吗？然后另外一个，他说你那环教的部分呢，啊，像那个体验的部分是需要预约的吗？
0: 我们入园的话，只要买门票就可以进。

0: 然后另外那个搭车跟船，另外在有另外我们委外的厂商在负责营运，所以这个是车跟船是另外付费的啊。然后那个
1: 环境教育
0: 露营场的露营场的部分呢，我们也有营位在提供出租，你只要负责付那个营位的费用哦，就可以在这边住两天哦，在住一个晚上，然后两天的入园费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其实是都还蛮优惠的啊。我们目前的那个营位的帐篷哦，如果针对台南市的朋友哦，还有500块的一个一帐，只要500块的优惠的那个措施哦，这个其实是很优惠的
1: 哦。那
0: 外地的朋友，
1: 对呀、啊，
0: 对对对，这个刚好是提供给我们台南的市民哦，来养成来虎头皮露营的一个习惯啊，所以我们有搭配了这样一个特别市民专属的优惠措施。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要那个其余的像
1: 教的
0: 这些导览啊，哈、
1: 嗯，
0: 环教的部分都是免费开放的，然后里面也有志工老师来协助做导览跟介绍啊，然后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发问啊。我们里面的志工老师哈、哦、都非常的热心哦，然后会仔细的带领着大朋友小朋友来体验这个蟋蟀的一生哦，然后甚至的话，我们有定时的一个斗蟋蟀的活动哦，可以让大家体验以前哦，我们那个长辈们的小时候的活动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活动，这个其实真蛮推荐给我们大小朋友一起来观赏的。
1: 哎，没错，所以想要了解更多呢，我们改天呢再让我们的义勇科长哦，这个我们双菜啊，我们双菜只要一开口哦，都是把最好的这个送给大家，对，真的是讲不完，而且跟我们走的时候，你完全就是那个一个开心到底，而且满满的回忆带回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我们营运科我们的蔡宜宏科长，让我们的宜宏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身旁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就前往虎头皮，哎，带我们来去赏花，买好吃好玩好看，我们就靠你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虎头皮见咯。
0: 好，等你们来。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资讯或者是流行相关的话题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而且这本书啊，它跟现在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蛮多人现在很常用到的工具有关系。那我们常常会看到滑到很多社群媒体的各种账号嘛，我们现在都说要做自媒体行销，其实对于各种的品牌啊，或者是你是一个自营的小店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嘛。毕竟现在网络很方便，你的品牌如果曝光够高的话呢，搞不好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客群哦。只是呢，我觉得要来经营自媒体，它的确是有一点难度啦。你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爆红，它还是要有一点技巧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 AI 赋能自媒体策略顾问，他是钟庭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你在节目当中了嘛？先请老师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Hello， 蓝田，大家好，我是钟庭。
0: 是，那老师的这个 title 非常的酷哦，又有 AI， 然后又跟自媒体有关系。想请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主要都是在，就是您的顾问的这些内容啊，这些服务大概都是什么呢
1: ？OK， 我这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媒体行销，还有包括品牌这相关的一些领域。那我现在目前出了书嘛，所以是作家，然后呢同时我一直都是在做讲师培训还有顾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嗯，而且啊，刚才我跟老师在就是前面先聊天的时候有点糗就是我看到这一本书，如果大家有去看到这本书的实体的话，就可能有些人会跟我有类似的疑问啊。
1: Surprise！
0: 想说它的封面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字啊，然后也没有写这本书的书名，它的书腰也没有写字。那我一开始还问老师说，老师您有带那个就是书的正式吗？然后老师说没有啊，这个就是正式的书哦。就真的还蛮酷的，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啊？
1: OK， 其实蓝田你要不要稍微看一下不同的角度，其实可以看到书名，
0: 有透明的这样子。
1: 對對對，没错，这个其实是特别设计，因为当初我其实在定位这本书，它其实不是书，它其实是笔记书。那既然它是笔记书，我就希望说拥有这本书的人，他其实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笔记的一个概念。
0: 是，
1: 那所以如果说它的封面设计上面可能会像大家以往上面会有作者的照片啊、书名啊，这样感觉起来就不会像是他自己专属的一个个人笔记本。
0: 嗯哼哼，
1: 对，所以当初我们其实有想了很久，然后透过好几次的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就是用透明字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书名跟作家本身的一个名字。
0: 真的非常的酷诶。而且啊，如果大家翻到里面的这个书的内容的话，就会看到其实真的有蛮多做笔记的页面。像是这个书名里面有一个52个商业思维，大家知道一年几周吗？一年就是52周哦。这个也是有特意去设计过的吗？
1: 对，没错，我们就是特别设计就是一年52周，所以就会有52道题目。
0: 哦，所以说啊，当初写这一本书啊，是想要以一个大家可以边看边做笔记这样子有互动方法的感觉嘛。但是为什么您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啊？
1: 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不太爱看书的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会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但是很多的一些必须要传达给大家，比方说自媒体的精髓，还有包括 AI 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老师他们都会有很多很长篇大论的一些论述啊、策略啊、观点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不缺资讯， 他们缺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动起来的一个动力。
0: 嗯，
1: 还有再来就是有什么样的底层逻辑是可以让他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其他东西他一举一反三就好的。
0: 嗯，
1: 那所以我当初我在企划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所有可以拿掉的一些外部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去除了。所以留到这本书里面最精华最精华的东西，我把它浓缩成52则。
0: 是，
1: 对，所以等于是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看书，你们只需要把这52则的问题好好的看完就好了。
0: 嗯，因为它里面的

0: 每一个章节啊，我自己觉得啦，字对我来说没有到很多，然后比较像是很像在跟这本书对话的感觉，就是他每次都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说，哦，目标客群会设定是哪些人啊，然后你的品牌是什么样子的形象之类的。那老师您真的是在写出这本书之前啦，您一定是在行销啊，然后也在媒体很多个领域这样子工作过吗？就为什么现在您会开始愿意想要把这一些您的经验啊用在比如说自媒体，还有这本书的书名也有一个 AI，为什么会想要用在这些领域上啊？
1: 其实我这20年来，我真的在教学的过程大概有15年，然后我的零售经验这部分大概20年，那我大概累积了两三千场的演讲吧，
0: 是，
1: 然后触及大概是9万多名人次的一个学员，
0: 非常多。
1: 对，所以其实长期我们都是在协助一些不管是企业啊，或是政府单位，或者说是学校，好，这些学生们，这些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个人品牌，或者说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形象。那我一直都是在帮他们做这些数位转型跟所谓的品牌定位这样子一个角色。
0: 嗯，
1: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很想让人家知道他是谁，可是真正去细究说他到底想要让人家知道什么的时候，他的这个什么他讲不出来。
0: 嗯
1: ，OK， 等于说我很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是谁，我是谁。那当我问他说好，那你是谁？你希望让人家认识你什么的时候，他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就把我的一些辅导经验去浓缩成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很喜欢化繁为简的人。所以呢，我之前在，这是我第二本书了。第一本书呢，我们就是从零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去做自媒体。那因为时空的背景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媒体是什么，大家也都开始有做自媒体了。所以呢，现在反而这本书它解决的是这些从事自媒体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地方卡住，比方说，他有粉丝，但他赚不到钱，或者是他根本连粉丝都没有。
0: 是。
1: 那他做了那么久，可是一直都不会得到关注，那到底原因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呢，都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得到解答。
0: 嗯，而且啊，最近几年，应该也不是最近几年啦，已经有个4、5年了吧。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工具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就连我自己，就是我们做广播的，有时候整理资料啊，有时候可能要写个简单的讲稿好了，都可能会依赖到这个 AI 工具嘛。那所以说，这个 AI 跟行销的结合，您大概研究这个方面是大概有多久了？
1: 很久啦、啊。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AI 大概就是差不多4、5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从2022年底 ChatGPT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注意到人工智慧这件事情。但事实上，蓝天你知道吗？人工智慧它其实已经在1955年就出现了，
0: 是它是一个很久的工具，
1: 很久的工具。那我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2000年，大概是1990几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AI 才刚开始到了一个比较顶峰的中间版。
0: 嗯，
1: 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应该有听过 IBM 这个品牌，它做了一个深蓝，然后还有包括 Google 它有做一个 AlphaGo， 那他们分别呢就是打败了我们人类的西洋棋高手跟围棋高手。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人工智慧，
0: 嗯，
1: 只不过说我们现在一般人会接触到人工智慧，会以为这个 AI 其实是这几年因为有了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人话来跟他沟通，我们才觉得哇，这个 AI 真的很好用，
0: 是，
1: 所以才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0: 嗯，
1: 但事实上我大概就从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研究到现在了。
0: 嗯，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啦也是，当然就是 ChatGPT 它是一个比较平民的工具嘛，就是跟它聊天就好了。那你觉得说有这样子的工具出来以后啊，要做行销

0: 然后但是有 ChatGPT 之后你就发现到一件事，因为它是个大模型，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库，所以当我要去做市场调查，或者说是我可能要去做一些资料的评比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我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我想要叫他帮我脑力激荡想出一些创意这件事情， AI 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的。
1: 嗯，
0: 对。那所以我其实我今天早上我也才在跟几个客户他们在咨询讨论的时候，其实才在用 AI 跟他们讲，等于说我可以透过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轻易上手的工具引导他们去怎么去找到这些资料。
1: 嗯，
0: 对，
1: 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让做行销的门槛有变简单很多的感觉吗？
0: 会用工具的人的确变很简单，
1: 是。
0: 那当然不会用的人就觉得哇怎么又多了一个工具出来天哪。
1: 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方面在学 AI 的同时，一方面又会有另一群人担心说啊，我这样子人类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或者是我可能所有文案都给 AI 想，那是不是我的文案跟隔壁家的文案这样子都会一模一样，就这个担心好像也是会出现蛮多的。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当然不用讲啦，大家都会讲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留给时间去证明，
1: 是没有错。
0: 那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想了这个东西，如果我下一模一样的指令，那会不会跟其他人一模一样的出现这些内容？我觉得一方面他其实是还不太了解 AI 的机制，他才会有这个疑论。因为即使我们两个下一模一样的指令给 ChatGPT 同样一个工具，出来的内容其实也会不一样。
1: 嗯，
0: 对。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运作逻辑是有不同的很多的细节的，比方说它的数据库虽然它是大模型，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使用习惯、过往的搜寻的记录其实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会大家就会不一样，就很像同样一个问题，我们问好多个人，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会不同。这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所在。
1: 嗯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常常在其他的可能访问别的书或别的来宾的时候会问他们。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回答都是，你要去学习这个工具，然后学习怎么去问问题，还有下指令的方法，就持续的学习啊，然后深化自己的概念，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啦。
0: 那当然，就是学习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指令工程。指令工程，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年 AI 发展到现在，指令工程对我们来讲现在已经变算是一个基本能力。
1: 嗯 嗯，
0: 好，就很像我们以前不会上网到会上网，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上网可能需要做哪些步骤。那以后的 AI 呢，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会非常习惯它的存在。所以我现在都跟大家讲，如果是两三年前我都会教大家说你可能要先问什么再问什么再问什么，现在我都跟他说你就直接告诉他你的目的就好。
1: 是，
0: 因为现在的 AI 呢，他都已经有具备了推理的能力，那这个推理呢，他就能预估出来你问这个问题背后你想要什么样的意图，所以他就会预设说原来你问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是什么。所以通常我都会跟大家讲，你就是告诉他你的目的，然后看他跑出来的第一段，他的第一段如果是你想要的，那后面的内容就会是你要的。
1: 嗯，
0: 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跟他说我想要比方说我想要写一篇新闻稿，但是我不想要怎么写，你们能引导我告诉我说我要给你什么样的资料你才能帮我写出来。
1: 是，
0: 那用这样反问的方式呢， AI 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完成你的任务。
1: 嗯，有人说 AI 就很像你的大脑的外接硬碟的概念，
0: 第二大脑，
1: 是没有错。所以还是要学会怎么去使用它，才会觉得说我的比如说行销能力啊，或者是我的经营上可以更加的顺利哦。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聊聊这本书咯。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钟婷老师，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5: Hello， 我是钟婷。
14: 是的，那这一本书啊，它不仅讲到了刚才我们有说到的 AI 工具之外，其实重点应该还算是就是放在自媒体经营的这一个部分嘛。就现代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个不管是我要开店

0: 还是我要可能卖网拍吗？或者是我要自己经营我自己好了，蓝田可能要自己出去接案之类的。就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好像变得还蛮普遍的耶。
1: 嗯，当然，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曾经很多人都问我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要经营自媒体？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呢，我们现在都生活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你都必须要去经营数位的自己。那这个数位自己呢，你不见得说一定是你要做网拍，或者说你要创业你才要去做，而是在于比方说像你可能要去求职，你要去找工作这件事情，每个人他都会面临到这件事。还有包括你可能会认识到一些陌生的朋友，那这些朋友他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要如何快速的去理解你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那最快的当然就是看你的社群。
0: 嗯，
1: 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
0: 嗯，那您会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是好，比如说我今天蓝田想要认真的经营我的社群，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思维，或者是我应该要对我的自媒体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设定一个目标啊，设定一个包装这样子呢？
1: 嗯，我觉得如果大家其实是没有比较没有目的性的，我所谓目的性就是说我可能是想要经营所谓的 IG 或者是 TikTok 这样子的模式来赚钱的话，如果不是那么强烈的目的，你只是为了要符合我们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面，你要怎么呈现你数位的自己，好，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做自己就好了。我所谓做自己就是指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长什么样子
0: 哦，
1: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部分的自己在数位生活里，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会有很多面向，
0: 是，
1: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考虑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物理世界，就真实的世界你会长什么样子，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但是你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你会有什么样的朋友，而且你从事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是你可以重新选择过的。
0: 嗯，对，就是我可以自己在网络上包装出一个新的蓝田这样感觉吗？
1: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不太建议不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年代，等于说是虚实都已经整合了，不像是以前我那时候在玩大学的时候 BBS 论坛，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可以模仿出好五六七八个那种假的名字来做这件事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实名制了，所以呢很容易你的虚拟世界的身份跟现实的身份你会接在一起。
0: 嗯，
1: 那到时候如果认识你的人他会觉得诶，这个东西怎么跟你真实面貌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落差，对，反而会造成一些困扰。
0: 那如果以这样的思维再去延伸的话，就假设我今天经营自媒体，我就是想要变现，我想要有客人，或者是我想要有客源来接案，那也可以套用这样子的思维吗？
1: 啊，当然当然，我其实每个训练的人我都跟他讲说，基本上你就是做你自己，我所谓做自己就是你可以修饰你自己的样子，你可以不用百分之百的一个真实面貌上去到网络上，但是你必须要借由你可能你如果是做美妆博主美妆的部落客，或者说是你可能是做旅游的网红，那当然你就要符合这样主题的一些东西，
0: 是，
1: 所以你只要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的性是什么，那当然因为你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要变现，所以你可能还在多考虑一层，就是所谓的商业模式，等于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不管是文章也好，或者说是我的音频，我的 podcast， 或者说是我的影像，到底它能帮我的目标客户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好，然后他们愿意因为满足了这个需求，愿意花钱来买这个解决方案，
0: 是，
1: 那这个东西才会变成获利的一个管道。
0: 嗯哼哼，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应该也有点不算是自媒体了啦，就是假设我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源头是我可能是一个品牌好了，举个例子，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小编是那个鹅阿珍的小编，就他很可爱，他就是会一直 po 一些他工作的日常，可是他只会讲就是什么鹅阿珍零食这样子，就只会讲这同一句话，然后这个账号就在翠上面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就我有发现说他可能就是那一种比较亲民的形象，然后又有一点很有梗啊，很会用迷因这样子。那如果说假设我是一个企业，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店家品牌好了啦，那我到底该怎么去找出您刚才

0: 讲的，就是我要做自己的这一个形象啊，或者是这样的特质呢？
1: 当然，其实如果我们是以个人经营的话，你就是做自己就好了。可是以企业来说，它比较没有自己这个形体，
0: 就没有一个人的感觉。
1: 对，那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企业主讲说，其实你要经营的是好几个面向，比方说我们公司呢，它自己的企业的一个粉丝团。好，那他这个东西呢，他就以是所谓的公司的一个角度来说，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八股一点，公关一点，应该这样说哈，就比较正式一点的一个发布。可是呢，对于公司来说，他还有公司老板，还有包括社群小编，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愉快、比较有趣的一个发展。所以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个社群之外，他们会去做出一个像小编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吉祥物的角色。那现在透过 AI， 他们可能还会做所谓的 AI 的一个数位分身，
0: 聊天机器人的概念。
1: 对，应该算数位分身，就等于说它就是一个虚拟形象出来。那当然聊天机器人这种聊天的客服也有。
0: 所以说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好像是这个要经营自媒体一个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嘛。可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是要开始做自媒体行销啊，开始做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大家在新手期一定会遇到一些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嘛。那老师您的经验来讲，大家比较常遇到的可能有一点阻碍，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开始的部分会是什么啊？
1: 就是一刚开始想得很美好，做没两三天
0: 之后，理想很丰满，
1: 做没两三天之后就坚持不住了。
0: 是，
1: 对，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说，不用想得太复杂。举例来讲，像我最近才帮一群就是校长们，他们那种退休校长，他们想要进自媒体，丰富他们自己退休生活。哦、对，那。他们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去买很多的设备啊？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不用，基本上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手机就可以了。你顶多就是买一个收音比较好的麦克风。OK，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大家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把它想得太过复杂。想说哦，我如果要拍直播，我是不是要去加灯光，然后
0: 弄得很丰富，
1: 对，
0: 很高级。
1: 可是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们会有所负担。那当你有负担的时候，你就会做一次两次之后，你就会放弃。因为其实刚开始大家在做的时候，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看。
0: 确实。
1: 比方说我刚开始我自己在做两岸直播的时候，我也是完全是处于没有人看的状态。也是从几十人，然后再上百人，然后再上千，也是慢慢过来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好好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其实这52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媒体经营的一个路径。它就是从他一刚开始他需要想什么东西，然后一路到当他已经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酸民，那他要怎么应对，甚至就是他已经到了需要转型，需要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业合作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跟其他的业合作，怎么洽谈。那这52个它刚好就是一个流程。
0: 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讲到了，算是从零开始吧，从一开始我要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形象啊，再到后面还有写到甚至是一些公关危机的时候我该怎么应对等等。不过啊，刚才老师您有提到说，就我觉得每个做自媒体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个真的是没有人来的这种场面嘛。那假设啦，我今天真的是想要，我就是很想要流量，我很需要流量，或是我很需要有这些客群来方便后面的变现，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面对的客群要应该是谁，或者是说我可以吸引到的人有谁啊？
1: 这个其实我会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心态的问题。我常常都跟大家讲说，你真的有流量就有钱吗？
0: 不一定哦，
1: 对吗？所以其实大家都不要去纠结在流量这件事情，因为刚开始你没有流量和你刚开始就有很多流量，跟后面你有没有赚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只是机会比较多而已。
1: 不一定，不一定，因为 还是要看他的定位的问题。
0: 嗯，好，
1: 那这个是心态上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刚回答来。

0: 天说的，就是我要如何刚开始知道我要找什么样子的目标客群，然后这一群人他刚好需要我的东西，然后他愿意花愿意花钱然后给我，然后我可以赚到钱。那我自己呢，在这几年呢，我其实辅导这些自媒体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指令公式提供给各个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AI 问他说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好，比方说我现在想要经营IG， 或者说我现在想要经营短影音，那我自己有的专长，我自己的兴趣，你就写给他。OK， 然后写给他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到潜在客户，
1: 潜在的客户，
0: 对，请你帮我列出对这个有兴趣、愿意付钱给我的潜在客户。
1: 哦，
0: 对，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的自媒体平台，然后我有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然后请你帮我列出来。可能对于我有兴趣而且愿意付钱给我的这些潜在客群，就这样。
1: 而在得到了这个答案之后啊，我觉得要去设计我可以提供的内容，讲设计好像有点不好，就是我要怎么去表现我自己，感觉也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困难。
0: 其实我书里面有写这样子相关的指令。其实我当初我在设计的时候，我不是单纯只有发只有提问。好，那因为当然我自己是老师嘛，所以呢给大家问题当然就要给大家解答。 OK， 所以我在书里面呢有写下我自己的观点，还有在就是观点旁边呢，你如果觉得 还不够，那你就可以用我提供给大家的指令，然后去问你的 AI。
1: 是，
0: 那你的 AI 一定就会提供更多符合你的一些需求。那你再从这些内容里面呢去找到你比较有感的东西，写在这本的书的空白上面。那这本书呢就会变成是大家独一无二的唯一一本专属于你自己自媒体经营的一个书籍。
1: 是，那老师能不能在现在节目当中稍微分享一下您对于刚才问说就是我可能找到潜在客户之后，我要怎么去设计我发出来的内容这个部分？
0: 可以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接着继续问下去。好，就是你已经找到目标客群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目标客群再去问你的 AI 说，针对这群目标客群，他关注的议题有哪些？
1: 关注的议题，
0: 对，还有包括他平常出没的地点在哪里？
1: 哦，这也很重要。
0: 对，因为这些呢都牵扯到就是你后续内容上面，你可能要跟他有所共鸣嘛，所以你可能要从他日常生活，还有包括应用场景上面去发想问题。
1: 是，
0: 对，那AI 他会告诉你很多这些东西，告诉完了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告诉我有五个应用场景，有四个需求，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列成我现在很适合来做 IG 啊或 Podcast 的主题。他就会列出来了。
1: 是，
0: 那你再从这里面再去挑你自己喜欢的。对，
1: 所以 AI 的工具真的还蛮方便的，可以帮你在做一些脑力激荡的时候提供给你很多可能的方向啊还有建议。那不过啦，我觉得其实在使用上相信大家现在只要会打字或是会用手机会用 3C 的话，应该使用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其实现在啊要经营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要找到潜在的客户，然后针对可能潜在的客户去设计一些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能见度跟曝光率也还蛮重要的。那如果说我想要透过 AI 相关的这些工具增加能见度的话，就 AI 的特性， AI 当中的特性，您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去做运用的？
0: 我觉得能见度这件事情呢、啊、其实有牵扯很多环节啦。
1: 嗯，
0: 那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拍一些短影音，那甚至他们就讲说，哎，我想要找那种爆款影音的这种关键。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呢都是大家归纳出来的结果，所以坦白说这个归纳的能力 AI 超级无敌厉害的，
1: 没有错。
0: 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指令的方式直接问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爆款有短影音的做法关键有哪些。像我自己，我在下指令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专有的特殊行销名词，比方说 hook 就是我们所谓的行销钩子，还有包括 CTA 我们所谓的行动呼吁这样子的一个指令。 所以当我指令上面有下说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

0: 当，然后里面必须要包含什么样子的一个勾引人的钩子。好，那钩子呢，你帮我想一下可以放什么。然后我的行动呼吁呢，就是希望让他可以听完了我的节目，或者说是看完了我的书，用了我的产品，然后他就会继续来跟我买。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所谓的目的性，你把这个东西你完整的告诉 AI。那基本上 AI 呢，它就会透过它自己的一个大数据的背景，还有包括它自己本身最厉害的幻觉，
1: 是
0: 它的突发奇想，它就会帮你们去想出很多的东西。
1: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参考这一些做法啦，就真的是，我觉得这都是要看大家怎么去运用它啦，都可以帮助你在比如说行销上啊，或者是经营上呢，有一些可以增加的部分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就还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喽。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A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聊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钟婷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婷。
13: 好的，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关于 AI 工具的部分，就我相信现在应该每一个做行销的人都要用到啦，就是你光是想文案啊，甚至是有的人想图片，可能也是需要使用到 AI 嘛。但是呢，既然 AI 工具是这么盛行的，我们今天做自媒体，虽然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要去赚钱啦，但是应该还蛮多人都是希望可以借由自媒体的平台去变现。但到底这个变现的关键会是什么啊？
14: 这个变现关键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人这个身上。就等于说，很多人他们其实在卖东西或者在建立他自己个人品牌的时候，都只想到他自己。
13: 都只想他自己。
14: 也就是说，他都只想到品牌主自己。他并没有想到消费者。
13: 哦。
14: 对，所以，很多企业主他们都会想说，啊，那我就是创造出一个产品出来，我研发了一个产品，然后我就再来想这个产品要卖给谁。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市场环境上面，其实是你应该要先思考这个市场上面某一群人，这如果是你的目标客群的话，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的东西你再去生产出来，那自然这群人就会来买。
13: 是，
14: 对，所以他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已经知道是这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他有某种困扰，然后这些困扰刚好我的产品可以去帮助他，那所以我的产品就顺利产生了。产生完了之后，我就要去思考说，那我要如何让这个产品出现在这一群人
13: 的面前
14: 所以我就要知道他平常躲在哪里，平常他关心什么，然后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对话方式顺理成章把我的产品放在他面前。对，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行销逻辑。那这个行销逻辑呢，不管有没有 AI， 或者说是我们以后可能即将要变成是 AI 眼镜，甚至我们要到元宇宙虚拟的空间去，这个逻辑是都不会变的。
13: 嗯，而且啊，行销它除了要有，就是我要找到我的客户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欸，也是我以前上课有学过的所谓的长尾效应，就是我后续需要持续的影响这一些客户。那持续的曝光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在经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啊？
14: 嗯，经营的时候当然就是不要入坑，
13: 不要入坑。哪一个
14: 坑？我所谓不要入坑，就是说，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其实在经营社群的时候，会很容易被数字绑架。
13: 嗯，
14: 那当你关注到的是数字这件事情，比方说，粉丝数啦、浏览数啦、点击数啦，好这些，
13: 按赞啊，
14: 对，按赞啊这些的话，你就丧失了，应该说你就花了太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而少花了一些时间去真正面对消费者他到底需要什么。他之所以消费者会愿意按赞，会愿意跟你互动，是因为他觉得有共鸣。所以你应该把关注点是放在共鸣点，而不是在于他之后共鸣产生出来的结果。
13: 是，
14: 就很像我们在开车，如果你只看仪表板，你不看真正的前面，好，这样的话，那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13: 嗯，
14: 对。
13: 可是因为大家通常，因为数据是最直观的啦。也许我今天，蓝天今天发了，好，我早餐喝星巴克，然后可能有20个赞，但是我中午的时候发我便当吃健康餐，结果只有1个赞。但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思维来看这两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我的客户比较喜欢星巴克？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延伸到您讲的？我知道我的客群他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啊？
14: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数据可爱的地方，也是可怕的地方。其实我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到数据分析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很大灾问的一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我早上我发星巴克，然后我中午发的是健康餐，可是为什么这两个的发的按赞的回应差那么多？是不是我的朋友他只喜欢咖啡不喜欢健康餐？但事实上有可能是因为中午大家都跑去吃饭了。
13: 哦，也有可能。
14: 对，就是大家跑去吃饭了，所以他们没有按。
13: 是。
14: 那可是早上为什么他们按呢？因为他们刚好进公司，刚好对打开了电脑，然后刚好看到，所以他就做这件事。那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所以通常我们都不会去看很短期的一个数据呈现。我们都会看一支比较长期的，
13: 是。
14: 那这个长期的数据呢，反而就是 AI 的强项。所以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或者说是我们在做议题上面的分析的时候，我们不会单看一个主题就来判断说这个好或这个不好。
13: 嗯，对。那如果说我自己要去可能利用 AI 的工具来分析说，可能我长期的这个数据它反。

0: 反映了我的使用者他需要什么。就这件事情，我要对 AI 下指令的话，我应该要跟他说什么？
1: 举例来说，其实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 AI 爬虫这样子的一个程式，你可以写一个程式来请 AI 去找你过往的所有社群上面的贴文，或者是你如果不会写没关系，你就比较笨一点的方式，你全部把 copy 贴下来。
0: 是，
1: 好，举例来讲，你可能就抠个三个月的所有的你自己曾经 po 过的东西，然后你就跟你的 AI 说，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三个月来我这些内容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主题，请你帮我分类出来。
0: 是，
1: 对。那你再回去看你 AI 帮你分类出来这个主题跟你自己后台数据它有没有对应起来。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把你后台的数据直接丢给 AI， 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分析出来我比较热门的主题大概会是哪些，然后这些呢它的对应的客群大概是什么，然后这些客群呢他又在意是什么，所以你又回到刚刚我们的所有东西，你就可以去衍生出来你更多有兴趣的一些主题。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要怎么样子用 AI 来分析出我要怎么样子对我的客群投其所好，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去花时间慢慢去摸索出来的啦。那尤其呢现在啊，我们讲到自媒体的平台，可能几年前好了，我们都讲的是比如说脸书啊 Instagram 啊，然后有的可能是 YouTube 还有抖音，就是 TikTok。 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有一个平台，算是我觉得蛮多台湾人都非常热爱，
1: 算台湾之光，
0: 台湾之光甚至是台湾最大赖群嘛。
1: 对，
0: 那甚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在玩，也就是 Threads， 就是脆哦。那这个平台其实又跟我们过去用到的 IG跟脸书，它是要加好友跟追踪，就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老师您会怎么看这个平台上面我要去做自媒体行销的话，就跟其他平台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1: 我觉得 Tree 本身它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平台。
0: 嗯，
1: 我其实常常在上面看，刚开始 Tree 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了账号了，因为它就是用 Facebook 的账号还有 IG 的账号就可以
0: 直接申请就有了，直接
1: 开通了。那只不过那时候我刚开始第一时间我只有开完，然后我没有去动它，我没有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上面的人的属性跟IG 或是跟 Facebook 上面的属性完全不同。
0: 怎么说？
1: 就是他们会年龄层偏低，然后呢讲话的方式会比较冲。比较情绪。比较情绪，对。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很认真要去玩它。
0: 嗯。
1: 但后来几年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有账号嘛，所以一天到晚就三不五时还是会看一下。那我就发现到它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平台的生态。对，甚至包括什么，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是台湾之光的原因，就是我曾经看到好几个人在 Tree 上面求救，他说我现在已经要到了那个机场了，然后结果我发现我的护照没带，或者说是怎么样，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带过来。对，或者说是你可能在国外，
0: 嗯，
1: 你的东西真的就是忘记在那个机场上，有没有人刚好在那个机场可以帮我带到哪里哪里的。
0: 嗯，
1: 还真的可以有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出现。
0: 全台最大赖群。
1: 对，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不晓得这个是特别设计出来还是怎么样。
0: 是，对。那所以说我在这边经营，我真的今天比如说我是品牌要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感觉要注意的事情又跟别的平台不太一样。像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品牌他可能不小心发了一些会引起情绪的内容，或者是会比较敏感的内容，就还蛮容易炎上啊或者是烧起来的。所以您会怎么看这样子的事情啊？
1: 其实这个还是回归回来各个平台的属性。
0: 嗯，
1: 好，比方说像我们早期，我们人家都讲说老人才会用 Facebook 啦。OK， 但是事实上Facebook 本身它还是最完整，我们全台湾所占人口最多的一个社群平台。
0: 嗯，
1: 那它呢，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行销曝光的管道，因为它毕竟它还有所谓的广告。好，这件事情。那可是我们在行销上面我们会分做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文字。第二件事情是图片。第三件事情就是影片。所以你会看到像影片它就分短影音还有包括长的，就是 YouTube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Tree呢它其实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有点 跨域综合的感觉。

0: 觉，它可以放图片，它可以做文字，它可以放影片。好，然后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边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有情绪的发泄，而且因为他的程式的设计会让人家觉得我就是快取快看，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啊，或者说我要特地开电脑起来看，他不需要做这件事，
1: 很方便。
0: 像对，像我们的一些早期的部落格，我们通常都还要打开电脑，然后放自己的文章，然后写文字放图片，我们要做这件事。可是Tray 本身他不需要。好，我可能随手我一拍，我就有照片，我就可以上传，我就会下一句两句的评论，那底下就会很多人会来跟我回应，那我就可以随时的把我的当下的感觉，还有包括我当下的情绪给放上去。所以这个Tray本身呢，它的属性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如果你真的是要经营这个平台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正经八百的这种企业形象，你去那边其实是吃亏的。因为我们不会去用我们自己的最主要的母体去面对那种很无厘头的一些情绪，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任何一个人去对我们的品牌做一些比较
1: 批评吗？
0: 对，比较不理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公司还要正经八百回应他，
1: 发公关稿，
0: 不太可能。可是如果你又不回应他，你是不是就会让他觉得你默认？所以通常我们在Tray上面，品牌主不会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品牌主的人格去做这件事情，反而会去用一些可能是企业老板自己本身私下的频道，或者说是社群小编的一个频道。对，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早期有什么故宫小编啊，对，然后像我们现在四大通路有没有 Seven 啊或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有这些小编，然后他们都会互相
1: 互动，
0: 对，互动
1: 留言都有。
0: 对对对，那这个呢就会引发到很多朋友的注意，那其实这个就是流量密码。
1: 所以如果说啦，您现在有遇过您的比如说客户或者是学员好了，他们有想要开始做 Threads 这方面吗？
0: 一直都有啊，因为其实就像我说的，Tray 它本身它的流量带动其实是很快的。对，所以而且我也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所有的频道都必须要涉猎。
1: 每个平台都要去。
0: 对，但是就是很多经营者会觉得哇太多了，我忙不过来。对，那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在做多频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有是会有技巧的。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平常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有一个直播，那我就会把这个直播的内容我会先录起来。等于说我在直播的过程，我就已经把我的影像把我的声音都录下来了。那我录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萃取成文字，我就会逐字稿，那我就可以来选择我要不要发文章。好，那我有声音，我就可以截取出来做自己的 podcast。
1: 是，
0: 那我有影像，我就可以把它截图下来，做成 IG 或者做成是脸书贴文，或者在Tray上面一些发酵的一些主题。那还有包括梗图，好，有些动作啊或什么，我们就可以做梗图。那当然我就可以把一些影片剪短的，然后就变成是短影音。所以这些东西呢，我透过一次的制作，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好的，所以呢就经营这样子的自媒体啦，我觉得不仅是你可能每一个平台都要上去一下之外，就针对每个平台不同的属性，他们不同的可能呈现方式啊，也是要做一些调整哦。那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子去经营的话，没关系，我们去看这本书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叶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想要开始经营自媒体，无论是自己的或者是有一些我的店家我想要卖东西都好吗？就我在开始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您觉得说是最需要去特别留意，或者是说那个重点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想要让人家看到什么，你要留下什么。像比方说以前我们都会讲说是以宗教来定义人或是品牌，然后接下来呢就变成是教育系统来定义我们自己，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媒体，好，我们的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自媒体， 可是现在呢

0: 我们其实已经这个演算法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变成是用 AI 还有包括演算法来决定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在 AI 的世界里面留下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数位资产。
1: 是，
0: 那这个数位资产，这个数位的品牌这件事情，还有包括你呈现出来的数位人格，不管是企业的或是个人的都好，你到底希望你成为是谁，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1: 是，那就希望大家有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就感谢钟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蓝天，谢谢大家。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就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哦，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在我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哎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

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好好好，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好好好，
0: 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1: 嗯，
0: 也很少。
1: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0: 嗯
1: 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0: 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哦
0: 嗯，
1: 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嗯，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嗯，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1: 啊、
0: 有用过，对对 对,
1: 對。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
1: 啊，
0: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
1: 啊，
0: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啊，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就
0: 这个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哎。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了。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
1: 啊、
0: 包含那个什么、啊、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
1: 啊，
0: 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
1: 啊，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
1: 啊、
0: 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
1: 啊、
0: 仅此而已、
1: 啊、
0: 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1: 其实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哦、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啊、
1: 嗯、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诶对耶，
1: 一般都动脸，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啊，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
1: 哎、
0: 都没办法，
1: 对 对, 对, 对, 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哎、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洞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
1: 嗯、
0: 去日本或瑞士，
1: 嗯、
0: 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
1: 嗯，
0: 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一百多万呢、啊。
0: 对，
1: 一百多万、
0: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啊、体态啦、啊，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0: 嗯
1: 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多多少少会知道
1: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1: 嗯，
0: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1: 嗯，
0: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1: 嗯，
0: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再来，我告诉你，嗯，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有听人家说100多万，也好像有听人家说20几万。
0: 我是听过50几万起跳啦，二十几万我
1: 二十几万是日本，
0: 日本啊，
1: 日本比较便宜，这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0: 哦，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1: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0: 它还有分。
1: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素，它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素啊，
0: 嗯，
1: 它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它不是，
0: 嗯，
1: 它是在打生长因子。
0: 哦，它是在打生长
1: 因子，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0: 是，
1: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0: 对，
1: 肝脏生长因子，
0: 对，
1: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0: 是，
1: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这些东西，
0: 是，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嗯，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1: 嗯，
0: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哎，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是该长脚长脚，
1: 对对对
0: 对，
1: 该长
0: 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啊，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才有
1: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配它，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就是，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它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1: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
0: 是
1: 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齁，
0: 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0: 哦，
1: 这个它有分阳胎盘呐，
0: 是
1: 啊，猪胎盘呐，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哦，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呢？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怎么分？
1: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 肉，对，
1: 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了。
0: 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0: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0: 是啊，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1: 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它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生产浓度就低，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呐。
0: 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呐，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1: 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而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哎。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啦。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啊、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1: 有了。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差，
1: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讲那个比较明显的啦，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0: 白发，
1: 然后吃到长黑发，
0: 啊，
1: 吃到长黑发，
0: 白发变黑发、那个是真的是变年
1: 轻，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还比较少，后来头发还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哦，
1: 不是好像确定，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0: 这是蛮厉害的。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1: 至于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但是他变年轻
0: 是
1: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1: 对，
0: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1: 然后
0: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1: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0: 啊、真的，
1: 她的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
1: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0: 是
1: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0: 哦。
1: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0: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1: 对对对，
0: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1: 的
0: 生长因子？
1: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0: 是
1: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0: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1: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啦，
0: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1: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啦。
0: 价格再贵也不会200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200呢？
1: 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了，不可能那么夸张
0: 啊！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1: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哈。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0: 啊。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1: 对对 对，
0: 同一家，
1: 同一家，同一家。
0: 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1: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0: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1: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0: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1: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0: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说真的，我如果。

0: 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1: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嗯，
0: 要吃一个多月，
1: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1: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1: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两个月
0: 有感觉，
1: 三个月，好，每个人状况，
0: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1: 对对。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1: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0: 对
1: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0: 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有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0: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1: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0: 是。
1: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0: 一盒是3000批发价。
1: 一盒3000。
0: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1: 我也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0: 3000。
1: 那今天呢
0: 是。
1: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0: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1: 两盒，一共2盒3000。
0: 两盒三千。
1: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0: 对，
1: 叫做要开放
0: 点，但
1: 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赶，
0: 是
1: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0: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1: 对。
0: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1: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0: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1: 那就20位哈，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0: 是。
1: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0: 真的哦。
1: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1天4颗，
0: 一天四颗，
1: 然后你去感受，
0: 是
1: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0: 是，
1: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0: 哦，真的哦，
1: 就
0: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1: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0: 是
1: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0: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1: 他常常在缺货。
0: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好，那我们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1: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剩下1/3，记住。 今天3000元带回巨石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给我，欸，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
1: 这个
0: 东西好
1: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激素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他不是，所以他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对，
0: 哎，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1: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1: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1: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1: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1: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1: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那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老艺人，他很久不出来哦。
1: 艺人很多哈，
0: 哦，对，
1: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0: 哼，
1: 都在打。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
1: 就是，
0: 出来还是很年轻，
1: 打这种生长因子。
0: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20万，有人打200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1: 浓
0: 度不同嘛。
1: 对。
0: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十年出来，诶，好像真的感受到老了。
1: 就变老了，
0: 对，钱一样在花，但是呈现的效果不同，就差这个。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1: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嗯，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1: 啊，你也不要再
0: 要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
1: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

0: 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天气非常好，所以我们心情也很好。首先我们再听一首爱你的爱着你呀何树寻，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我请乔安娜你来听，上次把你名字播错了，对不起啊乔安娜。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唱。

0: 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为你合唱，顺声广播公司，我们现场直播，可以上 YouTube 看我们哈，也可以听顺声电台，还有网络都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谢谢陈伯任，你好，林品珍，还有妙夏，春天来了，杨秀珠，你问我们吃饭没有？还没有，唱完歌再吃饭哈。陈彩珍，午安。林锦霞，谢谢你。李坤明、陈瑜如，还有庄建珍，你说这个杜鹃时节，杜鹃花开了，待会儿请新朋友来唱啊。周佑，你好，李新贤，你好，好，我们来接下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姐姐你好。
0: 哎。
1: 我李祥善，
0: 李祥善啊，
1: 对，你这个节目下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有没有重播？
0: 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吧。
1: 那什么时候才能重播？
0: 重播好像听说是晚上，礼拜六的晚上几点啊？
1: 晚上几点？
0: 几点？我也不晓得
1: 晚上几点。
0: 晚上大概2点吧。我不想
1: 凌晨2点，
0: 你听听看，我也好不清楚，因为晚上我睡觉了。
1: 这个礼拜六的晚上2点，
0: 好，应该是吧？啊、哦，
1: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李祥善。

0: 那个，不是 Cindy，我要点歌，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0: 那个时空寂静。
1: 时空剧情，好，谢谢。我为你合唱，你好。
2: 喂，
1: 哦，梁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哎，喂。
2: 可以今天可以，播那个读你吗？
1: 读你，好，谢
2: 好，
1: 谢，
2: 谢谢，
1: 谢谢梁小姐。
2: 谢谢。
1: 好，我们来听歌啊。梁小姐，你上个礼拜演唱一首《醉在你怀中》，好，我们请董玉君小姐唱《醉在你怀中》。

陈悠悠小姐，你说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要请你手画好月圆，是不是有喜事啊？祝福你啊！好，我请关鸿雁小姐唱《花好月圆》。

何爱丽你好，康朱云你好，许杨华、艾米赫，对，就有你说外面空气不好，要注意身体，对，要戴口罩，口罩不要忘记啊。虽然用途对于疫情是有帮助，对于 PM2.5 是没有什么戴的比较好哈、啊。好，刚才李祥善朋友，你问有重播是什么时候？是星期日凌晨2点重播3小时，礼拜天凌晨2点重播3小时。那礼拜天你就不要睡觉了，没关系，这个礼拜六多睡一下。谢谢李祥善朋友。这边赵先生上个礼拜先唱一首《春光曲》，好，由我吴敬贤来为您唱《春光曲》。

0: 好，有电话，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吴老师好。
0: 你好，
1: 吴老师好。
0: 哎，你是 Amy 猪吗？
1: 对，是我。
0: 哇，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
1: 啊，向大家问好。
0: 谢谢。
1: 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马栏山歌。
0: 马栏山歌，好。
1: 谢谢。
0: 你好吗？好久不见。
1: 挺好的。
0: 好好好。加油，我们都要加油哈！谢谢，
1: 嗯、谢
0: 谢艾米珠，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我们再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吴小姐。
0: 赵先生，护先护先护先，你的那首歌我们都找了谱也找不到，大家都不熟哎。
2: 啊，再换一首好了。
0: 哎，
2: 金缕衣。
0: 什么衣？
2: 金缕衣。
0: 金缕衣，有没有会唱的？谁会唱的快点说话，
3: 等一下看一下
0: 好，看有没有谱哈。谢谢护先，谢谢。
2: 那个春风带来烦恼好了。
0: 哦，春风这应该会了。春风带来，好，谢谢。
2: 好，
0: 谢谢护先。
3: 烦恼，
0: 春风带来烦恼。好，这边有一位朋友，林锦霞小姐演唱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们是现场唱的啊。吴真玉，你好，你要请蓝峰唱一首《梦里苏州》。OK， 好，杨芳兰，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好久不见，你好。康祝云，你3月初动了手术，住院，把节目、脸书、影片好好再欣赏一番，有止痛的效果，真好，真好。祝你早日康复啊！现在应该好了吧？啊，周端庸，谢谢您。你说这期节目让我醉在歌声中，真感谢，真感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梦里苏州》，蓝峰先生为我们唱。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那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你的影。哦，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晚。

梦里苏州，这是蓝峰先生所唱的。吴秋霞，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锦霞，也谢谢你。米尔夏，好，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啊。这边庄建真小姐邀请一首《杜鹃花》，我们为你改唱一首《杜鹃时节》。这个阳明山，还有。我看就是仁爱路两条那个杜鹃花，好，满地就是杜鹃花，很漂亮。好，我们来听金鹏唱的《杜鹃时节》，庄建真。

0: 这首歌也算是很长的一首歌，跟王昭君有的比。
1: 不会吧，差一点吧。
0: 这边陈勇诗你好，还有吴秋霞、林品珍、陈玉茹、何爱丽、高伟琪、李徐珍，哇，你和妈妈一起吃饭，我们好羡慕你啊，真的有妈妈陪是最幸福的事情，珍惜珍惜啊。好，叶福胜，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非常谢谢朋友鼓励。蔡美美，你说好听好听。吴珍丽啊，你说蓝凤的声音好听，蓝凤啊，你声音好听，我们都好听好不好。何爱丽，好，谢谢啊。吴秋霞，马娟，马娟你要听的今天不唱，下次一定唱好不好，谢谢。好，我们来听 Amy 朱，澳洲的 Amy 朱，今天很高兴接到你电话，真的很开心。好，你要听一首《马栏山歌》，我请杨艳女小姐为您唱《马栏山歌》。
2: 现在是杨艳女唱的，
3: 对，
2: 不是独立
0: 的。下面，下面。
2: 不是，我只会很久。
0: 不是，我老人家记忆力不好。多多原谅。本来应该是李美琴唱嘛，那我就想到 Amy 朱，所以呢就想到这个杨艳妮唱。好，来。

0: 这边有一位朋友，哦，陈咏诗，陈咏诗演唱一首《兰花》啊，不，不是，啊，
1: 拜托你，吴姐，我已经晕掉了，怎么又出来兰花了？哪还有兰花？都问你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有一位朋友，梁小姐，梁小姐演唱一首《读你》，我请虞美欣小姐唱《读你》。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新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当然欢迎您1点半前来一起联谊，地点正声大楼，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谢谢黄鸿雁。陈咏诗，你要听一首《兰花草》。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兰花草》。

0: 我现在忽然想到啊，陈月娇小姐演了一首《心恋》，我一直没唱。我现在忽然想起来了，不好意思，B 调没听，润吧 B。
1: 你要唱润吧？
0: 润吧 B 啊。

0: 今天演唱歌非常的多，这边吴丽云、刘文贤，谢谢你们。吴珍丽，哇，我从来没有人说我讲话俏皮，太好了，人就是要快乐，不拘小节，最好最快乐。金鹏啊，你要不要来首快歌？
1: 现在来不及了，
0: 你会背的，会背的，会背的，热闹的。
1: OK， 我要你的爱。
0: 好，我要你的爱。我们来听这首金鹏唱的《我要你的爱》。
1: Siki。

0: 各位朋友，看我们老人家唱得这么辛苦，希望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那么累那么辛苦，你们没有帮我们分享，说不过去。
1: 我们要我们的听众的爱，
0: 我们要听众的爱。对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拜拜
2: 拜拜，
0: 下礼拜五见啊，拜拜。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静贤，非常谢谢您的收看收听。

也希望朋友帮我们转发一下，好不好？啊，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怡君小姐唱的《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来听《你是否还记得》。

0: 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冯鑫小姐所唱的？哎，
1: 在你这个声音里就得出来。
0: 啊，有电话啊，来，我们接一下。喂，你好，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不是电话，
2: 注意小心诈骗。
0: 海外朋友，
2: 顾在点位，爱这里哟。
0: 好，谢谢。喂，你好，
3: 你好，金贤老师，
0: 张烨。
3: 对，这回猜对了，
0: 猜对了。
3: 我想，对啊，我想听一首《莫奔跑》，也叫《小野猫》，可以吗？
0: 莫奔跑。好，可以。
3: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啊，谢谢。
3: 嗯，拜拜。
0: 嗯、拜拜。我们谢华。喂，你好。
4: 我是李先生。
0: 想
4: 请你到爱的花园，我是想跟太太朋友就回来了。
0: 好好好，谢谢啊。现在帮你唱《萧瑟夜雨》。好。现在我们。TikTok 的朋友啊，不是，YouTube 的朋友，哎，是什么事啊？音讯盲，欢乐星期五，谢谢啊，徐日云老师，谢谢您，邱小姐，谢谢，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看到我们，欢迎朋友帮我们转发一下啊，谢谢，好，我们来听。祥善说。

萧萧夜雨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是祥善所演唱的。何应珍、李奇珍、朱佑，还有林锦霞、洪燕孙，谢谢你们。林品珍来了啊，郝雪兰、双月音。演唱的时候我们会唱的会帮你安排啊。好，接着有一位朋友演唱一首，这边啊，张嘉谦你好，林品生啊，张瑞音、吴森瑞、 SP Chan、 山凤丽，谢谢你们。郝世然说好听好听。好，那接着我来为您唱一首，也是朋友演唱的《我爱上了一个人》。

我爱上了一个人，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啊，《樱花树下》，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樱花树下》。

0: 有朋友问什么样在 YouTube 上面看我，你只要写汉圣深，汉圣深三个字就出来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

0: 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为你说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新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Mambo Me》，很热闹。
2: 很热闹，张璐的歌曲。
1: 张璐他说很热闹。
2: 当年那个时候是 Mambo 是最流行的。
1: 对。

0: 真是详细啊，戏很熟啊。新鹏先生唱的《漫步迷》，接着于美心小姐要唱一首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上元音小姐先唱一首落叶飘雨。好，我请冯丽君小姐唱落叶飘雨。好，我们来听。

这是我们金小姐所唱的。陈胜松，你好。好，这边还有先生，你说你现在敦煌汉直播，敦煌大陆啊，哇，好棒啊，在敦煌汉姆直播，谢谢你啊，谢谢你。李淑慧，杨芳兰小姐你好，在马来西亚啊。杨又化，谢谢你。何世维，是燕维哈，何世维先生你好。呼淑琴，张月英，山凤玉，谢谢你们。好，黄月珍小姐请唱一首《昨夜你对我笑》。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昨夜你对我笑》。

0: 昨天你自我一下是杨艳妮小姐和翟曼芳小姐合唱的哈，这个发现要听一首《莫奔跑》。哎，赫本，赫本，
1: 哎，莫奔跑，
2: 赫本
0: ，A 弗莱，谢谢，谢谢，哇，好重啊，
3: 好重。

这本书实在太重了，送给我。啊，这边有一位朋友，呼淑琴，聊天手，恨不松弦在当年。好，我请翟曼放下这边唱，恨不松弦在当年。

0: 我们休息一下，蔡红星。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好的朋友，谢谢您，您都还在新闻场合，谢谢。洪远生先生，希望小姐，希望新一首《我心里的太阳》。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我心里的太阳》。

男生唱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啊，嗯，这是新鹏先生所唱的。这边有一位黄玉俊朋友，聊天花开真人才，刚才找不找半天找不到啊，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帮你唱。下礼拜是端午节，我们是录音的啊。还有有一位朋友何志伟，这样伟吧先生，先唱一首我一见你就笑，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我一见你就笑。

0: 双鞍演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好，我请咱们方小姐唱《明月千里寄相思》。
1: 什么上调？什么调
0: ？B 出来吧。
1: B 出来，这样可以。

这是明月信息上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黄雪生，你要听一首《花开生一彩》。

雨欣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哎。不是不是，哎，是是是，这什么调？敲敲敲敲敲敲敲敲。

0: 那需要什么料啊？什么料？
1: 西
0: 呀、啊，好，谢谢。新鹏啊，
2: 来，
3: 怎么样？
0: 玫瑰玫瑰万人属上。
3: 他们唱好了。
1: 玫瑰玫瑰
3: 玫瑰
2: 玫瑰
3: 什么料？玫瑰玫瑰是属上。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的收看收听。吴敬贤在祝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个礼拜是端午节，我们录音长在下下礼拜见面了。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合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

0: 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今天又到了吴敬贤的业界人生。今天我要和你谈的是我第一次跟团到英国去巡回演唱，大概是1970几年吧。演唱荷兰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大多数都是香港人，应该说都是吧，有梁醒波、斐斐、郑少秋、关菊英、李小田，还有乐队，大概前前后后有将近40人，很多人。我们从台湾到香港，经过泰国，然后到中东两个地方停留，再飞到英国。我想这样飞法，因为是票价比较便宜，所以每一站都停留很久。到达英国的时候，上飞机到下飞机。

期一共，你猜多少时间？31个小时，痛苦啊！到英国的时候，我一个人的签证还没有到，所以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电报才来。因为都是香港人，全部都讲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和一个女艺人就是共同一个房间，可是这个人啊，1个月有20天不在房间内。因为平常我做秀啊，只要出国做秀，还有在国内都是妈妈陪我。因为习惯了嘛，所以每天睡觉都很惊恐，因为我一个人不习惯，又因为水土不服，下不来，上吃不了，吃不下去，肚子又很饿。很可怜，而且英国的天气呀，到9点钟天还很亮。演出的时间更奇怪，凌晨1、2点才开始演唱，9点钟以后才吃饭。想想看，我是每天6点钟就要吃饭的人，哪受得了？真痛苦，而且好后悔参加这个团，一直后悔。我们在英国境内跑了很多的城市，都是坐 bus，这个游览车爆胎2次，好险啊！还好驾驶的技术还不错，因为我们一到伦敦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大概是香港区的华人女的，就跟着我们团体。找郑少秋，此时就很吃味儿了，常常跟郑少秋吵架，不是常常，是天天。其他人呢，又都是广东话，而且好大声啊，每一个人都很大声讲话，好像吵架一样的。哎呀，把我烦死了！当时我觉得好委屈啊。到英国。一路都是坐车嘛，从一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很远，沿途都没有洗手间，好不容易我们看到一个专卖店，车子到了，大家匆匆下车，这家店一看，吓死他了，门窗全部关起来，因为我们实在太吵人了。后来没有办法，我们。还好是晚上，外面没人，我们大家分左右，就在院子外面方便了。因为这个团呐、啊，讲话声音很大。有一次我们到荷兰坐游览的，船是玻璃的，我们一到啊，船上的外国人一看，都吓得下船去了。吃饭也是我们。一到那个地方，坐着外国人，赶快往旁边坐，让我们。呀，我觉得好没有面子啊！每天睡觉不好，再加上很倒霉，从利物浦到伯明翰开了3个小时车，下车的时候，别人都拿着行李下车，只有我。有一个箱子不见了，里面是我的礼服。啊、哦，也没人还我，我就坐在巴士的后面，嚎啕大哭，委屈、后悔、孤独，还有想家，一股脑的哭出来。最后一个下车的是郑少秋，他听到了，走过来问我说：“什么事？”我告诉他。我的箱子不见了，他说可能在上一站没有拿，我叫司机回去拿，不要哭了。哇，他真好，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心地善良。这个说到白马王子了，
我就想起

一件事情，也是有一次，我和我妈妈从香港回台湾，飞机上呢，旁边坐的是谢贤，我想他应该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他，寒暄了几句。下飞机的时候，我和我妈妈很少出国嘛，两个土包子拉了很多东西，我右手挂了皮包。左手拿了香烟和酒，右手还推一个箱子，很多东西。结果谢贤很棒，他过来帮我拿香烟和酒，一直拿到海关验证的地方才给我。我很感谢他，他穿的也是全身白色，所以我看到白色心地善良的男生。我都叫他们"白马王子"。箱子回来了，这一次的演出，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因为我选了一首不了情，只要我唱第一句，哇，掌声如雷。这一次惨痛的回忆呢，是唯一让我安慰的地方。回来以后，我的香港朋友看着我说。哇，你怎么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英国的气候很干燥，然后加上水土不服，又心情不好，所以粉都涂不上。这个朋友啊，是我在新加坡认识的，太太不在了，死了，然后条件很好，可是他有4个小孩，我的。以前不感觉怎么样，后来他把4个小孩带来让我认识，啊，我一看，啊，我的天呐，最大的15岁，最小的7岁。后来回到台湾，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合适，就这样子。说了一堆，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韩语曲。

亲们侨胞啊，你看到热情的侨胞跟着我们的车子跑，然后挥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哇，真的很感动。我跟华氏团2次身为侨胞，第3次本来要去的，后来因为我撞车，所以没去了。每一站的华侨都很热情，尤其洛杉矶。下面先说用点唱的，还好他们所点唱的歌，我全部都会唱，《昨夜梦中》，梦里相思，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全部都是我会唱的歌。而且我们还造了双向圆，那时候是前夫大使和他的夫人很热情的招待我们。这次跟团，中美侨胞，因为是团嘛，我妈就没去。第一次有陪我，第二次就没去。我分配和陈秋燕一间房间。陈秋燕说："俊贤啊，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到美国来，所以我要多看看美国，还有去，看看美国的夜生活。所以每晚呢。"我就要出去玩，我说还没关系，我觉得一个人在房间里会怕的，外面住旅馆一个人真的会怕的。哎，从小我妈没有训练我，可是陈秋燕没有回来，我又不能锁门，弄了2、3点回来，锁住了呢，我又怕我睡着了，痛苦万分。2、3站以后，我就跟船长说，我要和高胜美住。高胜美他说啊，吴姐，我已经和另外一人说好了一间房了，不好意思啊。我就硬着头皮，好，没关系，就一个人睡。每天惊恐，在惊恐中入梦。很缺德的是。一间房就是一张床和2张床的房间啊，是有一段距离的。我常常一个人在远远的房间，说真的，很难过，怕。有一天啊，有一位男团员说："今天晚上我要陪你聊天。"我就顺口说："好啊。"因为是开玩笑嘛。我也没当回事，没有想到他晚上居然打电话说要到我房间。我说太晚了，不方便，啊，对不起，我就把电话挂掉了。其实我觉得他是不应该的。身为侨胞，到了很多地方，飞机上下20、30趟，很累。最后一站到了夏威夷。有一天下午，我忽然听到隔壁有男女的哭声音，哭的声音。原来呀，我们到夏威夷最后一站嘛，就要分开了。男的有太太，女的有未婚夫。真惨，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越做越的相处是会有感情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我想想看啊，好听的歌，《怀念》。

0: 好，老师你好了，就直接开始。
1: 等一下，我看一下，6分钟。大陆开放的时候，消息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拍开放大陆的电影。郭兰宏导演就拍了一部《大陆行》电影，王蓉演回乡的老兵，顾亚雷演老兵的母亲，陈秋燕演他台湾太太，我演他大陆太太，是在澎湖拍的。澎湖的乡村啊，实在好美啊，很有那种古老典雅那种，他们的石头都很漂亮，完全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好亲切啊。澎湖的风很大，我们是12月份拍的，因为冬天拍起来比较凄凉。我很佩服顾亚雷为艺术牺牲，因为他演的是老母亲，脸上用，你知道用什么让他觉得变老吗？用蛋清先敷一层，再加上妆，皮肤就皱皱的，可是对皮肤损伤很大。说真话，我是不会做的，我不干的。所以金马以后他是当之无愧，很优秀。戏是在澎湖和望安岛拍的，澎湖开船大概一小时就到了一个小岛，没什么人，水就是喝的水也很少，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水。在望安岛的海边盼着我的先生回来，这个女的生了一个女儿，并且有

有个孙女，这一天，他的孙女叫着跑着说：“奶奶，奶奶，爷爷回来了。”然后戏中的我一惊：“什么？是真的吗？”我就开始跑回家，因为每天在海边等先生嘛。这部戏它没有试片，没办法，刚好今日公司上映，我就跑去看这部。大陆行，我的脸一出现，下面看电影的人就大笑，我自己也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给我穿的衣服太大了，把我人的整个遮住了。这部戏是实在悲剧，说真的，真的是实在的悲剧，因为在拍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探亲，所以到这个剧组啊，没有办法到大陆去拍，只有用王蓉和我见面，用戏的方式拍照，背景呢是大陆的风景，看起来说真的傻傻的，是一部美中不足的戏。澎湖的风好大，从外湾岛到回澎湖，很多人都昏船，我也不例外。这部戏拍的真的是非常辛苦，我又拍了一部中式《大将军和小凤仙》，我饰演侠女白秋霜，这名字好听吧？我是戏班里的台柱，专门掩护和搭救。蔡锷将军，小凤仙是邱雨婷演的，蔡锷是张佩华，在中影文化城拍。我要爬墙啊，翻跟斗啊，飞檐走壁，都是替身。有一场戏是白秋霜从墙上跳下来，导演要找替身，我说不必了，我自己来吧。因为我看墙很矮嘛，下面放好了纸盒，没问题了。他们就用梯子把我放到墙上，一上到墙，天啊，这么高啊，几次都不敢跳下来，还是替身。还有杂技团，我总要有点武功嘛。什么武功？叫我站在一个胖胖的男生肩膀上，然后。我站起来，我以为很容易了，上了肩膀，不敢放手，站不起来。我试了好多次都没办法，结果替身。所以特技团真的很不简单，很让我们钦佩。以后啊，我们看特技团啊、杂耍团表演，都要给他们大大的掌声，因为。很不容易，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朋友们收听吴敬贤的一些人生，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Axel。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啪啪照，要带大家来到台中的后花园，要来走进了我们的春暖山林，畅游在古关跟大坑，享受那暖乎乎很疗愈的泡汤时光啊，忘记烦恼啊，让自己呢哇放松一下。当然呢不要宅在家了哦，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林去吃美食泡暖汤，让大家疗愈到我们的心坎里，从森林系一直到卷走，一直到温泉，一直到呢哇哦 IG 爆红拍摄景点啊。所以今天有两个地方哦，第一个瑶瑶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坑，第二个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可是你知道吗，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边吃边玩边泡汤，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呀？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给感受一下这个幸福感。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吴宗林科长。我们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最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你的粉丝很多耶，我放你的预告上去，人家说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跟看到你的人，我说他忙昏了。真的国内外哦到处跑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吴科长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观光界真的就是一个佛心来的，而且呢每次都会把它最好的呈现给国内外的朋友。

0: 朋友，而且呢，这次要带着瑶瑶去疗愈一下，为什么呢？而且一次带两个地方哦。我们先从大坑啊，听说大坑啊是城市里的森林疗愈站，是真的吗？
1: 是的，坦白讲，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幸福啊。
0: 嗯，
1: 我们到韩国去推广啊。
0: 嗯，
1: 韩国的观光界跟我说啊，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他说，整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啊，
0: 对，真的
1: 要去走到有山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快3000万人口，它没有一个我们叫郊山啊，就是比较郊外，不是太远，大概车程半个小时内的范围内就可以很轻松会去走一些啊，在可以赏景赏花，然后有很漂亮的景观餐厅，那就是我们的大坑。那走74号省道啊，
0: 嗯，
1: 如果你从台中走啊，不用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从这个潭子北屯啊，甚至20分钟就到了。那么它有让人家很疗愈的这种满满的芬多精，然后他们又有美食
0: 哦。
1: 以韩国朋友的反馈来讲哈，我刚刚推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又可以泡温泉了，哇，它简直是难以想象。因为你想象哦，像韩国它因为属于比较北纬高纬度啊，它只要过了10月啊，那户外都已经接近0度了。那如果到我们的比较严寒的12月、1月啊，那是-20度啊，那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就台湾跟它相差来回，然后搞不好差到30度，因为怎么冷啊？以中部来讲，很冷，都10度都很冷了，很少听到10度以下。那他们是-20度啊，
0: 差很多哎、欸，
1: 所以羡慕嘿啊，又可以泡温泉。所以我们在地人啊，哇，我们附近，比如说中台湾附近。来到我们的大坑也是车程啊，1个小时内左右就到了。那有很棒的这个完善的步道设施，
0: 嗯，
1: 那有很好吃的这个放山鸡餐厅，那有很棒的咖啡的一个手冲咖啡，然后各式各样的野菜啊，你可以有过猫山猪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在地人急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大坑的一个雅风竹云啊，
0: 嗯，
1: 风是风雅的颠倒写叫雅风，竹云就是建筑的竹，没有下面那个木，
0: 嗯，
1: 然后云就天上的云，雅风竹云。哇，在餐厅里面有很多老板的收藏品，都是很精致的木雕，很棒的那种雕像啊，从国内外收集来的，而且完全免门票，你在那边用餐点一杯咖啡都可以去欣赏，好好的欣赏个过瘾，哇，真的很棒。然后我想，最值得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大坑这些步道啊，有一个9号步道是完全适合全龄的，就从
0: 小朋友啊、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1: 到我们可能70、80岁都可以啊。它是很和缓的坡道，然后旁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完善。那最重要，它这个。有很多小农的市集啊，就在步道入口，你全家轻松的走完这个9号步道之后，就可以在那边买到这个很棒的野菜，很棒的在地农产，然后这个都是所谓的吃在地吃当季，你就可以带回家啊，当季的这个水果，当季的蔬菜，然后也让这些小农啊有一个。收入啊，也是支持他们，我觉得这很棒。你去了，你出来健康健走，然后赏景、喝咖啡、吃美食，还可以促进这些在地的小农他们的继续向前的动力。 我就觉得很棒。那最重要那里还有温泉哦，
0: 哇，
1: 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

0: 坑温泉了、啊，这是不用到山边天上的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嗯、啊。
1: 大坑就有哦，要听好哦。嗯，
0: 对，我们呢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然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嗯、哇，整个头发整个全身的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硫磺温泉，那很不错。这个到、嗯、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你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它的这个泡完啊，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个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那么温泉质非常好的这个碳酸氢钠泉也很值得推荐。
1: 哇，
0: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坑往上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古关啊，
1: 嗯，
0: 古关事实上大家都晓得，古关它本身就是温泉区啊，
1: 对，
0: 它也是碳酸氢钠泉。那边的温泉酒店呢，有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设施，那温泉酒店旁边也都有步道，
1: 嗯哼，
0: 那最重要，它有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啊。它有鲟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斑板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五叶松枝，
1: 嗯，
0: 对，都是要当地才有，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五叶松这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哦，它有淡淡的青草香，然后结合蜂蜜来调味，这种五叶松枝啊、嗯、一定要去品尝
1: 一下。而且它一定要喝，而且它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嗯、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哦，哇，爬完山见完走，哇，喝起来真的让自己身心灵弄很舒坦、嗯、而且
0: 心旷神怡，
1: 然后对身体真的就是一个如果说你那个便便不顺的话，我很建议大家喝。嗯、因为之前那个乌科他有还有那个那个应该是算饭店的老板哦，他就一直叫我灌、嗯、哦，真的一路顺畅。
0: 嗯、
1: 真的他就是一个体内环保，真的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尤其在古关有这个鲟龙鱼，大家晓得，
1: 嗯，
0: 像鳟鱼啊、鲟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鲟龙鱼汤。你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嘿。那我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我们比如说香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地的那些野菜，那么也可以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同学这个分享，这个也都是非常推荐的在地土特产的。
1: 嗯，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就是让大家很舒服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嗯、你不要看这边哦，大坑有限定的商圈，有限定的美食。然后呢到了我们刚刚古关也是一样哦，除这里，而且他们这两边的汤汁哦，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边的距离、嗯、如果开车的话会很远吗？啊，两边住的好像环境不大一样。那如果以这样推荐的话、嗯、你会觉得它的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这个顺游的拍的景点，或者是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手坐的地方？
0: 有的，在74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下来，其实很快你就到了我们的大坑了啦。那么大坑你可以白天可以在大坑走这些步道，很轻松。然后大坑走完步道，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地小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泡温泉，
1: 嗯，哦，
0: 或者这样，当然你这样就 一天行程你就回家也不错，一个就是你
1: 要住的话，
0: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车程我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会到，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我开过，
1: 那
0: 重点是对，重点是你这个比如说马上来的这个五一劳动年假，你就可以安排全家或者公司好朋友同事安排一趟这个共同这个一起去凝聚情感，然后共享天伦的一个旅程啊，都会让你这个增添了满满的回忆。那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齁，除了都有共同的温泉之外呢，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手作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南瓜所种的一些山上特有的一些像竹笋啊，像山上的这个野菜啊，然后都可以让你这个度假休闲都还可以增加一点公益，因为可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所生产东西要运送到山下来啊，有时候这个交通运送种种的这个会比较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在山下买的话不容易啊，你到山上去就自在地去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在地啦。
1: 真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很舒服哦，而且呢林小姐说可不可以让他这个科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这个时节的话在交通上面呢会不会有这个塞车情形，然后有没有在他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时节的话是先进古关呢还是从大坑会比较方便？
0: 先进大坑比较方便啊，
1: 我也觉得耶，对啊，
0: 从市区下去就到了，那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齁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手机就可以沿途拍很多风景。那古关那里齁其实有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坑来讲就是纬度不同啊，它有一些植物也不同，也会开出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小草，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走步道的时候拍一些就是惊鸿一瞥的小花，因为它这个小花从绽放到卸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那张照片可能是它的最唯美的时候，你捕捉到了，我有时候就拿来当我的这个电脑的封面，就回头想起来就那一次在古关的步道拍到一朵这样的小花，也让它这个花的最唯美最灿烂的时候
1: 绽放出
0: 来，
1: 是所以呢听到了我们这个吴科长让大家呢感受到他所体验的，让大家记得来到这边泡汤补充水分，然后呢避免空腹也不要浸泡太久，而且山区的变化比较大，一定要带这个薄外套，我觉得这个吃一口山产呢，喝咖啡，然后呢吃海到我们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再泡个汤，我觉得三天两夜刚刚好啦。真的两边会比较舒服啦，不用赶啦，对不对？
0: 对，时辰也不用抓太紧的，这个感情很好还。
1: 是
0: 共享天伦，对啊。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吴宗林科长陪伴大家共同直播，那么当然也要让我们大家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呢，相约在我们的大坑跟古关见哦。
0: 是的，我们在好山好水的古关跟大坑等大家，谢谢瑶瑶，谢谢现场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 如果发现贿选，检警

0: 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2: 耶！搭着悠悠游乐园陪你拍拍照，要跟着悠悠到我们的澎湖慢活漫游去。我们的潮朋友赶快回来哦，要带大家来到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哦。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澎管处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志工提供走动式的服务大家哟，要冲坡这个澎湖解锁最帅气的军事秘境，而且是免费导览，再加上双子炮的一个开放，而且可以让大家慢活又超热血，所以拿起你的手机报名啦，报名啦！不要以为澎湖只有阳光、沙滩、海浪哦，错过了这一次呢，你又要呢要等一下了。所以这一次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帅到炸的一个隐藏版行程，就是在我们的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它是一个战地秘境哦，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打的是免费的导览解说哟，从历史到文化到美拍，一次满足大家。好，那当然呢，也让我们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让我们的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哇，要讲到我们这个非常有军事的感觉哈，要来冲一波的朋友的同时啊，哎，我们刚才新闻的时候也有讲到了，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海龟漫游望安啊，是不是已经开放了？开放啦，是，
3: 没错，我们的。对，我们的望安主题游程，上次已经有跟大家介绍，我们在第一期的路跑已经办完，
2: 对，
3: 所以我们这礼拜紧接着就是有进餐的主题，然后后续也有路跑跟水上活动的主题，都正在热烈的开放报名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嗯，
3: 对，但是当然我们今天的
2: 主题不一样，不是这个哦，哈，
3: 对，那个是偏生态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要走进文化景点，
2: 没错，
3: 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非常多的军事景点，包含像是蛇头山啊，或者是西屿这边就有铜墙铁壁、西屿西海、东昌营区，然后甚至是渔翁岛灯塔那一边也算是很多历史文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管理处每年都有培训一批的专业的导览志工，那我们就会在旺季的时候，4月1号到9月30号会驻点在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来做一个解说的服务。那我们的服务在这半年期间，就是每周会有5天，就周一、四、五、六日，就是周二、周三休息哦。一、四、五、六日，我们就会有热心的志工带大家去免费导览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西屿那边的战备地位，然后呢，也做一下走动式的导览，比如说那边刚刚也要有说一个什么双子星炮，
2: 对，
3: 那个地方
2: 真
3: 的是
2: 很漂亮哎。
3: 对，那个地方我觉得也算是蛮酷的，
2: 嗯，
3: 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或者是比较炎热的时候想要找一些室内景点，就不妨可以到我们的西屿东台的军事史迹园区来做一下解说的服务。
2: 嗯，邱先说想请教一下哦，他说既然是免费的，是要用预约报名的方式，然后他说一趟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3: 不用报名，就是直接到
2: 现场，
3: 因为我们算是志工
2: 驻点
3: 在那个地方。对，那你看你的时间，我们可以走到东堡垒跟西堡垒，所以它也算是我们可以有1个小时的时间去玩，也可以有2个小时的时间。它可以走海岸线的一个步道，也就是整体的一个军事园区，它可以玩半天。那如果时间比较赶的，就大概听一下导览，半小时也都 OK。
2: 嗯，真的，就是看你自己的时间规划。好，因为你既然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要多待几天啦，然后你在，因为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就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它真的就是一个宝齁，它可以串联周边，而且呢这个服务站哦，它具体的位置哦，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跟着我们这些志工伙伴的脚步哦，来去看看。

0: 这些超过的军事景点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如云科长了。
1: 好，我们在东昌营区的地理位置，其实那边就有非常多的军事的园区，包含像是文化局掌管的一个铜墙铁壁，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营区里面呢，就可以走访东堡垒跟西堡垒这两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军事设施。那它就可以看到日治时期建造的炮台基地，也可以看到一些地下坑道或是战地营舍。
0: 嗯，
1: 对，所以也算是蛮有历史建筑保存价值的一个景点。那说到东堡垒啊，它其实就也有我们所说的这个12寸阿姆斯托朗后膛炮。
0: 哦，这个有意思诶。嗯，
1: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些军事的一些遗迹，包含像是日军的门柱啊、坚守的一个卫舍或是岗哨等等。那当然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双子炮，它也是在东堡垒里面。那它是特别开放给就是这个游客来参观，所以你到我们的西屿东台解说服务站，你就跟他说诶，有兴趣想要去双子星跑，那我们的志工就会带大家。他那边有什么特别的呢？就你要先走137阶的阶梯往下走，然后走到最底下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双子炮，然后就可以看双子炮往外看双子炮，它以前是镇守哪一块海域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然后再走137阶回到我们的陆地上。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了解当地的一个历史，或者是在拍照等等，也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秘密景点。
0: 嗯，不过除了刚刚讲到了这双子炮之外，还有这个东堡听说这个东堡垒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对不对？
1: 东堡垒的秘密基地就是
0: 西堡垒，对，这个好像是分为左右，就整个东西两边是这样，只是不一样吗？是这样吗？
1: 它就是整个园区，然后有东堡垒跟西堡垒都有一个步道可以去做一个连接。那西与西堡垒它也是日式炮台，然后它总共有三个炮座、六个炮位，然后也有过去也有就是配了28公分的榴弹炮。好，这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难记，但没有关系，我们
0: 到现场
1: 、主要就还是先了解一下我们西屿这样重要的一个战备地位，为什么以前会有这么多西屿西台啊、西屿东台，或者是里面的一个东堡垒、西堡垒这些一些军事的遗迹，让我们去了解那时候澎湖的战备位置上的一个重要性。
0: 嗯，而且它坐落就是面向那个内安湾，对不对？那个阳山上。
1: 对，就主要是镇守在整个澎湖的一个内海。
0: 哇，很厉害。而且听说啊，在这边你还可以看到超大的探照灯室跟指挥所。哇，真的很厉害。而且还有
1: 对啊，
0: 说里面还有堡垒，还要穿到旧营区，然后再走到绿廊。哇，还有可以看到那个桶盘跟湖景。
1: 诶，
0: 这个就算这很厉害了耶。这等于是很特殊，
1: 而且那个地方其实还蛮秘境的，就比较不算是大众间，因为可能大家到西屿比较多会去二坎啊、大古叶啊，或者是慈溪岩埔。但当然，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就是铜墙铁壁、西屿西台跟我们的西屿东台，就这三个点就可以一起把它做一下浏览，然后去找我们的志工老师帮你做介绍。
0: 嗯，而且
1: 这种导览的话，就是我们在4月1号到9月30。
0: 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也非常谢谢许如云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哇，最近呢好像每天都在过水乐园一样，一周里面好几天都在下雨哟。
3: 对，因为说是梅雨季节啦，但是感觉也有点像那个午后热对流，我就好像都砸在一起的感觉。
1: 我在想说这个说是梅雨，好像梅雨不是五月吗？什么时候变到六月都还在梅雨？
3: 有啦，五月六月啦，本来就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1: 嘛。但你就会有一个印象在嘛，
3: 对对 对。
1: 然后就想说这也下太久了吧，
3: 而且一整天呢、欸。
1: 对啊，然后从那个很热很热，热到烤焦，到最近哦，真的是每天就是湿哒哒的上班，湿哒哒的下班，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在晒衣服、洗衣服，就是在晒鞋子。
3: 我发现有些同事呢，都很有经验的，所以呢。都会准备什么拖鞋啊，或者可以替换的鞋子。像我就不是那么专业，我就觉得说，来公司上班，我就很难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穿着拖鞋。
1: 你可以穿上班，然后来公司换鞋子不就好了？
3: 哦，好像也是哎。
1: 对啊，
3: 就是很麻烦，说就是要把鞋子这样带来带去。
1: 可是鞋子湿了，有时候更麻烦，而且因为是雨水，你知道雨水就是放着东西哦，它只要淋到东西，对不对？它隔天如果你不干，它是臭。那个是酸臭哎、欸，
3: 了解。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其实下雨天真的有时候麻烦一点，你可能先穿个拖鞋上班，涉水而过之后，再到公司换新的鞋子，就好像也好一点。
3: 像我上周吧，就是鞋子真的就是湿掉了这样，然后结果呢，回到家之后，我爸居然主动说要帮我洗鞋子，
1: 很牛。
3: 他说你有哪一些鞋子是要洗的，我一次帮你顺便洗这样子。我说啊，这样子怎么好意思？他说没关系，反正我就是阴影的出。然后你就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哦，那这一双，结果他不但帮我洗好，来帮我就是鞋子上面有一点小破洞。他说这个如果哈、哦、我在洗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不敢刷太用力，然后呢，我还顺便帮你缝起来了。
1: 怎么那么好？
3: 我想说，哇，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在缝鞋子，
1: 很酷哎、欸。
3: 对，
1: 我通常都是呢，就是鞋子宽宽的，然后带回台中。老爸，我要洗鞋子。
3: 哇，还特别带去台

0: 中哦。
1: 没错，然后我爸就说没问题，交给我。不过我现在也越来越少洗了，因为我就觉得直接就丢了，就
0: 啊哈，这个生活过品质提升了。
1: 不是。其实我跟你说，是因为我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
0: 哦，我也是诶。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的鞋柜里面是没有太多鞋子的，因为我
0: 对。
1: 每天都穿同一双，是因为我很容易穿其他的鞋子就腰酸背痛的。
0: 哦，
1: 支撑力不足的时候，我的腰会不舒服，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是穿球鞋。
0: 哦，
1: 而且你知道，平常我们如果爱美嘛，就穿什么娃娃鞋这种，很容易拇指外翻。
0: 对，
1: 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所以其实是会痛的。
0: 对对对。
1: 可是穿回球鞋之后，就啥问题都没了。
0: 哦，我现在这个就是请我爸帮我洗的这双鞋呢，也是真的是超软。有一次是在那个什么，就类似特卖会吧，刚好就是 A 开头的那个品牌啊，他在特卖，然后
1: 开头还蛮多的，然
0: 对，
1: 后
0: 所以他就不知道是哪一条啊。反正那个鞋呢，就是我在摸它的鞋底的时候，觉得超级软，然后会回弹，然后也不是说整个会陷下去的，就是它真的会回弹的那一种。然后自己试穿之后也 OK，刚好还有特价，所以我就买了它。买了之后呢，其实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真的其他鞋都不会穿，就是
1: 对
0: 只
1: 啊。
0: 穿它这样子。
1: 对，因为而且我那一双鞋已经是二代了，就是你知道，我就是第一次就买了那双鞋，我就觉得惊为天人，而且因为它的那个保护踝。脚踝那边保护的挺高的，对，然后结果后来呢，他就出了下一代嘛，甚至就一直出一直出，可是我都是买同一代的鞋子，所以我现在就是到了第三双，我现在真的 我快要买不到
0: 哦，所以你说的喜欢同一个是喜欢同一款，它出了第二代、第三代，如果你有刚好要换鞋，你就会买，是这样的意
1: 不
0: 思
1: 是，
0: 吗？
1: 我还是会买原本的那一代。
0: 哦，是原本那一代哦。
1: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像这种有牌子的球鞋，它常常就是会出1.0、2.0、3.0的版本嘛。
0: 嗯，
1: 可是我就是穿到1.0，我喜欢，我就会买1.0，一直买
0: 只
1: 1.0。
0: 买一点零。
1: 对，可是因为我后来是。我有试过它的下一代，
0: 对。
1: 可是它从下一代之后，它的那个保护踝的那边，它就全部降低。你知道，对我来说，
0: 哦，
1: 我穿了3、4年那么高筒的鞋
0: 已
1: 子，
0: 经习
1: 突
0: 惯
1: 然
0: 了。
1: 要我就是。对，已经习惯了，然后我就会觉得穿上其他的那种比较低筒的鞋子，好像没有穿鞋子一样，那种裸的感觉，然后
0: 有
1: 就
0: 穿跟没穿一样
1: 随时觉得自己要扭到脚。
0: 哦，有这么严重哦。
1: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0: 事实证明，被保护过头之后呢，一旦失去了保护，你就不知道怎么生活。
1: 哪有保护过头？而且它其实是 Gore-Tex 的，所以 它就是防
0: 哦，
1: 水，
0: 懂
1: 真的
0: 懂
1: 很
0: 懂懂
1: 防
0: 懂。
1: 啊。我最近就是很想要重买，是因为它的那个防水层真的已经哇历经。你想想看哦，一双鞋如果穿365天，其实也够了吧？
0: 嗯，
1: 然后何况他也穿了快1年半、2年了吧？
0: 那其实鞋子它在出的时候，它明就已经有出第二代、第三代，那为什么第一代的它还会继续出？是因为还是有一批信仰
1: 他
0: 它
1: 没
0: 的
1: 有继
0: 人？
1: 续出啊，他就是卖完，还没卖完呢、
0: 哦，我想说，对啊，好像出后面了，怎么还会再 出
1: 所
0: 前
1: 以你
0: 面？
1: 才会越来越难买啊！你知道我刚买这双鞋的时候2700多，然后我买到第二双的时候3000多，现在要买的话4000多，
0: 懂懂懂，
1: 越来越贵。
0: 懂，了解。哇，所以说，这个你对于这个鞋子的喜爱，然后对你的习惯，那如果万一真的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了，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你要去订做鞋了。
1: 没有啦，就是，其实说到订做鞋，现在真的有比如说订做鞋店的那种，我还蛮想试试看的。可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啦，你知道订做鞋都不便宜吗？我那个什么 N 牌或是 A 牌什么的，买下去顶多就是2、3千，我也不会买到说那种6、7千、1万多的那种
0: 对呀、啊，
1: 九等鞋
0: 哪有
1: 啊。
0: 需要那样？
1: 我也没有买到那 样啦。
0: 是
1: 对啊。
0: ，OK，哇，我们其实在讲到就是最近的天气都。是那种水的淋漓啊，然后
1: 对
0: 讲到
1: 啊，
0: 鞋子这
1: 然
0: 样
1: 后
0: 子。
1: 最近说真的，就是那天晚上一打开窗，后面不用不用，一下班我就觉得现在是冬天来了吗？
0: 哦，真的，下完雨之后，那个温度整个骤降哎，
1: 超问号！我想说，哇，好像今天连冷气都不用开了。
0: 所以我后来其实出门的时候，我都外套会带着，因为真的是温差太大，你不
1: 对
0: 知道
1: 啊。
0: 说下完雨之后，哇。就是下雨过程很闷，下之前超级热，然后下完之后，哇，好凉哦，这是
1: 对
0: 怎
1: 啊，
0: 样？
1: 但我觉得好处就是，我现在就是把窗开着，我就可以睡觉了。
0: 哦，也是啊，
1: 对，
0: 嗯，
1: 只是比较吵而已。
0: 对了，其实我们在讲说哦，这个夏天到了，很多人啊，就是会想要去玩水，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就从 节目播出的今天开始呢，哈，就是6月13号开始啊，我们呢就有新北市地区有5个哈可以玩水而且免费的地方，
1: 超级开心哎、欸。
0: 对，
1: 其实我小时候如果是遇到夏天嘛，通常都是就是你知道台中有很多那种水世界
0: 哦，
1: 就是游泳池，
0: 室内的那一种。
1: 它有户外也有室内，它就是 mix 起来综合的，然后户外就会有很高空滑水道的那种。
0: 哇，
1: 台中都是这样子 啊！
0: 我知道了，是不是以前那个什么百战百胜还是什么什么那个？
1: 没那么大，那个都已经到乐园了。
0: 哦，
1: 但是就是水世界那种，然后就很多家，全盛时期真的很多家。
0: 嗯，
1: 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去不同家去玩，然后所以几乎整个暑假吧。反正没事做啊，
0: 哇！
1: 然后你知道买那种年票啊，或者是买一叠，
0: 随时进去，
1: 超便宜。比如说才算起来，可能才60-70，不到100块，比现在的那个运动中心还便宜
0: 哦。
1: 运动中心还要分啊，有的才有 SPA， 有的没有 SPA， 而且只能这么无聊的游泳而已。
0: 对啦，没错。
1: 对，对小朋友来说啦，你就是那个50公尺的水道其实很无聊。
0: 嗯，
1: 对，但是就是水乐园嘛，
0: 对，
1: 就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0: 哦，
1: 所以其实现在还蛮怀念的。但是因为随着那个台中，我们现在也是那个建设不断的，砰砰砰砰砰，这么大的地，对对对，一间一间收，然后就盖回去房子了。
0: 哦。
1: 对，不过呢，台中太远了。
0: 对，
1: 我们北部的朋友呢，现在去新北市就好了，
0: 而且还不用付钱。
1: 真的耶？
0: 对，现在呢，就是网络上面大家在调查说什么2025年，这是去年调查的啦，哈，就是双北免费玩水景点 Top 9哈。其实呢，就是去调查了之后呢，其中有一个上榜，就是在新北市的三重熊猴森海世界水乐园。
1: 熊猴森，
0: 熊，对，他就是取这个谐音叫熊猴森，
1: 好烦哦。
0: 对。对，那其实呢，我们新北除了这个三重之外哦，包含像汐止、新店、新庄哦，其实都会有这个免费的水乐园。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里面的这个游乐设施有没有？我们的政府单位呢都已经先检测过，都可以使用，而且水质也检测过了。
1: 哇，哎，其实还蛮让人安心的，因为有时候私人的游泳池你也不确定它那个
0: 水质 O 不 OK。
1: 应该说啦，看起来清澈，可是可能那个有点超标这样。
0: 对，但是你有知道说那种类似游泳池，他们是怎么样除那个脏脏的东西？
1: 就氯啊？
0: 对，是用氯哎，我想哦。哦，水都不用换哦，就是把那个脏污这样子，
1: 它会一直循环、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它，你说不用换，你想看，如果那么多的水一天到晚在那边换，
0: 哦，
1: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很方便哎、欸。
0: 嗯、哦，没错，
1: 我觉得不只是说方不方便的问题啦，而是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生物嘛，微生物的那些量，你如果没有用一些剂去处理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它就是很容易会让其他人也一起受伤。
0: 哦，对啦，没错。
1: 对啊、
0: 嗯，
1: 然后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去这个政府单位的就比较不用担心，而且说真的啊，政府单位这边只要一颜色不太对哦，就会那个，我不是讲政治颜色，水质颜色不太对的时候，新闻记者马上就来了。
0: 哦，这要讲清楚哦。
1: 现在很敏感是吗？
0: 对对对，因为说像那个三重这个地方啊，它最让大家喜欢玩的地。就是那个有一个花朵造型的喷水设施、
1: 哦，
0: 然后整个看起来就非常 bling bling， 就很像在大地之间玩水的感觉。
1: 是啦、
0: 啊，对，
1: 是蛮可爱的。
0: 然后再来呢，就是它靠近重阳桥跟新北大都会公园，所以其他沿线哦，你大概就骑个脚踏车，好、哦，你要看。看那个河景有河景，看那个公园有公园，要玩水有玩水，就整个连成一线这样。
1: 反正湿湿干干，干了又湿，也是没关系的。
0: 对，那可能骑车流汗之后去那边玩水，哇哦！
1: 骑脚踏车没关系，那开车就是头有点痛。
0: 对对，那这个是那个三重这边。那其实其他的还有包含汐止，有一个叫星际游戏场哈、哦，它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晚上呢有夜间灯光，还会喷水，然后说晚上还可以、
1: 哦、
0: 就是从早玩到晚的感觉，所以爸爸。妈妈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1: 哦，
0: 对，因为夏天晚上哈，如果假设啦，晚上还没有那么早想要回家，然后又想继续玩水，你总不可能在家里浴缸这样子，有些人家里连浴缸都没有嘛，对不对？像啊、那这样子玩水就，
1: 我怎么突然觉得被呛了？
0: 没有，不是，
1: 有些人家里连浴缸都没有嘛。
0: 但是，哎、欸，
1: 我台中的家有了。
0: 好，但是呢，想玩水的时候，你看在这里玩完都擦干了再回家，这样很 OK 啊。
1: 是啦，嗯、是，
0: 没
1: 错。而且有时候你知道，这种水乐园哦。我小时候去那种水世界玩的时候啊，
0: 对，
1: 然后因为场地很大，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就算到了那个儿童戏水区那一块，它设施都有开，可是只有你自己，好像也蛮孤单的。嗯
0: 对
1: 对啊，所以就不太好玩。所以说真的，有时候真的，虽然我们可能大人吧，大人的角度看到那些。嗯，可能我们现在介绍这几个器材，我觉得都没有到我心中像比以前那种水乐园好玩
0: 哦，了解。
1: 可是就是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
0: 对
1: 很好玩，
0: 就是要有玩伴。嗯、对，好啦，那诶，刚刚讲到了细致嘛，对不对？那接着呢，还有包含像是新庄温子底湿地公园里面也有一个戏水的喷水设施，然后呢，再包含新店的地区哦。那其实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全家人要去玩的话呢。

0: 还有不要乱大小便好吗？欸、这个很重要哎、欸。
1: 这个在这里提醒吗？
0: 这个很重要。
1: 好的，
0: 对，请大家保持卫生安全好吗？
1: 对，然后因为现在是那个六月份啦，六月份它只有在六日或例假日的时候开放，所以说像下个星期不是端午节吗？就连放三天，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适合玩的时机点。嗯、然后再如果是到了七月八月的话，因为是暑假，暑假的话除了礼拜二之外，通通都有开。
0: 哎呦，其实说到暑假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更想去宜兰童万节。我们今年的宜兰童万节哦，七月四号到八月十六号，就在这个东山河的清水公园。哎、你小时候有去过吗？
1: 有，
0: 我也有去过，我差点腻在那边。
1: 是哦，
0: 那时候有一个那个水床，它就是那种水嘛，然后有一个床，然后砰砰砰，然后就一块一块这样跳跳跳的。
1: 是，
0: 然后因为都那些东西都吸饱了水了，然后大家就在上面跳，结果跳着跳着，第一个小朋友哇的，然后就跌在那个水床上。哇 ，It's me。
1: 我想的是别人。
0: 然后呢，结果呢，其他小朋友因为这个小朋友跌倒了，其他小朋友就不稳。然后一个一个全部跌在我身上，
1: 哇！
0: 我真的差点溺亡，
1: 真的是跌落，而且你在最下面还吸饱水。
0: 对，然后我爸那时候就是一直都有盯着我，所以他看到我被好几个小朋友压到的时候，他立马冲过来把我拔出来，
1: 拔萝卜，
0: 就把小朋友全部都先放到旁边去，然后把我抓出来。
1: 你那时候多大？
0: 我那时候很小那时候好像才幼稚园大班，还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子。
1: 哦，真的需要大人陪同。
0: 对，所以我真的是要告诉大家，用我自己亲身经历、濒死经验
1: 玩水，而且又是暑假期间啦。
0: 对，真的不要乐极生悲。所以大人就是现在大家带小朋友出门玩、去公园玩，你不要再一直看着手机了。
1: 对啊，想说哦，小孩放电，然后自己就没自己的事。
0: 对，不是这样好吗？其实看着你的小孩，有时候做出危险动作，或者是成为别人口中的危险人物的时候，请你制止一下，真的不要就是让一个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因为家长的不小心没有注意，小朋友一定是会不小心的，所以这个责任绝对是在家长身上的，所以千万不要乐极生悲哦。
1: 真的，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就是新北市几个可以玩水的地方，以及宜兰的童万节，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在这个热热的时候要消暑的话呢，可以全家大小带去，但是要注意好你们家的小朋友哦。
0: 没错啦，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进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用。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
6: 我是超群。
5: 哇，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哦，
6: 很快乐，
5: 第二集202集。
6: 要这样以后就要一直算下去吗？
5: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哦，大家其实不太喜欢，就是如果你在那个 Podcast 上面啊有写 EP 多少多少的时候，我发现太前面的集数大家就不会去想听
6: 啊。怎么会？
5: 因为呢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已经过时了，
6: 嗯
5: 的那种感觉。
6: 对，
5: 可是如果是用议题来区分的话，而且毕竟有些议题就真的不会过时啊。但是有时候看到这个哇，看还是会想点进去听一下。
6: 对，
5: 其实我每一集都有听哦，每一集其实都蛮好听的。
6: 而且你看像有些话题就很像什么日经文月经文一样
5: 啊，真的
6: 一阵子就会来一次。像最近就大家都会问说啊，房价有没有在下修啊，有没有变便宜
5: 呀
6: 之类的、
5: 哦、没错呀。然后其实呢、哦、我们后来就是又有陆续收到一些就是想要问我们的问题耶、
6: 嗯、
5: 但我们先把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先聊一下，然后我们最后留个3到5分钟来回答好吗？
6: OK，
5: 对，
6: 没问题，
5: 可能没办法回很多，就分批慢慢来啊！终于大家都开始 QA 了起来了。
6: 好快乐。
5: 好的，那今天呢想要聊什么呢？又是你的一些最近的看房的观察心得感受吗？
6: 嗯，我觉得这个是最近正在发生过。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看房子，因为我最近发现说不同的案子呢都有同样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预售屋呢也开始了联盟行销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好、哦，我不确定这个联盟行销跟就是跟现在的状况有没有相同啦。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大家在一个接待中心买房子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听到不止属于这个建案的一些资讯，可能也有别的建案的资讯。
5: 对啊，因为他们可能近期就是同步有几档吧，
6: 对，
5: 几档建案一起在跑的时候，反正这档你看不上我就介绍你别档。不过其实我以前就是在看房子的时候，大概3-4年前看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状态，
6: 嗯，
5: 可是呢顶多就会是同一个
6: 区域，
5: 对，同一个区域，但现在感觉又跨区了呢。
6: 对，好，比如说我先讲第一个案例好了。我其实原本呢只是去芦洲、哦、就是在某捷运站附近开的新案，然后稍微去看一下那个房子，没想到呢我遇到的那个销售员他本身不是代销，他本身呢居然是董事长特助、哦、所以说他懂了很多，也了解这个案子从开发到现在可以开卖的一个经过就是了。结果呢他就跟我讲完这个案子的一些特色之后呢，就说诶，你们有没有在开业啊，有没有想要有朋友呢是在开店的。因为他们的老板呢其实在板桥江翠北重化区，他在这边呢居然啊有3个案子在同一条街上，然后这3个案子呢都有店面的类型。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老板给他交派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就是要在这些店面里面、哦、要让比如说像商场或者是一些吃的小吃店，要先在这些店面里面呢诶能够创造出一个商圈，这样子可以作为他在卖下一个案子或者是在卖楼上的这些住宅型商品的时候有一个优点，一个算是一个卖点吧。
5: 我觉得当然是啊，因为其实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除了看建案本身也会看一下周边嘛，我到底吃饭方不方

0: 便，我交通方不方便、嗯、交通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但是你看吃饭睡觉差点要讲打东东，不是，其实像现在还会有在乎的是什么，楼下有没有补习班，
1: 对，
0: 然后呢有没有宠物美容，
1: 哦，宠物美容也很多，
0: 对不对，超多的啊，其实我自己常常哦，就是会去到有时候骑车爬爬照拉拉蛇的时候，嗯，就会发现啊，这个商圈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很不错，就是机能要很完善嘛，对不对？诊所啊，对不对？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1: 嗯，所以呢，他就会来顺便调查这些资讯。他说他的老板的目标呢，叫做 get 期。get 期是那个台语的一个用语，叫做集结城市，好的一个。哦，就变成一个商圈啦、啊、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商圈在开始到聚集的一个概念哦，就是让一个商圈可能有很多类似的商品在这里出现，或者是呢不同的商品，但是呢是你一次可以购足的哦，就同时在一个商圈里面出现这样子。所以他的老板蛮有智慧的，就说如果先从我们最生活化会用到的便利超商，然后呢再集结到刚刚慧俊可能讲到的什么诊所啊宠物美容啊，托婴托幼中心啊，补习班，诶，那不就是大家下楼就可以把生活机能全部都搞定了吗、嗯、好，所以他的老板呢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诶，我明明就只是来看芦洲的一个案子，结果他跟我讲板桥那边的店面
0: 要
1: 做什么，对，好神奇哦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建商，他是在板桥五股红树林捷运站呢都有建案，那我看的是距离我家比较近的五股建案，结果呢他就是开始跟我介绍这个案子，他说因为这个案子比较小啦，所以可以介绍的东西很有限，不过呢他们老板所盖的案子都是属于纯住宅的类型。
0: 我以为这背后的一句话就是这建案比较小啦，你要买不买随便的、
1: 不是不是，他们现在很珍惜每一个上门的客人，因为其实我在进去之前我看到那个代销小姐是躺在那个他们接待中心很漂亮的沙发那边，在那边玩手机我不确定他是在玩手机还是在回信息。
0: 人家老板如果听到这一集他不会被废吗？
1: 可是他马上就是看到客人上门了，他就马就瞬间变成是一个进入状况的状态。
0: 可以啦，
1: 然后
0: 老板不要对他太好，
1: 对对对，
0: 老板不要对他太坏不要太苛责，
1: 对对对，然后他就介绍完之后呢就说其实呢这个是比较小的，如果你想要大一点的话，我们在红树林捷运站过去轻轨第一站、哦、很方便的地方呢也有一个新的建设，然后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到里面去看看这样子。就是说、嗯、他不是只有单纯卖你现在来的这个案子，他连集团内的其他建案也会顺便告诉你，
0: 但就觉得有一种乱枪打鸟的感觉。因为如果说我原本预期是住在五股好了、可是我要去到红树林，或许啦，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机会，但是我原本想要住在五股，你推我板桥的建案，我就
1: 除非好像要像红树林那个一样在捷运站第一站，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是那种就是没有什么交通好的，那你介绍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专业，你只是从那边临时被调过来这里的。
0: 不是啊，啊如果说板桥你开低一点我会考虑啊，对不对但问题就是你知道五股红树林跟板桥一坪的价格就不会一样啊、
1: 哦、真的呢，哦，你这样讲非常的有道理，
0: 对、啊
1: 哦、就是说中高低价位通通都有啊，看你喜欢哪个，如果呢你喜欢高价位哦，再把你送过去，但是看高价位就不会往低价位的地方跑、
0: 我钱又不会无性升值妈妈爸爸也不能换一个啊对不对
1: 好像也是，所以这个呢是比较常见，就是在其他像慧俊刚刚说在其中某一个案，但是他都卖同一区、就是都卖集团内的，卖自己旗下的其他建案，这比较常见。好，接下来我要来讲第三个。第三个是我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前所未有听过的一件事。好，就是我之前曾经在某一集千错万错有分享过，我去了那个小南门捷运站。嗯，好，它在台北市中正区嘛，离我们公司上班特别好，但就是一点缺点，太贵。就是也不是说太贵，是它那个价格是我负担不起的啦。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那附近有饭店嘛，然后又有和平医院嘛，然后附近还有一个景馆，我觉得有一些人对于电塔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在意、
1: 是，
0: 然后如果说呢你是开车，那边是有那个机械车位的，然后呢至于说你想要加油，桂林家乐福后面有一个就是加油站，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人也会介意啊，对不对？
1: 离那么远的地方也会介意哦。
0: 有一些人还是会啊，
1: 我以为只有在隔壁的才会介意。
0: 但我跟你说，那边唯一的好处，不是唯一的好处，其实我觉得那边真的很好住，因为那边相对来说，我觉得出入的人还蛮单纯的，
1: 对，
0: 因为大概就是军公教哦，因为那一区嘛，整区就会是一些比较退休族啊，
1: 博爱特区嘛，
0: 然后或

0: 就是公务员
1: 是
0: 老师，然后你如果在那边设户籍，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学区吧，
1: 嗯，
0: 学区宅，但是要看你的学区划在
1: 哪里
0: 哪边。如果是南门国中小，那你真的是赚到，
1: 是，
0: 对，但对面的龙门国中也是很不错啊。
1: 那因为这样子的听起来状况哈，就是哇，所有优点通通都好，所以当然也会反映在价格上。对我来说哈，就是因为总价的状况都落在三四千万，好，那不是我的射程范围哈，
0: 三四千大概。哇，
1: 对啊，一瓶快接近140这样子哦。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余屋所剩无几啦，所以属于那种 clean 之前的最后抠客就对了。那结果呢，我想说哦，那你就既然没剩几户，然后价格又这么高，我就先开始做婉拒的动作，你知道吗？没想到说啊，那你的喜欢的价格大概在哪里呢？我就随便丢一个数字给他，我说大概2000嘛，啊，因为你4000嘛，我就切一半2000。他说哦，2000哦，那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其实呢有认识到一个在中和左岸的一个成屋，大概6到7年的时间这样子。我说啊。所以不是预售案，你现在跟我推的是成屋吗？对，然后我说是因为那个建商
0: 他们是同一家吗？
1: 不是，甚至还不是。Oh. 然后我说那是因为那个什么建商现在要把余屋清出来吗？他说没有，当初是玩销的。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案子呢，是有人住在里面，只是他要把它释出。那释出赏屋必须要等他搬家完之后，哦，把房子清出来了，才可以开放赏屋这样子。
0: 哦，原来那边已经是卖完的哦。
1: 对对，那个案子是卖完的。
0: 但是看起来人没有很多呢，
1: 应该是说其他案子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哦，因为我先跟大家说，因为那整区全部都是远雄
1: 对，
0: 整区哦，
1: 对对对，
0: 根本就是远雄新市镇的感觉，
1: 因为像远雄它就在林那个什么北大特区整个造镇嘛，
0: 对啊，哦，
1: 所以它有造镇的经验，那它把这个呢复制到中和左岸区。
0: 我坦白说我还蛮喜欢那一区的，
1: 哦，
0: 就但是那一区就会让人觉得就是稍微在生活机能上可能还需要加强，嗯，可是哇，我告诉你，每一栋都盖着既雄伟又看起来很舒服，然后而且公共空间的那些外面的走廊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些绿化也都做得很好。
1: 是，
0: 而且那附近常常，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
1: 嗯，
0: 因为常常会有一些空地嘛，
1: 对，
0: 就会办那种超大型什么马戏团
1: 亲子
0: 活
1: 动
0: 啊，亲子活动，嗯，其实还蛮棒的。
1: 对，所以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2000多，然后在那个区块，哎，有点心动哦，
0: 心动哎，
1: 更心动的点来了。他说这次的释出呢是。这一栋社区是盖23楼的23楼要释出，
0: 哎，哇哦，
1: 刚好面水岸的那一边，
0: 哎，同学，你要不要买？
1: 我说哦，好像可以考虑哦，但他说，哎，那我们保留那个联络的这个密度啦，等他真的搬家完，真的可以开放的时候，我们呢再去看看。然后我下面其实是有把这个社区的实价登录提供给慧俊看，
0: 嗯，
1: 然后你就只要看23楼那一层就好了。你会发现他就是因为坪数有大有小，有的带车位嘛，好，所以均价呢其实真的都是在2000万上下，
0: 嗯，
1: 所以最后他要卖只卖2400，我觉得。是有机会谈一下的，但是呢，哦，就是如果你的射程范围真的是在2000出头的话，诶，又23楼，又可以看水岸，搞不好是真的蛮不错的啦。
0: 真的，
1: 对对，所以呢，诶，我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联盟行销连卖制度，不只卖自己案子，还卖很远很远地方。不是啊，我所谓的很远是跟自己案子比较没有相关，然后呢是成屋的案件，有人住在里面的案件，也可以这样子卖哦。现在的代销公司是不是案子越接越多了？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就是在这个西基拜拜的时阵，
1: 嗯，
0: 大家互相帮忙吧。不管是说算你是卖预售好了，或者是说你已经在卖成案，但是或许有一些中古屋的资讯也同步来相互的帮忙。
1: 对，没错。所以我以前呢，只有听过大型代销公司呢会设置赏屋中心，然后连卖旗下的可能 N 十个所有的案子都一起卖这样子。但现在发现中小型建案呢也会另谋出路，好，可以利用自由的店面来集结商圈啊，或者是单纯销售集团内的建案，甚至是预售结合成屋来导流客人的做法，这算是我这次赏屋齁的意外发现这样子。
0: 所以你看产业都会走出自己的路啊。
1: 嗯嗯，真的真的，就是不是说哦衰就是要一辈子衰，然后一直被人家喊就是什么唱衰，没有，大家还是会在那个夹缝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子。
0: 没错，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这个主题的内容我们分享到这边，但是呢又有 QA 来了，
1: 嗯，
0: 哇，我完全不给那个超群机会，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
1: 对啊，这是什么题目吗？
0: 对，紧张吗？
1: 很紧张。
0: 首先哦， 年轻人怎么存到第一桶金？

0: 哦，对我吗？
1: 就是问我们两个。
0: 我的做法就是本业收入要顾，然后再来就是投资要投资对啊。
1: 嗯，我的想法是不要有房租支出，其实是最快可以存到钱的。
0: 哦，你说的就是我就对了，好烦哦。因为我住家里，所以确实我可以存下很大部分的薪水。
1: 你起码一个月就会多一万块。
0: 嗯，真的。
1: 那有些人说我不用住这么好，也是多五六千。
0: 对，
1: 你知道五六千你投到 ETF 去，起码也是。这么多年来你也滚着滚着也赚了一点点钱。
0: 是是。
1: 所以你说真的要怎么赚到第一桶金，我觉得现在的人哦，就是各种的支出其实都很辛苦，所以的确是一桶金。甚至我都觉得现在的一桶金还是一百万吗？我觉得一百万现在很小欸。
0: 如果大家有看缺又上老师的书的话，老师是说是十万美金，换算一下就是三百万。现在一桶金要三百万。
1: 一桶金要三百万。
0: 台币。嗯。
1: 哇。好吃力哦。
0: 对。好啦，就是简单分享这个部分。还有下一题吗？
1: 再来。那如果说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我们先以一百万来说，买房子好还是投资台积电好呢？
0: 我觉得一百万要买房子还是不行的，现在的话还是去投资台积电吧。但是你不要 all in， 你可以有纪律设定好自己的方式慢慢投进去。
1: 嗯，好，我们先分享两个话题。因为呢再这样录下去我们可能要录到明年明月。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说明一下，我们没有特别去鼓励大家买哪个标的。
1: 对。好，
0: 这个标的不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投资你现在一百万还是投资好。好啊，但是投资什么标的要自己慎选。
1: 对，你要知道我们几个人哦，不就是办公室的几个年轻人加起来投资台积电拿到的股息大概不够买一个便当。所以你问我们有没有买台积电，不用问啊。
0: 是
1: 有买但不多啦。
0: OK， 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到千错万错的 IG， 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聊天互动，分享你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的心情感想哦。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广播又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的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上个月去釜山的小回忆，
1: 对，
2: 然后是关于美食的，
1: 没错。
2: 所以这一集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景点的部分，
1: 好期待哟、哦。
2: 那想当然了，说到釜山就是海嘛，
1: 嗯，
2: 所以第一个要分享的是海云台的胶囊列车。
1: 哦，
2: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看过一些网络上的照片，
1: 嗯，
2: 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拍照景点，
1: 嗯，
2: 对，大概就是一个小车厢，然后有一点像胶囊的感觉。那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嘛，我们就一人坐一边、
1: 嗯、
2: 然后它的全程大概是20到30分钟，我有点忘记、
1: 哦、
2: 反正就是在海边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海景，然后看到一些其他的胶囊列车，蛮
1: 可爱、哦、
2: 因为是五颜六色的、
1: 嗯、
2: 对。那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活动没有特别的真的很有兴趣，就觉得说 第一次来釜山肯定是要搭的嘛，因为要拍照、嗯、要体验一下，那可能体验过就好了。但其实我们两个搭完之后都觉得蛮好玩的，也蛮惬意的、嗯、因为它就是开得很慢
1: 哦，
2: 对，然后你还可以带饮料上去，而且我们五月去其实是蛮凉爽的天气，是有风的，然后它的胶囊列车也是有窗户可以打开的，
1: 嗯，
2: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1: 海风徐徐的
2: 吹，对，然后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
1: 哇，
2: 然后喝着你的 mega coffee， 就上一集有讲到的，其实是很放松的，我觉得、
1: 哦，
2: 嗯，然后上去之后就当然就轮流拍照嘛，然后聊聊天，
1: 嗯，
2: 看一下景色，我觉得很棒欸，说实在的。
1: 因为我其实对于这种海景都会有点担心，它会不会就是很无聊，
2: 一成不变，
1: 对对对对 对，你人就坐下去，然后看个海这样，然后就哦，就这样结束了。
2: 嗯，
1: 但其实这样听下来好像还好欸，因为毕竟它就是又是那种
2: 缓慢的在移动
1: ，
2: 对，
1: 所以其实也不会说在原地一直待着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对，
1: 然后又可以带食物上去，
2: 对，又可以带食物上去，
1: 欸、
2: 真的。而且它其实是沿着海岸线开二三十分钟，
1: 嗯嗯，
2: 然后我觉得海云台那边设计的很好的是最上层是胶囊列车，
1: 嗯，
2: 然后下层它不是同一个站体，但是它下面在路上是有一个东西叫海岸列车的
1: 哦，
2: 所以你可以安排的行程是你到海云台之后，
1: 嗯，
2: 你可能搭胶囊列车去。从它有两个站叫维普跟青沙埔，
1: 嗯，
2: 从维普搭这样列车去青沙埔、
1: 嗯、
2: 玩完之后从青沙埔搭海岸列车回来，
1: 哦，它可以两个都有搭到，
2: 对，但当然票是要分开买的啦、
1: 嗯、
2: 或者是你有好像有买什么釜山 pass 的话可以直接免费搭，但我们这次是没有买，我们这次就是买一般的门票，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个规划的蛮好的、
1: 哦、
2: 就来回你都有
1: 不同的体验，
2: 不同的体验，而且海岸列车很酷哦、嗯、列车是沿着海岸开的嘛、
1: 嗯、
2: 但它的座位不是朝着前方，它的座位是朝着海岸
1: 哦，
2: 像我们因为比较晚上车就是站着，但是是朝着海岸的、
1: 嗯、
2: 然后呢海岸列车的速度也不快，
1: 嗯，
2: 所以你是可以看一下海景，但海岸列车就稍微有一点热，因为很多人啦，
1: 哦，
2: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规划的还不错，
1: 嗯嗯嗯，
2: 然后海景也很漂亮，我们那天也有去一下沙滩，就是海、嗯
1: 哦、
2: 所以我自己比较推的就是胶囊缆车，蛮好玩的，跟海岸列车就算是一个来回的一个行程，
1: 嗯、不同的选择啦。
2: 对，那再来呢是广安里广安大桥，它也是一个海景。
1: 哦，
2: 那其实我原本是比较期待海云台的，结果我这次去完之后觉得、哦、哇，广安里的海景真是无敌耶。
1: 哦。

0: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沙滩，然后广安大桥就在前面这样唰这样横着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是这一趟看到最漂亮的景色。对，只是那天真的很可惜，那天是我们唯一下雨的一天。
1: 哇，
0: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到广安里就开始飘雨，而且雨滴还挺大的，
1: 好伤心哦。
0: 所以我们就赶快淋着毛毛雨，赶快拍了几张照，之后站在雨伞下看了一下就走了。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可惜，就天公不作美的部分。
1: 哇，
0: 那下次的话会想要待久一点，而且比较酷的地方是海云台，可能就真的是白天去，因为它就是海跟缆车门。但是广安里，因为广安大桥晚上是有灯的，
1: 所以还可以看夜景，
0: 对，看夜景，然后应该是蛮浪漫的，而且好像周六晚上还有无人机秀。
1: 哇，太酷了吧。
0: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我真的是投广安里，我觉得它是一个早上晚上都可以去的。那海云台还是值得一去，但是就是可能要白天的时候去搭那个列车比较适合这样。
1: 原来。
0: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韩国的日落时间非常的晚，因为他们的纬度比较高
1: 啊，
0: 所以大概七点的时候天都还是亮的。
1: 好酷哦。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广安里的夜景的话，真的就是可能要八九点，
1: 再等更久一点，
0: 对，再等更久一点，可能夕阳也都要到七点。
1: 哇，
0: 就是是我们这种纬度比较低的国家无法想象的啦，其实蛮酷的，就是可能时间要稍微有想到一下。那再来呢？这一次我们也去了一个，上次去首尔就有想要去，只是没去。这一次终于去了的地方叫做汗蒸木，
1: 我真的对这个超级好奇，非常之好奇。
0: 对，因为其实真的韩剧啊，或者韩国的综艺都常常拍到汗蒸木嘛。那我们一开始当然很想体验，可是之前我们以为大家是需要在公共浴池坦诚相见的。我们当然不建议看到陌生人的，但我们就觉得看到彼此有一点尴尬，然后跟我也不想要露出来给大家看。虽然是都是女生啦，
1: 对，
0: 就是不想。
1: 可以，
0: 所以我们前年去首尔就没去。结果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汗蒸木基本上都是分成浴池区跟那种汗蒸区。所以当然完整的流程是可能先去洗个澡，然后去汗蒸完再回来洗个澡。但是你是可以选择不要洗澡的。那我们这次是去算是釜山蛮大家的，叫做 Spa Land。它是在釜山一间很大家的新世界百货一楼。
1: 汗蒸木，然后开在百货公司的一楼哦。
0: 对，
1: 因为通常一楼都是放什么专柜化妆品之类的吧。
0: 它就是在专柜化妆品之中突然出现一个入口。
1: 什么？
0: 其实蛮酷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在隔壁。
1: 哦，是啊。
0: 结果它的入口就真的在百货公司里面。
1: 哦，好酷哦。
0: 因为那百货公司真的很大。
1: 哇哦。
0: 然后那一天呢，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有被高科技震惊到。
1: 哦。
0: 而且非常之方便。非常之友善，
1: 如何如何？
0: 对，那个流程就是我们是先在网络上有买票，之后现场去出示 QR code， 他会给你，像我们两个人嘛，他就会给你两张号码卷，就是你鞋柜的号码
1: 啊。
0: 之后你就去找你的鞋柜，那鞋柜上是插着一只钥匙的，可是它不是那种一般想象中的钥匙，它是一根，它是一个手环，上面有一个金属球，你可以插进去。就可以打开，我忘了我是多少号，假设100好了，我是100号鞋柜。换完鞋子之后呢，就在拿你的手环哔哔之后进场，进场之后就有一个阿姨直接目测你的身材，给你汗蒸木的衣服，就是一个短袖短裤的棉质的衣服跟毛巾，之后你就进去换衣服。那换衣服的时候有置物柜嘛，也是照着刚刚的号码，也是用那个手环嘟进去就可以打开，然后换衣服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去浴池还是你要去汗蒸区。那我们有稍微去浴池看一下，就是想象中那种澡堂
1: 啊，
0: 就是澡堂的样子。对，于是呢我们就只带着手机跟手环，还有穿了汗蒸服跟毛巾就上去汗蒸区了。那间也是蛮大的，它其实有很多种温度的房间的烤箱啦，其实就像我们的烤箱一样。然后从14度冷的一直到最高温好像看到70几度。无法想象。
1: 好难想象70度，感觉是要把人放到烤箱的温度。
0: 对，反正呢我本人就是一个小弱鸡。我从31度开始。去了31度 ,34 度 ,37 度 ,38 度。就到此了。然后我朋友呢，他有去到，他好像去到72度的吧。
1: 哇塞。
0: 反正他超猛的，然后他还去了14度的。我那时候去14度，我一打开头探进去觉得好冷，我就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是分开来的，因为大家想去温度不一样嘛。但蛮惬意的，每间房间都有一些设计的风格嘛。像他那个70几度的是什么 金字塔风，就它的屋顶是一个金字塔。
1: 我以为会是什么火烤风之类的。
0: 不是。然后呢有躺的也有坐的，然后公共区域也是有很多可以躺的地方，不只有躺的的软垫，也有那种地板会烫的，可以躺在地板上的。
1: 地板会烫吗？
0: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那间汗蒸木还有一区是开着冷气，然后是吊床。
1: 吊床？
0: 对，所以
1: 好秀哦。
0: 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很多人去釜山搭那种红眼班机，早上可能六七点到、他们就先去汗蒸木睡一趟，然后再开始玩、对，其实是可行的。然后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而且都有专属的鞋柜、衣柜、号码柜。相较来讲，比较不会有那种有点不知所措，下一步要去哪，或是说要问谁的这种情况。
1: 他感觉已经设计好一条龙，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一个一个顺顺的进去这样子。
0: 对，然后再来最酷的是什么？那个高科技手环，除了帮你开鞋柜、开衣柜，还有个功能，就是场内的所有消费都是用手环来感应哦。感应完之后，出场的时候用你的手环再来结账。对，
1: 哇，好酷哦！那我听到这边，我还是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0: 是，
1: 首先，因为看韩剧，大家去汗蒸木都会头上绑一个
0: 羊角包、
1: 羊角般的毛巾。
0: 对对对
1: 对对对。那我想问，你们有做这件事情吗？
0: 我们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只能说，它一躺下来就掉了。所以最后大概只弄了一下，下周就拿下来
1: 了。那周遭的人有绑吗？
0: 好像都是外国人在做这件事。
1: 对不起，我们是观光客。
0: 对，我们是观光客。
1: OK，
0: 真的没有很方便啊，它蛮可爱的，就是
1: 凹一个造型，
0: 对，凹一个造型，
1: okay,
0: 拍个照结束，
1: 拍个照然后再把它拿下来。
0: 对
1: ，OK， 好。那第二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呢，对吃的也是非常的好奇。印象中韩剧里面最常看到就是有一个甜的米露吗？
0: 对，甜米露。
1: 哦，甜米露，它就叫甜米露。
0: 对，它就叫甜米露。
1: 那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或是口感、
0: 我这次有试，但我朋友没试。我是担任这个勇者的角色。
1: 谢谢你。
0: 对，那它其实我有上网查，它就是一个用麦芽将白饭发酵之后，产生甜味的饮品。据说是没有加糖的，也是没有酒精的。然后我只能说，第一口喝下去，我的脸很皱，
1: 很皱，
0: 因为我不太能理解它的味道，很甜。然后有一个酸酸发酵的味道、其实不太能理解，但是越喝越觉得好像也还可以接受。
1: 那它的口感跟台湾的西米露的那个
0: 没有没有，它没有那么多口口的东西，它其实
1: 是
0: 稀的、然后最下面有一些米粒，这样就这样，
1: 好酷哦。
0: 然后冰块也很多。
1: OK， 又是冰块很多、
0: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去汗蒸木想喝，但平常不会想喝。对我来说，
1: 那另外还有个食物好奇，就是它好像有里面也会有一个鸡蛋，
0: 对，烤鸡蛋，
1: 对，然后它看起来像是冰的鸡蛋，
0: 它其实是常温的我们也有吃，
1: 那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一般的蛋，
0: 它剥开来之后不是白色的，是咖啡色的，就是它可能烤过了吗？
1: 咖啡色。
0: 浅咖啡色的，
1: 好酷哦！
0: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一人一颗。那最好笑的事情是，它里面有一个很像干燥剂的东西，我就跟我朋友说：“这是什么？这干燥剂吗？”他就说：“对，这应该是干燥剂。”可是我其实大概在半小时前，我一个人躺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对韩国情侣，他们把那个干燥剂撕开了，所以我就在想，它是不是盐巴
1: 吗？
0: 可是它真的长得很像干燥剂，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吃蛋了。吃完之后，其实觉得烤鸡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它好像有一点淡淡的咸味所以其实不沾盐也没关系。然后可是后来吃完之后，我实在是太好奇那一包是什么，它上面有很小的字，我就在那边拿那个 Google 翻译
1: 拍
0: 照，拍
1: 它，
0: 结果它是盐。
1: 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出门在外就是稍微谨慎一点，对，不然不小心把干燥剂吃下去了，然后就医的理由说我把干燥剂吃下去也是挺尴尬。
0: 对，结果它是盐。
1: 好，
0: 但是大家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家是不是都一样，就大家如果去吃的话，大家还是查一下，
1: 对对对对，或者问一下，对
0: 对。但我必须说，场内的消费饮食都比外面贵。对，那两颗鸡蛋好像一颗就要30块。
1: Oh my god！
0: 所以体验一下不错，
1: 因为它就是在里面唯一能吃的食物啊。
0: 对，
1: 所以它当然就可以卖这个价。
0: 对，然后全部都就用那个神奇手环 B， 然后出场的时候结账，这样蛮酷的啦，真的。
1: 那关于汗蒸木啊，因为其实很多人说汗蒸木进去蒸出来之后会有一种毒素解放，然后神清气爽的感觉，那你觉得如何？
0: 因为我这高海才去到38度所以可能没有真的排出很多毒素。
1: 但你有流汗吗？
0: 有流一点啦，没有到很多。然后我那位朋友呢，似乎是不太会流汗的体质，所以他到了70几度他好像才开始流汗。 但是也流的不多。反正呢我们两个都没有觉得有特别的清爽的感觉，但是很好玩，
1: 好，
0: 然后真的很放松。对，我觉得如果说下次真的是比较红眼的班级，确实是可以去那边休息一下的。嗯。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然后最后呢，就提到购物行程，毕竟大家想象中去韩国就是买买买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前年去首尔的时候，我就发现，没什么好买的，对我来说，所以这次去韩国，我也预设没什么好买的。确实是像衣服类的，我什么都没买。但是韩国的好朋友就有点像台湾的宝雅一样，韩国的药妆店 Olivia，到处都有，每一家都要进去，即使你已经逛完这家，下一家还是要进去，就是它有一种魔力。哇！但当然，因为每一家的品项稍微有不一样，然后有时候这家在特价，那家没有在特价，所以可能反正我在合理化自己每一家都进去这件事。反正我们两个就是每一家都进去，
0: 很合理啊。我也会。
1: 然后呢，刚好五月的时候 ，Olivia 在跟宝可梦合作联名，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宝可梦嘛，我就有特别买一些联名限定包装的，什么百变怪的腮红啊，
0: 好可爱哦，
1: 杰尼龟的防晒啊。真的很可爱，而且他联名的那几样也有一些便宜的啦，不贵的，所以我们就有买一些。那 Olivia 除了保养品、化妆品，也还有一些零食，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好逛，就是那种超大家的包雅，就这样想就好了。然后我们这次也是花了不少在 Olivia， 我觉得我应该花最多就是在 Olivia， 因为我其他地方都没买什么，就只有零食
0: 的，
1: 对，其他地方就是买零食。
0: 因为其实 Ruby 在出发前，他有问我说：“小鱼，你有需要帮你代购什么 Olivia？”一样的东西嘛，然后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知道它很好逛，但是真的仔细下来想想要买什么，好像
1: 想不到
0: 欸，
1: 对，所以就真的没有特别买什么，但也买了不少，我只能这样说。
0: 原来，
1: 那最后呢，我觉得我自己给釜山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真的非常放松。然后像五月还没有到很热的时候，天气很舒服，然后晚上也是一点点凉凉的，那海景真的是无敌，我只能说真的是无敌。
0: 我觉得我这次听完之后有稍微比较动心一点，因为
1: 对韩国，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听下来觉得有些景点是在东京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像海景这部分其实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尤其五月这种东京其实已经有点热了，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其实或许下一次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啦。
1: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慢步调的放松是显得像首尔或者像东京啊这种大都市是比较没有办法体验到
0: 的，确，
1: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下次再去韩国的话，我会去釜山。
0: 好，那我会努力把我的行程调到釜山去。这样
1: 好，没有，你如果到时候要去釜山，我再分享一些
0: 攻略给你。 OK， 谢谢你。
1: 好，那景点的照片也一样都会传到三站聊不完的 IG，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所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乱世儿女情》。我想，战争扼杀无数的生命，但却无法扼杀爱情。我们今天就在诸多的歌曲当中，一起来感受动人的爱情故事。战机的起落声，还有演员的对白，带我们穿越时空，进入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北非谍影是在1943年的时候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电影还有最佳剧本的奥斯卡金像奖，而最佳男女主角亨弗莱鲍嘉以及英格丽宝曼虽然与奖无缘，但是两个人的精湛演出其实呢已经烙印在所有影迷的心中了。
2: Wouldn't you come if I'd know that you were here? Believe me, Rick, it's true. I didn't know.
3: Funny about your voice, how it hasn't changed. I can still hear it. Richard, dear, I'll go with you any place. We'll get on a train together and never stop.
2: Don't, Rick.
1: 听到的这个是北非谍影的声音片段哦。当我在听这部电影的原声带的时候，我就赫然发现说，哎，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呢、哦、也收录在里面。其中的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其实呢是男女主角在巴黎相恋的时候的定情曲。英格丽宝曼所饰演的伊尔莎，她是一个有夫之妇，原来呢她以为她的丈夫战死了，所以就跟亨弗莱鲍嘉饰演的李克谈恋爱。那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最喜欢听黑人歌手山姆边弹钢琴边唱这首歌了。而在巴黎沦陷的时候，他们两个原本是相约要一起逃离战火的，但是伊尔莎后来发现说她的丈夫还活着，所以爽约了，两个人就此分离。后来伊尔莎跟从事反抗纳粹工作的丈夫逃到了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意外的在酒店里面遇见了山姆。在这惊喜和感慨之际，伊尔莎就对山姆说出了再谈一次的经典对白。
2: Play as time goes by.
4: Oh, I can't remember it myself. I'm a little rusty on it.
2: I'll hum it for you. Da-da-da-da-da-da. Da-da-da-da-da-da.

0: thought I told you never to play.
1: 在沙姆为伊尔莎弹唱 As Time Goes By 的时候，这个李克从办公室怒冲冲地跑出来，因为他一直不准他唱这首歌，以免勾引起他的相思。责骂的话说到一半，他才看见到了伊尔莎，两个人就此重逢。只是伊尔莎身旁多了个丈夫，真是造化弄人啊。 You must remember this.

每一次听到了北非电影的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男女主角见面的时候刹那间的戏剧张力和音乐配合的天衣无缝的经典画面，总是会再度浮现脑海。我想这应该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共同的经验吧。我们再把视野从国外转回到国内，你还记得林青霞和秦汉所主演的《滚滚红尘》吗？《滚滚红尘》是三毛最后的作品，故事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描写动荡年代里的悲欢离合以及儿女情长。为了今天的乱世情缘这个主题，宗庆呢又看了一次《滚滚红尘》的影片了。剧中的韶华对被指汉奸的冷才真是用情至深，但是冷才迟迟无法给予承诺，两个人最后还是分离了。韶华一度强颜欢笑，为了生活依附于于老板，后来韶华和冷才前缘再续，原来以为两个人能够厮守一生，但是大陆赤化，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片白茫茫的动乱当中。于老板拼了命挣了两张最后的船票，本来是想带韶华走的，但是临上船的前一刻，韶华却推了能才上船，最后天人永隔，不再相见。这真是一个非常凄凉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男主角一个人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走着，含着悲伤的情绪，有着三毛特色的内心独白，很能够催人泪下，让人有着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的感触。

人生的无奈，情感的不由自主，滚滚红尘当中的漂泊无依，似乎都可以在陈淑桦的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得到，显见词曲创作人罗大佑的深厚功力。音乐创作人之所以厉害哦，就是在于他的作品能够传达男女主角心情的真实写照。张洪亮和莫文蔚所合唱的《广岛之恋》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张洪亮说，这首歌曲它的灵感是来自1959年的反战片《广岛之恋》。在影片当中，法国导演阿伦·雷奈把女主角和德国士兵以及日本建筑师新旧两段异国恋情交错在一起，很深刻地把失恋的伤痛以及二次大战无法磨灭的创伤交融在一起。学生时代的时候呢，曾经就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张洪亮他把男女主角的那种情欲挣扎在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表露无遗。

短暂的相遇却是生命中的永恒。男女主角其实都知道道德的分际，却是无法自拔地越过爱的禁区。男的知道无法天长地久，女的也不愿意爱情没有结局，最后选择曾经拥有，以悲剧收场。这正是所谓的情深缘浅吧。乱世当中情深缘浅的故事很多，郑秀文她就有一首歌曲叫做《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萨拉热窝这四个字让我一度感到非常的疑惑，后来呢，在一次了解库德族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这首歌曲的背后它隐藏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我们先让郑秀文的歌声带大家进入这个故事的情节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郑秀文所演唱的《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刚说这首歌曲之后，隐藏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我们先从了解萨拉热窝开始好了。萨拉热窝是台湾成为波士尼亚以及赫塞哥维纳的首府，它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这个地方呢，一直是内战不断的，除了种族的历史仇恨之外，也牵涉到基督教和回教的夙愿。那么就在一次种族仇视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一对已经相恋八年的情侣艾美雅和包斯高，在萨拉热窝的市中心穿过满布枪炮的街

建筑物，徒步前往格巴玉家。然而就在一阵猛烈炮火攻击之下，双双倒地。艾美雅匍匐地爬向鲍斯高，以手背搂抱着他，然后就一起共赴黄泉。这对恋人被新闻界誉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战火猛烈之下，这对恋人相互扶持，患难与共，情感坚定不移的乱世儿女情，真的是令人感动万分。

弦乐升起就散发着淡淡的哀愁，这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它诠释的也是一段乱世的爱情故事。

蓝月光的 MV 在烟消火海当中，他述说着一位军人在战场上爱上了一个偶遇的女孩的故事。这位军人深知下一场战役生死难料，于是啊，他就把最重要的信物，也就是一条项链，亲手的为这位女孩子戴上，代表她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后来这条项链最后成为了这位女孩子一辈子的骄傲以及甜美的回忆，但是也是她一辈子无法释放的伤痛。

面，营造出唯美凄凉的气氛。张信哲充满感情的纯净嗓音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声，再加上这首歌曲它是以电影式的弦乐编曲，让整个故事变得更有戏剧张力。这是来自音乐剧《西贡小姐》的声音效果。我们知道了，越战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哦。《西贡小姐》它就是以越战为背景的音乐剧。在故事当中，它描写的是美国海军士兵克里斯与西贡市酒吧工作的越南女子阿金之间的异国情缘。故事的结局是阿金最后选择用克里斯当年留给他的手枪结束生命，临死之前他唱着，就那么一夜让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然后就弃绝在克里斯的怀里。这首 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是克里斯和阿金的深情对唱，克里斯唱着，在一个虚情假意的世界里我遇见了你，阿金则是回应，在一个没有安定的世界里，拥有你，我就已经足够了。

西贡小姐这爱情悲剧固然是赚人热泪，但是把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搬上了舞台，并加以无情的嘲讽，让所有的美国人面对自己的创伤，进而达到自省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它意义最深远的地方吧。我是宗庆，别忘了下回我们还要一起进入启发人心的音乐世界里，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

0: 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0: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0: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0: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0: 没有吗？
2: 对，我说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0: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
0: 尤其浪人季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0: 然后从2019年开始，
2: 对。
0: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季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0: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季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0: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0: 我手上还有未来票
2: 哦。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0: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就是大家一起，因为没有跟啊，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我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对，过程是这样，
0: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然后只是我在觉醒十周年之前我浪季就办了、我办在5月，然后那时候觉醒好像7、8月吧。
0: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十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0: 武士。
2: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着夹子，然后像拔刀术一样。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所以我就开始想，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祭。那野人祭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记，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把挖出来吃，或什么乌鱼记，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乌鱼记这样，然后就说办个乌鱼记好像也不错，就是

0: 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嘿，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季是怎么样。
1: 嗯，
0: 对，然后就到了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
1: 嗯，
0: 办第一场浪人季。其实浪人季第一届不在台南，
1: 哦，是在共寮。
0: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
1: 嗯，
0: 这样，所以我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
1: 嗯，
0: 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
1: 嗯，
0: 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季在台南举办，这样。
1: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0: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哎，观众可能会抱怨说，哎，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
1: 嗯，
0: 就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
1: 哦，
0: 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这样，嗯。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季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1: 对
0: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要有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
1: oh.
0: 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要的不错，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帕棒团、oh. 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1: 很多还蛮大咖啦。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不到一千人，
1: 嗯，
0: 可能就不到一千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1: 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0: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做得很累，然后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
1: 嗯，
0: 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
1: 啊，
0: 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啊。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对，就是刚好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
1: 嗯，
0: 对，我想说欸，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季啊，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1: 欸，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0: 欸欸欸欸欸
1: 红色红色的那个
0: 牌，欸欸欸欸欸欸啊，因为我喜欢他，很喜欢他们家的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说欸，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1: 台南算是你，嗯，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四年，
0: 不敢讲主场欸，我会觉得它是第二个家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1: 我毕竟也在台南那个念书过，
0: 嘿，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嘉义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

0: 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嗯
1: 台南真的是不容易耶。
0: 对啊，
1: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
0: 嗯，
1: 我连续三年遇到疫情，那让自己很幸运，都是这三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0: 哦，
1: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家不知道
0: 闷坏了，
1: 憋太久、嗯，然后就来浪人季嘛，嗯。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
0: 嗯，
1: 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我认为，所以我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
0: 嗯，
1: 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
0: 嗯，
1: 那它不会是台南的音乐，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小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
0: 嗯，
1: 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哎、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嗯、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0: 哎、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八年嘛，还第七年？
1: 第八年，
0: 第八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1: 总是会有一种风声说，哎、听讲有人要找你安怎有的无的哦，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嗯、啊，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搬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
0: 嗯、
1: 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对，卖拜头卖脑，这样，对对对对对。
0: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嗯、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嗯、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嗯，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1: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
0: 嗯、
1: 啊，原本是演唱会就变音乐节了啊，
0: 对啊
1: 对啊，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
0: 嗯，
1: 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哦，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0: 对啊，对啊，
1: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0: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欸，
1: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可没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0: 就太 indie 了，
1: 对，然后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很多人就自愿办演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唱音乐季、
0: oh.
1: 就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来为有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都唱音乐剧、嗯、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
0: 嗯哦、
1: 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他可能拖了三四个月才会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 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0: 你就亲自去见面，
1: 亲自去，对，
0: 哇，
1: 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他们真的很怕你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讲好了，结果没有，
0: 没有符合他要的那个标准。
1: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024、2025、2026年这三年之间，20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025、20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
0: 嗯，
1: 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0: 那浪人季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1: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對，
0: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1: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
0: 嗯，
1: 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0: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1: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呐，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
0: 嗯，
1: 啊，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人季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浪人季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季，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
0: 哦，
1: 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0: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1: 嗯，对，
0: 泰国的乐团。
1: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十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欸，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了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
0: 嗯，
1: 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欸，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的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啊，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
0: 嗯，
1: 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 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都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
0: 嗯，
1: 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0: 新的，
1: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
0: 对，
1: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 大家认定的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

0: 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乐，
1: 更独立的，
0: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实情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络来产出的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1: 有点类似半圈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 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
1: 哦，
0: 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1: 很细耶，
0: 对，不同类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它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有玩 PS5，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
1: 嗯，
0: 对。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事啊，
1: 这很现实层面啊。
0: 对啊，你到底要在这两三年内狂唱所谓的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对，
1: 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记，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0: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1: 你会有点心虚吗？
0: 我之前就问那个啊，阿基啊，
1: 欸，
0: 我就问阿基，饶舌歌手阿基，我就问他说，欸，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家伙啊，你干嘛？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而且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1: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可是你会做得更努力。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更努力，对，所以就会更想要把台南一些有趣的东西推出来，这样。对。
1: 那很快，今年2026年，你说今年浪人季会是往后一个月，11月份举办。目前日期那些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0: 对
1: 不对？对，
0: 但还不能讲。
1: OK， 没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大家透露的呢？
0: 我觉得今年的卡斯阵容会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已经确定了，对，然后确定的当下我也蛮安心的，就哦，这个大家有在敲碗哦啊，有确定要来，那这个我觉得大家把11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

0: 浪人季呢，今年我会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观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浪人季的，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南部办公室，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带台南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也会去做更多的可能性跟探讨。
1: 那、哦、你说你们办公室吗？
0: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哦、会去台南上班，然后哇，要做的事情好多、
1: 哦，移居哎，你们要让女员工移居台南？
0: 对啊，对 啊，因为很多人都南部人啊，
1: 哦，就回家工作、啊。
0: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回去的暖阳就是自在
1: 啊，
0: 对对，
1: 真好，
0: 对，不用去感受这个阴郁的
1: 台北
0: 的天气这样。对，那有部分也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啊、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人季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嗯、也都还在实验，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人季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嗯、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
0: 嗯，
1: 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我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
1: 嗯，
0: 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背好那个
0: 对
1: 学科，嗯，
0: 我两个都没过哎、欸。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八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谱出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的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
1: 嗯、
0: 然后笨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嗯、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嗯、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缺陷。对，所以浪人季可能是你不错的选择，这样。对，
1: 那如果第一次参加浪人季的朋友，你会希望他可以在浪人季带走什么样一些体验吗？或是感受？
0: 我觉得音乐季就是每一年的音乐季都不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是一份集体记忆，就是只有当下一起去的人才有共同的记忆跟回忆、嗯、我觉得你就是要带走的那一份当下的情怀跟浪漫，然后你在音乐上得到什么感动，这个是浪人季想要带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三天感受一下台南的这一份浪漫跟喜悦，然后今年的浪人季 对啊，很好，很棒的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也

0: 经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到的是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苦茶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像生产的过程啊。那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于苦茶油的挑选有很多的好奇。先来欢迎昆蒂夫法兰南的生态农场负责人两位哦，分别是昆蒂夫法兰南以及呢阿斌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1: 米糊米上，伊那跟海的本都马婚礼的西维兰南，等个下伊是南关。
2: 大家好，我是昆蒂夫的太太丽娃，那我的布农民是阿炳。
0: 其实本身是种苦茶嘛，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苦茶的部分好了，因为通常说到苦茶，大家应该想象到的就是苦茶油。那苦茶油其实是产品嘛，但是苦茶油从种植到生产这一路走来，到底会经历哪一些流程呢？就是要怎么样变成大家到超市购买的苦茶油呢？
1: 其实种苦茶就是从一开始农地的苦茶的管理啊、施肥啊、砍草啊、修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苦茶它的本身的一些的
0: 风味吗？
1: 风味，对。如果说我们像我自己的产销班，我就会规定不可以喷洒农药。对，所以我现在已经有，我们有26个人啊，已经有17个人是有机认证的。之后的采收的茶籽就是一颗一颗，就是用人力这样子把它采下来。然后采收完之后啊，你就马上要做曝晒跟日晒，然后这个部分的那个加工流程就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让它发霉。那不让它发霉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不让它落地的，我们是用去我们去买了很多的层架，然后甚至自己手工去做了一些层架，这样子让它就是要离地面，不让它受潮，你受潮它就会发霉。
0: 但这个部分是要等这个果实自己掉落下来，还是我要去采摘呢？
1: 是采摘。
0: 对，
1: 对，因为是在每年的因为我们有分小果跟大果啊。
0: 对，
1: 那小果我们通常都是要在10月8号，那个时候所谓的
0: 霜降
1: 啊，对，霜降，那个时候就可以采收。那我们是不用麻袋的，我们是用那种透气网。
0: 就是也是避免发霉的情
1: 况。对，要让它通风。然后所以我就会给各个班，比方说今天是你，明天是你，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个那叫做网袋。然后采完收之后呢，就要马上送到我这边进行，赶快把它晾晒弹开，把不好的可以看得到不好的那些都把它剔去那个剔除掉。然后再透过离地面高

0: 高度以上的这样的方式去做曝晒跟干燥。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下雨，
1: 嗯，
0: 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嗯，而且下雨天不能晒，嗯，你要拿回来。可是你拿回来，你不能让它等，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有去买了那个干燥机。
1: 哦，对，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0: 对，嗯，至少可以减轻我们不要大量在那边等那个日晒。
1: 嗯嗯。
0: 好天气有出太阳，赶快拿出去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还有一个就是，晒完之后，像大果它就会裂开。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要透过人力，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古峰村或是邻近的那个村落的一些年轻人，
1: 嗯，
0: 或是一些阿嬷阿公他们。那他们愿意来，那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费用。
1: 嗯，
0: 那他们就是一颗一颗用手剥这样子。
1: 嗯，
0: 对的。然后剥完之后再晒太阳，然后干燥之后，就是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最后一层的那个壳剥掉。
1: 嗯，
0: 我们要把里面的核仁，
1: 嗯，
0: 就是取出来。
1: 嗯，
0: 那取出核仁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发霉不良的跟坏掉的，
1: 嗯，
0: 再把里面的内壳剥掉之后，一颗一颗也是用人这样子，
1: 嗯，
0: 一颗一颗把它取出来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喝出来的那个苦茶油啊，在榨之后啊其实是非常新鲜，
1: 嗯，
0: 而且它的干净度啊是最
1: 纯粹的嘛。
0: 对，没错，嗯，对，
1: 因为其实大家这样手上拿到一瓶苦茶油，可能不会马上联想到说，哎，背后的从种植生产然后整个过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刚才经过这个昆蒂夫来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发现说其实不管从种植就要很多同学的帮忙，学员的帮忙。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呢，再来就是这个挑选的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
0: 那个，
1: 同时
0: 非常重要。
1: 对，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哦，就是虽然买了这个干燥急，但是在天气方面也非常的重要，整个流程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我记得苦茶好像是一年才采收一次的，对不
0: 对？采收一次。
1: 对，所以这个如果当年度天气不好，是不是就会差很多啊？
0: 对，
1: 嗯，
0: 像有一年台风，
1: 嗯，
0: 哇，几乎左西乡全部的那个叫康瑞台风，
1: 哦，很近几年的事情，
0: 前哎，
1: 嗯，去年吧，我记去年还是前年
0: 、嗯，那个台风，而且那是十月台。哎，没有，那个已经是采收后了
1: 哦。
0: 而且那个采收后最麻烦的就是，大家采完收之后，就是要准备要曝晒，
1: 对，
0: 啊，要加工处理。
1: 嗯，
0: 听说有很多的都泡水，或者说遇到水，
1: 哦，发霉了吗？
0: 对，发霉。
1: 嗯，
0: 所以很多都丢掉。
1: 嗯，
0: 对，
1: 那这样一整年的辛苦就
0: 对。
1: 嗯，
0: 啊，有一个就是临近的一个部落的。他跟我说怎么办？
1: 嗯，
0: 那我想说好，我去看一下，我看还能不能救。后来我去看之后啊，哇，一股那种发酵的那种香，啊，香气很香，
1: 嗯，
0: 因为发酵，
1: 嗯，
0: 你闻到那个香，其实你知道说那个已经不能用了，
1: 好可惜啊。
0: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嗯，我说我这个是没办法收，
1: 嗯，
0: 然后后来说那你要不要去再去找其他人看看？
1: 嗯，
0: 后来他就说那就算了啦，那他就觉得既然班长你说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就觉得那应该觉得就不行。
1: 嗯，
0: 他那个我叫他那个量，哇，最起码应该有半吨以上，
1: 很多哎，欸，
0: 很多哎，欸，真的
1: 真的，
0: 而且好像听说好像是不知道几个人的合在一起的，
1: 啊，
0: 对，啊，
1: 心好痛哦。
0: 对对对，
1: 真的就是我觉得要很珍惜我们手上能够食用的这些东西啦，嗯，都是大家辛苦种植出来的这些成果嘛。那如果说回到苦茶，尤其是苦茶油，其实大家应该都算是蛮熟悉的部分，但是在市面上有苦茶油，然后大家也很常听到什么茶籽油，这个听起来好像哦，但是实际上区别还蛮大的，到底差在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苦茶油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由油茶树，
1: 嗯，
2: 然后油茶树有分大果跟有小果，嗯，在台湾有两个品种。
1: 对，
2: 然后茶籽油的话它是茶叶的树，
1: 嗯，
2: 它茶叶本身可以喝，然后它的籽会叫做茶籽油，嗯，那它榨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偏褐色，比较深一点，
1: 嗯，
2: 那油茶树的苦茶油它的茶叶是没有办法喝，它的果实就专门是拿来做油的。
1: 哦，
2: 那茶籽油它就是茶叶下面的果实，然后它是可以喝的茶叶，
1: 嗯，
2: 但是它的果实也可以榨油。
1: 哦，
2: 那它 们的风味不太一样。
1: 嗯，那刚才说到那个苦茶油其实有分大果跟小果，风味上面好像也差蛮多的，对不对？

0: 对，
1: 哦，
0: 我先刚讲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油那个
1: 差别吗？
0: 茶那个茶籽油，
1: 嗯，
0: 其实茶籽油它是榨出来的颜色是深褐色的，
1: 对，
0: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如果跟古茶油来比的话，它比较低，
1: 嗯，
0: 啊，可是有的人就会想说，哎，它也是，反正它也是可以拿来喝，拿来煮菜用的，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人会去把它做成那个叫
1: 料理用的，
0: 对对对，
1: 油类，
0: 对油类茶籽油，嗯嗯嗯，对对啊，可是它跟我们的古茶油是就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就讲到古茶油的那个口感跟风味啊，
1: 嗯，
0: 大果的古茶油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都在西部榨油啊，西部的人喝到我们东部的，特别是我们左西乡这边的苦茶油的大果的，他们都会写说，为什么我们的大果的苦茶油每年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坚果的香味？
1: 哦，
0: 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左西乡唯一很特别的那个一个
1: 风味吗？
0: 对，
1: 嗯，
0: 而且你不管是用低温去炒焙，或是用比较高温炒焙，它一定都会有那种坚果香的味道，而且。每次每年的口感供奉味，有人会就说，怎么好像多了一个奶油香的味道？
1: 哦，
0: 然后还有说咖啡香。
1: 嗯，
0: 对。然后我之前有给一个小朋友做生农教育啊，他就喝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好像有东海岸海洋的味道？我说你
1: 听起来好厉害哦。
0: 对啊，可是后来那个小朋友就说。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饼干的那果香的那个饼干香的那个味道，我说是不是那个奶油香，他说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奶油的那个感觉味道，哇，好香哦，好绵密哦。
1: 哦，这是只有卓西种植的大果才会有的味道。
0: 因为是说我们在每年在榨油的时候，我们会一起会每次榨出来的那个油，就是初榨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刚开始就出来那个油，我们都会先试喝。
1: 嗯，
0: 那他们喝完之后说，哇，那个强烈的那个香气啊，跟那个那种口感呢、啊，就说哇，就跟其他西部的那个喝起来的感觉
1: 不太一样。
0: 那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大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果香的果香的那种，就是香气。
1: 对，
0: 然后小果。它就是有比较特殊的所谓的那种青草香的味道、
1: 哦、
0: 而且那个青草香的味道、如果是你用所谓的比较低温的去方式去炒焙啊、它除了会有一些草香的味道啊、其实它一定还会有一些清清淡淡的那种花香的味道、而且你喝起来的那个细致啊，喝起来就让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很清爽嘛，
0: 对、细致又很清爽。
1: 嗯，
0: 然后人家讲说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喝起来好的苦茶油，就是你喝下去之后，它是会瞬间在你的嘴巴散开，然后被吸收，哦、那才是好的苦茶油。
2: 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说，像小果跟大果，其实它会呼应土地，就是它不管讲的坚果香或是青草香，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卓西乡的风土，因为我们种植的地方其实都是附近是原始林，然后像我们家的大果油就是在去年得到了全国特优，然后小果油也有得过铜奖跟银奖，那我觉得它会得到特优的原因，评审其实有跟我们讲，他说例如说它有大果的香气里面有凤梨呀、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青草香，我回来想一想，其实都是我们田地或是我们整个产区它的特色。苦茶它会吸收你周围植物的味道，
1: 所以整个土壤很重要、
2: 对，风土跟气味、所以西部的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东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苦茶就是会反映到环境，所以我们对环境的重视度会很珍惜，
0: 很高。
1: 说到苦茶油啊，应该很多人会很担心说会有那个油耗味。这个上面好像这怎么样会让它降低呢？还是这个是看新鲜程度啊？
0: 重点就是新鲜程度
1: 哦，主要还是新鲜度。
0: 对，所谓的新鲜程度，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从一开始在采收的时候，你不能一到下雨采收。我们有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下雨天的时候，纵使你把它哇弄得就是低于6%的这样的那个水分呢、它榨出来有就是有我们
1: 其他的味道吗？
0: 对，不好的味道、
1: 嗯，
0: 它喝起来可能还 OK，可是

0: 你在闻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我们的客人就这反应给我们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它收回。
1: 哦，
0: 对，但是就部分呢、啊，对，蛮可惜的。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好的油啊，就是你从，但是从我们的农算是农事过程开始，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呢，真的千万不可以遇到潮湿的状况、然后

0: 你喝出的那个油啊，即使有些你看不到的都那些发霉或是不好的，透过你机器把它打碎，然后看到那个核仁之后啊，一颗一颗这样剥，把它剥开剥开，再把那个好的茶籽留下来，你造出的那个油，那才是真的是新鲜，真的是非常棒的古茶油。
1: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区别跟进口籽的差异。
0: 对，
2: 因为进口的数量其实非常大。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是看到资料发现说，好像台湾其实市面上大概95%都是进口茶籽榨出来的苦茶油
1: 。然后可能他们会经过什么时候采收，采收完之后进来冷冻那跟我们在台湾是10月采收，11月马上就做油，这个时间点就已经不一样。
2: 对，
1: 再加上说我们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是以自己健康大家健康的出发点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视那个整个加工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反映，当然成本是一定是高啦。
2: 对。
1: 但是这个每一颗果实都是很辛苦采收，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这个油就会相对它的品质就会一定会是很好的。
2: 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台湾的进口量真的还蛮高的，然后虽然大家种的很辛苦嘛，在台湾我看一些资料上面是说，台湾的茶树油茶树的种植面积是1500公顷，我稍微查了一下，发现是58个大汉森林公园这么大。但是其实远远不及这个进口的数量，其实好像也是反映出来说，在台湾要这种自产自销关于苦茶油其实蛮辛苦的，对不对？
0: 对
2: 过程当中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有些困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因为在台湾本来就是能够种植的面积也是有限的
2: 对，
0: 那
2: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在从事农作的种苦茶的都是老人没有年轻人，
2: 对，
0: 所以如果说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或一些在可以来
2: 让就是吸引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来种植的话，
0: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的那个这个的产量或许可以再多一些对然后也可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苦茶油，我们台湾本地的苦茶油可以多多去做宣传然后去多多的帮这些农民啊，让他们的那个曝光度可以变得更高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去跟进口的茶籽做一些区隔，年轻人业力回来种的时候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价值是可以从西部或是外面可以回到自己的乡下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农这样子
2: 同时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成就感的来源啦因为是如果是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在这里为大家为自己生长的地方土地做一些贡献，好像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传承。
0: 对
2: 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刚才说到整个制作就是苦茶油啊整个流程人力非常的重要，然后像刚才昆蒂夫提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愿意去，应该说没有这个诱因让大家回来做这件事情。但除此之外，好像在硬体设备上面也是有时候觉得有一些遇到困难，对不对？
0: 对应该是说我们从种植一直到管理就农事管理如果说有机器可以去节省人力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它就可以吸引年轻人或是一些比较青壮的这些人回来务农或者种苦茶然后后面的比方说这个加工的制作这个流程啊那像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受限就是场域你的如果量多了其实你没有很大的场域啊其实你就是永远是堆在那边
2: 对
0: 那你就是要花更多的人力你要去找很多的人帮你做一些减少它发霉的这种的工事施工需要的设备就比方说我们可能要一些干燥机或是我们要一些冷冻设备再加上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可以剥壳剥皮这些的机器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输出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 苦茶

0: 好的一个产业。
1: 嗯，所以如果有好的硬体设备，其实也会更吸引年轻人一起回来参与这件事情嘛。
0: 对，
1: 就你们的观察上面发现，
2: 就是应该是说卓西乡公所这几年都陆续有帮我们补助了一些干燥机、脱壳机、还有鼓风机，其实我们基本的设备都有。但是我们发现的确在目前苦茶的人力上面还是蛮多，那如果有更多的设备，比较好的设备跟西部学习的话，有一些设备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减少人力上面的劳动，那当然它一定会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年轻人他会越会过来、
1: 好像也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回来种，我不会一个人，我要埋头苦干做这么多的工作，我有一些机器可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2: 因为毕竟农村已经老化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然后人力上面找不到人的事实很明显，
0: 更缺，
2: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新的人、新的机器来帮忙我们。
1: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哦。
0: 对，
1: 那其实说到了一些苦茶油的简单的介绍之外啊，还有整个流程以及呢辛苦的地方、挑战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这个农场所这个生产的苦茶油嘛，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有好像不同的风味，对不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2: 品牌是跟鸟共识，然后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苦茶油取名叫做来自古风村苦茶油。不明思义，就是说茶籽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花莲卓溪乡古风村五个部落。苦茶油它其实就是占有 80% 以上的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它其实跟西方的橄榄油它是同样的，但是它本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最高的。还有就是它的油烟点它是在可以到达
0: 两百五十二度
2: 、其实高于橄榄油，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台湾人的各种的料理的习惯。那再加上说它本身的油脂，它其实可以对我们的头脑还有对于我们的肠胃的保护还有心血管，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朋友现在的需求就是因为压力大，所以他们其实肠胃有点不适合。那其实早上因为这个油其实它有一个很现在一点都不苦，它有一个很好的香气，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来询问的原因就是可以生饮，然后对于自己的肠胃道的保养，我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回馈。还有就是像老人家他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营养，那但是又有时候吃不下，那很多的有一个朋友特别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阿公，他可能就是给他吃一颗新鲜的水煮蛋，然后他就有时候不好吞咽，他加了一点油，也很好吃。
1: 对，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吃啊，真的对于这个有时候蛋黄很干，这样是比较顺口一些些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讲求说要健康的饮食习惯嘛，大家就会很怕吃油，觉得说这个油好像会对于这个什么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健康的饮食其实并不是说要大家不吃油，是希望大家可以吃
2: 好
1: 的
2: 油。
1: 对，没错。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跟鸟共识这个苦茶油有什么样最大的特色是跟别人不同的吗？
2: 我们家有四款苦茶油，然后大果跟小果，然后小果跟大果都分别有友善的跟有机的。那其实这四款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都可以生饮跟凉拌。还有我觉得既然它都是可以生饮，表示说我们的制程是就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就是十月采收，然后到十一月的加工制程，然后我们都写得很清楚，四款油什么时候榨出来的都非常的清楚。还有就是我们的茶籽来源就是非常清楚，而且我们
1: 都是来自卓溪，
2: 对，来自卓，而且有每一个班员他们的管理方法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最后都有送去检验，检验之后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检验，我们的那个酸价还有过氧化价其实都低于那个一级以下的那个就是标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既然我最大的特色就是茶籽的来源，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1: 就像刚才有提到说可以 喝得到这个来自东部的这个风味，应该说这个浊溪土风土的这个味道都可以在苦茶油当中去体验得到啦。那另外也想要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苦茶油，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啊，想说这个到底什么纯不纯啊，到底

0: 好不好？要怎么样来辨认呢？在购买上面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消费者有机会的时候，不妨真的是去试饮。我觉得一定要试饮。然后还有
0: 看才是最重要。
1: 对，我觉得喝看才是最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也可以擦。擦擦看，然后还有就是试饮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油耗味，那你可以询问一下就是店家。那如果尽量，如果觉得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辨识的方法。
0: 因为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拿油，然后稍微的去晃动一下什么泡泡，这个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还是就会像什么蜂蜜一样，很难去辨认所谓的好坏啊？
2: 其实也是啦，可是其实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就是你要去喝那个油，
0: 实际上面的口感呈现出来的样子。
2: 因为当然我们有试过，我们的有这样子那种，它会有产生泡泡，
0: 对，
2: 是没有错。可是其他人的我们是没有试过，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太敢讲。可是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很希望，就是消费者你一定要第一个是你要去试喝，然后喝了你才知道说这个油你觉得好不好喝，你觉得你喜不喜欢，然后再去透过它的简介跟介绍，甚至你要问他说你的来源地在哪里，你的产地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上网看得到，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们的这个产区，对产地，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因为毕竟它是个高单价，
0: 对，
2: 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跟消费者讲说，我们的这个产地来源绝对是新鲜的，甚至我们的一些可能机器设备啊，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那个加工厂的这些机器设备，就是我们在现场告诉你的这些，你来到我们的那个加工地或是我们的产区，我们的那个农地，几乎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对苦茶油农事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跟消费者是有相互信任的。对，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会提倡说，我们要用消费来去为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更有意识的去选择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食品，那希望能够就是为环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透过消费来去做选择。
2: 对，
0: 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想要关注到耕鸟共识，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产品要有什么样的管道，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你们做联系呢？
1: 欢迎大家直接上我们耕鸟共识陈以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的 FB。
0: 这个耕是那个耕地的耕，不是跟谁的耕，是耕地的耕。耕鸟共识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脸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1: 对，
0: 那订购的话也是在上面吗？
1: 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订购单，可以填写订购单。对，
0: 直接在上面，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去做询问。
1: 对，是的，
0: 反正就是透过脸书来联系这样子。
2: 对，
0: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了，
1: 谢谢。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

0: 一颗鸡蛋背后的生产链，关乎的是蛋鸡的生活品质。在台湾，大部分的蛋鸡饲养还是以传统的笼饲为主，而母鸡只能生活在只有 A4 纸大小的格子笼当中，没有办法伸展翅膀，完全违背它们的天性。而身为消费者的我们，还能够为这一些母鸡做些什么，改变它们的生活呢？欢迎来到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本节目会在每周日晚上7点半在 AM 819众声台北调幅台，以及晚上9点半在 FN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播出，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离开了录音室哦，即将来到的是位于桃园龙潭6-寮路的北一牧场。而在北一牧场当中所产出的快乐角神器蛋，它就是运用放牧式来养殖母鸡，让这些生蛋的母鸡呢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出发来到现场看看吧。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哦。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桃园龙潭的北一牧场。那今天就是要来聊到关于友善鸡蛋的议题嘛。那今天呢，当然就是要实际了解一下放牧的饲养方式，到底实际上会是什么感觉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那是这个叫做快乐角神器蛋这个品牌的创办人。我们邀请到的是周怡君。那么先请怡君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快乐角神器蛋的怡君。
0: 是，那今天很开心跟怡君来聊聊关于快乐角神器蛋哦。那我就很好奇啊，这个快乐角神器蛋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品牌，然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1: 其实我大概在10年前创这个品牌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贩售瓶式的鸡蛋，就是让母鸡不要关在笼子里面。一般被关在笼子里的鸡，它都没有办法到处跑，所以没有快乐角。然后我就想，然后我们这些鸡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很开心，所以就取了这样子一个快乐角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再加上，我觉得我们这样能够有快乐角的母鸡生出来的蛋是真的很神奇，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快乐角神器蛋这样子。
0: 那刚才其实我有跟怡君去参观了一下北一牧场，就是像是养鸡的地方嘛。那我就发现这些鸡真的是非常的有活力哦，他们就是到处跑，然后看到人也是叫得很大声，就是非常的热情哎。
1: 他们很想要吃你手中的野菜，
0: 这是他们的点心吗？
1: 对，这是点心。
0: 他们真的是，而且是平常北一牧场也是会有其他的观光客可以进来参观的吗？
1: 因为我们有开放可以现场购买鸡蛋或是我们的其他产品。嗯，那如果好天气的话，天气适合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大家也可以去跟母鸡互动，就是喂他们吃野菜这样子。
0: 那像是北一牧场啊，因为刚才跟怡君聊到说，好像这一间牧场这个场地啦，它原本好像不是来养蛋鸡的，对不对？
1: 嗯，以前早期这边他们是养白肉种鸡，就是专门在孵小鸡的一个农场。
0: 那您当时为什么后来会接触到，就为什么后来会决定要来可能像是卖鸡蛋啊，然后后来演变到现在在养鸡呢？
1: 一开始是因为我先生是念畜牧，那我是念兽医，但是其实之前都是我先生在养鸡，他是在云林的一家畜产公司里面上班。对，那我之前就纯粹是家庭主妇，那我就是因为很多亲戚朋友知道我先生在养鸡，然后那边有很好的蛋，然后他们就希望说我可以，就是大家就是希望说可以想要买到这样子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的
0: 蛋鸡，一个平台可以买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就想说既然亲戚朋友一直希望我来把蛋卖给他们，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创一个品牌，
0: 是
1: 就开始这样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兼差开始创立这个品牌去卖蛋这样子。
0: 所以说像是快乐角神器蛋一开始并不是现在的放牧，而是平饲，然后前面的话您没有参与到养鸡的过程吗？
1: 没有。
0: 就是单纯贩卖为主这样子。
1: 是
0: 这大概是几年前的事情啊？
1: 你说是就是卖平氏鸡蛋，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
2: 那当时台湾的就除了您自己的亲戚认识的亲朋好友之外，其他的一般消费者大家是会有认知说，哦，可能鸽子笼就是感觉鸡比较可怜，然后我要去买一些平氏或方木蛋这样子的认知。
1: 那时候社会大众几乎都不知道，那我的亲友也是透过我的介绍，看我的粉专或者看我的脸书介绍，他们才知道有是蛋鸡的环境有这样子的差别。然后我那时候的就是从我身边的亲友开始慢慢慢慢这样，然后就是慢慢扩充，然后就是有人知道买到吃到觉得好吃，然后又有人介绍，才越来慢慢慢慢的增加这样子。但是这速度都非常的缓慢。对，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愿意花多一点钱就是
2: 买比较有机比较友善的鸡蛋。
1: 友善的鸡蛋，对，这样就是还是看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说他可以，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氛围这几年来，是现在跟十年前已经差很多了。现在知道非农氏鸡蛋到底是什么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动社这几年来，其实动社已经推了二三十年了这个非农氏鸡蛋这个议题，他们非常努力，然后非常成功，但是最关键的可以进步这么快的速度是因为家乐福。对，才会现在社会大众普遍都知道这样子。
2: 因为现在去像是家乐福，就是他现在都已经我记得他们是今年2026年开始会变成就是全面都是这个友善的鸡蛋。
1: 对，
2: 然后像我之前除了这种家乐福大超市之外，还有一些那种卖有机产品的超市，它也会标榜说是这个友善蛋啊，非农氏这样子。对，所以感觉好像要让大家了解非农氏的重要性是蛮重要的。
0: 接下北一牧场之后，为了让鸡蛋的生产运作更顺畅，同时兼顾母鸡的生活品质，周怡君特别从国外进口了不少相关设备，而他为的就是要让母鸡能在遵循自然天性的状态下生出最新鲜而且最卫生的鸡蛋。虽然鸡舍内部在采访当天为了防疫没有办法参观，但怡君呢还是带着我来到鸡舍外的展示区以及放牧区，就看看这一些专业的设备还有母鸡们实际上的生活状况。
1: 我们这是进口欧洲，这是荷兰的设备，我们进口进来。那这样子的蛋箱其实可以让母鸡可以很安心的进去生蛋。
2: 是，
1: 那它因为
2: 它是自己进去的。
1: 对，因为进入巢箱生蛋，这是它的天性，它会找隐秘安全的地方生蛋。
2: 是，
1: 所以我们给它这样环境，然后再加上初期需要一点训练，然后它们就会知道进去里面生蛋。你看这个，他们会轮流排队进去
2: 哦。
1: 所以这只要出来，这只就准备要进去了。
2: 是，
1: 平常门口就会排，有一些在排队。
2: 哦，
1: 然后这个假草皮有一个像巢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比较安全感？他们在里面生蛋，生完蛋马上滚去后面，所以蛋就很干净。我们这个比较特别，是有设计这一个赶鸡的网子。我们会定时晚上让鸡出来外面，不要在里面过夜。对，因为它的生活区、它的产蛋区，就是分开的，然后就是让它睡觉，也不要在产蛋区睡觉，所以这样就蛋就会很干净。
2: 那我很想问，这样子的成本是不是蛮高的？因为感觉用到了很多比较机器化的东西。
1: 对，因为你看这边也有这个传统的非农氏的设备，但是这个就是你要手工捡蛋，然后这个可能里面就是常会有粪便，因为没有把鸡晚上推出来的功能。对，而且你常常这样子去捡蛋，其实母鸡如果在里面它也会很紧张，也容易把蛋弄破，很脏，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清。

0: 清洁，但是清洁之后的蛋保存期就不长了。
1: 嗯嗯，
0: 对，因为毕竟已经沾过大便。
1: 对，
0: 但是这样子是，目前是蛮多非笼式的蛋笼是也是用这样子的设备啊，可能它比较没有规模那么大的，可能就是用这样设备，就是
1: 比较人工比较辛苦。
0: 对对对，要比较耗费比较多的人工。
1: 是
0: 是是是，
1: 所以才会，可是。因为像这样子的机器，我比较好奇说，他们以这种飞笼式的养殖方式，这样一天产下来的蛋的量大概会有多少？
0: 那个是看我们的，像我们的空间，我们土，其实我们这一场可以养到50000只，但是我们没有养那么多，我们密度降得很低，我们只有养15000，
1: 是
0: 15000到20000这样子，
1: 大概一半。
0: 对，但是如果是。平，因为飞笼式有分两种嘛，平式跟放牧。
1: 嗯，
0: 那平式跟放牧，它其实室内需要的设备是一样的，只是唯一的差别是在户外，有放牧的母鸡是可以到户外来晒太阳。
1: 嗯哼，
0: 对，这个叫放牧。那放牧目前台湾还蛮少的，可能不到1%这样子，规模通常都比较小一点，都是大概是这种手工简单。但是放牧目前也有。一两场像我们一样这样子
1: 四肢切滑的工作这样子。
0: 对，那这一套设备就是不便宜啊。
1: 对，就看起来
0: 因为其实
1: 是
0: 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十几年前就全面废除鸽子笼嘛，所以他们的这个飞笼式的设备这个系统其实很成熟了。
1: 嗯，
0: 那这一套是现在世界上有好几家厂商是用这样子的设备，但是这一套是其中最贵的一套。对，
2: 是什么？
1: 他们一看到人就靠过来，
3: 跟着怡君走到鸡舍外围的放牧区，我立刻就看到了充满活力的母鸡们。那他们在放牧区，有的在做沙浴，有的在奔跑，有的在晒太阳。而且呢，北一牧场的母鸡也完全不怕人哦，一看到我们呢，就热情的靠近。而且当下还有一只母鸡甚至试图咬走我的鞋带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而怡君呢，也在这个时候顺手摘起了鸡舍外生长的咸丰草。他告诉我，如果天气不错的话呢，只要来到北一牧场参观，那大家都有机会体验喂食母鸡的乐趣。
0: 这个它上面有饲料槽、栖架，然后蛋箱一整排。
1: 嗯
0: 然后这边，那个水瓶是给他们当玩具去折的。
1: 哦。
0: 这边是可以杀鱼的。
1: 是。但现在天气不太好，他们就。
0: 因为
1: 比较不能出来，真的不能出去。
0: 旁边那里有一栋，早上不小心被放出去了，可以那栋可以跟。
1: 哇，好！
0: 他们说我要，我要，我要。我们等一下去那边，
1: 是
0: 外面应该有鸡可以喂。
1: 哦，哎，他们可以直接吃这边的草。
0: 这是咸丰草，他们很爱吃这个咸丰草。这其实我们常喝的青草茶里面都会有，这很营养。
1: 我也要，我也要。
0: 挤在一起，其实鸡这样挤在一起蛮危险的。我们这种没有关笼子的鸡，它有一个风险，就是怕鸡堆叠在一起，会有那种挤压，会造成窒息死亡。
2: 我看到一只小只被压在下面了。
0: 对。
1: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下鸡舍的部分啊，就的确，依我自己在小时候看过的一些经验来讲，我会觉得哦。他的家还蛮大，就是他放牧区整个都非常的宽广，然后他室内的鸡舍也是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就是不会全部挤在一起。
0: 是，
1: 诶，挤在一起也是他们自己挤的。
0: 对，
1: 鸡口太密集了，
0: 就是因为他们很亲人，所以看到我们靠近，他们就全部围过来，就会挤在一起。你会看到后面都空空的，因为全部的鸡都挤来前面，想要看我们。就是你会觉得你像明星一样，被一群粉丝包围。如果进去，就一群鸡全部围着你。
1: 那他们一天的生活的作息大概会是什么？
0: 他们的睡觉哈，其实是在这个高床上面。鸡跟野外的鸟一样，他们睡觉要在站在高处，对，才会有安全感。要因为。在野外是要躲避天敌嘛，所以要往高处休息。那这个栖架就很适合他们站在这里睡觉，或者是这个高床上面，就是像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他们也会依他们的社会地位去
1: 站，有自己的排序，这样
0: 对，看谁站的比较高，站的比较低，然后对，然后高床上面也会有。那地板区呢，就是可以做沙浴的地方。那他们通常不会在地板睡觉， 对，就是通常上晚上都会在这上面睡觉。那在这上面睡觉，其实他们早上一醒来，旁边就有水有饲料，这个水是自动饮水的，所以会比较干净，不会有一盆死水在那边受污染什么的。嗯，对，就是要啄它水才会流出来。
1: 是，
0: 那这个饲料槽，对，这是一个轨道式的，像回转寿司这样子，就是自动送到每一个角落，让全部的鸡都很均匀的可以去分配到吃到饲料这样子。是，那他们起床先吃饲料喝水之后，他们就会旁边就有蛋箱，因为通常鸡都是在上午生蛋比较多。
1: 嗯，
0: 他们就在这里生蛋，生完了那就开始，生完蛋的人就会去沙浴地板做沙浴，或者是去户外玩，这些然后就是他们把生蛋当成是每天最重要的事，他们一定会生完蛋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这样。
3: 北一牧场整体环境可以大致分为室内的平饲鸡舍，还有室外的放牧区。室内鸡舍是母鸡夜晚休息、睡觉、吃饭还有生蛋的区域，而在白天天气晴朗的时候，就能够看见母鸡们快乐地在室外放牧区域做沙浴还有晒太阳。而这样子以动物福利为本，而且是以贴近母鸡天性作为基础的饲养方式，比起传统的格子笼是更加人道。而这些母鸡，它们不再是被关在狭小空间当中的笼中鸟，而是可以自由奔跑的快乐鸟。只是怡君也告诉我，虽然说设备自动化可以减少人工减蛋的成本，但是呢，北一牧场在初期还是遇到了一大段摸索的时间。
1: 好的，那像是北一牧场啊，其实刚才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它的鸡舍啊，整体看起来就是给鸡一个还蛮舒适的生活环境嘛。但是呢，其实刚才有跟怡君聊到说，可能大约十年前啦，大家对于友善鸡蛋或者是动物友善这样子的概念是比较认识比较浅的嘛。那我就很好奇说，会不会一开始经营的时候，尤其刚才又看到很多自动化这些机械的设备，这个经营成本是不是蛮高的？
0: 对，因为平饲跟放牧，它首先它土地面积就会需要更大。因为笼饲的话它可以层层堆叠嘛，就是一样的土地面积它可以养更多鸡。
1: 是，
0: 对，但是我们平饲或放牧就需要更大的空间，土地成本就像我们的租金，对，这个就会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鸡的它的食量会比较大，因为它活动空间大，它的运动量大，所以食量又会更大。像我们放牧的母鸡，它的食量会是一般关在笼子里的鸡可能会多个两三成。对，
1: 你们是一开始就有用这样子自动化的设备吗？还是是比较偏人工的？
0: 我们其实一开始接手，因为我们是租的嘛，那在我们之前租这一场的那个房客，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他们有养蛋鸡，但是他们没有蛋箱，没有栖架，他们只有给他水跟饲料。你要捡蛋，你要到处去地板找蛋，非常的恐怖，就是那每颗蛋都很脏很脏，沾着大便，然后你就需要花很多时间
1: 去清洗，
0: 而且这样清洗过后的鸡蛋，其实它的保存期就变短了。因为鸡蛋它天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被你洗掉了，其实它保存期会变短。因为一开始我们接手它的这2000只鸡的时候，真的是地板捡蛋，然后我们就赶快买木头回来自己钉木箱、蛋箱，希望它们可以进去生蛋。可是后来定了之后发现成效不彰，因为这些鸡都已经习惯在地板生蛋了，它们就只有很少部分的鸡会去蛋箱里面生，即使是在蛋箱里面生蛋，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沾染到粪便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让鸡晚上不要在里面过夜，那可能鸡在蛋箱里面过夜，可能里面还是会有粪便，那蛋就还是有可能会污染。那后来就是我们终于排到了我们需要的我们进口的蛋箱之后，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蛋就品质又大大提升。对，因为有这个比较好的自动化设备，其实蛋的就是非常的干净啊。对，
1: 那后来这个变成了慢慢开始自动化设备之后，它产出的蛋除了是品质有变好之外，这个产量是会有增加的吗？你自己觉得？
0: 产量是没关系啦，就是这个设备是纯粹是可以 节省我们捡蛋的人工的时间，还有节省我们整理蛋的时间，因为蛋很干净，你就不几乎不太需要去清洁它。
1: 嗯，
0: 对。

0: 但是蛋的品质变好了，你价格也会比较好。像我们之前那个地板生的蛋，很脏很脏的蛋，你洗过的蛋，我们不敢卖给一般消费者，我们只能给那个可以快速使用掉的餐厅。那你如果卖给消费者，他买回家还要一段时间，对，那个就会比较会有风险。
1: 嗯，
0: 放牧的蛋成本比较高，
1: 是，
0: 但是你要消费者，你要怎么去
1: 推广？
0: 对，推广让消费者愿意多花一点钱，
1: 嗯，
0: 买放牧的蛋，这真的是
1: 一个难题。
0: 对，所以我们前几年其实经营的很不顺利，然后也真的是赔了很多钱，地蛋的管理也没有很好，就是还在摸索嘛。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慢慢去摸索的，然后要怎么样调整，然后才会让母鸡愿意进去里面生蛋。因为只要有鸡不愿意进去又在外面生的话，其实还是脏。
1: 那怎么让他们愿意进去？
0: 就是在他们刚出产、刚性成熟开始要生第一颗蛋、第二颗蛋，那前几颗蛋的时候，我们要地板区走动，一直走，一直走，让他觉得地板区是很危险的、不安全的地方，没有安全感，他们就不会在那边生蛋。然后我们地板区都是要空旷，都不能放一些东西，让他觉得哪边有阴影处可以躲，对，都不行。
1: 哦，是要透过，这算是训练他们吗？
0: 对，也算是训练，因为其实鸡会就巢，会去巢箱生蛋，那是它的天性，它要找安全隐秘的地方。但是还是要透过训练，你如果没训练，有一些鸡它还是觉得诶这也不错啊，就想生就生。我们的设备是有一个高床嘛，那高床区就是它的生活区，我们要把它睡觉也在那里，然后饲料也在那里，喝水也在那里，让它生活区在那边，然后蛋箱也要让它很靠近，让他在吃，因为他一定要吃一定要喝，他吃饭喝水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诶旁边这个地方不错、哦、很适合进去生蛋。
1: 嗯， 嗯，
0: 对，就是用这样，就是我们的那个设备的配置的问题，对、嗯、很重要。
1: 从一开始然后摸索到现在这样子的合适的配置，
0: 嗯，
1: 你有算过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吗？
0: 我们今年已经快六年了，其实我们到这一两年才真正有办法把地蛋率控制的比较低，前几年就是一直在，但是我们每一批都在进步，每一批我们都慢慢的发现哪一个问题，然后就去修正它。譬如说，灯光的问题，好，怎么去调整灯光，让它可以因为灯光的问题可以不在地板生蛋，这些就是都是我们要去调，都是一直去调整，
1: 就每个细节都要去控制。
0: 对，然后我们还花很多钱去换那个模拟自然灯光的
1: 灯泡，
0: 它会就是慢慢变暗，慢慢变暗，然后慢慢变亮，慢慢变亮，
1: 哦，跟太阳一样。
0: 对对对。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拜访了位于桃园龙潭的北一牧场，而这里呢，不只有宽阔的室内鸡舍，还有可以让母鸡自由奔跑，而且呼吸新鲜空气的放牧区。那场内的自动化设备除了能降低人力成本，最重要的是呢，可以确保每一颗鸡蛋都更加干净卫生。而它们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母鸡不必挤在狭小的格子笼当中受苦，产出的是更有温度也更人道的友善鸡蛋。不过就像刚才怡君所提到的，这条路其实并不好走，友善饲养的成本高，而且初期的地蛋率不稳，在外加大众呢对于动孵观念还是比较陌生，就便宜的传统鸡蛋啦还是多数人的首选。而在这样子的挑战之下，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怡君坚持经营北一牧场这么多年？从最阳春的人工捡蛋，再到现在科技化的设备，北一牧场的鸡蛋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想请听众朋友们稍微思考一下哦。如果说今天这一颗鸡蛋，它背后啊产蛋的母鸡是能够生活得更好，那大家会不会愿意多花个两三块钱就购买这些友善鸡蛋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的邻里动物志，我们会继续在北一牧场和怡君聊聊他推广友善鸡蛋的初衷。我是主持人蓝田，邻里动物志，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闲聊喝咖啡的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我们控台上的
2: 曼瑟。今天不来讲美食哦。
0: 今天不是讲美食
1: 我觉得待会又会飘向美食。
0: 会会
2: 我有那么贪吃吗？
1: 哦，我们夏天还是要跟美食有关吧。
0: 没错。然后因为夏天，其实台湾夏天其实蛮热的啦，其实今天就很热啊。我今天走路过来，我衣服其实就有点湿了。
1: 这都是我的错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礼拜天早上我去上课，在满满我还跟那个 Doris 就那边的 owner 说，啊，这一天好凉快哦。他说对啊。然后我说我有预感，会不会这就是突然爆热的前兆？结果
0: 真，
1: 我下课离教室就飙升到31度，所以对不起大家，都是我的错。
0: 因为前几天其实还蛮冷的，
1: 好舒服哦。
0: 然后今天好热，真的很热。
1: 对呀、
0: 那其实夏天，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对抗酷暑啦。其实
1: 宅
0: 宅吗？我需要躲在那个冷气房里头。
2: 百货公司，
1: 对，
0: 百货公司，对。对，现在很多那种公共场合只要有冷气的突然就很多人。
2: 咖啡厅。
1: 美术馆。
0: 美术馆也是嘛。
1: 成品。
2: 成品可以啦。
0: 那个成品旁边的松烟旁边开了一家那个
1: 鸟屋
0: 的。它其实不是书店，它其实是开的是那个它叫做共享空间的那个。我还去了。
1: 有啊，它在日本都是跟那个星巴克有共享时间，就是你租时间嘛。其实我觉得那个比咖啡店还好玩。
0: 对，我那天就去了。其实我去的原因是因为它刚开幕没多久。我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它里面有那个小美冰淇淋。但我最后还是没吃小美冰淇淋了。但是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个小时180。
1: 差不多欸。
0: 差不多。
1: 因为我去年东京我是在它那间是在六本木
0: 嘛。你上次提到的是六本木。
1: 对，因为它里面家具都很棒啊，所以在里面而且提供的茶饮、茶包、咖啡包都很不错。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还蛮划算的。
0: 对，然后它的点心很好吃的，那小饼干啊。
1: 而且它都会选有机，蛮健康。日本啦，因为台北的我没有去过。
0: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去那边办工作，因为现在很多个人工作嘛。
1: 那边其实一开始是
0: 主要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大部分都会自己带笔电去那边。对，其实或者是说因为天气太热，窝在那边也蛮舒服的。
1: 不过我觉得那空间真的很舒服。
0: 对对对。当然有些人不是啦，有些人可能像我的朋友就喜欢去什么户外啊，就是森林啊，或什么步道啊。这样会比较凉爽吗？我不知道。
1: 步道是比较凉爽，
0: 因为本人是不太，我说过嘛，不太接触大自然。
2: 旁边有河流的，那边会凉爽非常多。
1: 阳明山那个有那个溪间旁边的步道就很舒服。
2: 那边我比较少走，我通常都是去更
0: 东海岸嘛，
2: 更深山，
0: 更深山，
2: 或是去海边啦。海边的话，主要我都是骑车，然后有海风，所以其实还是热哦，只是那个风吹的那一瞬间，你不会
1: 是自然风啦。
2: 对，那等停下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已经被烤焦了。
1: 要记得多喝水哦，这是 Manson 的名言。
0: 多喝水啦，防晒啦。其实我不晓得，我个人不太防晒，你们会夏天会防晒。

0: 晒吗？
1: 看我像吗？
0: 不太像。
2: 我也不太爱在身上涂抹东西，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嗯，
1: 对啊，但我会戴草帽或是渔夫帽啊，嗯，至少都会有帽啦。
0: 哎，我不会耶。
2: 嗯，我会戴安全帽。我骑车，
0: 我不会。其实我还蛮爱晒太阳。就有一次我在等公车吧，然后呢，其实我车我看那个 app， 然后好像快来了，我就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哎，晒一下太阳好了。然后
1: 要晒背哦，不是晒前面哦，是要晒背。
0: 我没认真，他在我上方，我不知道太阳在我上方。然后就有一个先生很好心的说，你可以走过来，这边有树荫。我说没有没有，我是难得要晒一下太阳，因为我缺乏晒太阳这样子。嗯，对，因为我车快来了啦。对啊，而且每个人在夏天的时候都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吧。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就是夏季来临的我们一些清凉的体验。对，你们会做什么？我会吃冰淇淋，双淇淋啦。
2: 夏天嘛，我觉得我会避开都市。我发现如果你很长时间是在都市或是在郊外或是山上海边游走的话，你会发现都市会多一个闷住的空气，
1: 而且还有汽车排放的热气，
2: 然后冷气机啊，他们代谢出来，因为有冷就一定会有热嘛。
0: 对，
2: 所以整个都市你会觉得好像被闷住，有点像真的是像蒸笼。而且像台湾的天气又比较潮湿，湿度高又不下雨的话，那真的会闷死人。所以如果夏天的话，我可能就会往山上跑，然后去至少树荫底下，我觉得那个凉爽的感觉真的不是冷气房的这种
1: 凉，这是真的。
2: 嗯，是真的，就是
1: 可是有蚊子
2: 擦防晒，还擦那个防蚊液，
1: 你有用小黑蚊。
0: 上一次我们去台中的时候，欸，可是我上次看到网络上，
1: 啊，对，我们是很会去植物园的人，我想起来
0: 了。对对对，就是我上次看到一个秘方，可是我后来试过，有一年去南部吧，然后他们就说
1: 口水吗？
0: 不是，口水是我一定会的，因为口水其实真的很有效。但是有些人就说啊，就不卫生，但是你自己的口水啊，就是稍微其实是可以止痒或者是消肿。但是他们跟我说你可以去抹雪佛兰。所以我那一次就真的去买了 7-11， 就买了雪佛兰抹在身上。
2: 有用吗？
0: 有，真的蚊子都不靠近。但是我不晓得是因为巧合啦，就是那个网络上的那个，然后我试了一下，好像真的有一点效。对，
2: 我都会自己带精油，欸，就是我会去买很多种口味的精油。
0: 哪种口味？哪种香味？
2: 像
1: 口味
0: ，我刚
1: 还没美食节目你就开始口味。
0: 我突然想，口味哈，
1: 怪怪的。
2: 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偏爱高山冷杉树的那种。
1: 啊，我也是，
2: 所以我买了一系列像什么那个樟树啊，然后扁柏，啊，
0: 那有效吗？
2: 有。然后我通常啦，如果假设是要带出去，一定会有朋友跟我借，所以我一定不会，我要带出去的就不会那么多高山树的味道，我可能就会搭一点柠檬啊，然后再搭一点柑橘类的香味，就是大家擦比较不会那么觉得哎呦这什么味道那种感觉。所以我可能会搭一点，稍微带一点甜的啊，花香的啊，薰衣草啊这种。
0: 但甜不会觉得很腻吗？还好
2: 不会，就是比例要调，你比例要加，就是可能这个加一滴，那个要加两滴，然后对，你要自己去水，就是如果你擦得好的话，我觉得那个也是个人的一个风格的展现的那种感觉。
0: 好，我们今天先来
1: 我们俩只能
0: 我们现在听人生咖啡馆今天选播的第一首歌，这是很久没有听到的陈淑桦所演唱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0: 我们刚刚讲到精油啊，然后 Manson 就问我们说，你们不会用吗？
1: 我会，这题我会了，
2: 是不是？是不是？
0: 我
2: 你喜欢什么口味？
0: 我先说，我不会擦在身上，但是我家里会有那个精油，就是有味道的那个，我是会的，
2: 香氛
0: 机，但是我不会擦在自己身上。嗯，对对对。
1: 啊，我是很喜欢尤加利的味道，嗯，然后所以有时候拖地，夏天在家拖地，我家瓷砖地嘛，嗯，拖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点尤加利精油在里面，就拖完就感觉很舒服，嗯，也蛮凉快的，嗯，
0: 我是会有那个，我去
1: 啊，茶树精，不好意思，茶树精油也不错，嗯
0: 嗯，我之前是会买那个无印良品有那个精油嘛，然后我会，嗯，它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棒子，就是可以。
1: 扩香
0: 棒之类的，嗯，然后你就放在客厅的某一个角落，就会有那个味道，哦，我觉得还不错。
1: 对，它其实无印良品出了几款扩香的产品都蛮不错的，嗯
0: 嗯，因为我是比较不懂精油什么配来配去，我就买那种现成
1: 的就好，
0: 对对对对对，嗯，我闻的味道 OK 的，
2: 因为 我自己的话对味道有点敏感，所以我如果闻到太化学化工的话，嗯，我会不舒服，嗯，所以我才会后来去挑精油，而且如果有时候觉得自己比较燥一点的时候，我涂那个精油会让自己有一点安神的感觉，嗯，
1: 哦，对，然后我跟你讲，那天坐捷运，嗯，是我后面的女生不知道干嘛，突然在车厢里面喷香水，啊，我快被熏死了，好像
0: 在车厢里面，
2: 她可能
1: 对啊，
2: 她可能等一下去约会了，
1: 对，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有在喷杀虫剂哦，因为真的很臭哎，欸！为什么要在那种密闭空间里面突然喷香水？
2: 你这样讲好像是旁边人都是虫一样。
0: 哎，欸，我突然想到，
1: 那很可怕，你知道吗？

0: 居然跟我讲说前一个是他，因为他说那个是法国什么知名的香水。
1: So what？
0: 然后我就说，可是它太重了，你知道你在里面会、
1: 啊、
0: 会昏掉。
1: 以前呢，其实，在我们的年代 ，Chanel 五号是非常有名的香水，因为那个玛丽莲梦露说过那句话嘛。可是你知道，在现代，它是一个很不合适，很不适合日常的香水，
0: 它太重了，
1: 它味道太浓了，
0: 对，它太重了，
1: 就是你一喷它，仪式感太重了，好像你可能一定要去一个热情的约会，还是你有一个重要场合才会。
2: 你是说有点像古龙水那样的感觉？
0: 不是，因为它的味道是重的，
1: 它比古龙水算比较淡的香水，
0: 嗯，
1: 古龙水算淡香水，
0: 淡香水，
2: 可是古龙水也很浓哎、欸，那个味道也。就是你一闻就哎呦，
1: 以前那个年代是香水，我们几乎那时候都有擦。
0: 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会在那种密闭空间里面自己喷香水，你知道喷香水是要远喷嘛、然后你迎过去嘛。那天我真的觉得说好可怕、哦，然后你知道我都快要头晕的。
0: 那其他人没有觉得很？
1: 我不知道哎、欸，还是我太久没有搭捷运了，大家都习惯这种。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伤害。
1: 对呀、啊，我受伤好重、
2: 欸。其实我去很多酒吧，它会有一条规定，就是不要喷香水，
0: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嗅觉。
1: 对呀、
2: 啊，对啊，所以其实它有时候啦，我真的觉得要喷你要看场合。
1: 没错。
0: 对，因为以前我们不是教人家那个顶多是在喷在你的那个碗，就是会有那个
1: 没有，以前是说
2: 微
0: 香而已、
1: 啊、没有，以前我们是说喷香水是你要在空气上喷三次、然后身体走向那个香水的雾、那样是最自然的喷法、它喷的好像那个喷狐臭一样，我受不了。我好坏。
2: 我们没有针对谁，就是
1: 真的我头好痛。
2: 就是喷香水适可而止，
1: 没错，拜托你们
2: 理性喷香水。
1: 请节制、欸、那个饮酒那个 slogan 可以用在香水上。
2: 没有，18岁跟未满18岁都可以喷香水，但不能喝酒。
0: 对对对，我们三个里头最诚实的就是 Casey。
1: 我
0: 平常都是只是隐忍一下。
1: 我一定要骂一下。
0: 对啦，那就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有的喷太重了，真的是有点恐怖、
1: 夏天更恐怖、
2: 欸、不过其实另外一个可怕的是，就假设啦，有些人他的体味比较重、你不这样喷的话，其实你也很难盖掉身体的味道的话，那些人其实某个层面来说也算蛮可怜，就是他要出去但是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自己身上的体味除掉的话，
1: 那个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因为我一直都有同学啊、或者这样、可是他们不会坐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突然拿出香水这样噗噗噗噗吧。
0: 对啊，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喷香水，你刚刚说的像喷在空气，然后你会经过、就是在你身上会压住，可是他的意思说在密闭空间就是大家坐在那边，
1: 你应该已经喷好了走进去，不是说不能喷，而是不会在密闭空间里面做这个动作。
0: 我觉得
2: 某个层面来说，他的确解决了有问题的人啊。
0: 对啊，
1: 哦、这个我同意。
2: 就是他自己没问题，但有问题的人。
1: 可是难不成你知道？哎，这好像变成是攻击。可是通常他们会用那个腋下的那个，
2: 对，
1: 才会先主要用那个才会用到香水，
0: 因为香水就是你要选的味道啦，有些真的很呛，就是不但没有压制到你原来的味道，反而是一种另外一种
1: 混合起，
0: 对。欸，我觉得很荒谬，是那个
1: 然后还有汗味，
0: 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我们突然在讨论这个？
1: 对，我们这
0: 有趣的，
1: 这个要变成香味，而不是夏天。
2: 不过夏天真的很容易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啊、对，夏天会遇到汗味。
2: 你要盖掉这些味道，有些人的第一个直觉就是，那我就加另外一个非常强的味
0: 道。可是选择的问题，像我们那个年代啊，你刚刚说 Chanel 那个五号嘛，但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其实是后来我突然忘记那是哪一个牌子。
1: Kevin Klein 啊，
0: 对 ，Kevin。就是比较淡的那个味道，
1: 清爽路线，
0: 那时候是我们那个年代非常红的，就大家反而后来都选那样子，
1: 就是开始有所谓的中性香水。
0: 对，
2: 你们是不是可以开一集来聊
0: 讲香水吗？
2: 香水、
1: 我以前很多香水耶。
0: 我家里好多香水
2: 专业。所以香水过期怎么办？
0: 香水有过期的问题，
1: 香水过期我会把它放在衣柜里。
0: 对啊，
2: 哦，就变香香，
1: 但我不会打开瓶盖，因为真的很浓。
2: 你说就变小熊，小熊的那个叫什么？
1: 对，
2: 香包的那种感觉，
1: 或是就放在你一个空间里面，就让它淡淡的。
2: 所以你每吸一口气都是现金的感觉。

0: 因为香水很贵，你不舍不得把它丢了，你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处理。但是提醒大家，家里有猫咪宠物，请不要这样子处理。
1: 哦，猫咪有
0: 对猫咪对很多香味是过敏的。
1: 对
0: 啊，有猫咪你也不能在家点蚊香
2: 啊，
0: 你只能用灭蚊灯。
1: 哦，真的，哦，这个我还是
2: 其实有味道，你知道吗？
1: 灭蚊灯
2: 有
1: 味道，
2: 有一种灭蚊灯，它是有加那个
0: 哦，不是，你讲的是电蚊香
2: 啊，
0: 那种一片一片的，
1: 他讲的是那种，
0: 我讲的是那个啪的那个的，
1: 利用电的那个，
2: 它有灯光会引它
0: 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家那只狗啊，只要啪啪一只，它就开始地震吗？闪电吗？打雷吗？就开始。叫都不睡哦，叫躲到我的床铺下，啊，或是我旁边叫，怎么办，啊，又死了一只蚊子，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1: 好了好了，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我们现在听陈奕迅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
0: 他聊夏天咯，
1: 他聊夏天了。

0: 我们刚刚突然很兴奋，不知道为什么聊、这个，
1: 因为在讲香水。
2: 我刚有感而发，嗯，我
1: 都是从你的精油开始，还有我们离题的。
2: 好，那我要再离题一下，就是我觉得味道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1: 对，
2: 我前一阵子去那个玉里。就是真的跑去玉里又玩了一下、然后我去吃了玉里的桥头臭豆腐、然后我很不幸的就是那天在等他的那个臭豆腐上菜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那个，因为他有个电风扇，应该是要把里面的热气吹出来，我就刚好站在那个电风扇前面，然后他又刚好在准备前面的大单，大概十几碗吧，我就站在那边吹了大概快十分钟。然后过程当中我一直想不妙，然后我躲了一下，躲了一下。后来好，我就是拿完吃完了以后，我自己都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我就跑到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在玉里那边开一间那个
1: 吧，
2: 没有，他没开吧，他在那边开了一间餐。

0: 厅啦，我去买、哦、找他买东西吃这样。然后他说你该去吃臭豆腐对不对？我说老师真的假的、嗯、他说对没错，你刚才走在那个巷口的时候我就闻到。
1: 所以其实如果你的住家附近有开臭豆腐的店其实也蛮头痛的。
0: 玉里、嗯、臭豆腐现在开到台北来了、嗯、然后有听说那个邻居都会有一点，
1: 因为他会也算环境那种什么空污法也算有管理的。
0: 哦是哦，
1: 嗯，
0: 所以好吧，就是反正提醒大家，如果有要去吃玉里臭豆腐的话记得不要在室内。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就是点了以后赶快拿出去外面吃就对。
1: 可是你知道吗，真的臭豆腐比炸的臭豆腐还臭。
0: 真的哦、
2: 嗯、
1: 就是有些馆子尤其是浙江菜啊江苏菜以前的通常会有一个菜叫做蒸臭豆腐、
2: 哦、
1: 就是那种白的
2: 清蒸臭豆腐、嗯、
1: 那个是臭味是比
2: 炸
1: 的那个还嗯
0: 好还等一下我要再顺回我刚才那个题目、嗯、然后就是
1: 就是不要讲夏天就对了。
0: 没有，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因为那天刚好我又要搭火车回去、嗯、所以就会有遇到那种车厢里面味道太重的问题，所以我上火车之前我超紧张，就是我也想要怎么办，就是这个味道上去大家一定白眼看我那种、嗯、
1: 没错，
0: 就是跟你刚才说那个喷香水我觉得等级是相
1: 同。还有一种就是咸酥鸡带上捷运的，
2: 其实不止咸酥鸡，只要炸的东西都
0: 我觉得咸酥鸡还好一点，但我那天的臭是臭豆腐的臭，就是你不吃的人闻到这味道会觉得很臭，怎么那么恶心、嗯、但是你吃的当下你会觉得哦，就是要这种臭。
1: 没有，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要准备回家吃饭然后肚子很饿然后坐捷运闻到旁边的人提着一大袋咸酥鸡，你会不会很想揍他？
0: 我很想揍他，但至少这是香的。
1: 哦对啦，
0: 你会觉得哦天哪好想吃哦。
1: 对啊，
0: 但我好想揍他因为我好饿。
1: 对啊，
0: 但你闻到臭豆腐的味道是怎么那么臭，我好想揍他。
1: 对，臭豆腐就是真的离开的时候就是只会臭，不会觉得说嗯好香哦我想吃。
0: 然后后来我就跑到附近的那个连锁的店药妆店、嗯、我就买了一罐那个喷雾，就是它是除臭。
1: 你为什么不用试用品？
0: 因为我没有，我来不及了、哦、然后我就直接跑过去说把你店里面那个最厉害的拿给我然后那个店员就这样就慢慢的然后瞪我说、哦、你敢吃臭豆腐、哦、我说 对, 对, 对、
2: 哎、有这种喷雾吗？
0: 有
2: 除臭
1: 的，有日本有、哦、还有一种吃烧烤完的喷的，
0: 对，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嗯、然后我想喷完以后超可怕，就是两种味道在空中打架、嗯、就是你可以隐约闻到刚才的那个味道、嗯、但是你又可以闻到喷雾带给你的强悍的盖过的效果、
2: 嗯、
0: 就是这两种味道在空中，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在对抗这样、
1: 嗯嗯、
0: 我就赶快上了那个火车然后假装什么都不没听到，然后赶快到站赶快下来。
2: 对, 对，就除了臭豆腐其实夏天有些人会吃吃火锅还是比较少，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火锅也是一样，因为上次我跟我朋友去吃火锅，然后就一定要把那外套啊什么都放在车上，他就说他不要吃火锅的时候那个穿外套，因为他说那个外套会有很重的味道。
1: 有啊，麻辣锅啊，
2: 就是类似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也不止臭豆腐。
1: 其实后来我们去一些烧烤店的时候，在
2: 烧烤店也是一样嘛，
1: 坐下来的时候他会让你衣服放在哪，然后会用一个套子帮你、
0: 啊、
2: 对对对对，
1: 罩起来。
2: 对, 对, 对, 对，因为就是真的会沾那个味道、嗯、
0: 你知道，
1: 但你回去还是一定要洗头发、啊、
0: 你知道台湾最厉害的香水店是哪一家吗？
1: 台湾香水店，
2: 台湾香水店
0: 是十二锅
1: 哦，
0: 他的锅那个吃完你的全身的味道大概卡了两天都洗不掉。
2: 而且出去还有人说你刚刚是吃什么锅，对不对？
0: 十二锅就十二锅。你下次去吃十二锅，然后你就是穿整套进去，然后整个出来，晚上睡觉你都还隐约闻得到那个锅的味道。
1: 哦，那算好不要去吃啊。
0: 但十二锅还蛮好吃。
2: 对对对。哦，好啦，我们来今天，哎、欸，
1: 我
2: 们
1: 讲夏天，
2: 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就是、
1: 天哪、啊，到第三首歌还没讲夏天。
2: 第三首歌，这是英国摇滚乐团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In the Summertime》。

0: 好，刚刚 Manson 解释了夏天最重要就是味道、嗯、所以我们一直在夏天的这个主题里头。好啦，夏天你们会吃什么？会吃清淡一点吧，应该不会去吃
1: 会啊
0: 吃那么重的口味吧。
1: 我夏天有时候我会做那种一叶的腌菜
2: 啊、哦，好赞哦。
1: 嗯，就是比如说大头菜啊、嗯、萝卜啊，因为很简单，你就只是削个皮、嗯、然后切成条状或者是怎样、嗯、然后用盐巴放进去，然后让它就是把那个混混混
0: 霍霍
1: 嗯霍霍，然后丢到冰箱，隔天吃就很好吃哦。
2: 好赞哦。
0: 对，因为夏天应该大家都喜欢吃凉拌的东西啦，就是、嗯、或者是我以前夏天很爱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1: 啊，寿司也是
0: 就冷的东西啦、哦、我不太吃太热的东西。
1: 可是你又不吃生的。
0: 对，但是我
3: 他只吃底下那个饭嘛，没有没有生肉条，
0: 不是回转寿司，
1: 他只吃那个玉子烧寿司，
0: 玉子烧寿司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豆皮寿司
3: 啊，豆皮可以，
0: 或者是我唯一吃的生鱼片一种就是鲔鱼生，哎、欸、不是鲔鱼，那鲑鱼生鱼片，
1: 那你可以吃炙烧啊，炙烧就
0: 也可以啊，炙烧也可以，
3: 熟了就热了。
0: 不会不会，还好，因为它只是在上面啊、嗯、其实饭还是冷的、嗯、就是那个饭本身是冷的，对我来说是 OK 的、嗯、对，或者是说我自己在家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做果冻小的时候都会去买那个洋菜。
1: 哦，对啊，
0: 不是果冻粉哦，是洋菜，然后我就很喜欢用那个去做各式各样的果冻，比如说绿豆汤，我就剩下那个汤就会加进、嗯、就是把那个洋菜洗干净，然后融在水里头煮嘛，哈，融在水、嗯、然后最后就加了，让它稍微冷一下，就加了牛奶或者加果汁或者是加什么我想要加的东西、
3: 哦、
0: 然后因为它其实也是有一阵子我在减肥啦，我觉得那个又有饱足感，
3: 很像寒天是不是、嗯、
0: 它其实就是寒天的一种，但是它是洋菜、嗯、洋菜现在只有在那个比较偏日式的超市

0: 是可以买得到
1: 的，嗯，
0: 就是或者是有些
1: 薄薄的，
0: 有些凉拌菜里头也会有洋菜，切一小段，跟芹菜啊，或什么
2: 那个预防小馆里面也有，高丽菜里面也有加。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去买寒天粉啊，或什么。其实小的时候我们是买，真的是买洋菜，就是你买的话有那种洋菜一整包的，然后你回去就把它泡软，然后在水里头煮融化。然后就加你想要加的东西。
2: 哦，我夏天是会自己做荤桂。
0: 哦，也类似一样的。
2: 荤桂很简单。
3: 你有做荤桂冰吗？
2: 啊，
3: 安岛荤桂。
2: 哦，还要煮红豆，红豆很难煮得好哎、
0: 欸。那、嗯、夏天我是吃绿豆哎、欸。
2: 哦，
0: 不晓得为什么。
2: 哦，
3: 因为绿豆沙吗？
0: 不是，因为我的印象中夏天我们家就
2: 是利水啊。
0: 对，但夏天我们就吃
2: 绿
0: 豆。绿
2: 豆是消暑，但荤桂真的超简单，而且你做好以后切块。你就淋那个蜂蜜，其实就很好吃了。
0: 荤桂怎么做？
2: 荤桂就是那个、啊、那个地瓜粉啊，然后去你要去专卖店买那个栀子
0: 哦，才会变黄色的、啊。
2: 对对对对，
0: 我突然想到
2: 它是全天然的。
0: 好，我突然想到一个是 Casey 可能知道 ，Manson 一定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会吃那个用太白粉去做那个透明的桂，你有听过吗？
2: 我也没听过，
0: 真的吗？
2: 对啊，
0: 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2: 我这个年代没听过。
3: 是那个、
0: 不是不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里
2: 啊，燕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呢，
2: 燕洞
0: 不是燕洞、欸、燕洞也是类似那种桂、
2: 以前我都会去买那个、
3: 那个好吃。
0: 我说的是，我后来在日本的一些连续剧看过，
3: 哦、
0: 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很穷的时候，就会太白粉，然后那个水要煮滚。然后呢？然后你要把太白粉先、
2: 哦、隔粉吗？
0: 类似隔粉，但是用太白粉做的。嗯、然后热水冲下去，那你要先让它稍微融化，然后热水冲下去，你就一直搅一直搅，然后它就会变成像隔粉一样这样子、嗯。然后你就把它用那个筷子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2: 默默的又变成美食了。
0: 对，但小时候那个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比较穷的状况，所以很多人就是太白粉也可以做甜点啊，就是你再加糖水啊或什么、嗯、就是蛮好吃的。诶，大家都没吃过啊，
2: 我们不是那个年代。但是 Manson 可能不会这样子，但我会夏天的时候啊，我会、嗯冰淇淋上面浇威士忌
3: 啊，这个好赞哦、
2: 嗯！而且草莓的浇起来更好吃
0: 啊。那我刚刚要讲双淇淋，我突然想，哎，等一下，我们来听歌一下。我们现在一直都没有听歌，哎，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这是地球漫步乐团所唱的《Summer Vibe》。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夏天我很爱吃双麒麟，然后有不同，我有三家推荐的。哎，又来讲美食啊，第一家叫做全家，全家一定会。便利商店因为讲到双麒麟、
1: 那好大一只哎、一个人吃不完哎、
2: 你可以其实可以趁他那个有时候会有特价有没有
0: 他们要买一送一啊
1: 那更吃不完呢、
2: 你可以买就用那个盒子装有没有
1: 然后回去再冰了、
2: 对回去冰、然后放在冰箱你就想吃的时候自己稍微切自己要的分量，超划算
0: 哦！真的、我没试过这样子，反正就是我常碰到他买一送一啊，要不然就第二支什么六块钱、其实就是等于买一送一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吃过一个，前一阵子吃过什么泰式奶茶起司蛋糕口味，
1: 什么跟什么
0: 很好吃。
1: 脸都快皱起来了
0: 然后那天看到他的有限量在网站上他有那个限量但是要限店铺就不是每一家有就是有香菜好
1: 什么
2: 诶我想试试看香菜
0: 但是我查了一下就台北市只有他好像只有一个忠孝东路四段一家他还有限定店铺嘛还有一家好像就在南海路附近我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双麒麟我一定会吃的叫益美益美的双麒麟、它是我吃过是算最便宜像牛奶的话
1: 麦当劳也很便宜啊
0: 麦当劳多少钱我不知道
1: 十块啊算全
2: 小小一只吧
0: 那你要讲 IKEA 更便宜
1: 但 IKEA 的那个它有另外一个口味的那个真的好甜哦
0: 然后我先讲
1: 芒果
0: 芒果好益美的话其实大概就32块嘛但它有增量杯我上次有一次不是夏天了但前一阵就温度是摄氏17度的时候就很想经过嘛我就买了那个增量杯说吃不完真的很大杯然后呢我就在那个益美总店的门口吃这样子骑楼下然后一个阿伯骑脚踏车经过然后就说哦你很勇敢我第一次被人家称赞勇敢
2: 因为吃冰淇淋
0: 因为那天17度啊对然后我想一下我最近吃一个很好吃的双麒麟是日本的就我想你们应该看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偶尔都会有叫做什么Cremier是北海道冰淇淋
2: 一支150块
0: 对很贵可是它超好吃超就是它的那叫甜筒是那种你有吃过那个白色恋人的那个叫什么一个猫舌饼奶油饼的那种它不是它的甜筒不是那种我们吃的那种脆饼它是真的是奶油饼很好吃就是那个饼比那个上面更好吃
2: 可是150块一支我觉得
0: 我上次为什么觉得因为我在大巨蛋我要去大巨蛋嘛
1: 你一杯酒都300块了
0: 对呀、而且那一次我很开心的是我那次很开心的是因为我跟他说因为我是在那个什么 SOGO 那个是远东 SOGO City Garden 嘛就是花园那个
1: 不清楚
0: 就是
1: 它太多名字
0: 就是靠近大巨蛋那里不是有个那个捷运在旁边然后我就说我有 Happy Go 要几点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你 Happy Go 可以全部抵掉所以那个150块我是免费吃的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对我推荐一下对
2: 为什么都没有人讲串冰呢
0: 串冰也很好吃啊
2: 台湾精神就是要吃串冰啊
0: 我们有一集吃过讲过串冰
2: 可是你知道我家以前啊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是我爸了他就是很喜欢吃串冰所以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串冰
1: 日式那个串冰机
2: 他就是那种你要自己去做那个冰块
1: 方块
2: 不一定要方块就是你可能家里有锅子有没有倒满水然后冰冷冻库

0: 冰个两三天、嗯，然后就变得很硬那种，然后倒进去，然后它就会转转转转转串冰，然后你还可以调那个刀子的角度，嗯、然后削出来的你要吃
1: 是片的还是
0: 绵
1: 的？
2: 绵的、嗯，
0: 所以就是以前我们家里真的有一台，然后就做了这样吃。
1: 我想起来了，那集我们还是在讲香蕉水的。
2: 有一个一直跟我争辩香蕉水这件事情，
1: 就后来是
2: 香蕉油。
1: 我想说，好熟悉的，
2: 不是？如果你是串冰，如果你是纯水的冰块去削的话，就削出来其实是像蜜豆冰，它是那个比较硬的那个串冰啊。嗯。但是如果你要做雪花冰的方式，就是你的冰块要加糖。或牛奶，就是要加糖类的东西，它的那个分子会比较薄，所以它削出来是雪花，
0: 比较绵密，
2: 它会像雪花一样。
0: 可是我比较喜欢吃串冰加，
2: 就是原来的串冰
0: 加黑糖水、哦，然后再加料，而且我一定会加芋圆，然后或是有时候会加个仙草爱玉、嗯，还是加那个
1: 布丁，
0: 布丁也很赞、嗯，布丁也很赞。可是我觉得布丁更适合雪花冰诶、欸。
2: 没有，其实以前百搭啦，
0: 真的吗？
1: 你看它蛋糕里面也可以加
0: 啊，也是啦。嗯，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是你可以选料，串冰是可以选料，那你
1: 现在也是可以啊。
2: 现在好像有大部分都，可是以前我们一定会有个小小的布丁，那个要加五块钱、啊、还是几块钱？嗯、小时候，哎，你又没经过，男生不知道，他衣服嗯没听过，对。但是以前我们就要加那个小布丁这样子。
1: 但夏天还有一个也很好吃啊，水果冰啊，像那个
2: 蜜豆冰吧，
1: 没有、哦、有一种
2: 是水
1: 果冰、哦、像龙都冰室就是会出水果冰、啊、嗯，然后台南
2: 太什么，
1: 台南有一间也是水果冰很有名的，就是真的是水果、嗯、不是蜜豆哦，
2: 我知道、嗯、我知道、嗯、
1: 也不是芒果冰哦，芒果冰是后来的，
2: 对、嗯、芒果冰是后来的、
1: 嗯、
2: 对，
1: 那也很好吃，因为里面都会有番茄，很特别哦，
2: 而且南部的番茄呢是要加酱油，是吗？我没记错，还有姜嘛，对不对？姜末、
1: 姜末、酱油不一定，
2: 一点点酱油啦。
1: 因为我有去台南的渔光岛，嗯嗯，在那边吃番茄串冰，它真的蛮好吃，但它没有酱油。
2: 嗯，但是会加姜末嘛？
1: 有姜末，那个是好吃的。嗯、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只有吃过这个，我都没吃过，我只吃过面茶。然后我第一次吃那个面茶，就是其实现在还蛮常见的啦、嗯、我最早吃面茶的时候是那时候去嘉义吧，然后我那时候要去台南，然后我就骑那个山线，我忘记到有一个地方叫六角，嗯，然后那边有一间面
1: 清酒，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六角香然后那边有一个庙，然后门口就有一个阿伯在卖那个串冰，然后那个好像算、
1: 啊、面茶串冰，
2: 有有有面茶，它就撒在那个上面、哦、
0: 对，然后那个阿伯也算卖蛮久，那是我第一次吃面茶的串冰、哦、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变标配吧，
1: 真的
0: 就很容易在那个串冰店，你就说你要面茶，哎，也不是每间都有，但是
2: 有些有啦，
0: 稍微你看起来有点年代的就可以点到面茶这样、哦，
2: 对，那应该蛮好吃的，因为它是把面茶直接撒在那个、嗯、
1: 就好像日本甜食上面撒黄豆粉的意思，
0: 或是撒抹茶粉吗？
1: 哦，对，
2: 类似，
0: 大概是那种感觉，
2: 类似。
1: 哦，对啊，那个你在日本夏天也是吃冰嘛，就是抹茶红豆，就什么宇治金石，嗯，然后加上小汤圆，就是白玉，
0: 对，
1: 嗯，那个很好吃，
2: 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会吃小美冰淇淋，我刚刚说我不是去那个鸟屋书店那个，我就是为了要吃小美冰淇淋，其实小美冰淇淋很便宜啦，那还有一种冰淇淋很好吃啊，就是那个明治冰淇淋，我不知道在也是在便利商店或超商有的，日本明治 Meiji、好像是 Muji 是不是，
0: 就是可是我吃明治好像只会吃到它那个冰棒，
2: 没有，它也有冰淇淋、嗯、但是冰淇淋也是贵的啦，也算是贵的，
1: 他讲的都是贵的，
2: 没有，在便利商店有，
1: 平民的，
0: 对不起，
2: 便利商店就有啊、
0: 欸、我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是还有一个便利商店买到的串冰叫暴走族、嗯、不知道你、
1: 哦、有，我有
2: 一个杯子的嘛，对不对，
0: 一个长条杯子，然后它会有很多种口味，然后每一次打开它都跟冰棒棍一样，就可以敲会痛的那种，
2: 但你有吃过棒棒冰吗、欸，
0: 哪一种棒棒冰？
2: 一层条，然后上面是这样转开的。
1: 有啊，
0: 有啊。
1: 那个花莲有一个柠檬很有名的店，它就有出跟统一配合棒棒冰。
0: 嗯， 你说那个还可以咬开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小时候就是吃这个啊。
0: 然后
2: 现在还有啊，
1: 对，现在有复古的，就是
2: 还有可尔必斯嘞。
1: 哦，对啊，对啊，
0: 那个好像大卖场都会有。可是我后来有一次很怀旧，跑去买，我发现太甜了，我已经吃不下那种甜味。然后有一些饭店，他们也会有这种棒棒冰给你吃，但吃了以后觉得太甜了，已经不是小时候的那个自己了。
1: 哦，那你有吃过小时候我们有一种塑胶，现在有塑化剂不行，小时候有一种塑小小的塑胶袋，是装可以自己做冰棒的，就是绿豆汤会放进去，然后
3: 我妈妈会煮绿豆汤，
1: 对，然后绿豆汤会放里面，就是也是弄起来像棒棒冰这样吃。
3: 以前还会做，还有那种模型，就是你可以放一根进去的。
1: 对对对对对，买冰箱都会送。
3: 对，然后是一个圆筒状的。
0: 然后那个时期我没有经历过，但我
1: 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我没有在讲历史，
3: 而且那时候是铝制的。
1: 对，
0: 我要说的是，我以前有吃过有一种家长买的方块的冰。
1: 哦，方块冰，
3: 方块冰，芋头冰，
0: 哎，对对对对，那个很好吃哎，
1: 芋头冰好吃。
3: 那个台南那个什么太阳城那间很好吃，
0: 那现在还有吗？
3: 有啊，
0: 我现在好像也看，
3: 就是台南那个有一家叫太阳城，它的冰
0: 只剩下台南买得到了。
3: 芋头冰，
0: 它那个
3: 有些糖厂也会有哎，
0: 有些
1: 糖厂也有，或者冰棒啦，其实有一些，
3: 而且糖厂有一些会有奇怪口味，什么咸肉松咸蛋冰棒，
0: 那那个就要去雪王吃啦。
3: 哦，没有
1: 没有冰棒哦，
3: 冰棒
1: 冰棒哦，
0: 哦，它不是冰淇淋球，
3: 对，然后它有桂圆口味的，反正糖厂的冰也是蛮精彩的。
1: 但是如果讲冰棒啊，其实益美，但是益美在外面你买不到，你要到它的那个现在比较少了，有一阵子他自己出的那个店里头会有各式各样的冰棒，
3: 我都吃花生牛奶。
1: 就是、对，他就是有各式各样，还有你上说的什么比较奇特的冰棒，现在比较少了啦，但以前他真的会有。
0: 我都吃那个点到买金头刀那个，
1: 啊，
0: 那个是小美花生不一样。我说的是那个，我都会吃那个导演很喜欢吃那个昂岛荤桂啊。
3: 哦，那个是
1: 也有
3: 经典，还有那个啊，红豆牛奶那是益美的，
0: 对。
3: 然后小美是
1: 红
3: 豆
1: 粉
3: 桂，
0: 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嘛，昂岛荤桂，
1: 对对对对，那个也很好吃。
0: 或是他的那个红豆冰，就整支就是红豆牛奶的那个很好吃。
1: 益美的那个
0: 就是没有加荤桂的，它有一款是没有加荤桂，
3: 那就是红豆牛奶，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益美红豆奶
3: 的，
1: 对。然后粉荤桂是小美，
0: 啊，小美跟益美不一样，
1: 不一样，差一个字差很多。
3: 要我怎么回答呢？
0: 反正都有个美嘛，
1: 蛮好玩的。对啊，其实你会觉得很多夏天。冰，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小的时候，但那又是现在讲到塑化剂。小时候有一种像吹气球，但是它冰是在里面一个球。
0: 我好像知道，
3: 但是我们吃的那里面是软软的耶，像那个果冻这样慢慢出来。
1: 不是，它里面是真的冰，然后它是把那个小的时候就是有人会把那个怎么讲？冰就是直接灌在那个气球，类似气球那种，
0: 摇一摇，
1: 对，然后它就变圆的嘛，然后要拆开来这样子。好，
3: 我
1: 在讲历
3: 史。我记得以前夏天我还
1: 像冰球一样，
3: 我妈还会带我们自己洗那个艾浴
1: 啊，
0: 哇，
3: 就是买艾浴纸洗洗洗，哎，就觉得哎好奇特，就真的生出艾浴出来。
1: 我只有中学的时候，家政课老师教我们
0: 洗，我没洗过艾浴，
1: 你没上过家政课啊？
0: 可我有啦，我有上家政课，但我们家政课不会洗艾浴。
3: 哦，那就像可以去迪化街买啊。
0: 我有看过那个，哎，你们知道那个什么，在那个圆环那边，那边有一摊
3: 啊，那家很有名呢，
0: 它就是路边
3: 的那个
0: 一个阿婆吧。
3: 有时候是先生呢，
0: 对对，然后他们就在卖那个爱玉冰，
3: 然后里面有香蕉油的
0: 啊，那应该是，好，反正他们会放一颗那个爱玉籽在里面，
3: 对对对，因为就现在它旁边就变成那个路易莎的一个咖啡店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就一个摊子嘛，
0: 对对对，一个小摊，
3: 那家蛮好吃的。
1: 对啊，说到冰有都好多蛮多好吃的冰，
3: 而且它的冰是这样子。不是很绵的，就是这样有点碎冰碎冰的，
1: 就因为早期我们讲那个蜜豆冰，它也是那个冰不是爆出来的，它是用刀戳的，你知道，就是它会你会吃到那个小小冰块的感觉，
3: 那个比较好玩，
0: 真的是戳冰，
1: 就是真的是戳冰，就是那以前小时候有那个蜜豆冰嘛，蜜豆冰就是里面有红豆、水果，还有一些蜜饯，还有蜜饯。哦， 有趣吧。
3: 我夏

0: 还会自己做咖啡冰块。
1: 啊，那听起来超赞
0: 的。嗯，那个真的很好的。
2: 我以前也会，
0: 就是丢到，然后丢到其他饮料里面啊。哎，下次来做威士忌冰块，不知道会怎样。
1: 威士忌没有办法变冰块
0: 啊？为什么？
1: 高酒精不结冰，
0: 琴酒也不行啊。
1: 琴酒不行，都是40度，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结冰。
0: 哦，
1: 但清酒那些还是葡萄酒有机会变冰沙吧？就是他们那种酒精度比较低的话。
2: 它没有办法变冰块，
1: 对，它没有
2: 办法，但是可以变，就跟那个糖水没办法变是一样的。糖水里面它空气里面就会有那个，它不会变成整个硬的冰块这样子。
0: 哎，但你们知道全家现在有个新品叫柠檬冰球吗？
1: 你说它冰球是用柠檬？
0: 对，就是它就像你买的时候，就像一个这种纸杯嘛，里面就是一颗一颗像弹珠一样的柠檬冰球。哎，
2: 哦，真的，
1: 我只有去买过他们的柠檬角。
0: 哦，
1: 柠檬就是他们是柠檬角，然后放到一个小小盒，很像果冻那样的盒子里面，然后它冰到冷冻库，然后你要用一颗就差不多一次的量这样。
0: 哎，如果我们把那个丢到琴酒里面，应该不错哈，
1: 也可以啊。
0: 嗯，
2: 为什么最后都在讲酒呢？
0: 没有，为什么每次在讲吃的？
2: 好啦好啦，今天时间又长，我们只要讲吃就会超过。就人生咖啡馆，我们今天要选播今天最后一首歌。那这是在日本，从1999年出道到现在已经27年，但是在今年就5月底举行告别演唱会解散的日本团体叫蓝，他们所演唱的 In the Summer。那也来回顾一下他们的人有趣的人生。对，阿拉西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空中再会咯，
2: 人生咖啡馆在你空中相见。好了，我们下次再来聊别的吧。
1: 没问题，
2: 还没聊完。
1: 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所播出的这首歌《最深的思念》是由我小百合所为您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歌手，叫丁当。丁当他本名叫吴贤，吴莹，其实不是啊，口天吴，贤是女字边的一个贤哈。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17岁的丁当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不顾家人的反对哦，他从嘉兴跑到了杭州的酒吧去做歌手，开始了他的驻唱生涯。那么在2004年呢，五月天的经纪人呢，在酒吧里看中了丁当，就将他签入到滚石唱片。但是因为滚石唱片的内部的人事变动啊，丁当他陷入了不能出道的困境。在这期间，他为了维持生计呢，只得返回酒吧继续做驻唱歌手。在2006年，滚石唱片的部分高层呢，组建了相信音乐公司，并且在众多新人当中相中了丁当，决定来帮他发行唱片。在2007年，丁当他发行了个人首张的音乐专辑，叫离家出走，来正式出道。同年呢，他又凭借这个专辑获得了 KKBOX 数位的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年度最佳的新人奖哦。2008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叫《我爱上的》。这张专辑以打造抒情曲风的歌曲为主，在2009年发行了个人第三张的音乐专辑，叫《夜猫》。这张专辑延续了丁当他擅长的抒情曲风，也加大了快歌的比例哦，融合了摇滚、舞曲以及 R&B 等等的曲风，收录了《你为什么说谎》、还有《花火》、还有《我爱他》等等的曲目。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后，又登上了 KKBOX 数位音乐风云榜年度的百大专辑的第四名。同年呢，他还为偶像剧《下一站幸福》演唱了主题歌，叫做《我爱他》，这首曲子就成为了2009年度 KTV 点播总冠军跟2010年年度 KTV 的点播总亚军。丁当呢，他带着勇气一步步踏实地往前走，从默默无名的小酒吧到万人合唱的大舞台，已经从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蜕变成一个实力派的女歌手了。我们来听丁当的歌声《我爱她》。

这是叮当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他》。叮当的歌声真的是富有张力哦，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的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的抒情歌曲哦，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啊，诚恳而动人哈，他的歌声真的是打动了很多的人哈。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还算蛮有名的一首歌曲，叮当所演唱的《手掌心》。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风铃》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希望大家会喜欢。现在又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了，我们为大家介绍这首很红的歌叫《小幸运》，这是由田馥甄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是由徐世珍、吴辉福作词，那么 Jerry C 作曲，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那么这是田馥甄呢，在 Love 之后第二次跟电影合作的音乐啊。这首歌曲呢是根据电影啊《我的少女时代》所创作的。那么 Jerry 在谱曲之前翻阅了两遍这个电影的剧本，才谱出了跟电影相得益彰的曲子。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呢，导演是陈玉珊。那么之所以选田馥甄来演唱《小幸运》，是因为他觉得啊，演唱者田馥甄有着横跨年代的特殊属性，他能够横跨五六年级小学生跟十八岁年轻人这两个世代哦，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声音。那么陈玉珊呢，把田馥甄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田馥甄的歌啊，就是电影整个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象征。那么田馥甄在演唱《小幸运》的时候，纯情满满，

还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情怀，就好像回到 SHE 的时代啊，以一个天真的少女在喃喃地诉说着她暗恋的羞涩脸红啊，那么初恋的酸涩感动跟转身遇到他时候的庆幸满足，这个歌曲在吉他跟钢琴的伴奏之下，追忆青春的片段啊，磅礴的弦乐呢，以及鼓声的交织啊，随着田馥甄的声线起伏，就像是诉说一段过往逝去的悸动一样哈，重燃年少的感动。这首歌曲的 MV 是由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剪接做成的。那么 MV 当中，林真心为暗恋的这个校草啊，欧阳非凡加油喝彩，他不经意的路过都能引得他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的乱撞哦。而这个校霸徐泰宇呢，则是另一个独特的存在，总是凶神恶煞的对着林真心，却又耐心教他滑冰，还主动把他推向男神校草。在这个百转千回之后啊，少女林真心才发现原来她的小幸运一直在身边。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田馥甄参加了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大赛，获得了殿军。那么赛后就跟这个参赛成员任嘉萱、陈嘉桦共同签约华研国际音乐，组成演唱组合 SHE 而踏入演艺圈。那么田馥甄在 SHE 当中的完美中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团体的成功合唱让田馥甄坚定了对歌唱事业的追求，也让喜爱田馥甄的人渴望听到她更多音域的呈现。从2001年到2009年，经过漫长的磨练跟这个酝酿啊，田馥甄推出了个人专辑 To Hebe还有 My Love， 不同于团体当中只配合中音部分的演唱，田馥甄在个人专辑当中将自己各个区域的音色、对歌唱的理解以及唱功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么极富个性，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田式音乐风格，也因此掀起了歌唱事业的新高潮。好，我们就来听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一首《小幸运》。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两德统一后，因翻越柏林围墙而被射杀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解，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而旁听席上的人们也多数接受了上诉的辩词，从心理上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然而法官塞德尔面色严峻，义正辞严地反驳道，作为一名军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不执行上级命令开枪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塞德尔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赛根德的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给人以深深的心灵震撼。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所有的人相拥而泣，而亨里奇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胸口剧烈的起伏。他将目光投向格夫洛伊的家人，说了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最终他因为蓄意射杀罪被判3年半的徒刑，且不予假释。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利。把枪口抬高1厘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成为文明国家的军警在面对非刑事犯的同胞时最高的思维底线和行为准则。

这是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感恩的心》。是的，规定是死的，但是人呢是活的哦。当法律跟道德、良善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做出违反规则的事，但却可以高抬贵手，不赶尽杀绝。就像今年，前几年啊，疫情爆发，政府规定出门必须要戴口罩哈、啊。那么有些行业就比较特别啊，例如外送人员或某些工地的工人，中午啊只能在户外用餐，也因此啊常有被民众检举的新闻报道。虽然是说防疫人人有责啦，但是如果他们在比较偏僻无人的地方用餐，而你我却刚好路过碰见，我们可以选择保持距离，绕道避免接触，而我们的良善留点给他们可以生存的空间。毕竟呢，这个社会上啊，大家生活都不容易，是吧？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朱本辉》，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经典留声机，我是微微，在这一小时和你分享怀旧好歌曲。有许多国语的、台语的，甚至是外文的，不同类型的好音乐都在空中和你分享。我们的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哦，这个时间确实适合听音乐，稍回来放松放松。

这首歌曲是由殷正洋诠释的《猜心》哦，非常非常喜欢殷正洋老师的这个声音哦，好喜欢，他的声音就会给你一种让心情平静下来的感觉。那除了他自己的歌啊，其实他们也会唱很多经典歌曲哦，所以为大家选的是这首《猜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和大家分享哦一些简单的故事，当然呢也有心灵小语哦。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当你总是在追寻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哦，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现在跟你讲哦，你现在脑中不要想一头大象。你看看你现在脑中想什么？你现在脑中是不是就是一头大象？对吧？对吧？我说，你不准想一头大象哦，然后你就一直想，大象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哦。所以这句话这样讲啊，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我们当然生活嘛，就是为了舒心，为了自在哦。然后像刚刚讲，为了舒服、舒适。但是那种寻求哦，总是在寻求，代表你很迫切。如果已经迫切到总是在追寻一件事情，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不是就离你不远了。因为你很努力想要追求舒适，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压力，是不是就是一种不舒服的状态呢？我觉得是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立定一些目标，并且你可能会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达成啊，亦或者这些目标也不是你自己设定的，可能是现实生活逼迫你选择的哦。我这个背负这个贷款啊，我一定得把钱还完哦，如果可以我当然不想付啊，但是我现在必须得付。把目标设定好之后，不是说我就摆着不做，你还是要往前进，但是也不必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不要总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哦。总是这个词哦，用在这个语境上面，你就知道哇，那这是有点过度的现象。你只要有过度的现象，不舒服、不适就离你不远了。我们最终目的不是想要放松吗？想要过得自由自在哦，这个生活过得相对惬意。但是你太过强求要过得惬意，这一条路上你会很不舒服，不管是给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你对很多事情很斤斤计较。所以目标会不会达成哦？其实没有人会明确告诉你会或不会，但是至少你在努力的这条路上，不要让自己过于辛苦了。这句话呢，和你分享哦。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

这首歌曲是李翊君重新诠释的《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那歌名都很长哦，但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在今天留声机呢，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当然也来读一些文章哦。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也会为大家选读这个《读者》杂志里面的好文章，我们就一起来听好歌曲，然后可以放松一下，听听一些故事啊，不必想太多。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追寻这个舒适的生活，不要很迫切的强求期待，那些会给心理造成太多压力。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往后走，顺其自然哦，心呢也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在这段进广告前呢，为你选的下一首歌曲哦，比较强烈一点点哦，但是大家也能唱哦。这首歌曲《世界第一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歌曲《真心英雄》啊，有没有觉得那种气势很磅礴的感觉呢？没错，这首歌曲呢，其实之前呢、啊，在我们正声的公益演唱会哦，也有演唱过哦，是作为我们正声一年一度啊这个公益演唱会里面的一首企业歌曲哦，展现出我们真心实意哦，对待我们这些忠实的听众哦，陪伴大家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那当然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微微除了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哦，也要和大家来聊聊一些文章。这次的文章呢是出自读者杂志啊，哦，它的那个篇名还蛮长的哦，叫做从花朵中瞥见生命的意义。生命有了花朵，我们当然过得不错，我们有了感官上的愉悦，有了果实和种子提供的营养，还有海量的新颖比喻。但是我们对盛开的花朵还有更为深入的凝视，由此发现更多东西，甚至瞥见生命的意义。当你打量一朵花时，你看到的其实是大自然双重本质的核心表达，这是创造和瓦解的激烈竞争。一方让你螺旋式的向复杂的形式连发，另一方则像潮汐一样将你推离。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场合能比花朵的美丽和它迅速枯萎更直白尖锐地体现了双方的对抗。从一朵花之中看到的这些东西，会是生命的意义吗？

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哦，并且大家对里面的歌词啊旋律应该都是能够唱出来的。我们刚刚读到这篇文章哦，叫做从花朵中瞥见生命的意义哦，感觉很复杂哦，赏花啊就赏花嘛，何必想什么生命的意义呢？听起来还压力蛮大的哦，呵呵，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人家不是说一花一世界吗？我自己确实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花哦，但是呢我会觉得花确实展现出生命的美，它的这个周期也非常的短暂，很快就会凋谢了，你觉得美的事物马上就不存在了。所以这种种的变化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不是一种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是诶，它让你知道说很多事情是留不住的，很多事情是待不久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联想哦。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很喜欢这个一年四季啊，台湾到处都可以赏花，然后这些花呢也非常的漂亮哦，会跟这个花一起拍照，人家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人比花娇哦，很多这个大哥大姐哦喜欢跟花一起合影哦，拍照的感觉，然后你可能在这个花海之中，或者是这个樱花哦，是樱花树，那个树梢上啊漂亮的花朵，然后跟你的脸啊还有笑容映衬哦，所以看起来视觉上是美好的，我们的确向往这样的场景，而这些枯萎就显得让人遗憾了。美丽的时候很美丽，枯萎的时候很哀伤，花期这么短，哎呀，我们也不过只能用这个照片记录下她美丽的身影，或者是说哎呀，我只能透过我的双眼哦去记住她美丽的一刻。我觉得花只是个例子哦，人呢、也是这样哦。你说自己最耀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你会无时无刻都耀眼吗？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吧。你可能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会觉得说最近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然后我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啊，哎呀，我甚至到某种程度你贬低自己啊，哎呀，我

真废哦，最近真废。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相对自信一些，诶，最近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最近我的表现也还可以，是不是就跟花一样呢？所以很多事情是可以连结的哦，这彼此的连结让我们重新瞥见生命的意义。所以刚刚提到啊，花代表着大自然的一部分，我觉得它也像生命万物一样，有花开就有花谢，潮来潮去，月有阴晴圆缺，这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也是啊，你有最璀璨的时刻，也有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刻。终其一生啊，我们也不过是大自然界的其中一种物种。尽管很多人说人类是目前地球上的强势物种，但是我们也跟这些动物、植物、各类的生物可能也没有差特别远哦，嗯，在某种程度上也差得不远。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呢，从花朵中瞥见生命的意义。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赵咏华的经典歌曲哦，这首歌曲真的给你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嘿、hey, 听我唱这首歌。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有好多好音乐和你分享，当然也来读一些文章哦。这一篇呢、啊、一样是读者杂志的选文，叫做潮汐中的你。潮汐啊，嗯，就是这个水嘛，海水河水哦，都会有这个浪潮。潮汐啊、潮来潮去。来读一下这一篇哦，潮汐中的你。你现在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伴着海水潮起潮落，你被缓慢地推到陆地上，又在冗长缓慢的潮汐中回到大海。你混在污浊的潮流中，冲刷着陌生的海岸，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你被推到浪尖，又坠入深处，而你不知道这些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你曾经认为这些运动都由你而起，需要你做出决定和努力，这样你才能够继续前进，取得进步。但纵使你使出浑身解数，你也无法完成这样的运动，不能到达大海与飓风把你推到的区域。你从无垠的蔚蓝海平线沉入黑暗的深处，发光的鱼围着你游，奇妙的枝状物从上面缠绕着你，你穿过柱廊，蜿蜒前行，不断摇摆，就像长着黑色叶子的植物。大海又一次把你卷到碧水中，推到白色的沙滩上。一股巨浪把你卷上海岸，又把你吞回大海。海浪将你轻轻抬起，又让你降落，回到一个新的区域。到弯弯绕绕的植物，缓慢游动的水席珊瑚之间，到碧水白沙上，到惊涛骇浪中。

刘文正的歌曲哦，《海誓》，那个誓哦，就是发誓的誓哦，誓言的誓，跟大家分享这首好歌曲。我们刚读到这篇啊，讲潮汐中的你哦，他只说啊，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在潮汐当中一样。这个人家说随波逐流哦，听起来怎么有点负面哦，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哦，你只能这样子随着大浪潮潮起潮落。那潮汐的变化啊，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哦，也是有它的这个原理在背后的哦，包含这个行星之间的引力的影响啊，磁场的影响等等哦，所以这并非人类能够控制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一篇潮汐中的你，它不妨也就是点出了我们每个人在某一些情境当中确实哦都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时候，我们可以努力去争取啊。例如说我很想努力上岸，那这个潮水往岸上打的时候，我当然这是我要努力的最佳时刻嘛，我不会等到潮水后退再努力吧，是往上打的时候才往前冲啊，那我就要顺势而为。但是我终究是不是可以顺利上岸，是不是可以往前冲往前爬，跟你的努力有关，但不是完完全全只跟你的努力有关。如果今天这个浪潮必然是比较弱的，那你肯定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往前走。那此时此刻你上不了岸，是你不够努力吗？不一定啊，很可能那个浪也没有多帮你吧。

所以这样的情境运用在生活互动当中，还真的有这种对照的哲学哦。大自然的环境啊，有的时候人家讲，诶，怎么可以这样悟出一些道理？倒也是有它的这个原因在这。所以我很喜欢大自然的理由是这样哦。大自然或者人家讲说，地球的演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人类不过是在这个地球有生命以来小小的存在。这个小是说真的。跟地球的寿命相比，人类真的就是一个点呐，就是没真的没有太多。虽然我们会觉得现在我看到就是全世界啊，这哪有什么差？但是以地球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那确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刚刚说人家讲的是什么命运论啊，或者说有些东西你就需要随万物而动，顺势而为，我觉得是有的。跟随着现在的趋势跟潮流，不是要你什么逢迎拍马屁或者墙头草，而是说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哦，变与不变哦，决定权大多数可能都不在人身上，而是很多事情都像是命中注定。就像我们讲，有一些生物它必然在某一些阶段，它可能就会灭绝，就是数量会越来越少。你说好可惜哦，怎么样？但是如果以一个生态系来看，有些东西就是会不断的被淘汰，然后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啊，这是不是一种法则？是一种人类无法忤逆对抗的法则？我觉得是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讲说我很喜欢大自然啊，我很喜欢这种演化，或者是我们把视野放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现在困难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用这样宏观的角度来看，你现在遇到的这些困难，相对就没这么累了，我们可能更容易可以度过难关。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前一阵子呢，我到了一间非常棒的 bar， 然后呢，我去里面除了喝酒之外，我也点了他们那里面的餐点哦。那我想平常在生活当中啦，不一定是在 bar 里面，可能在家里，我们吃个东西就要搭配个什么饮品啊，我们可能会搭配手摇杯，可能会搭配就健康的人可能在喝个水之类的哦。但是呢，也可能会搭配一些酒饮，来跟我们当天吃的东西做一个搭衬。做一个算是下酒菜，或者是你可能想要来专门品饮这支酒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可能还是会想要塞一点食物哦。那酒跟食物这个搭配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在讨论的。那我在这间 bar 里面吃到他们食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哦，惊为天人哦。我觉得虽然说是餐酒馆这个餐搭酒啦，但是我觉得他们餐也非常的有特色哦，特色到我记得我隔天这个嘴巴里面都是那个味道，让我有点这个大洗脑。好啦，当然我们也要请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爸的老

0: 老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餐搭酒。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不可能每天都煮这种高级西式料理或是高级的什么料理，我们当然下班的时候可能想吃个便当，想吃个排骨饭，吃个卤肉饭，甚至就是咸酥鸡啊，然后烤物炸物等等的，我们当然想要这种轻松一下。但是在轻松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也搭了一份非常棒的这个酒饮来陪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呢？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巴给闹的老头。老头你好。
1: Hello， 曼神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是我，
0: 嘿嘿，我们的这个节目好伙伴老头。我上次就是去这个巴给闹点了一个这个红酒炖牛肉，然后呢让我此生难忘。
1: 会吗？为什么？我觉得红酒炖牛肉其实它跟我们的卤肉一样啊，只是换成红酒跟换成西式的香料而已。你把它换回八角，它就变成卤肉饭。
0: 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当天你里面的这个红酒应该用的还蛮香的。就是
1: 一定要一定要。
0: 一般基本上像我自己在做红酒炖牛肉的时候，很容易会煮出涩味。我觉得这个涩味是算是我在制作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的地方啦。所以当天我觉得第一个让我很惊奇，因为我平常就吃我自己跟吃那种一般路边的，可是那种他们可能在调制上面的这个口味会再更重咸更重甜，就是有时候那个比较细腻的味道就会出不来哦。所以我就觉得在老头店里面就是吃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一个餐点哦。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啦，像在巴给闹里面老头很常出现一些创意的点子哦，在你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到底都是怎么去发想的？你会透过你店里面的某一个酒，可能你这个礼拜你想要特别的凸显哪一支酒，然后去搭你这些餐吗？还是说这些餐点的部分是你临时想到，然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当然了，餐点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店里面固定的餐点之外，
0: 对，
1: 那有时候周末我会临时起意，会比如说上次那个红酒炖牛肉，
0: 对，
1: 认真就是因为我觉得哇，我已经连煮了两三个礼拜，不管是红烧的也好，还是清炖的也好，
0: 对，
1: 牛肉面这个东西我已经煮蛮多次了，
0: 嗯，
1: 那我想说啊，反正材料也还有，炖高汤的材料也还有，包含高汤都还有，
0: 对，
1: 那我就来弄个红酒炖牛肉，
0: 对，
1: 换换口味。从东方换到西方这样。
0: 嗯，
1: 如果说这样大家会觉得说啊，怎么去发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单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应该都有个概念，
0: 对，
1: 红酒要配红肉，白酒要配白肉，
0: 对，
1: 或是海鲜类的东西。
0: 嗯，
1: 那在这个概念底下我们再去做连结，我们进到烈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比较简易的小东西，是用味噌去腌蛋黄。
0: 嗯，
1: 那在这个味噌酱里面呢，我又加入了一些有特色的琴酒。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想？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吃过味噌嘛。
0: 对，
1: 味噌本人其实咸度很高，
0: 超高的，超咸。
1: 对啊。虽然它很香，但它同时它也带了一定的咸度存在。
0: 对，
1: 那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概念里面，你把蛋黄丢下去的时候，
0: 嗯，
1: 你只会得到很重的咸味，甚至你感觉不到味噌的香味。
0: 嗯，
1: 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要让它去，把咸味拉下来，
0: 对，
1: 让它的香气可以增加。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像想调酒一样，
0: 对，
1: 对。最有时候阻碍我们风味的东西，
0: 嗯，
1: 反而是我们最喜欢的，像是咸或甜，或者是一些大家很喜欢一些，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就是要喝那个酒感比较扎实的酒。
0: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酒啦，酒精跟咸甜酸辣咸，它会妨碍我们味觉的感受，就是太重的时候，所以我要想的是怎么去降低某一个部分的感受。
0: 嗯嗯嗯，
1: 就等于说你要把它平衡掉，平衡了之后它的香味自然会浮现在你面前。
0: 可是我有个问题，像就拿你刚才说这个味噌蛋来说好了，你里

0: 面加了味噌，又加了这个琴酒，香味很特别的琴酒。那像味噌这么重咸，味道又这么重，其实说到味噌就是味道重啊。可是你怎么让一个味道非常重，跟像我们一般想到琴酒就是清香，然后它可能有淡淡的特色，这种味道直接做连结呢？它连结起来这个感觉不会很容易就是琴酒就被吃掉了吗？
1: 嗯，确实很容易。所以在选择上面，我们可能我们第一个是尽可能不要挑选太这好难说、
0: 哦、味道
1: 吗？说坏了就是得罪人。
0: 哦哦哦，好。
1: 哦，没有，没有，不要说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你不要，我们不要挑选太有琴酒特色的琴酒。
0: 您说像
1: 是太传统的琴酒？
0: 哎，这个，
1: 像我们想到味噌，我们就想到的是什么？咸甜感，
0: 对，
1: 豆子的香味，
0: 对。
1: 至少会想到这些东西。
0: 嗯，
1: 其实我们想回台湾，豆瓣酱跟味噌是同的东西，
0: 有发酵的味道，
1: 虽然一定可以搭配的。
0: 对，
1: 所以往上想去酒的话，我们就要去想说，这一个味噌或是这一个豆瓣酱，这个酱料的香气，
0: 嗯，
1: 它是什么东西为主？
0: 嗯，它是，
1: 所以如果对我来说，味噌它我吃到的第一口。我第一个直觉是，嗯，很咸，所以我要增加的是它的甜味，我就要往甜味酒里去想，
0: 嗯，
1: 对，因为我要主要是目的是拉低它的那个咸度，增加它的甜味就可以平衡咸味，那这个同时你才能尝到香气，那这个香气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欸，很有特色感。但是香气如果说单纯就味噌香的话，这时候被我平衡掉了，它的咸度被我平衡了，所以你会吃起来很不像味噌。
0: 对，
1: 接下来我要想的是补充它的香气。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哎，豆味、咸味、甜味都有了，我们差了一点点。我希望的是，接下来就是自己的想法了。
0: 嗯，
1: 你可以加入比较有药草香气的。去衬托它的发酵的气息，因为发酵的东西，虽然说我们觉得好像臭豆腐好了，你会觉得那是臭味或什么，但是其实如果说你每天闻每天闻，总有一天你会闻出来它的那个臭味里面，它拉开每一个都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感受。
0: 嗯，
1: 味噌也是一样，
0: 是
1: 你常闻常吃，你就会发现这个发酵味里面它拉开之后，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去。再添加，让它去见缝插针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我选择了一支，用欧洲有一个水果叫温博，
0: 嗯，
1: 用温博这个水果去做的琴酒，
0: 嗯，
1: 因为它的果香味很扎实，让它去插在那些发酵味里面，你会觉得隐隐约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咸甜可爱的味噌感，但是，
0: 嗯，
1: 又会觉得，哎，这里面多了一个水果味道，为什么？到底你这个味噌怎么弄？
0: 嗯，哎，
1: 就是觉得玩味，这对我来说是叫玩味。
0: 我很好奇哦，像前面我们在讲的是你制作的过程，那但是呢，一送到这个客人的面前，假设他今天点的是一支跟这个完全没有搭到的味道的酒，然后他又点这个餐点，那你会怎么建议他？还是说你会直接就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感受不一样的感觉？那
1: 有这种讨人厌的个性啊。如果说你跟我说，哎，我想要吃那个蛋菜，哎，刚好我有，最近可能会出蛋菜，我就想，对啊，就哎，我要蛋菜，好，然后蛋菜，我们做中台式的好了，可能蒜香啊什么东西下比较重，然后稍微有点辣，就像我们吃那个夜市的那种炒花蟹一样，
0: 嗯，
1: 就比较多九层塔这样风味，然后跟我说啊，我想要一杯。我想要一个很怎么讲？我想要一个梅哎，重泥梅的威士忌。不是不行，但是我那个威士忌我要只有泥梅味，我其他的东西我不喜欢甜。那我不喜欢有其他的味道，我只要那个很冲鼻的那个烟熏香，我只要这个就好了，帮我调一支。这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讲说，因为你的味，我就会直接讲说。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太多了，你这时候你吃完之后，你再去喝这一杯酒，这杯酒会

0: 直觉是这杯酒没有东西，你再喝一杯有酒精的
1: 威士忌，
0: 那个不是哦，是有酒精的正露丸酒。
1: 哇哦哇哦，
0: 或是有酒精正露丸水，因为它的其他的美丽的风味会被这个东西盖掉。
1: 嗯，
0: 有咸有甜，你的舌头会被麻痹掉，主要来源是因为舌头被麻痹，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炒的时候可能有锅气，然后一闻上来，嗯，一进入鼻腔就黏在，香味分子会直接黏在鼻子里面。
1: 嗯，
0: 这时候你再回头闻，只剩烟熏跟一些正露丸的味道了，喝起来你的舌头麻痹了，你根本一点感受都没有了，何必。
1: 哎，真的，干嘛要点一个自己都喝不出来的东西，那不如就由老头来帮你搭配一杯更棒的，不是吗？
0: 甚至于说，就是我还有更，有时候我会很心血来潮，可能大家聊得比较开心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说，嗯，啊，我们比较推荐另外一个，因为你这样会喝不到味道。
1: 对，
0: 好，那如果你接受的话，我们觉得不错的，嗯，同时间我也会倒给你一个你刚刚的选择。
1: 嗯，哦，让你试试看。
0: 让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1: 嗯，
0: 对，欸，那当然这不是一个 regular 的服务啦，嗯，它就是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跟这个客人比较有缘，
1: 嗯，
0: 跟这个朋友比较有缘，他愿意去跟我们多了解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想法，嗯，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这是属于交流的状态。
1: 嗯，我觉得啦，进这个吧里面，不管哪一间吧啦，只要跟这个店员其实多聊一点，然后呢，其实不是那种要跟你拿什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蛮友善的，都会很愿意就是倾囊相授，他们其实有什么样的知识都非常愿意跟你分享。我觉得这是我进吧里面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其实你去问什么，他们几乎就是知道什么，跟他们想法都会跟你交流，你也可以提出你觉得反对的意见，但几乎啦，我觉得反正知识在碰撞之下都一定会产生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
0: 一定的，一定的，只是我觉得我也不敢说什么倾囊相授这种东西，我只能说这是我的想法。那，当然可能为什么会交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位大哥大姐，或者是这个某一位客人，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多元跟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觉得，哎，我们可以互相比较。只是在这个状况，在这一个餐点的状况里面，我觉得你的选择可能会害了你自己。
1: 嗯，
0: 对。那当然害了你自己，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啊没送，然后就会觉得这直接害了店家。
1: 对，可是我觉得这样老头就会跟那个客人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然后另外一个我想问的是说啊，就是因为其实像老头你在这个材料里面，在这个食材，在食物，在餐点上面都加了很多的心思哦，你可能会添加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味道在里面，让人去有点小惊奇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就如同我这样的人啦，有时候我们就是木头舌头嘛，没有吃到这种惊奇的时候，欸，其实有时候会有点落寞，欸，这个老头你会怎么去诱导，就是不是有老头你会怎么去引导，就是客人或是你的朋友去吃出这样的味道呢？
0: 我会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没有所谓的木舌或什么，那些大家会觉得自己木舌啊，
1: 嗯，
0: 我觉得很单纯，只是因为我们就是大工作太忙了，生活压力太大了，
1: 嗯，
0: 我们比较少有那种美国时间坐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东西吃完。
1: 哦，慢慢的很重要，
0: 就是缓速，比如说什么我们一餐就是我一口，我不是说减肥哦，什么一口咬50下60下我才能吞下去，不是哦不是哦，而是每一口里面你在咀嚼的同时你有感受过它的里面的香味到底真实是什么吗？
1: 嗯，
0: 对对对，像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橘子是橘子的味道，
1: 对，
0: 那柳丁是柳丁的味道。我们真的认认真真有去喝过柳丁汁，真的现榨柳丁汁，
1: 嗯，
0: 美丽果的差别吗？我们有喝过橘子汁跟罐装橘子汁的差别吗？
1: 嗯，
0: 甚至我们吃橘子的时候，我们有去想说橘子的味是什么吗？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东西，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
1: 可是这也是很难啊，因为就跟老头说的一样，现在的人可能吃东西很快，其实像我也是一个吃东西很快，以前在那个打工环境嘛，那他们就非常要求你就是吃得很快，后来这个习惯就一直被我带到未来，就是只要吃东西我都会很快速

0: 下这种的就是减肥吃法，而是说你在咬的同时你要感受到这个食物在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的变化是如何。你可能像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吃到它的纤维，那这个纤维跟这个橘子的味道又是怎样，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直接把橘子拿下去打成果汁的感觉，那罐装果汁又是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这真的也是要有时间才能去比较了。但是就从我们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呢，去感受自己到底吃进什么，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在这一段啊，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想跟老头继续来聊聊，就是除了餐点部分呢，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一定有很多这种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或是想要快速解决的时候，但是又想要喝一杯，我们可以怎么搭呢？好，我们这个稍后广告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但是呢，在广告前也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上一段哦，这个听老头在料理，我想大家应该口水直流。这个虽然现在时间点还没有到吃这么重咸的时候，但是也可以啦。那我也想，除了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去餐厅里面吃饭之外，我们当然也会想要在家里做一些料理，有可能是我们买的，有可能是我们做的哦。那会做料理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可能家庭聚会啊，想要跟家人分享，或者是跟男女朋友分享，跟老婆分享等等的哦。那我们更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就是，我也没时间煮东西，我也没时间买菜，我下班就是巷口那家啊，最近的自助餐，排骨饭、鸡腿饭、卤肉饭，好，随便。然后可能巷口又有那个卖咸酥鸡啊，随便啊，带一包啦。我们晚餐可能很长，就这样直接就这样吃了哦。但是呢，我在想，我们随便吃，也不一定随便吃啊，可能就是挑你喜欢的。但我们这样比较任意的去选择我们的晚餐的时候呢，这个搭酒上面会不会变得很复杂呢？还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搭配？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是邀请到这个老头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平常到底有什么样的花样可以玩出来呢？老头你好。
2: Hello， 晚上好，大家好，又是我老头。
1: 老头，我在想，这个我们下班真的很累啦，我真的也没有时间去买什么高级料理啊，然后或是买什么蔬菜水果啊，那个加到这个大锅里面去卤啊，去炸啊，去煮啊，没有时间。我就是巷口直接自助餐，然后巷口有什么东西我就吃什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吃得很平常，很生活，很随性，但是这个搭酒上面有没有一个大学问呢？
2: 大学问吗？就跟我在之前说的一样，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你今天拿到的如果是就是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然后甜点配甜酒，大概这三个是最基本的想法。
1: 对，
2: 那其实你说要快速简单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往看你是喜欢喝纯饮的人，还是喜欢喝调酒的人去思考。有点些许的不同。
1: 那我想问一下，像好，我去自助餐好了，我买了一块鱼，又买了一块炸排骨，然后呢，我夹了一些蔬菜，然后又夹了这个有点甜的这个红烧之类的食物，或者是我可能去用什么咕老肉之类的，好，这样综合在一起一盒便当，我要怎么挑我的酒？
2: 综合在一起一个便当，
1: 对，
2: 刚听下来都是蛮中菜或者台菜的，
1: 对啊，
2: 而且有还蛮就是特色感蛮重，就是它口味会稍微明确一些些的，
1: 对。那像这样的话，我该
2: 在这个状况里面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最

0: 简单最简单，无敌简单。
1: 嘿、hey. ，
0: 走进便利商店拿一瓶啤酒就走，哇，搞定。
1: 当然啦，这个啤酒真是很万搭
0: 的方式。
1: 对，
0: 它的亲民度很高，而又不失去它的口味，所以喝起来会觉得怎么喝都是很舒服爽口，味道不多，但是有，但是它不会阻碍我对食物的味觉。
1: 嗯，但是如果我家里有一些基酒，我想拿来调酒的话，有没有什么调酒方面可以？哎，至少我要打卡拍照，说我今天吃自助餐，但我还是要用一杯很厉害的这个酒来搭我的自助餐。当然啤酒是最亲民了，但是我今天想要拍一张哦，超赞的，然后喝起来也不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
0: 有，我觉得想法跟啤酒的道理一样。我刚刚说啤酒的特色是什么？
1: 轻盈，
0: 它喝起来没有酒精的感受，
1: 对，
0: 但是它有啤酒的香味，
1: 对，
0: 啤酒的甜味，
1: 对，
0: 哦，这就是重点，它有香有甜，没有什么酒精感，所以它可以跟餐点搭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餐酒搭配的一个大重点。好，我们不要说什么，不要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些人去过很多的，很多朋友会去过一些很高级的餐酒馆，像是。米其林星的 long tail 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很有名的 bar mu 啊，或者是 indulge 啊，然后说人家没有啊，人家的酒也是调得好好的、啊，然后这样这样的、
1: 嗯，
0: 也是有喝过酒感很重的、啊，
1: 对，
0: 这就是差别了。因为酒吧的所有想法是 long tail 先不管，因为 long tail 比较特殊的是，它有一个星级主厨在那边坐着。
1: 哇哦。
0: 嗯，它的不一样，所以它这个要另外来看。但是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餐酒馆来说、
1: 啊，对，
0: 因为所有的老板都是，做调酒出身的，都是酒类非常强的，酒类知识部分非常厉害的前辈们，都非常厉害的人了。
1: 嗯、是，
0: 但他在餐这一块，他的发挥一定不比真正的厨师来的厉害。
1: 嗯，
0: 那在这个状况，我会怎么想？我一定让餐的口味往上调整，到可以搭配我的酒。欸
1: 什么意思？
0: 变成酒餐的搭配，
1: 餐的
0: 以酒为主，餐辅助，会变这样。所以我们在有名的餐酒馆吃到的大概，它的某一部分的风味会比较明确跟独特，
1: 嗯，
0: 让你比较好跟轻松的直接跟酒类做最简易的搭配。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进入了，比如说米其林星或是二星甚至三星的店家了，
1: 对，
0: 他给你的东西。他帮你看到的东西，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还是红白酒、清酒、气泡酒。
1: 对啊，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餐是精致料理，
1: 嗯，
0: 所以餐的味道并不浓重，不是不丰富、不浓郁哦，是不重，所以它很难跟一般的烈酒、一般的调酒去做直接的搭配，这个要思考很久。但偏偏这些是餐厅。嗯他们的调酒的力量没有到那么强悍，所以他会有一些取舍的问题，一定要餐桌优先。
1: 所以
0: 对我来说，反过来看，
1: 嗯，
0: 在家里面，我们不管买了什么东西，
1: 对，
0: 我们喜欢的东西也好，还是什么，最简单的搭配就是我们要找一个酒感不强烈，但是它风味有到位的酒类。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基酒的选择，如果你要调酒的话，基酒的选择就很重要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会相当建议去挑一两支，可能价位会稍微高一些些，但是它的甜感比较明显，香味比较明显的酒类，
1: 嗯，
0: 去找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琴酒，琴酒在这一块就很好搭了。
1: 对，
0: 因为它的香气缤纷多元，但是、
1: 嗯、
0: 要找为什么说可能价格会高一点点？就是因为价格稍微略高一点点，它的杜松子的那个香料的气息、药草的气息会被压制住。他们着重的是特殊性。
1: 嗯，
0: 这些比较贵的琴酒，除非说它的强调是我这支贵的琴酒，它是、
1: 嗯、
0: 我强调的是清澈，那就是不一样的思考。
1: 对，
0: 但是在某一个价位带上面开始。有很多新世界的就是新派的琴酒、Modern Gin 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多的味道，
1: 嗯，
0: 我们去挑这些比较多味道的东西，可能甜味会比较够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只要买家里常备就是气泡水，一定要有气泡水
1: 哦，无敌，
0: 这样

0: 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好
1: 是，
0: 喝。它就是简易的气泡酒了。
1: 嗯，那如果像是我们在吃咸酥鸡呢？刚有提到这咸酥鸡哦，我想就很多人下班为了便利，然后又不想吃太多，那就咸酥鸡一包嘛。可是，在吃咸酥鸡的时候呢，我有几种想法。第一个就是太油腻，我想要解腻。但是我吃咸酥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诶，我想要搭一个可以更凸显味道的这个酒，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可能要调一杯比较重的酒了。那在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然后，那像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老头你会怎么建议？
0: 还是要调酒吗？还是要走上纯饮这条路？
1: 我觉得都可以推荐啦，纯饮跟调酒。可是我想，如果在家里想要喝个调酒的话，其实有没有什么简单，但是也可以，就是味道再强烈一点的，可能跟刚才这种轻松的不太一样。
0: 对我来说很 easy 的地方是，
1: 嗯，
0: 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喝轻松还是喝浓郁，
1: 对，
0: 怎么样都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有的东西，可乐、气泡水。
1: 可乐，听到可乐我都觉得很有趣了，可乐真的很
0: 我
1: 无
0: 记得
1: 敌。
0: 我们在中秋那段有讲到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可乐
1: 对对，
0: 是无敌的。当你不喜欢的时候，把它放进去，什么都对了。
1: 那食物也可不可以加进去搅一搅？
0: 可以啊，它就变得很湿，然后可能就烂烂的，不好吃而已。但
1: 哦，
0: 它味
1: 也
0: 道就是
1: 是，
0: 好，一定很好。对，
1: 哇，
0: 所以
1: 那，
0: 可乐才拿来炖猪脚啊。
1: 哎，对耶，
0: 对呀、啊。
1: 哎，那像可乐这种比较甜味，然后气泡感也蛮重的这种饮品，它再搭任何基酒都可以吗？还是说它有没有什么一个范围？就是虽然它很无敌啦，但是它有没有一个味道上面的搭配？有一些味道就是不适合的。
0: 其实都可以，因为可乐本身的香气非常缤纷。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最经典的就是 Whisky Coke？
1: 对啊，
0: 因为威士忌的香气比较厚重，可
1: 嗯，
0: 乐清爽，加起来你不会又有甜感，加起来你不会觉得太怪。像有些人为什么一直以来 Highball 这件事情加苏打水啊，Whisky Soda 这件事情，不是人人都喜欢的，
1: 嗯，嗯，
0: 因为他把威士忌的香放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增加威士忌的甜，
1: 对，没错。
0: 在这个状况里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不喝纯的就好了？喜欢喝纯的会选择回去喝纯的，
1: 对。
0: 那本来就不喜欢威士忌的朋友，更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喝威士忌，因为
1: 对，
0: 他
1: 没
0: 把
1: 错。
0: 威士忌他所有我们喜欢威士忌的人喜欢的香味，但是对他来说那都是不好的味道，
1: 刺激
0: 他把
1: 的。
0: 这些味道放出来了，直接
1: 嗯。
0: 很更轻易的让你感受到，那所以他会直接。更直接的放弃这杯酒，甚至是放弃威士忌的尝试。
1: 哎呀，那很可惜耶。
0: 但是我觉得大餐不失为一个威士忌好入门的一个方式啦。
1: 威士忌哦，
0: 对，因为威士忌的话，它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说好入门？因为你要大餐，餐才是你的重点。我们今天
1: 对，
0: 不是来灌醉的，要灌醉是另外一回事。
1: 啊是，
0: 我说要灌醉的话，麻烦就是你就不要去挑便当了，你就直接就是买一些什么，你刚刚讲说的东西都 OK，把饭拿掉。把他们这些都当下酒菜，然后你就猛灌就对了，因为他们的这些食物的味道够厚实了。
1: 对。
0: 今天比较怕的是，哦，我买了一碗粥。
1: 哎，对，粥。
0: 今天比较怕的是这个。那所以对我来说，你刚刚讲的那些咕老肉啊、盐酥鸡啊，然后是不管是卤排还是炸排啊，什么一些很厚实的东西，这时候我们要怎么用我们的餐桌主？主力，然后找到适合跟他当好朋友的酒类，威士忌的挑法就会相对单纯，但是要有一个大前提，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中秋节我就讲到现在，
1: 对，
0: 餐搭酒的大前提是酒要够甜，
1: 对，没错。
0: 千万这时候就不要讲说啊，你不爱啉就甜啊，甜就恐怖诶，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这个时候。餐有甜了，你不会感受到酒有甜。
1: 啊 哦，对，会被盖掉。
0: 对，他们是互相去连接的。你不会因为说吃，除非说你另外加糖在酒里面，不然你不会因为我的餐吃完之后喝这杯酒反而觉得酒更甜，这非常难。除非说你今天要的是一碗白粥，不然不可能了。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喜欢的那些比较茶、比较台菜啊、比较中菜系的。餐点， 其实威士忌上面我最建议的，这时候要跳过 single malt。

0: 你不要走调和的路线，往调和式去发展，因为调和一预算低，我们任人家家户户人人都可以取得。
1: 对，
0: 二他入手的门槛低，他不用特地找，然后 Seven 也有人就有。
1: 嗯，
0: 对，这是很方便，我随便去哪个地方都有机会拿得到。第三，因为他是调和了蛮多酒厂的优点在这一支酒里面
1: 哦，不会味道太单一。
0: 它的风对它的味道不会很单一，它的味道是包山包海，层次丰富，而且一定有一点点的甜味垫底。
1: 是，
0: 因为每一家酒厂的特，只要你能喝到特色这些东西，一定有一点点甜味。
1: 嗯，
0: 所以它会是一支我刚刚讲的风味够有甜感的最好的选择。
1: 诶，刚才有提到说这个酒一定要有甜哦，但是很不幸的家里真的就没有那么甜的酒，那我们可不可以用 sour 的方式去做这一杯酒？
0: 做调酒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建议有太多的酸
1: 哦。为什么？
0: 因为酸它其实是酸是锐利的，
1: 嗯，
0: 酸是在口腔里面，除非说你是平常会直接啃柠檬，然后就是直接啃柠檬，然后饭后水果吃柠檬的人，
1: 嗯，
0: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朋友很少，
1: 是
0: 因为酸进入嘴巴里面，我再怎么样喜欢酸，我一定会有一个感受是它是跟针一样尖尖的，直接刺进我的舌头上面，直接刺进我的牙齿上面，
1: 嗯，
0: 我可能不会觉得痛，我可能不会觉得不舒服，我可能甚至我会喜欢这样的味道，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再喜欢，我绝对不会否认的是，酸它就是一个尖锐有棱角的东西。
1: 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先打住，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关于酸跟食物之间的这个搭配哦。好，在这个节目进广告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你等到18岁再喝酒哦。我们进下广告，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这个老头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说，这个算是一把很锐利的剑哦。可是我想到的是，就通常啦，我们在这个饭前不是都会喝个什么醋酸啊，然后促进这个胃口大开之类的哦。而且酸酸甜甜不就是大家最爱的吗？像烧鹅这样有酸又有甜，这样不是也是符合刚才老头你说到这个前提，就是说酒一定要够甜，然后味道要够重，那酸甜不是一个很棒吗？为什么会觉得酸是一个很突兀的部分呢？
2: 嗯，当然，因为刚刚我讲的是，我把酸单拆开来看的时候，酸很突兀，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调酒除了刚刚加了苏打水之外，如果我要加入酸甜，我要去摇荡了，我要去 shake 它，让它变成一个不一样风格的调酒的时候，
1: 对，
2: 这时候就会有我喜欢酸或是我喜欢甜的这个选择了。
1: 嗯，
2: 如果说这时候的选择是啊，我平常我超喜欢喝酸的，我去手摇杯店，我去外面都要喝酸的东西，我才会爽。
1: 嗯，
2: 但所以这个是麻烦你舍弃这个条件
1: 啊？为什么？
2: 酸就像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很锐利的刀子，
1: 对，
2: 它会直接割开你的口腔，
1: 对，
2: 也就是说它会阻断你对食物的感受。
1: 哦，这样我们的主轴食物就不见了，我们应该主轴要在食物上，而不是这个
2: 它就会有一个断层。
1: 嗯，
2: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挑的是苦瓜，
1: 嗯，
2: 这样的食物，我觉得酸就会变成一个很 OK 的东西。
1: 嗯，
2: 因为它不妨碍你跟，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啦，简单讲是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
1: 对，
2: 然后会有其他东西，但是苦瓜偏偏在其他食物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对，
2: 所以这时候有酸的话，它反而是一个清口腔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但是以我们一般来说的吃法，比如说我们下班回家吃个宵夜，盐酥鸡，
1: 对，
2: 排骨饭，鸡腿饭，
1: 对，
2: 然后或者是我买了烤香肠，
1: 嗯，
2: 这些食物它的腌制的过程里面，咸甜会一起走，胡椒会走，所以在有咸甜的状况里面，他们这几个人是一个人，你要这样看待，
1: 嗯，一个人。嗯，
2: 对他们，我拿了三道菜，但是其实他同一家族的人
1: 啊，
2: 所以这时候酸会切割掉他们家族的情感。
1: 哦，
2: 所以不能太酸，我是这个意思，不能太酸，不是不能酸。
1: 哦，所以其实
2: 而且酸会也会直接切断酒类的连接。其实酸一多了之后，我们会觉得酒感很轻薄，
1: 嗯，
2: 很锐利。欸，喝起来很轻盈，很透亮，
1: 对，
2: 好像很不错。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挑的，这是针对白色烈酒而言，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挑到威士忌的话，

0: 你在酸加多的同时，你去试一下，你会发现它把威士忌的味道、香味全部压掉了，因为威士忌本身有甜了，
1: 对。
0: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食物我要怎么让香味出来，我的口味要平衡，太咸的
1: 对，
0: 我要加甜，
1: 对，
0: 太怎么样的我要加另外一个，让它的整体风味平衡掉，香
1: 对，
0: 味才会飞出来。所以这
1: 嗯，
0: 时候已经一个是为甜，以有甜香为底的威士忌了，
1: 对，
0: 你加入酸，你去平衡掉它的甜之后。甚至你超过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味道就不见了，酸会变主味。
1: 哇，那其实酸其实反而，我原本以为啦，就是说酸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爱，然后。天呐，就是喝酸甜啊，酸就要再搭甜啊。但这样听老头讲起来，酸反而是一个非常双面刃的一个东西哦。就是你
0: 没错，没错。
1: 用得好的话，当然风味增添；但用不好的话，简单的可能你就是喝到特别酸酸苦的东西。但严重一点的话，这个你原本想要喝的酒的味道也会直接被活生生的盖掉诶。
0: 是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嘛，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口头禅。我觉得生活里面处处充满着餐酒搭配的概念，只是我们都
1: 是，
0: 忽略掉，我们认真的忽略掉它了。像刚刚讲的酸酸甜甜这件事情，有酸有甜啊，而不是单纯酸。
1: 对，
0: 有些人他会说啊，我喝东西就是要酸，哦，我要酸爆，然后这我觉得够酸，但是还可以再更酸。当你在这个情况底下没有甜的时候，它，你的甜味道低了，它没有酸酸甜甜，它是酸酸酸酸甜之类的，
1: 比例不一样，
0: 对，比例不同了，所以要怎么走到酸酸甜甜？我们把这两个字，它叠字很可爱，但是你把它交叉看，它其实酸甜酸甜，或是甜酸甜酸，它是要交错来看的，只是因为我们用词的习惯是叠字。
1: 可是这个我记得老头之前也有说了，就是喝调酒这种东西，就是在家里就是看口味。那如何在这种看口味跟这种酸酸甜甜、甜酸甜酸之间，再做一个很简单的搭配，不要让自己太过头呢？假设像我自己本身啦，在我早期在喝调酒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酸一点的。我觉得有可能原因，像刚才老头提到说，会把酒味盖掉，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说，这样我喝酒的时候会比较好入口。在一开始喝酒的时候，会觉得酒太浓烈、太苦等等的哦，所以喜欢喝酸一点。但是有时候，如果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味道要平衡，这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那其实很容易我就一直喝酸的，一直喝酸的，一直喝到现在。但是对于味道平衡这件事情，就很容易不会接触到了。那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时候，然后呢，也就是也可以留意到平衡这件事情？
0: 有啊，但是我要先修正一下，我一直提到的是酸，不是说会压掉酒味，是酸甜会压掉酒味。酸它会切开酒体的里面香味分子的所有连接，那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因为要压制酒味的话，除了酸，你还必须要跟甜走，让酸甜的风味突出之后，酒体的风味会直接往下掉。然后大家喜欢酸，应该都是因为酸比较耐喝，因为酸中会带甜，但是甜中不会带酸，所以应该是酸甜之中会更耐喝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说你喜欢喝酸，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说在家里的话，要搭配到我喜欢酸，但是同时间我又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能够搭配我今天的食物。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会比较建议的是。虽然喜欢酸，但是我们可以想的是把甜，增加到一个高度，再把酸增加到另外一个高度。
1: 好难哦，好抽象。
0: 等于说本来是我们平常做酒的话，可能我们是两份的酒，以我们口味来说，两份的酒，那至少要有一份的酸吧。
1: 对，没错。
0: 理论上来说，这是比例上，或是1.8的酸吧。我喜欢酸，我1.8，甚至我。二跟酒平衡的酸，甚至是2.5的酸，
1: 哦，好，太酸了。
0: 可能对，真的好酸，就是很像在喝柠檬汁。但是我喜欢吧，好，
1: 对。
0: 我2.5的酸，但是我今天这2.5的酸，我可以要把它下放，因为我不要让它太酸到破坏我的食物。
1: 对，
0: 但是我又喜欢酸，

0: 所以我要把它稍微下修一麦麦到 1.8 左右。这时候呢剩下 0.2, 我有一点点的糖去搭配。这时候你就会有相对味觉。你喝起来虽然会有一点点你没那么喜欢的甜味，但是它对你来说主轴应该都还是酸的。
1: 哦，我懂老头意思，就是说不要让酸独特酸，我们还是要提升一下其他的味道，不要让酸直接盖掉我们就是可以享受到其他味道的这个权利。
0: 没错没错，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做法是比较分子料理一点的，去买柠檬酸。
1: 哦，直接加柠檬酸吗？
0: 它会有酸香，但是它没有酸味。
1: 哦，
0: 然后这时候再加一点新鲜柠檬汁，它就会去补充这些东西，让你会比较有酸感，但是不会太酸。
1: 所以它等于是加香味进去，而不是加柠檬进去的感觉。
0: 对，它不是加那种酸到一个好酸的，不是加这种感觉，是哦，这个酸酸的哦，要这样的感受啦。
1: 哇，加这种分子进去，现在是不是很常会出现这样的调酒，或在酒
0: 是啊
1: 吧
0: 是
1: 里
0: 啊，
1: 面？
0: 因为它的话，因为柠檬汁毕竟它果汁嘛，它会有一些杂物质在里面，所以
1: 对，
0: 看起
1: 没
0: 来浊
1: 错。
0: 浊的。但是这些东西一加入之后，我可以靠着它会变透明，所以我可以做出一杯清澈透亮的调酒。
1: 可是相对它
0: 啊，
1: 这
0: 但
1: 样
0: 是
1: 的成本会不会
0: 对
1: 变
0: 相
1: 得
0: 对
1: 比较
0: 来
1: 高？
0: 说，这个成本其实还好，比牛柠檬汁还要低。但
1: 真
0: 是
1: 的
0: 理论，但是。相对而言，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在里面，它不是新鲜的，所以它会缺乏了很多很多的风
1: 所以会感觉很像设计好的味道嘛？我说的是有点像是化工的味道那种感觉。
0: 不会像那样，不会像那样。你不要加太多就好，重点是你不要加太多，
1: 就是不要
0: 而
1: 让
0: 是你喝起来会有一种，你有酸的，有酸的感受。但是没有酸的一种，你会失去喝酸的乐趣，应该这样讲。
1: 就是柠檬可能本身会有一些纤维，然后有一些那个皮油，然后或是有一些籽的那个香味。但是你如果是用这种分子料理的味道下去的话，那这一些原本你喝到的柠檬该属于的味道就会少了很多，是这样的感觉吧？
0: 就会直接消失，因为它只是柠檬酸，它只是一种
1: 很单
0: 元
1: 纯。
0: 素。有带酸的元素，它只是一个元素而已哦。但是柠檬本身，它是一个完整的酸味来源，它有其他有水果的所有东西，就生物该有的味道特征它都有了，有香，有微甜，有酸，有咸。一颗柠檬里面包含了很多种味道，但是柠檬酸这样的物品里面，它的东西非常的单纯，喝起来就会少一点乐趣。
1: 其实我觉得啊，不用用到分子料理啊，这样感觉好像，这样听老头讲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像果汁这一些东西要准备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找到那种专卖果汁店哦，然后你进去跟他说你要多少果汁，然后一杯，或者是像柠檬这种，他们通常不会卖一杯，因为柠檬成本很高，可能你就跟他说，哎，我要
0: 哈
1: 买
0: 哈哈哈！
1: 个40块、80块，其实就已经很够量了，这喝个两三天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新鲜
0: 就
1: 果，
0: 很舒服了，就很舒服了。
1: 对啊，这。新鲜果汁这部分其实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难找到啦，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像我自己在家里要喝的时候呢，我还是以前可能为了方便，我可能还是会买罐装，但现在罐装的我可能就会挑比较少一点，当然还是会用，但就是新鲜水果部分，我觉得喝过以后再喝那种罐装，你会发现其实风味差非常的多，就是你因为
0: 会，
1: 通常那种。便利商店买得到的，你仔细看上面，果汁含量绝对不会太多，就是可能都低于10%，五
0: 因为
1: 十，
0: 它稀释啊。
1: 对，所以觉得就很可惜啦。但是如果真的用到这个新鲜水果，像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葡萄柚，因为就是你一般生活当中去那种手摇饮店好了，你刚买葡萄柚汁好像也没有办法买到，那。去便利商店、去超市买那种罐装，人家直接装好，然后卖给你的，是最方便的啊！你直接有一整罐的葡萄柚汁，然后就算你调酒用不完，你还是可以直接把它烤掉，就直接喝，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有一次真的，因为家里附近开了一间那个水果， 就是专门榨水果

0: 汁的、哦、我就买了一杯葡萄柚，然后加下去，哇哦，就是第一个那个层次感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再就是真的喝过葡萄柚的味道才能算是喝过葡萄柚这种感觉。
1: 也可以这么说，那对我来说就是搭餐我们要以餐做主要考量、嗯、千万不要用酒去做我们的主要考量。
0: 嗯，这是今天听到最重要的，不要把，可是嗯，这样讲也说不过去的原因是因为啊，我就要喝酒啊，酒又不是重要考量。
1: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吃晚餐的话，这前提是如果你要先吃晚餐的话，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我晚餐不管它什么味道啦，我就是要喝醉的、嗯、
0: 是，
1: 那就是另外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对我来说是酒为主餐为辅了。
0: 嗯
1: 嗯，所以我今天在讲的所有东西都是餐为主酒为辅的概念、嗯、如果说你要反过来用酒为主餐为辅的话，那其实你爱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餐的话你反而要挑的是尽量的贴近生活，
0: 贴近生活，
1: 像香肠啊，盐酥鸡啊，
0: 对，
1: 一些串，就是一些串烧啊，然后跟我最厉害的是鳕鱼香丝。
0: 我哦，这个要什么处理吗？就是鳕鱼香丝买了一包就很厉害了吗？
1: 对，这样就很厉害了，
0: 有海鲜味，
1: 然后边刻，其实很棒。
0: 嗯，哎，我觉得其实我们平常如果没有接触到这种，这酒吧文化、调酒文化或是品酒文化的话，会觉得诶，那个我们吃东西是不是要很讲究，或是喝什么酒要很讲究，但其实真的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发现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大家最常去接触到，就像老头刚才讲这个鳕鱼香丝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超市一定拿得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初学者不会想到的东西，但是它却是大家最爱的味道，然后呢最常拿来搭配的。
1: 真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好拿到。
0: 嗯，
1: 尤其我们平常接触不到那些什么米其林啊，它其实没有比我们厉害到哪里去。
0: 嗯，
1: 它只是想法，它把所有东西拆解开来，另外重组成另外新的想法，这样子而已。嗯、那只是它花了很多的工本跟时间。
0: 对，
1: 我们在家里何必？在家里就是随手可得。我们回到最原始的。
0: 嗯，
1: 鳕鱼香丝、洋芋片、真油味。它的味道都很棒了，
0: 是。
1: 这时候就是以酒为主，餐为辅，
0: 嗯，
1: 或者叫下酒菜，
0: 对，
1: 下酒菜，它是拿来下酒的菜，嗯、它不是拿来搭配的东西，
0: 嗯，
1: 酒这时候就是主体了，所以餐酒的搭配一定是餐为主，酒为辅，
0: 嗯，
1: 所以餐酒搭配下来是下酒菜，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看一下大家今天要的类型到底是什么，你要以酒为主还是要以餐为主哦，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搭配方法，那在今天节目里面这个老头推荐给大家的，希望对大家的生活当中这个吃晚餐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这个情趣哦，或是跟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多一点这样的巧思，在这今天搭餐的还是这个搭酒的里面，我觉得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跟变化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头。
1: 哎，谢谢曼森
0: 哦，非常感谢老头今天的分享哦。餐搭酒呢，对我来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因为在跑遍餐酒馆之后呢，就会觉得，嗯，每一家他们在搭配这个，不管是食为主还是酒为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考量跟自己独特的秘方哦，这是蛮有趣的事情。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啦，真的在家里轻松，然后自己喜欢就好哦，就因为你也不用管别人喜不喜欢，因为那是你自己要喝的哦。好，那我想在这个六日的期间，大家如果在家里没事做，其实也可以自己来动手调一些酒，然后做一些餐点哦，让自己的这个周末也可以愉快一下。但是呢，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勿饮酒。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0: 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

0: 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找。

0: 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在这一周呢，其实就准备要迎来端午节连假哦。相信应该今天呢，蛮多上班族朋友们心情可能会觉得，哦，天哪，我这一周只要上班四天就可以放三天连假咯。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疗伤烧肉粽》。那一边听着这一首歌曲，一起来准备一下，准备迎接端午节假期的心情咯。

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疗伤小蚂蚱》。好，那这周呢就要来遇到端午节连假、哦、那今年的连假呢是从礼拜五，也就是6月19号，然后一路放到6月21号，总共3天的假期。那这3天呢，除了是大家应该有规划一些假期的行程之外，那在最近呢，可能各个公司行号啊都有来颁发就是三节的奖金哦。不过呢，如果说没有拿到三节奖金，或者是诶你已经退休了没有三节可以拿，诶也没关系哦。好的，那其实各县市呢在端午节都会编列敬老基金、敬老礼金的相关预算。那例如说呢，像是台北市啊，就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而且近一年居住于国内超过183天的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的话，那如果说是低收入户的朋友们呢，每户是2000元，然后中低收入户每户是1500元。那这个是针对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来做发放。而再来呢，如果说是比较属于敬老金的部分哦，诶，像是新北市呢，新北市万里区啊，就针对连续5年住在涉及万里区，而且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朋友们呢，可以来发放敬老金，那可以领取2000元哦。而如果说是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们呢，只要是身心障碍证明中度以上的话，可以领取2000元，然后轻度是1000元。不过这个部分啊，需要主动向新北市万里区公所来去做申请。好，那再来呢，在基隆市的部分哦，根据社会处公告，只要你的最后涉及日呢是在民国90年11月30号之前涉及在基隆市，而且实际有继续居住，然后年满65岁，或者是原住民55岁以上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来领取端午节的相关津贴。那发放的金额呢，是一般长者会发放3000元，身障者发放1500元。而如果说是1984年7月30号之前领取一次退休金的军公教长者，可以领5000元。那如果说是公营事业单位退休员工，可以领12000元。好，那以上这个是基隆市的部分。那再来呢，像是桃园市哦，桃园市政府社会局呢，有针对涉及于桃园，然后实际居住有满6个月以上的65岁以上长者，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就能来领取2500元的端午节礼金。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北部地区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有来发放生活补助或者是敬老金等等。那当然呢，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啦，就还是会有一些条件上的限制哦。如果说你是符合这个敬老礼金条件领取的朋友们呢，就不要忘记，不要错过你的权益咯。

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董事长乐团的作品《修霸掌》。好，那这个礼拜迎接端午节连假，那当然在交通的部分呢，也有规划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就在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年呢，端午节连假是从6月19号开始，总共3天的连假。交通部公路局预估哦，届时国道跟省道将会涌现车潮，而且推估呢，车潮会从6月18号的下午，也就是礼拜四的下午呢，会陆续的出现，而观光旅游车潮会在6月19号到6月20号在各大风景旅游热点涌现，那返回工作地的车潮呢，则是预计从6月20号的下午一直到6月21号。那就请大家，如果你是要开车上路的话，一定要先查好一下相关的交通措施哦。就最好呢，还是走一些车潮稍微比较少的时段哦。那首先呢，一样在连假期间啊，部分路段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今年端午节呢，高承载的管制范围会在国道5号、6月20号、6月21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下午6点。那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而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只有乘车人数在3人以上，还有大客车、计程车以及身心障碍证明车辆还有工作车辆等等是能够通行的，而结束时间呢将会是当下的交通状况来做机动调整。好，那再来呢，像是端午节连假期间哦，每日的凌晨零点到凌晨五点呢，国道都是暂停收费，而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在连假期间会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其余时段呢，就是采单一费率的收费措施。好，那高速公路局呢有预估说，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是南向的尖峰，车流呢会集中在上午的时段，而连假的末两天，也就是六跟日呢是北向的尖峰日，车流会集中在下午时段。所以说，如果要避开塞车情形，但是你要走这个塞车的时段的话，可以改道哦，走向是台一、台三、台九，还有台61。台63跟台74以及它这些替代道路哦。好，那再来呢，替代道路有很多种哦，所以请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用路情况，那可以搭配使用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来去规划行程跟查询及时路况等等，这样子呢才可以弹性的调整行车的时间还有你的路线。不过呢，其实高公局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尽量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啦，所以说像是一些国道的客运呢，在连假期间哦，都有推出相关的优惠。那在6月18号到6月21号期间呢，台湾总共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享有6折的优惠。那如果说登录为 T-PASS 2.0 的会员，当月累计搭乘2到3次，可以再享 15% 的优惠。而如果说是累计4次以上，则是享有 30% 的优惠。那两者叠加呢，最高是可以享到42折的优惠。好，那如果说你是搭乘国道客运以及台铁跟高铁，在搭完大众运输之后，在十个小时之内呢，使用你的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那这一段在地的客运呢，就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的里程免费。不过呢，如果说你在搭高铁或者是客运的时候，就是你是拿纸票的话，就记得转乘之前呢，请先记得将你的电子票证，也就是你的悠游卡或者是你的这个台湾通之类的，在场站过卡之后呢，才可以享有后面的转乘优惠。好，另外呢，还有像是指定有50条的幸福巴士，一样是有免费的这个优惠措施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节连假的一些交通相关的管制跟优惠措施，就还是提醒大家啦，连假无论是返乡或者是旅游出游，就大家还是要先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哦。那当然开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咯。讲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要先来聊到关于六月份。其实六月份啊，有很多的节日哦。除了台湾人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端午节。那当然呢，除了端午节这样子是一个就是国定假日之外，那其实也有很多蛮特别的纪念日哦。例如说呢，其中一个比较国际性、比较有名的，就是六月份呢，叫做同志骄傲月。在这个月当中，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跟同志运动啊，或者是跟性别、跟自我认同有关系的一些议题的推广。那其实呢，在六月份第一周的礼拜三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界性的活动，叫做世界跑步日。那讲到世界跑步日呢，这一项活动哦，是鼓励大家不分年龄、不分体能跟背景，大家都可以一起穿上跑鞋，用双脚呢感受运动为自己带来的快乐。那慢跑我觉得算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运动啦，因为它不太需要什么样子很专业的设备，就基本上你有一双适合的运动鞋、适合的跑鞋呢，你就可以在比如说附近的操场啊，或者是找个地方、找个公园，就可以来练习跑步或者是慢跑。而且呢，关于慢跑这件事情啊，它确实是一个蛮不分年龄的运动哦。根据卫福部国健署指出，慢跑等等规律的运动呢，不仅是有助于延缓骨质流失、提升平衡感还有协调能力，那研究更发现啊，其实每天只要运动15分钟，就有机会呢比不运动的人平均再多活个3年。所以说跑步啊，对于身体健康的好处多多，甚至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比较长寿哦。那有一些高龄的长辈朋友们呢，我想大家应该会非常害怕，也可能我在上了年纪之后，行动开始变得不方便，例如说骨质疏松啊，容易会造成我的就是很怕跌倒。那另外有些人是害怕所谓的肌无力嘛，会造成我的行动变得比较不方便，甚至是只能依靠着轮椅啊，或者是其他的辅具来行走。好，那所以说呢，每天稍微跑跑步啊，其实真的是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变得更加强壮。那这段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跑步啊，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哦。你在有了年纪之后呢，其实正好啊，也是可以用跑步的方式来让身体更加健康之外，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成就感，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二人生哦。那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早安健康他所采访的一篇报道哦。他就写到了，其实有几位啊非常厉害的高龄跑者，那他们的年龄呢，动不动就是80几岁跟90几岁哦。首先呢，介绍到这一位89岁的喷射机阿嬷，他叫做林潘秀云。那林潘秀云阿嬷呢，他其实在很多运动上啊，其实都获奖无数哦。而且呢，最令人惊讶的是，其实呢，他曾经有罹患过关节的受损。那有人就想说，关节受损是不是就不太能够运动，甚至是要从事跑步？就是跑步感觉很伤关节嘛。不过呢，其实啊，林潘秀云阿嬷哦，她其实非常的厉害，不仅是挑战了像是慢跑，那甚至还有田径啊、登山跟网球哦，哇，非常非常的厉害。可是呢，他其实曾经在63岁的那一年做了骨质疏松的检测，没想到呢，医生居然说他的骨头啊脆弱的像一只花瓶哦，甚至连韧带呢都磨损掉。所以呢，当时啊他就被诊断出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而且也被建议应该要置换人工关节。但是

呢，这位阿嬷她非常的厉害哦，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选择呢透过运动展开了自我复健之路。那没想到啊，居然透过运动呢，不仅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也是意外爱上了跑步哦，所以也从此踏上改变人生的运动旅程。而且呢，他不仅啊在70岁那一年的国际田径赛事当中，以 15.14 秒的非常惊人的成绩呢，完成了100公尺的项目。那甚至啊，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去年哦2025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也就是世壮运上呢，林潘秀云阿嬷他就以27秒10的这样子成绩呢，夺下了女子85岁以上组100公尺的金牌，哇，非常的励志哦。而除了去年在世壮运上很多人讨论的这一位喷射机阿嬷之外，其实在世界各地呢，都有一些非常高龄的跑者，他们透过运动，透过跑步哦，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甚至是可以克服比如说关节的受损啊，甚至是到了90岁100岁，我的身体还是非常的硬朗哦。那接下来呢，再介绍到另外一位，他是一位来自于美国，而且他非常的高龄哦，他是一位105岁的阿嬷，叫做 Julia Hawkins。 那这一位被称为飓风奶奶的阿嬷呢，他曾经在全美高龄者运动会下创下了一则记录哦。那105岁的 Julia Hawkins 呢，在当时啊，以1分2秒95的成绩跑完了百米哦，所以创下了该年龄层的世界纪录。那谈起他维持活力的关键，他说其实答案很简单哦，就是要保持热情。他曾经表示，跑步带给他的快乐跟挑战是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跑下去。对他而言，年龄增加并不是停下脚步的理由，而是持续探索人生的新起点。那其实除了跑步之外啊，他也有很多其他的兴趣哦，像是他很喜欢园艺嘛，就会自己种种花啊，然后修剪植物，或者是呢，平常他也喜欢观赏戏剧，或者是欣赏音乐剧，然后也乐于接触各种新鲜的事物哦。所以说啊，这一位茱莉亚阿嬷呢，诶，她并不是只有靠着运动哦，其实还有靠着培养很多新的兴趣，还有参加很多，诶，尝试看看新的体验。那其实专家也指出啊，持续学习还有尝试新体验呢，也有助于刺激大脑，还有维持你的认知功能。所以说这一位105岁的 Julia Hawkins， 她正是这一种非常活跃生活态度的最佳代表。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位他们都是非常厉害，就是非常高龄的运动者。那虽然说啦，我觉得银发族群呢在运动上的确可能是比较需要注意安全哦，因为可能有些人身上比如说我的关节可能有退化的问题啊，或者是我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呢在维持安全还有健康的前提之下，适度的做一些运动，适度的做一些比较就是自己负荷得来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的身心灵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哦。所以说呢，在六月份第一个星期三，也虽然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世界跑步日的活动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位非常励志的高龄跑者，还有在正在运动的人哦，希望大家无论几岁呢，都可以挑战自己，多多运动，让身体更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乐团的作品《一起去跑步》。那所以说无论几岁，我觉得跑步呢都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运动哦。只要准备好适合的跑鞋，适合的运动鞋，也找个适合的场地，就可能公园啊，或者是一些河滨公园的那种人行道，反正呢只要它是够安全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哦。不过呢许多人会担心啊，毕竟跑步呢虽然挑战的门槛并不高哦，但是它还算是一个高冲击的运动。那尤其呢刚才我们前面分享到有其中一位奶奶，她是曾经罹患有关节的受损嘛，所以呢有人就会去想说，就跑步这个运动啊真的是适合我可能关节比较不好的人吗？那其实啊，是否适合跑步，还是要依照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跟运动经验而定。那其实呢，有几个是适合跑步的情况哦。像是第一个，如果你原本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那你可能在体检之后，就发现说心脏的功能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就心脏功能是很健康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步。那或者是说，其实我平常就已经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哦。包括了可能快走啊、慢跑，或者是其他的有氧运动。另外呢，体重其实也很重要啦，就你的体重呢是控制在比较标准的，就不会造成过大的关节负担。可是呢，如果说啊，你有以下这一些状况哦，可能在练习跑步的时候呢，也需要稍微谨慎一点，或者是干脆以其他的运动来做替代哦。像是呢，如果你有严重的膝关节退化，或者是髋关节的问题，那另外呢，刚才有讲到心血管疾病嘛，所以呢，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脏病啊，还有你的高血压、高血脂没有

控制好，或者是近期呢，才刚发生过心肌梗塞跟中风的情形，那这些朋友们呢，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突然去练习跑步哦。那另外呢，像是你平常几乎没有运动的习惯，可能就突然开始尝试跑步的话，那也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循序渐进呢？好了，那所以呢，其实以上的几个情况啊，可能你在尝试跑步，以跑步来运动的人呢，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哦。但是呢，如果说啊，你不是什么身体上太严重的问题，就你单纯只是平常没有运动习惯，想要从现在开始培养的话，那其实呢，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初学者来讲，你可以先从快走，或者是所谓的间歇性慢跑开始。那像这样子循序渐进哦，去逐步的建立耐力还有肌力，那之后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跑步的时间啊，还有距离等等。所以说啊，最后整理一个银发族朋友们，如果说我想要现在开始跑步，我有哪些安全守则是可以先去做参照的呢？第一个，你可以先做健康检查，来去确认身体的状况，并且呢，跟医生讨论最合适你的运动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哦，避免过度的训练。那其实呢，你可以先建立一些小小的目标啦，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都讲每周的运动是333嘛，所以你可以每周三次，每次20到30分钟的健走。而接下来如果想要再更进一步呢，你可以加入间歇性慢跑哦，也就是在快走当中呢，你可以加入1到2分钟的慢跑，并且呢，逐渐增加慢跑的时间。那当然，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可以持续的慢跑10到15分钟哦。那当然呢，你累的时候也可以搭配健走。好，那第三点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鞋具跟场地。那鞋具很简单嘛，就是要挑选缓震功能佳、跟支撑性好、还有鞋底防滑的款式。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场地的部分哦，请大家要选择塑胶的跑道、公园步道或者是草地。那当然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啦，注意暖身跟收操的动作，以及呢，你在跑步的时候也是要留意身体警讯，如果说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应该要立刻的停下，并且视情况去找医生呢，来看一下你的状况咯。好，那分享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2: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9: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哟。那很多人呢都想要身材很不错嘛，就是想要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想要运动，想要锻炼自己的身材嘛。那我们都说嘛，你在增肌减脂之前呢，其实比较重要的，虽然说这两者都很重要啦，但是很多人呢应该都会想要先减脂，想要先把身体当中的脂肪都瘦掉，让自己先瘦下来哦。那当然啦，比较正规或者是说比较健康的做法就是饮食加上运动嘛，就这两者都要兼备，你才可以健康的瘦下来。不过呢，近年来啦，还是有很多跟减重相关的产品甚至是药品等等的就流通在市面上。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没有时间运动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严格的饮食控制，那我可能就从一些药品啊，从吃这些减肥药，甚至是打一些减肥针剂这方面来下手，希望呢可以改善我的这样子的体重啊，或者是身材的焦虑哦。那近年来呢，有很多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像是所谓的瘦瘦针或者是猛健乐，很多人在讨论嘛。那这些东西呢不是不能用哦，而是你在使用之前还是要去搞清楚说它的作用机转啊，还有它到底适合哪些人，就千万不要说好像听说日本还是韩国哪里的这些减肥药剂很便宜，那我就是出国回来的时候自己买嘛。那像这样子私自带一些药品呢，除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关啊，或甚至是违法的疑虑之外哦，如果说你是没有经过医生的建议，没有经过医师的处方啊，没有经过这些专业的调整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呢会不小心使用错误，甚至是导致你后续呢虽然说瘦下来了，还是非常容易复胖。所以说呢，请大家在使用这些药剂之前还是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哦。那我们这段节目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我想要使用这一些针剂药剂到底

这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作品《如果可以》。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应该一般的审美来讲啦，大家都会希望自己的身材是非常不错的。那有很多人是希望自己可以瘦下来嘛。不过呢，现在减肥的方法很多，当然最健康的呢，就是要靠着你的饮食控制搭配上规律的运动嘛。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够有效率，或者是我没有时间去常常运动的话，那有些人呢就会选择到一些譬如说医美诊所啊，或者是减重诊所等等，去寻求医师的帮助嘛。那这几年呢，有一些跟减肥有关系的产品就还蛮多人在讨论的。首先呢，像是我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讲的，就是所谓的猛健乐。那好像听说施打了这个猛健乐之后呢，好像你的食量就会比以前少很多，那自然而然的就是会瘦下来嘛。不过呢，像这样子的药剂听起来很神奇哦，可是它究竟呢是靠着什么样子的作用去让我们的食欲减少啊，还有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呢，猛健乐到底是什么？它是来自于美国一家叫做礼来药厂，它最新研发的减重笔，那也是大家俗称所谓的瘦瘦笔，就是其中一个产品。那它是在2022年5月份被美国 FDA 核准用于二型糖尿病患者，而且也接续在欧美区取得了减重适应症的算是一个认证。那猛健乐呢，也在2023年4月30号被台湾的卫福部食药署核准了适应症。那它的适应症呢，是说可以作为单一疗法或其他糖尿病治疗药物合并使用，用于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成人之血糖控制。那所以说它一开始啦，最开始的认证呢是作为第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药物。那后来呢，它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哦，获得了成人体重控制相关适应症的辅助治疗。那所以说呢，这个猛健乐啊，它其实就跟过去常常听到的比如说瘦瘦针瘦瘦笔一样哦，就是你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自己施打一些固定的剂量等等。那这个猛健乐它到底为什么会让人瘦下来呢？其实啊，像这样子瘦瘦笔系列的产品哦，它的主要的作用啊，还有成分其实都蛮相似的。那这类的药品呢，主要的成分都是透过模拟所谓 GLP-1 的结构，并且呢作用在 GLP-1 的受体，进而刺激胰岛素产生，减少升糖素的分泌，然后调节你的血糖。那除了是调节血糖之外，可以延缓胃部排空哦，就让

食物呢停留在胃部时间的加长，那加长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诶，我好像吃得很饱，所以就不会吃太多的东西。那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影响到脑部中枢，去抑制你的饥饿感，以达到说可以控制体重的效果。那所以说呢，其实它就是透过一些作用机转啦，就是让你可以减少食欲啊，然后就不会想说哦，我吃完了正餐之后还会嘴馋，想要吃一些点心饼干之类的，那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瘦下来。不过呢，虽然说它是听起来很神奇，然后这几年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就很多人在使用嘛，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它就是药物嘛，所以说呢它虽然的确是可以帮助你控制血糖还有来减重，但是呢你在使用之前啦，一定要先经过医师的专业建议哦，就千万不要听别人说诶好像是蛮神奇的，或者是怎样怎样打就瘦很多，就其实这些东西啦，真的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建议再去做施打，或者是再去做使用呢。对于你的健康来讲啦，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其实有一些医生也说，像这样子的药品呢，它除了是要经过医师的建议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哦，就是呢，如果说你使用错误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复胖，就是你停用之后呢，你又会食欲再次的回来，然后忍不住吃很多东西，那你之前减下去的这些肥肉呢，也都前功尽弃啦。而除了有一些复胖的风险之外哦，如果说你自行增加还有调整药物剂量的话，其实呢这在医界当中啊被视为高风险行为。如果说使用错误的话呢，可能会引发极度低血糖、骨髓抑制、败血症，甚至是多重器官衰竭等等。所以说如果你的剂量使用错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有并发症。那另外呢，这一类的药物啊，它对于保存的温度其实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如果说你是正在使用，然后使用当中你有要出国的话，如果在跨国携带啊，还有保存过程当中缺乏完善的温控管理，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药效，甚至增加污染的风险。好，那所以说呢，像是这一些瘦瘦针、瘦瘦笔哦，听起来很神奇，然后听起来好像蛮多人在使用的，但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一类的药物呢，它必须要经过医生的建议，就最好啦，你去看个减重诊所啊，或者是去看的医美诊所，有医生呢帮你规划比较适合的疗程，还有医生帮你规划说，我可能多久要打一次，然后一次要打多少的剂量，就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嘛，就不能说我参考隔壁谁谁谁啊，他怎么样子使用，那我就学他就好了。毕竟专业的判断还是要交给医生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最近几年呢很多人在讨论的瘦瘦笔，然后去年开始崛起很多人在讨论的猛健乐这样子的减肥类药物哦。那再次的还是叮咛大家，使用这些药物呢一定要记得先去看医生，然后再遵照医嘱呢去做正确的剂量使用。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自由发挥的作品 GYN。 那刚才大家也有听到副歌，就是跟着老师动词动。记得啊，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呢，也还是要靠着最基本的，就是饮食控制加上规律的运动，这样子瘦下来呢才是最健康，最不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就祝福大家还是身体健康哦。就无论如何呢，无论你的身材如何啦，我觉得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哦。先把健康放在前面，再把减肥放在后面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1: 要为你歌唱。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来自杨美莲所演唱的《过来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我们现在哦广播班的部分即将第八期，我们有开始在规划了。因为其实蛮多朋友都在问说怎么办，我第七期来不及报名，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开班授课。有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第八期呢已经着手在准备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请大家就是听听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预告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放报名，请大家到时候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早安大家长哦。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刚才你听到前面这些这个姐姐们哦，就是我们第七期的这个同学们，这些姐姐啊非常的可爱哦，而且我觉得他们让我很敬佩的是，他们其实还蛮多个都没有退休诶，他们是拥有自己事业的女强人哦，非常不容易。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联络啊，他也会大概跟我分享一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啦，然后甚至是有卖房子的啦，然后有自己开这个公司卖内衣啦，做品牌的。哇，我真的对他们非常敬佩耶。谁说女生只能在家当家庭主妇呢？是不是？或许有一些啊，可能到了那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之后呢，突然想说啊，我一定要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然后出来开始工作，也有的啊。但是他们在忙碌之余哦，还愿意来上我们广播班的课程，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敬佩，而且也很感动。尤其这阵子哦，真的常常下午的时候会有午后雷阵雨，他们呢也都一定会到我们的班上哦，就是完全不会因为说啊今天雨太大就偷懒一下好了，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啦，如果未来大家有想来参加我们广播班的朋友，请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精神哦。那我想在这样的广播班当中也是交交朋友啦，因为我看到这几个姐姐们互相认识，然后互相的去了解对方她的专长是什么，她销售的产品是什么，然后彼此这样互相了解，有的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交流，甚至呢有时候你想要知道的一些资讯可以获得更多。好，我们接下来第八期已经着手在计划跟准备了，到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来报名，将时间留下来给我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

这首歌来自曾淑琴的《为日舞曲》。好，在接下来呢，这则新闻是跟大家提到台北市推动空气品质维护区政策，第四期空气品质维护区将会在7月1号起正式执行违规取缔。那管制的范围像有南京东路啦、仁爱路、信义路，然后呢，这个是西至中山南北路、东至复兴南北路、东西向车道。那凡是进入这个车路段的车辆，如果没有符合管制规定者，首次直接裁罚500元至5000元。当然，车辆所排放的废气啊，是台北市空污的主要来源。那台北市政府2021年起哦，陆续针对交通转运站、观光景点、焚化厂及市区道路划设这个空维区，就空气维护区，也透过分阶段的方式来推动哦，希望可以提升管制的成效。因此啊，在这边呢，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哦，刚才提到的这些路段哦，它的检测会非常严格，要小心哦，不要违规开罚哦，最重呢会罚5000元，最重是罚5000元哦。还有近期的梅雨季哦，也请大家在行车上注意安全，小心行驶哦，然后小心走，慢慢的开，慢慢的骑，也慢慢的走。那如果打雷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在外面晃啦，真的是躲在屋檐下会比较安全。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蛮特别的议题。我们说 AI 嘛，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那对于 AI 音乐呢，大家的概念又是什么呢？今天我要介绍两位，他们呢都是在音乐圈相当厉害的老师。那其中有一位呢，他可以说是三金得主，金钟、金曲、金马他都拿过，他是柯志豪老师。那另外一位呢，他叫做陈小绿。陈小绿呢，他算是新世代的嘻哈音乐的代表，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他相当年轻的时候就自己出来创立音乐厂牌，对于现在的 AI 音乐呢，他有很多的想法，以及呢他现在也深入到许多的校园去，来教这些孩子们如何自己创造音乐。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主题就是 AI 音乐，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

0: 慢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
1: yeah,
2: Hello，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九月、十月的事情。
0: 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0: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哎，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对，所以就也要小留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
3: 好，没关系，没问题。
0: 好，今天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四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0: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0: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0: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0: 啊，
3: 真的？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3: 先入为主，
2: 对，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0: 对啊，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3: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0: 可以取得了
3: 一个事情就完成，
2: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0: 在做这件事情。
2: 对
0: ，OK。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3: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
3: 哪一种本格？
0: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3: 没有嘞，我不是。
0: 你不是吗？
3: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0: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3: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先入为主，
2: 因为很少人在做。
3: 对啊，我
2: 有做的好的，
3: 我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0: 对啊，
3: 对，这个就很奇怪。
0: 你的嘻哈圈都不知道，
3: 对，这是很奇怪。
0: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
3: 你说在传统音乐，
0: 对啊，
3: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0: 对。
3: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3: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 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
2: 哇，
3: 对。

0: 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1: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0: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2: 哦，真假的？哦，之后会上线？
0: 对对 对， 對。
2: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0: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1: 现在也在学，
0: 真的很进步。现在
1: 两三天就可以，
0: 两三天真的。
1: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2: 嗯。那小浩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开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0: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刚刚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教大家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1: 对。
0: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2: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行政
0: 人力这边开始，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
1: 干涉，
0: 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对对，话很多很烦。
2: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0: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2: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0: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1: 那个随着时间，
0: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2: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1: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0: 刘悟空，
1: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NR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0: 对，
1: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0: 对，真的。
1: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人，
0: 已经是了。
1: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0: 对，对
2: 对对。
1: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2: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于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嗯，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0: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我不晓得，
1: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的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2: 就大家听得懂，
1: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大学语言模型是不 太 OK 的。嗯，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0: 对，没错。
1: 对，把它把应该说把音乐。

0: 用语言教他
1: 了，对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好秒数，我们都抓得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哦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帮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2: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0: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好，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2: 对啊，
0: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2: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0: 是啊，所以就是
2: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0: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oh. 哦，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
1: 变一个文化的感
0: 覺，对 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啊，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 oh,
2: 它
0: 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Oh. 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那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1: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1: 摄影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2: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2: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前十名都是 AI？ 现在已经是啦、
1: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2: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1: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的合约都有重签，像 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2: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2: 没有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1: 对，
0: 因为
1: 你
0: 打不
1: 赢 AI，
2: 对啊，
0: 对，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1: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对，对，对，对。
2: 这又是跟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2: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1: 那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
1: 一个探讨啦。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啊，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啊？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2: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2: 对啊，那
1: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Suno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2: 对，
1: 然后算出，
0: 像是听你说过，
1: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唱，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2: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
3: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4: 对啊，我是。你是？
3: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4: 啊，什么事呢？
3: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4: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 AI 音乐。我们邀请到两位在音乐制作上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柯志豪老师跟陈小绿老师。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2: 我觉得难，
3: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啦，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3: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当时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by coding 这样，
4: 觉得好累啊。
3: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4: 对，它盖章的意思，
3: 对对对，它会帮你记住创作
4: 脉络，落款，
3: 对对，
4: 数位落款，
3: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3: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4: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3: 对，
4: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3: 对对对对，
4: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3: 买很多场地，
4: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嘿，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讨，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4: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哦、我觉得会不会二十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4: 很像是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3: 好想看这样，
4: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1: 养老院嘛，
4: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1: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4: 不一定，
3: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4: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3: 对对对，人机工作，
4: 对对对对对，
3: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4: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3: 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师歌手可能二三十个，
4: 哇，
3: 什么之类的，
1: 全台都在来，就是
3: 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1: 去异地工作，
3: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 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
1: 啊，
3: 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4: 对啊，我
3: 不是
1: 都在大道城嘛，
4: 就是，对，但就哎。欸嗯，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4: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3: 我但
4: 是
3: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4: 对，来不及，来不及，
3: 对对对，
1: 哦，因为他就是要一直产出，
3: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
3: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1: 自己的作品，
3: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4: 真的，自己最难，
3: 对 对, 對，
4: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3: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4: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3: 、欸，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4: 就有 daylight 了。
3: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4: 就做
1: 得出来，逼得出来，
3: 逼得出来，
4: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1: 哇，对齁，那个巴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4: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3: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加上，
1: 实现。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3: 小老师，
4: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哦，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嗯嗯，
3: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4: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嗯，哦，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嗯，对，所以
3: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东
4: 西？对对对，所以
3: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4: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嗯嗯，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嗯，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4: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4: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这样子，50刚开始，
3: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嗯，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嗯，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4: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玉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4: 人生希望，你知道吗？因为才华跟年纪啊，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
4: 然后你看到小绿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嗯，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 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十五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知道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好，那未来那个十五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4: 我这个十五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五十年再十五年太奢侈了。
1: 就65差不多
3: 退休的年
4: 纪
1: 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俊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就是希望可以有一种化学反应啦，然后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共同的话题是 AI， 那希望大家呢经由这一集可以对于 AI 音乐这件事情有更深一入的一个了解，然后有不一样的思维。今天相当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是由时报所出版的《牙齿保健全书》。这本书籍呢，谈到了很多牙齿的面向哦，像是牙齿的保健观念啊，牙周病、假牙矫正等等的。反正呢，就是一生当中你会遇到的所有口腔问题，其实都囊括在这一本书籍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总策划，同时也是牙医师林显书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Hello， 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今天邀请到医师哦，其实当然我觉得首先想要先破题，让医师呢来跟大家建立所谓正确的洁牙观念，或者是说牙齿保健的迷思。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牙齿疾病应该是没有做好正确的洁牙导致的，所以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洁牙方式呢？我们先来说刷牙好了，刷牙到底要怎么刷才是正确的方式？
1: OK， 那刷牙这个东西哈，其实我们现代人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网络上搜寻哦，可能会有好多种这个刷牙的方式。
0: 嗯。
1: 那在我们这个正规的牙科教育里面，我们也是有教这些方式。不过我们最主要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来使用一种叫做背式刷牙法的方式。
0: 嗯。
1: 哦，那背式刷牙法的方式呢，哈，就是说它最主要就是牙刷要拿45度左右，那去刷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哦，因为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这个位置哦，是最容易这个沾附一些牙菌斑、食物残渣的位置，
0: 哦，
1: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45度斜斜的，然后横向的刷，每次大概刷2颗牙齿，然后每颗牙齿的3个面，包括外侧面，就是靠脸颊的那一侧，舌头那一面、舌侧面，然后还有咬合面。都要刷。那刚刚讲说45度的时候是刷外侧和内侧，
0: 嗯，
1: 那咬合面是我们咀嚼的那个面，因为它表面有很多发育的小沟凹沟，所以我们那个面的话就可以稍微大力一点刷。好，那侧面的话因为有牙龈组织，好，所以我们就不会很建议说你非常大力的去刷它。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建议这个听众啊，就是会选用这个软毛的小头的刷头，
0: 嗯，
1: 因为太大的牙刷刷头虽然说可能很快就把牙齿刷完了，可是你可能很多很多细微的地方就刷不到，譬如说，嗯，最常发生病变的可能是最后一颗牙齿，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希望这个小头的可以伸到很后面去，甚至有一点点可以往后转弯的效果，可以把最后一颗牙齿的转角的那个地方把它刷干净。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书里面有介绍一个333的原则，
0: 嗯，
1: 好，那就是说三餐饭后刷，然后饭后的3分钟刷。

0: 然后每次至少要刷3分钟。好，那不过这边有稍微要提醒一下听众们，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会说三餐饭后来刷，可是呢因为在临床上会发现，就是说这种真的照这个三餐来刷牙的人，他的牙齿的磨损好像会比一般人严重。
1: 哦，是哦，
0: 是，所以这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在学生的时候也是说啊，你这个吃完饭就要刷牙，
1: 对，
0: 但是真正在临床上就发现那些磨损很严重，问他的刷牙习惯，他就说啊，我每次都是吃完饭就刷。
1: 嗯，
0: 好，所以我后来发现问题的所在就是说，你可能不能三餐都照晚上的那么大力的去刷它。
1: 嗯，
0: 好，譬如说晚上的那一次，就是睡前的那一次，其实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很仔细的，然后刷比较久一点，把整个口腔的牙齿都刷得很彻底、很干净。但是呢，因为你早餐甚至午餐。好，这种我们人还就是在过日常生活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会讲话，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口水的分泌，它有一些滞清的作用。这时候呢，你如果说吃完饭维持良好的习惯，当然你去刷牙是很好的。但是这时候呢，你可能就是稍微轻轻的带过去，把一些食物的残渣把它刷掉，其实这样子就很好了。嗯，
1: 不用每一次都这么用力的去洁牙。
0: 是
1: 因为会破坏掉牙齿的什么状况吗？
0: 最主要就是说，当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45度去刷牙龈和牙齿交接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假设你每次都很用力的、很仔细的、很用力的去刷它，其实这个刷毛的左右摆动，它其实会对牙龈造成伤害。
1: 哦，
0: 所以这种很勤劳在刷牙的人，我们会发现他的牙龈萎缩可能比一般人还要严重一点。
1: 嗯，
0: 那牙龈萎缩之后，牙根就会有裸露的问题。哦，那牙根裸露，它比珐琅质就更容易蛀牙。
1: 嗯，
0: 哦，所以其实这是一连串的一个反应呢。
1: 嗯，那刚才说到，其实三餐饭后刷牙之外，其实我自己本人也还蛮好奇的，就是可能像是午餐或晚餐后面刷牙，好像没有什么疑虑。但是我之前就是会一直觉得说，哎，那我们刚起床的时候，不是都通常会吃早餐吗？
0: 是。
1: 那到底是要吃早餐前刷牙，还是吃完之后再刷？好像这个有时候也是会被拿来讨论的一个点，对不对？
0: 对，嗯，小时候其实好像是说早上起来就要刷牙。
1: 对
0: 对，但是其实假设你今天刷完牙，你又吃早餐，那其实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比较正确的应该是早餐吃完再来刷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已经刷完牙了。
1: 嗯，
0: 而且其实这边要呼吁，就是说你前一天晚上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再进食了。
1: 对，
0: 不管是喝牛奶吃东西都不行。
1: 嗯，
0: 因为牛奶里面有乳糖，你最多最多就是喝白开水。
1: 嗯，
0: 所以晚上睡觉前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子一直到隔天早上，或许会有一些口腔的这个口水的一些异味啦。
1: 嗯，
0: 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咀嚼食物，所以它牙齿上面其实没有沾附什么牙菌斑、食物残渣。
1: 嗯，
0: 反而是在早餐之后开始有一些食物残渣沾附了，牙菌斑沾附了，那个时候吃完再来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
1: 哦，就不会说刚刷完牙，然后又吃东西，导致说你的食物都还是残留在口腔当中。
0: 是的。
1: 可是说到刷牙，其实关于牙膏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大家如果去市面上看到，哇，非常多款不同的牙膏，然后呢，这个有护龈的牙膏啊、含氟的牙膏啊等等的，这个到底要怎么选？然后他们适合的对象又是什么样的不同呢？
0: OK， 其实这个牙膏其实真的市面上产品非常非常的多啦。那我觉得一个大原则就是说至少还是会希望选有含氟的。
1: 嗯，
0: 那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它可以改变这个我们刚长出来的牙齿的一个结构，会强化它抗蛀的一个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含氟可能是首选。那当然有少数的人他可能对氟会有点过敏，那他可能就要去寻找这个产品数量比较少的没有含氟的牙膏。
1: 哦，嗯，
0: 那我们这个拉回来，含氟的牙膏基本上就是它的成分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比例。嗯，那它通常会用 ppm 来表示。
1: 嗯，
0: 那我们这边就是会建议，就是说假设是小孩子学龄前的儿童，那我们会希望至少选用1000 ppm 以上的含氟牙膏会比较好。
1: 嗯，
0: 那当然市面上还有一些譬如说抗敏感啊、美白牙膏啊、牙周病专用的这个牙膏。
1: 嗯，
0: 其实它都有各自的功能。那假设你的牙齿有敏感的话，你可以选用一些抗敏感的牙膏，它里面有一些成分。

0: 最主要是它可以堵住一些譬如说所谓的牙本质的小管，就让牙齿比较不会受到冷空气冷水的刺激。好、哦，抗敏感牙膏，那当然抗敏感牙膏里面大部分也都是有含氟的。
1: 嗯，
0: 好、哦，那假设你觉得你牙齿有点黄，哦，你是可以选用一些美白的牙膏。那美白的牙膏又分成有两种，一种是物理性质的，它是里面有些小颗粒的，
1: 嗯，
0: 它是藉由这个摩擦，哦，然后让这个小颗粒把一些牙垢把它带掉。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是含有一些化学药剂的，哦，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要小心使用了，哦，就是因为毕竟化学药剂如果吞下去比较不是那么的好，
1: 哦，
0: 那它最主要就是要让牙齿，嗯，就是泛黄的牙齿有机会可以退一点点颜色回来。
1: 哦，可是刚才说那个美白牙膏有一些是会用颗粒，会不会对牙齿也造成一些伤害啊？
0: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也是蛮担心的地方。
1: 哦，
0: 哦，就是说因为毕竟，好，我刚刚讲说这个颗粒会经由摩擦把这些污垢把它带走，
1: 嗯，
0: 哦，可是相对来讲它在摩擦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在珐琅质上摩擦，哦，长久使用的话或许对牙齿还是会有一点轻微的伤害，
1: 哦，
0: 虽然说我们的珐琅质其实是蛮坚硬的啦，哦，那但是就是说因为毕竟它就是要一个这个小颗粒的介质，哦，那虽然说它这些介质基本上也不是像石头那么的硬，哦，但是毕竟久了时间拉长了也许几年，哦，那几年下来的话可能对牙齿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磨损的问题。
1: 嗯，那就等于是说在选择牙膏方面就是也是视个人的情况来去做挑选。
0: 哎，是的。
1: 嗯， 嗯，但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也看过人家说，哎，好像用美白牙膏会觉得对于口腔像黏膜的部分会觉得比较刺激，然后就有人说啊，这个好像就是不用每天用美白牙膏可以交互使用，有这种做法吗？或者是有这样的推荐吗？
0: 对，如果说对用美白牙膏对牙龈会有点刺激，哦，它很有可能是有一些比较这个类似像那种漂白的化学成分。
1: 哦，嗯，
0: 哦，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我其实也会蛮赞同，就是说交互着使用，哦，就是说你不要一直都用这个类似像这种美白的产品，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主流的，哦，就是大家适用的产品，哦，大家适用的可能即使是像那种黑人牙膏，
1: 嗯，
0: 最传统的那种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够的。
1: 哦， 哦，是
0: 对，那个其实也是很够用的，嗯，它其实只是要就是提供一个类似像膏状的物，哦，让你的牙刷跟牙齿中间有一些清洁的效果，嗯，那当然中间有一些这个像什么发泡剂啊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让你不要说干只用牙刷在刷牙好像变得就是刷子在摩擦牙齿这样子。
1: 哦， 嗯，
0: 哦，对，所以其实我们市面上看到即使是像黑人牙膏那种最传统在用的那种牙膏其实都可以用，哦，
1: 嗯，
0: 也很好用啊。
1: 那医师会不会看到市面上这么多就是强调说不同功效的这个牙膏也会觉得哇这是智商税的部分吗？会有这么觉得吗？
0: 对，
1: 还其实它真的就是也是有功用啊，只是你说一般来说我们用所谓的传统就一般的黑人牙膏也够用了。
0: 对，
1: 嗯，
0: 哦，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1: 嗯
0: 哦，那其实像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这个牙周病专用的，
1: 哦，
0: 它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针对牙龈发炎会有一些让它减少炎性发生的反应，
1: 嗯，
0: 哦，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假设病患知道自己有牙周病的话，哦，它也可以选用类似像这种牙周病专用的牙膏，
1: 嗯，
0: 哦，那其实就是回到最开始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选含有含氟的牙膏，
1: 嗯，
0: 哦，那市面上零零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种类的这个牙膏，哦，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1: 嗯，
0: 那这因为这又牵涉到一些口感的问题，
1: 哦，
0: 有些人像譬如说他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个薄荷的刺激感，
1: 嗯，
0: 哦，那但是有些人又很喜欢，哦，那有些牙膏甚至含有一些蜂胶的成分，
1: 嗯，
0: 哦，这个其实对这个牙龈发炎也是有非常大的功效，
1: 嗯，
0: 哦，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哦，
0: 是的，
1: 了解。那至于漱口水的部分呢，还蛮多人也是在刷完牙之后，或者是在这个餐间会使用漱口水。这个挑选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0: 漱口水基本上哈，在我的心中大概就分两类，
1: 嗯，
0: 哦，这两类其实。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其实一般人可能就觉得说它就是漱口水。
1: 嗯，
0: 那这两类最主要就是说，看你的目标是要防蛀牙的，还是牙周病专用的，这两个的成分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如果说是像那个比较年轻的族群，
1: 嗯，
0: 哦，又或者是说自己知道自己很容易蛀牙的，或许你可能就比较选用这种防蛀的漱口水，
1: 嗯，
0: 它里面的氟的成分就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你是有牙周病的问题的，那你可能就要选用牙周病专用的，或者是它可能会标榜一些什么杀菌的，
1: 嗯，
0: 哦，这种

0: 牙周病专用的，甚至有些草本的成分，哦，这个都是可以帮助这个牙周舒缓，哦，然后这个帮助抵抗牙周病细菌的，哦，所以原则上是有这两类的选择，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尽量不要选用含有酒精的，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口腔也许有一些伤口，酒精对他来讲其实是一种刺激，哦，所以其实在挑选漱口水的时候也许可以看一下背面的成分，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或许也不要选用这个太强烈颜色的，
1: 太强，例如
0: 就是蓝，什么深蓝色、深绿色的
1: 哦，
0: 因为这个东西用久了，你的舌头其实会被染色。
1: 哦，是哦，
0: 是。
1: 为什么？那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啊？
0: 看起来
1: 比较厉害吗？
0: 看起来好像很吸引人的样子。那当然又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其实漱口水也不一定是每天都需要用。
1: 嗯，
0: 也许这个防止蛀牙的使用的频率可以高一点，哦，因为他在譬如说像年轻人他牙齿刚长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在6岁到15岁之间这段期间，其实牙齿是真的比较容易蛀，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牙齿刚长出来，他其实是很容易受到这个蛀牙菌的侵蚀，哦，所以其实我相信听众应该都有感觉，就是其实我好像过了15、18岁之后，慢慢的好像就比较不容易蛀牙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在用含氟的牙膏在刷牙，
1: 哦，
0: 这个氟的成分其实慢慢的让你的牙齿越来越强壮了，
1: 嗯，
0: 越来越能够抵抗这个食物变成酸性产生蛀牙细菌的侵蚀，
1: 嗯，
0: 哦，所以年轻一点的时候牙齿刚长出来，或许这个防蛀的漱口水可以比较多频繁的使用一下，哦，那譬如说像牙周病专用的漱口水也不是那么建议说每天一定要用，
1: 哦哦嗯，
0: 譬如说假设像我们一般人有些时候像嘴破，哦，或者是牙龈不舒服，
1: 嗯，
0: 我个人的话我可能就是那一阵子我可能就会拿这种类似有杀菌成分的漱口水来使用，哦，那如果说是牙周病的病患，哦，他如果说真的很严重的话，可能每天至少用个一次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那如果说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也有些就跟他讲说啊，大概3天来用一次，哦，其实可能就够了，
1: 哦，
0: 那最主要还是每天的这个刷牙，
1: 刷牙才是最
0: 刷牙，哦，牙线牙尖刷，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由时报所出版的牙齿保健全书，刚才分享了这个洁牙的一些观念。那当然呢，我们还没有谈完的部分就是关于工具上面的使用。其实洁牙的工具真的很多种，然后刚才说的像是牙膏啊、漱口水啊，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好奇，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它真的就比一般的牙刷来得更加的无敌，更加的厉害吗？

0: 效率的把牙齿刷干净。
1: 对，
0: 哦，那不过呢，就是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假设我们像我们成年人，哦，如果说手的够灵活的话，哦，或许不一定真的要使用电动牙刷。
1: 嗯，
0: 哦，就是假设用手动的牙刷，哦，也可以把自己的牙齿清干净。那电动牙刷，我倒是觉得，也许有一些老人家，哦，老人家因为毕竟他的手没有那么的灵活，
1: 哦，
0: 力量也没有那么的大，哦，我觉得老人家其实用电动牙刷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帮助。哦，那在电动牙刷的使用上，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假设我们一般人要用的话，因为它效率很好，然后现在更有一些很先进的，它甚至会有一些压力感测的这个功能，
1: 哦，
0: 可以提醒你压力就是也许太大了。
1: 嗯，
0: 好，哦，那我这边也要呼吁一下，就是说，当你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你不要在一个牙齿的地方，譬如说不要在一个牙齿牙龈交接的地方停留太久。
1: 嗯，哦，
0: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效率太好了。
1: 太久是怎么样算太久？
0: 就是，靠在那个地方，然后也许停留个二三十秒。
1: 哦，那一般来说是大概要多久就够了？
0: 哦，大概就是靠着，然后前后左右这样子，
1: 哦，
0: 前后这样子移动。
1: 哦，
0: 大概因为它的效率很高，所以其实一个地方如果可以刷个5秒钟，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哦，嗯，
0: 它可能就是等于你的用手动牙刷刷个大概20-30秒的效率了。
1: 嗯，
0: 好，
1: 了解。
0: 因为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电动牙刷在牙齿上面停留太久，它对于这个牙龈的破坏其实是蛮厉害的。
1: 嗯，
0: 哦，它可能会加速你的牙龈萎缩。哦，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工具哦，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使用上哦，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就是清洁力相对高一点的产品这样子。
0: 是是。
1: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人会用所谓的冲牙机，这个也是推荐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去做使用的吗？
0: 对，冲牙机这个东西哦，我觉得比较年轻的族群或许就不是那么需要。
1: 哦，
0: 因为比较年轻的族群，他的牙齿和牙齿间的这个牙龈哦，其实都还长得蛮密的。
1: 嗯，
0: 哦，所以他理论上比较不会有卡牙垢的问题，哦，但是他如果需要用这个冲牙机把一些牙垢除掉，也不是不行，哦，也是可以用的。那我觉得他比较适合用，可能是用在针对一些有上了年纪的人，哦，因为我们大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其实牙龈会萎缩，牙齿和牙齿中间的缝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大。哦，那这时候每次吃完东西，其实很多食物的残渣都会卡在这个牙缝里面。那当然牙线是一个选择，但是牙缝如果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哦，用牙线就变成说好像会有那种空空的感觉。那在进化的话，你可能可以用牙间刷，哦，牙间刷也是一个选择。那再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用冲牙机来配合。那冲牙机的话就是说它有很多种段数的力量，哦，这边也要呼吁大家，哦，你千万不要用最强的力量来去冲牙。或许你冲完以后你会觉得很干净，但是因为毕竟你看不到你冲的角度，如果说这个角度没有控制好的话，它一样，哦，其实它对你的牙龈伤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也许从弱的，哦，弱的到中度的，哦，这个范围的力量，哦，其实就可以了。哦，不是很建议用最强的力量去冲你的牙龈，这样子。
1: 那等于是说，在牙齿保健，就在洁牙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这个以最轻、最轻、最小心呵护为最上策吧？
0: 是是是，
1: 因为我相信应该医师也没遇到蛮多的这个病患，就是真的在刷牙，想说为了要很干净，然后就刷到可能像是说刷到这个牙刷都开花了，刷到这种程度，其实反而对于牙齿是一种伤害。对，那除此之外，像是医师长期在这个诊间啊，或者是说在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除了这个清洁观念上面，还有一些对于牙齿保健大家会有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迷思吗？
0: 错误的迷思，我觉得大概就是拼命刷，刷得很用力。
1: 嗯，
0: 好，然后譬如说，像刚刚也提到，不要说一定都要一直使用漱口水，
1: 哦，
0: 这样子，然后冲牙机不要开到最大，
1: 嗯，
0: 哦，然后电动牙刷不要停留太久，哦，这个其实刚刚都有提过。
1: 嗯，
0: 这样子。
1: 那刚才说到的是一些洁牙的观念，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就是说牙齿其实出了状况，我觉得蛮多都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清洁没有做到位。那清洁没有做到位，最直观想到的可能就是蛀牙的情况会发生。那蛀牙要做的治疗，通常第一步会是什么？就像是补牙吗？
0: 嗯。 蛀牙的话，当然我们是要来用补牙，那不过就是说第一步的话，我觉得第一步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最好是有一些 X 光片的诊断，就是拍个 X 光片，让我们医师可以看到你

0: 蛀牙的程度、哦、那当然有一些蛀牙它可能只是一些表面上的譬如说刚刚讲到一些凹槽的一些蛀牙、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定期回诊洗牙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哦、那当然这个房间有一些医师、哦、比较喜欢譬如说半年或者是一年、哦、可能就帮病患拍一下这个牙齿的 X 光片、
1: 嗯
0: 哦、这样子的确是有助于这个让我们去发现就是牙齿和牙齿交界那个临界面的蛀牙、
1: 嗯
0: 哦、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看到蛀牙并不表示说牙齿没有蛀牙
1: 对
0: 、嗯、所以 X 光片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看不到的蛀牙
1: 就全面性的去做检查
0: 是的、
1: 通常会到补牙是就是单纯表面上面的或者是比较浅层的蛀牙才会使用补牙的方式吗、嗯、
0: 这个倒不一定哦，应该是说浅层的部分、哦
1: 嗯、
0: 我们可以趁早哦、趁它很浅的时候去磨它、嗯、去我们去挖蛀牙其实病患都不会痛、哦、蛀牙很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趁早来赶快把它补起来、
1: 嗯
0: 哦、病患也可以很舒服的就把这个治疗完成、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窝洞很深的时候、哦、这时候就要小心的去诊断评估、哦、太深的窝洞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补牙的方式把它补起来、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说今天洞很大、哦、洞很大好假设他今天洞很大可是还没有侵犯到神经、哦、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病患说是不是考虑用一些譬如说像 3D 齿雕的东西、哦、因为他这样子如果说用这种齿雕的做法的话他可以把外形把它重建得更像原来自己的牙齿、
1: 嗯、
0: 这样子通常这样子做起来、哦、譬如说补完之后比较不会塞牙缝、
1: 嗯
0: 哦、那假设今天这个窝洞很大大到已经会自己会抽痛了哦、那这时候就我们就要担心说是不是已经伤害到神经了、
1: 哦
0: 哦、那这个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要做根管治疗了
1: 嗯，根管治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算学问吗就是一个 很要注意的细节很多的一个部分 对
0: 我们牙科来讲也算是一个次分科啊、
1: 嗯、
0: 对
1: 嗯，那除此之外、哦、其实我每一次去补牙的时候、嗯、有时候都会觉得说诶好像这个我们刚开始补牙的时候补上去然后觉得这个牙齿的口感就是怎么讲就是觉得牙齿这边好像怪怪的那这时候要怎么样去跟牙医师沟通或者是说哎，这个适应一下就好了
0: 对、其实蛮多病患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嗯、那当然我们牙医师也是要把关就是说帮病人补完牙之后要用这个咬合纸、哦、大部分是红色的咬合纸、嗯、请他咬咬看、哦、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过高那通常我们还是会问病患就是说诶你会不会你觉得有没有高高的、
1: 嗯
0: 哦、那80-90%的状况就是病患我们在调整完之后病患都会说诶没事的就跟原来的一样、
1: 嗯
0: 哦、可是有少数的病患他可能比较敏感、哦、即使我们就是全方位的检查完之后病患还是觉得怪怪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会请病患回去这个适应一下、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磨蛀牙的时候可能有磨到一些譬如说像牙本质的这个结构、
1: 嗯、
0: 所以就意思就是说牙齿其实有受到一点伤害、
1: 哦、
0: 所以病患可能就会觉得说那颗牙齿好像跟原来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哦、那是一个本体感觉的问题、哦、那可是我们会用咬合纸来检查说是他原来自己的牙齿、哦、是不是有变得比较低、
1: 嗯、
0: 变得比较低就是表示补得变高了嘛、哦、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关的工作
1: 嗯，那另外一个关于补牙我也很好奇应该也是蛮多听众很好奇的是就是为什么补牙一次都要补就是只能补一颗或两颗、嗯、就是这么少然后我每一次都要为了补那一颗然后我要跑来跑去然后预约又很麻烦这到底是为什么、
0: 这个的话其实会第一个会牵涉到就是说你这个牙齿的蛀洞到底是大还小
1: 嗯，
0: 好、哦，那当然就是说假设今天是浅浅的蛀牙、哦、我们牙医师一次补个两三颗可能还 OK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很深的窝洞、哦、因为譬如说第一个要拍 X 光、哦、就花去了一些时间第二个的话、哦、因为假设今天这个窝洞它很接近神经我们在挖蛀牙的时候必须要很小心的去挖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哦、还是希望看可不可以用补牙的方式解决病患这个蛀牙的问题能够不要抽神经当然不要抽神经所以我们在挖蛀牙的时候也要很小心的在挖那挖完之后呢又要把它补得漂亮、哦、假设今天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窝洞了我们要把它补得漂亮其实也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塑形、哦、然后去譬如说临界面的重建、哦、咬合面的重建然后补完之后呢又要用这个咬合纸去检查有没有高、哦、所以就是说假设今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 蛀洞的话，我们可能真的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补它。
1: 嗯，
0: 好，那当然可能跟医生的习惯也有关系啊。好，因为譬如说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一个病患躺在诊疗椅上躺了半个小时以上，因为站太久哦，他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颞颌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哦，有一些病患他譬如说最常见的是做根管治疗，因为根管治疗他每次治疗可能都要30分钟以上到一个小时，那结果这样子张口张太久之后，有一些病患他的颞颌关节回去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哦，
0: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是说要多赚一点钱或什么的，有些时候其实要考量到病患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不希望为了补牙，为了帮你多补一些牙齿，就反而造成了你颞颌关节的受伤。
1: 嗯，
0: 哦，其实这个是要互相考量的。
1: 对，因为其实牙科在尤其是补牙，刚才听医师也知道说是一个很精密的动作，很细节的动作，这个当然本身就要花一点时间了，然后还要考虑到这个病患本身，这个有时候真的张太久很酸很不舒服。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当然就是牙科他们有自己的考量嘛。
0: 嗯，
1: 那说到其他的牙齿疾病，其实刚才说到的像是牙周病也是大家常见的这个困扰，到底牙周病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0: 好，牙周病最主要就是说最开始就是有牙菌斑。
1: 嗯，
0: 牙菌斑就是牙龈交界的地方会有一些白白的垢。
1: 嗯，
0: 这些垢，假设你用牙签或者是用一些指甲你去挑它，你会发现有一些白白粉粉的。
1: 嗯，
0: 那个就是牙菌斑。那这些牙菌斑是我们刷牙主要要把它刷掉的东西，如果说这些牙菌斑没有清干净的话，时间久了水分散失了，它就会变硬，就变成牙结石。好，那这些牙结石它可能就会往牙龈下慢慢的累积。好，那这些牙结石上其实上面卡的都是一些细菌。好，那这些牙结石上面的细菌它会造成牙龈发炎，所以有些病人牙龈看起来红红的，一碰就流血，这时候就是牙龈发炎的问题。那牙龈发炎它可能只是它算是牙周病的前期。好，牙龈发炎如果说还不处理的话，再往下下去，它这个发炎反应再往下蔓延，它接下来就会造成深部的齿槽骨的破坏与流失。
1: 哦，
0: 齿槽骨破坏流失就是地基开始被掏空了。
1: 嗯，
0: 然后再往下进行的话，牙齿就开始会有摇动的现象。哦，那牙齿摇动这可能就已经算是牙周病的中后期了。
1: 嗯，
0: 如果说你到这个时候才去就医的话，有些时候这些牙齿不一定留得住的。
1: 就要全部拔掉吗？
0: 如果状况比较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就留不住了。
1: 嗯，然后后续如果真的严重到这个程度，就后续再去做是植牙或是做假牙等等的，
0: 是，对，就要看缺牙的位置，然后要，
1: 嗯，
0: 我们要给病患建议说是要做这个传统的牙桥啊、活动假牙或是植牙这样子。
1: 嗯，那在不同进程的牙周病要怎么样去做治疗呢？嗯，
0: 好，所以最开始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建议病患哦，就是说半年哦，就是到牙科诊所洗牙一下哦。其实这个洗牙哦，不是说好像像刷牙一样把牙齿的垢刷干净，其实我们会除了检查牙齿有没有蛀牙之外，哦，我们洗牙的时候会稍微深入牙龈大概快一 millimeter 的程度。
1: 嗯，
0: 最主要洗牙就是要把这个牙菌斑、牙结石把它清掉。
1: 嗯，
0: 哦，这是初期的部分。那如果说再往下进程，譬如说有些时候我们洗牙的时候病患会觉得很痛。
1: 嗯，
0: 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求好心切想要洗更深的牙结石，可是这时候病患他就会觉得这个洗牙机头的头伸到太深的地方，他们会很痛很不舒服。
1: 嗯，
0: 那我们医生也要踩刹车，不能再洗下去了，不然病患可能就会生气。
1: 那洗到流血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洗太深了吗？
0: 最主要会流血是因为牙龈发炎的问题。
1: 嗯，哦，
0: 牙龈发炎，你即使在家里自己刷牙也会流血。
1: 嗯，
0: 哦，这时候的话，哦，可能就会建议你赶快去给牙医师洗牙一下。
1: 嗯，
0: 因为表示说这个牙龈底你看不到的地方，牙龈的深部可能有牙结石累积在那里。
1: 哦，
0: 所以牙龈才会发炎。
1: 嗯，
0: 表面看起来红红的，然后你一碰到就流血。
1: 嗯，哦，
0: 如果说是健康的牙龈，第一个我们洗牙机头也没办法洗到那么深。
1: 哦，
0: 然后即使我们洗牙机头碰到牙龈，其实它也不太会流血。
1: 嗯，
0: 对，健康的牙龈是不太会流血的。
1: 哦，了解。所以如果你发现说，哎，自己在家里面刷牙已经有就是肿肿的，或者是说 红肿跟流血的状况发生，就赶快去诊所给医师洗牙。
0: 对，会建议，是的，对。
1: 那如果是中后期的部分，可能就要再做更深度的治疗。
0: 是，好，牙周病的中后期就是说我们每次在洗牙的时候，就会帮一个病患就是做评估就是说假设我们有太深的结石，洗不干净，洗不到我们就会跟病患讲说，你这个可能要做进阶的牙周病治疗。所谓的进阶的牙周病治疗呢，它原则上就是它需要上麻药，上麻药，然后用一种牙周的器具

0: 然后渗到这个牙龈的里面去，把齿壁把牙根周围的牙结石整个刮干净，这是属于牙周病的这个牙龈下刮除的一个术式。那如果说再更进阶的话，就是说因为假设他今天牙龈我们所谓有一个叫牙周囊袋太深了，变成说我们自己牙医师在刮的时候都不敢保证有没有办法刮得很干净，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要把牙龈翻开来，它这个叫做一个翻瓣的手术，它这个属于牙周病的第二等级的深层的治疗。当我们今天把牙龈翻开来的话，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牙根的形态，还有哪里会卡到这些脏东西。这时候呢就可以把整个牙根清得更干净。那甚至于经过医生评估过后，我们甚至可以在因为我们牙肉已经翻开来了嘛，我们可以在清完之后可以评估说是不是要放一些骨粉或者是一些再生性的材料让这个骨头长回来。这个的话是就是说牙周病的中后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1: 那这样通常如果说要做到手术，牙周病手术这样恢复期会多久啊？
0: 其实恢复期都非常的快，因为牙龈的复原其实本来就很快。那假设今天有做到这个牙刚刚讲到就是说牙周病的第一期治疗它就是上麻药刮除，其实大概一天内那些牙龈就慢慢的复原了。那假设今天有到翻瓣的手术，因为牙龈翻开来我们会再把它缝回去，那缝回去我们通常是一个礼拜后去拆线，那但是这个再把它缝回去它大概两三天左右其实牙龈就又稍微又贴合你的这个齿槽骨和牙齿了。对，那一个礼拜后把线拆掉其实原则上都不会非常的痛。
1: 恢复的时间比我想的还要再快很多。
0: 是的。
1: 关于其他牙齿的疾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点一，掌声跳平台。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书籍呢，就是由时报所出版的《牙齿保健全书》。刚才提到的是牙周病的一些状况嘛，那其实牙周病有一些，如果严重到一个程度，严重到这个哇，这个你说做手术也难以做，是不是就要做可能像是假牙、植牙等等的部分的医师？
1: 就说假设连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牙周病治疗都已经救不回来了，
0: 嗯，
1: 哦，那这时候牙齿可能就要被拔掉了，哦，那拔掉之后呢，它就缺牙了嘛，
0: 嗯，
1: 那缺牙的话，我们会评估缺牙的位置，还有缺牙的数目，哦，然后来给病患做这个全口重建的评估，哦，那我们会给他建议说，哎，你可能适合的是活动假牙，

0: 还是说做传统的牙桥，还是说做人工植牙这样子。
1: 其实关于假牙的部分也是分得非常的细，然后也各自有不同的适合对象，对不对？
0: 是。
1: 例如说假牙我看到有我们常见的像是固定的那个假牙，或者是活动的假牙，然后还有锁可以锁在上面的这种假牙，我有理解错误吗？
0: 锁的话可能就跟植牙会有点关系
1: 了。哦，就是很多的这个假牙的选择各自适合哪一些病患呢？
0: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通常有缺牙的问题我都会给病患这三个选项，但是这个缺牙是指缺比较少牙的时候，他今天如果缺一颗两颗，那我就给病患说，你可以做传统的牙桥，你可以选择植牙，甚至于你可以选择小范围的活动假牙，让他选。但是今天如果说缺牙太多颗的，他就没有，他可能就没有这个传统的牙桥的选项了，因为他已经没有牙根可以做这个连接的牙桥了嘛，那所以牙桥选项可能就没有了，那这时候他很有可能就只剩下活动假牙，然后又或者是说像我们给他人工植牙的选项，这是缺牙比较多的病患的口腔需要这样的选择。
1: 或者是刚才有说到像是全口重建的部分，那个就是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啊？它广泛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恢复一个病人的正常齿列该有的牙齿的数目，这个的选择他就可以选择看是用活动假或者是人工植牙来做。那一般来讲，如果说经济能力许可，然后本身心里没有那么惧怕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还是固定的假牙会比较好。因为活动假牙第一个它使用上有点麻烦，它可能每一餐吃完的东西都要拿下来清洁，那甚至于有些活动假牙它必须靠你的牙龈牙床去做支撑，所以它的力量可能不到正常，不到这个固定牙齿的十分之一，所以它的力量其实是比较弱的，所以其实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希望病患可以选择固定式的假牙来做这个全口重建，其实是比较好的。
1: 我觉得刚才听到一个点，就是说假牙的清洁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会不会有很多的病患想说我的是假牙应该还好吧，会不会很容易就又造成一些其他口腔上面的问题呢？
0: 其实是会有，譬如说假设以前比较多人是做传统的牙桥，
1: 对，
0: 其实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牙桥下面蛀牙了，牙桥下面，因为它是两颗，大部分是两颗牙齿做桥墩嘛，
1: 对，
0: 那因为牙桥下面是真的很不好清洁，所以很常发生的就是牙桥下面蛀进去了。那如果及早发现的话，病患他有痛，他及早发现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把假牙拆掉，然后也许补牙，或者说做根管治疗，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假牙做回去。但是如果说今天病患后知后觉，已经到整个牙齿都蛀烂了，他才来就诊，这时候牙根牙齿也留不住了，他或许他之后没有办法再做这个传统的牙桥。他很有可能就要往人工植牙或者是活动假牙来做选择。那刚刚讲到假牙的清洁，其实像人工植牙也是要清洁的。
1: 对，
0: 它不会，它最主要是不会像一般的牙齿会蛀牙，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它还是会有牙周病的问题，因为人工牙根的周围也算是牙周的一部分，它不会蛀牙，但是它也会有牙周病的问题，所以今天不是说你今天植牙就不用刷牙，你还是得用一样的方法把这个人工牙根假牙周围，把它清干净。那至于说活动假牙的清洁就比较不一样了。你活动假牙如果说你还有剩余自己的牙齿，就是照一般的方式去刷牙。那活动假牙它有特殊的保养方式，你可以用这个，譬如说就像用洗手的肥皂，洗手乳，把活动假牙搓洗。那一般来讲，你假设有些比较有死角的地方，你可以用牙刷轻轻的刷，不建议大力刷，因为怕会产生刮痕。那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病患你不要用牙膏去刷，因为牙膏的里面有一些个粒子，它可能会造成活动假牙很明显的刮痕，
1: 刮痕就会藏细菌，
0: 对，就会藏污纳垢。那更进阶的做法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这个化学药剂，那通常可能像保丽净啊，或者是说这个有很多品牌都有，那它有点像是清洗隐形眼镜一样，它是一个化学性的清洁方式，就是一颗药定，然后泡在水里面，它会产生一些气泡，一些化学反应，会杀死这个我们看不到的假牙的细菌，活动假牙的细菌这样子。
1: 可是在泡假牙这个过程有没有也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东西这样子放在那边泡着，好像也很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就细菌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形。
0: 应该是说我们会遵照它的使用说明，看它建议我们泡多

0: 多少的时间、
1: 嗯、
0: 那泡完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化学性的成分、哦、泡完之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泡完的牙齿、哦、活动夹重新再用水清洗干净、哦、再佩戴到口腔里面去、
1: 嗯、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想要请教医师，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在看口腔状况的时候，我就也会还蛮好奇说，诶，有些疾病好像就是看牙科好像觉得不太对，然后呢看耳鼻喉科又好像觉得好像又怪怪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选择呢？
0: 会讲到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它可能跟耳朵附近的颞叶关节会有点关系，
1: 嗯、
0: 哦、甚至于有一些头痛的病患其实跟牙齿都有点关系，
1: 嗯、
0: 哦、那讲到这个颞叶关节、哦、就是说它在耳朵前面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骨头突突的、哦、那个地方就是颞叶关节、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关节张开嘴巴会酸痛哦，这时候你可能可以来牙科就诊，甚至于有一些病患他来就诊，他说牙齿痛，但是其实我们检查完以后发现是牙齿旁边脸部的肌肉在酸痛。
1: 哦，
0: 譬如说有些病患说咬起来没力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他最主要是因为咀嚼肌收缩过度了，然后咀嚼肌紧绷了，嗯、哦，咀嚼肌产生的一些问题，他这都属于颞叶关节疾病的范围里面。
1: 哦，所以咬合方面比较像是关于这个颞叶关节的部分吗？还是咀嚼肌？他们都是同一个区域的吗？
0: 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下颚骨往上的地方会有个颞叶关节的髁关节头，
1: 对，
0: 哦，它是连着我们的下颚骨的。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牙科训练里面，其实都是属于牙科的范围里面。
1: 嗯，
0: 哦，只是说颞叶关节这个在牙科界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偏门、比较冷门的一个领域。
1: 哦，
0: 因为它不像是说我们牙齿有蛀牙有痛就可以来，因为有些病患可能甚至没有察觉到他颞叶关节有问题。好，那颞叶关节疾患的话，我们大概就是说大概会有几个问题啊，譬如说像刚刚讲的，你张开嘴巴关节会痛，
1: 嗯，
0: 哦，那或者是说你张开嘴巴关节会有咔啦咔咔咔咔的声音，
1: 嗯嗯，
0: 哦，那又或者是说严重到你张不开嘴巴了，那就是你那个关节髁头和关节盘卡住了。好，你张开嘴巴张不开，没办法吃很大口的食物。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脸部的肌肉酸痛，
1: 哦，嗯，
0: 大概颞叶关节的话可能会有这四个可能的问题。
1: 哦，所以大家如果常说什么落尾海，那个也是牙科可以负责的部分。
0: 那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的话就是关节头跑出去了。
1: 嗯，哦，
0: 对，我就要把它翘回去了。
1: 那通常这种颞叶关节的症状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0: 好，其实原因非常复杂齁，哦，那其实这个问题在女性病患会比较常发生齁，
1: 哦，
0: 一般来讲齁，哦，大概会有9比1的比例。
1: 这么悬殊啊。
0: 是齁，哦，那最主要就是说女性的这个关节其实是一般跟男性比较起来算是比较松弛的。
1: 嗯，
0: 哦，那她的肌肉也没有像男性的这么的强壮齁，哦，所以她的关节其实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0: 齁，
1: 哦，通常来说有这样颞叶关节的症状会是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啊？
0: 譬如说假设刚刚提到最常见的就是张开嘴巴会痛。
1: 嗯，
0: 哦，会痛的话，这个话很有可能是譬如说外伤，哦，撞击是有可能的，又或者是你像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你张开嘴巴张太久，哦，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急性的发炎，就你回家就发现，诶，怎么关节那边张开嘴巴会痛。
1: 嗯，
0: 哦，如果说是关节痛的话，我们通常诊断为是关节发炎，那这时候我们通常都是给予药物治疗。哦，那这个药物的话，它是属用我们会用一种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物，
1: 嗯，
0: 哦，去治疗它。哦，这个的话还是可能要请医生帮你做诊断开药，哦，会比较好。嗯，自己的话，因为你自己不晓得要买什么样的药，
1: 哦，
0: 你可能还是要找医生开药比较好。那如果说今天是关节疼痛之后，下一个步骤很有可能就会演变成肌肉酸痛。哦，因为今天关节痛哦，我们的大脑会命令我们的肌肉要保护这个疼痛，哦，譬如说想要张口，但是因为张口的时候关节会痛，所以大脑又发出一个讯号，就是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张口，所以想要张口吃东西，可是肌肉又要保护这个关节的痛，
1: 嗯，
0: 所以久而久之它就变成错乱了，哦，这时候肌肉很有可能就会僵持在那个地方，紧绷在那个地方，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用按摩的方式，
1: 哦，
0: 它有点像运动的伤害，哦，它可以把它，我们可以用按摩的方式找出那个肌肉的紧绷点去做按摩。哦，那当然进阶的话，在诊所里面有少数的医师，哦，他可以用这个针刺，有一点点像是针灸的针，哦，去做这个针刺的动作。
1: 哦，
0: 它可以让这个肌肉很快速的放松。哦，那 肌肉疼痛完呢，有些时候开始

0: 冠节会产生一些咔啦咔的声音。好，那这个的话，假设早期发现的话，好，我们可以藉由一些咬合板，好，让它恢复成原来的状况，就是说声音会消除。
1: 嗯，
0: 好，那如果说声音一直不去管它，因为每次出现一个声音，它其实就是一个磨损。
1: 嗯，
0: 好，久而久之，这个关节可能就会受伤。好，那甚至于，好，在更演变更严重的话。哦，这个关节可能会卡在那个地方，变成说张口张不开。
1: 嗯，
0: 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试着哦用咬合板，哦看有没有机会哦让这个关节慢慢的恢复它原来的位置。对，
1: 这一些治疗的方式啊，就是在一般的牙科诊所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治疗吗？因为刚才说颞颌关节这一个好像是比较偏科一点点，是吗？
0: 是，可能大部分的牙医诊所。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治疗，
1: 嗯，就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诊所里面有没有比较这个专业的医师能够去咨询之类的。
0: 是的，好，
1: 嗯，
0: 那通常的话就是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所以你在网络上大概都可以看到。
1: 嗯，
0: 那当然他如果有强调可以处理颞颌关节，那当然是最好的。那不然的话，有一些口腔外科的医师，哦，专门在经过口腔外科训练的专科医师，他们其实都有能力来处理这个颞颌关节的问题。
1: 嗯，那刚才说到那样的症状，我就在想，会不会很多人想说，我去给人家国术馆瞧一下，或者是弄一下，这个推荐吗？
0: 这个其实非常不推荐哦。
1: 对，
0: 哦，因为其实有些国术馆的师傅，他们可能都不太晓得这个关节的这个结构。
1: 嗯，
0: 哦，有些时候推一下，又怕会弄巧成拙。
1: 哦，确实，
0: 确实，就非常不建议去国术馆处理。
1: 嗯，哦，
0: 可能还是找牙医师来处理会比较好。
1: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去预防的呢？就是让自己的颞颌关节尽量不要发生这样的状况。
0: 嗯，那我觉得日常生活要预防，我觉得我会建议不要咬太硬的食物。
1: 嗯，
0: 不要咬太韧的食物。哦，譬如说需要花很多力气咀嚼的口香糖，哦，又或者是说鱿鱼丝、牛肉干。嗯，哦，因为很多病患在吃过这些东西之后，过几天就说啊，这个我的关节开始疼痛了。
1: 嗯，
0: 哦，那当然有些可能是一些职业病，哦，譬如说需要一直讲话的职业。
1: 嗯，
0: 哦，又或者是说本身的心理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很容易紧张，很容易紧张的人，哦，当他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牙齿会咬得很紧，哦，牙齿咬得很紧，他也会很容易会有关节疼痛或者是肌肉紧绷的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譬如说晚上睡觉会磨牙，哦，这样子的病患，哦，其实他也很容易会有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可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心理和生理的这个问题，哦，其实比较难。哦，如果说他有心理比较容易紧张的，我们也只能跟他讲，就是说很多事情看开一点。
1: 他可能就要再去寻求其他专业的协助。
0: 哦，是，哦，不要把一些事情看得太重。
1: 嗯，
0: 哦，不然的话你常常牙紧咬根，
1: 咬紧牙根
0: 、哦，其实这不是好事情啊。
1: 嗯，
0: 是的，
1: 对，没错，就是跟大家呼吁哦，其实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东西也是要看一下自己牙齿的状况怎么样来去做挑选。
0: 是的，
1: 对，那到了节目尾声呢，也是想要请教医师，就是呢通篇下来，今天一整集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呼吁的哦，所谓的正确的保健观念啊，或者是说在牙齿这方面还想要跟大家呼吁的什么样的事情呢？
0: 那大概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个牙科医师来讲，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每一位病患做好基本的口腔清洁。
1: 嗯，
0: 好，哦，那当然，我们也会建议病患哦，大概半年哦，半年来牙医诊所看一下哦，帮你检查有没有蛀牙，然后洗洗牙齿，把牙结石清掉。那小孩子的部分哦，因为刚刚有提到，其实小孩子的牙齿其实非常容易蛀，哦，所以小孩子哦，他可能三个月哦，乳牙时期，假设他真的很容易蛀牙率高的话，他可能三个月就要来诊所检查一下蛀牙。
1: 嗯，
0: 哦，那一般来讲成年人的话大概就是半年。哦，那洗牙的话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有讲到，哦，就是主要就是说要洗一些看不到的牙结石。哦，看不到的问题。
1: 对，
0: 哦，那譬如说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帮你拍一些 X 光片，哦，可以帮你发现就是牙齿和牙齿邻接面的蛀牙。
1: 对，那如果关于在牙齿上面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其实今天分享的书籍《牙齿保健全书》上面有非常多我们没有谈到的部分，例如说牙齿的可能漂亮美观的部分啊，或者是说牙齿矫正的部分，还有很多其实都没有谈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就可以来去搜寻这一本书籍，叫做《牙齿保健全书》。今天呢，非常谢谢。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啊，上次我们提到的有关于传染性疾病啊，其实这个传染性疾病我们可以现在已经看到了一种现象，其实在二十几年前吧，这个其实世卫组织啊以及一些科学家就已经在警告了啊，就是除了我们认为已经绝迹的传染病要开始卷土重来了，然后还有什么新兴的啊，就是新的这个微生物啊，也开始要来攻击人类了啊，因为跟我们的整个的大环境有关吧啊，因为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提到了，第一个我们人类过度的使用地球，就导致地球生态啊巨变啊，那么气候啊严重的变迁，然后很多的冰川呢，这个都融化了啊，那么融化呢，很多的这个。更古以来的啊，更古以前的，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于几亿年以前的啊，那些微生物啊，哇，重出江湖了啊！因为随着这个溶解的冰川啊，这些冰层啊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还有就是人类过度的去开发啊，很多的这种啊森林啊、啊雨林啊啊那。因为人越来越逼近这些原来是深藏在森林深处的啊，雨林深处的那些动物啊，野生动物，结果跟人越来越近了啊，然后那些野生动物身上的那些微生物呢，就是那些细菌病毒啊，这个也会跨物种的传染给人类了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然后更可怕的是，因为人类滥用抗生素，所以呢，已经有出现了很多的超级抗药性细菌，啊，已经陆陆续续的传出很多人感染这些超级抗药性细菌啊，没有抗生素可以治疗啦，就是死亡啊，这个也一直在不断的在发生。那至于疫苗呢，啊，因为我们知道病毒是。用抗生素是完全无法对付的嘛，所以就不断的研发疫苗，然后但是病毒也是一直不断的在突变啊，这个人类研发啊，这个疫苗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的这个突变的速度啊，所以哇，那这个然后每出现一种这个病毒性的这种传染病，然后人类赶快要去研发啊，第一个就跟不上，第二个呢，即使研发出来了啊，你想想看，越来越多的病毒出现，那你就我们人类就一直不停的打疫苗，甚至于我们知道像感冒病毒，每一年呢感冒病毒是不一样哦。然后每一年你都去施打，哇，你到底变成你的身体到底是什么东西了？这里面哈，变成一个生化人了哈。所以啊，这些情况都会带给人类啊严重失控的灾难。其实哈，人类应该要赶快要来反省了，要来啊觉察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不断的就是即使是不断的开发抗生素，开发这个疫苗，我刚刚讲过嘛，就根本就追不上细菌病毒啊，他们这个变异的这个速度啊。那

而且就算你一直打吧，然后你身体一直在产生抗药性啊，那身体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灾难性的后果啊，这是都是不可预知的哈。那但是我们从几年前的 COVID-19 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打疫苗的结果呢，其实这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些疫苗注射啊比例越高的国家，超额的死亡率也就越高，而且这几年大家都可以看到，哇，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就没了啊。而且很多是青壮年哦，不是老年人哦，青壮年哦，很多都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因为心肌炎啦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啊这些问题，或者有人哇在打疫苗以后身体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癌症啊，所以啊这个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了。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依赖这些什么抗生素啊、疫苗啊、任何的药物。那重建整个地球以及人体的生态环境才是根本之道啊。那么，而且这个方向啊，也越来越受到一些科学研究者的重视。那我们人体本身啊，其实就是一个小宇宙啊。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几十兆的微生物啊，这个包括啊肠道啊，那这个肠道当然是栖息的是最多的啊，肠道的这个菌群，还有皮肤上，其实我们皮肤上也是密密麻麻的，有很多的细菌嘛，只是我们看不到啊。那还有呢？我们身体还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啊，免疫大军啊，所以我们人体是一个生态的共同体，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机器。但是现代医学呢，把人就是看作一个机器哈，然后身体所有的器官组织都视作零件啊，所以这个如果哪一部分啊出现异常的话，就是针对那一个部分去处理啊。如果是药物没用的话，那么可能就是用什么，就是用手术切除啊，或者是像癌症的话，就是用毒的那种剧毒来毒自己啊，化疗啊、放疗啊、免疫疗法啊等等哈、啊。那可是实际上哈、啊，我们人体本身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态啊系统，所有的器官组织都是一个，其实我们要整体去看它的，都是互相依赖、互相这个协同作用的，就好像一个怎么讲，就是那个合唱团啊，或者交响乐啊，那绝对不是单纯的机器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只是针对某一个器官组织发生异常了就去处理它的话，永远治不好病。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异常，是我们身体的环境被破坏了啊，我们的身体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所以啊，我们要恢复健康，是应该要恢复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生态环境啊。像现在的泛滥的超加工食品啊，还有就是过多的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啊，尤其是现在吃的绝大部分动物性食物几乎都是工业化养殖的啊，那么本身呢、除了它本身的这种高饱和脂肪、高胆固醇啊、高尿酸啊这些问题，那么还有再加上这个什么抗生素啊这些生长激素啊等等啊，还有很多的药物啊。然后还有就是农药啊，哇，这个从大概我的印象所及，大概是在民国五六十年代开始吧，农药啊，这个铺天盖地的在使用啊，而且用到台湾，好像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好像台湾好像是农药这个平均使用量最高的国家啊，就是每一个人啊，人均啊。一年哦，平均起来一年每一个人好像会吃到10公斤左右的农药啊，这个很可怕啊，10公斤是很可怕的数字，对不对啊？虽然它是分为365天啊，这个去吃，然后每一天你可能吃到很微小量，但是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因为

你会忽略它的危险性，它其实就是在让我们慢性自杀，因为我常讲嘛，这个每天吃一把有农药的蔬菜，它其实比起一桶，你到农药行去看，一桶的农药危险性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你不可能抱着一桶农药灌往身体里灌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那是剧毒啊，一喝下去那还得了啊，一桶下去立刻毙命哈、啊。那很多很多喝农药自杀的人，大概比如说喝个一杯下去，如果说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内不赶快去这个医院啊去洗胃洗肠的话，那真的就报废了。而且即使洗了以后，其实它对身体造成伤害很多都是已经不可逆了哈、啊。所以你不可能去喝它，可是呢，那个在每天的蔬菜里、水果里、五谷杂粮里面的那些农药，因为看好像听起来微不足道，所以你根本就不在意它。好，那这个才危险，因为你不在意它，你就这个放心的吃嘛。可是它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年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哈，不断的在累积啊，然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哇，就出问题了哈。所以不要去忽视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摸不着的，甚至于闻不到的这些有毒的物质。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现在的生活生活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生活上的啦，或者是经济上的啦，或者人际关系上的啦，或者是学业上的、职场上的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然后加上睡眠不足，空气污染，还有哇，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我会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里面会谈一个，就是塑胶微粒，也是哦，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出现还有过度的抗生素那么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身体所有的功能就是鲸吞，最后呢就蚕食然后呢最后就是鲸吞就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如果说把我们的这个人体的生态顾好的话其实病毒就不容易爆发，细菌也不容易侵犯我们我们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也请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我们人体的一个生态越完整，病毒细菌都不容易大爆发那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越丰富，还有包括就是我们的大自然就是我们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那病毒啊就很难集中在少数的宿主里面大量传播那可是呢，我们现在森林被破坏了然后现在工业化的养殖是单一化的畜牧比如说一个畜牧场可能像这个养鸡一养就是几万只几十万只然后一个这个养牛场一个养猪场里面哇无数的这种牛羊猪，那像这种单一化的畜牧，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这种惯性农法所谓惯性农法就是使用

这种农药的这种非自然的农法也是一样很多的都是单一的作物那这些都会导致生态失衡，就容易让病原体快速的扩散那我们人体也是一样当我们这个身体里面进来太多的毒素那么就导致我们肠道的细菌生态也失衡了，那变成什么？就是很多的好菌不见了然后呢大坏菌主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称王也是一样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生命力下降免疫力削弱，所以呢一有一个感染可能就怎么样，就是甚至于就发展成这种败血症甚至于死亡所以我们呢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来修复我们的环境，修复我们的身体的环境跟大自然的环境那我们要减少生态的破坏，我们要减少各种的污染然后提升我们这个睡眠的品质，做好压力管理我们一定要增加我们的运动量、活动量还有劳动量。那我们减少超加工食品的摄取，减少动物性食物的摄取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大幅的减少动物性食物的摄取的话，每天这个动物性食物的消耗量实在是太巨大了，所以森林就不断的被砍伐雨林也不断的被砍伐，然后来怎么样来作为畜牧场来这个养这些经济型动物然后供我们人类这个满足口欲结果就是造成生态的浩劫那至于那个超加工食品其实它对人体的伤害甚至于还超过动物性食物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呢这已经变成好像常态吧。你现在到超市超商，你大概很难找到没有添加物的食物那你要找没有添加物的这些食物的话，你大概只有到一些有机商店，但是有机商店在台湾其实数量也不多而且呢产品的种类也不够多元所以那你真的像如果说很坚持健康饮食的人说实在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其实是蛮辛苦的好，所以呢恢复人体的生态平衡其实已经是现代预防医学、长寿医学以及功能医学他们所探讨的重要的一个核心。那这个我们身体不可能无菌嘛如果说你把一个人放在无菌室里面他一出那个无菌室完了马上可能就感染，严重感染而死亡了那我们人体不是无菌的机器我们在肠道就有这个无数的这个细菌然后这个我们有这个我们的皮肤上也是很多的细菌，我们的口腔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消化道跟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里面也都是有细菌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是好菌保持优势的话，其实你基本上大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好，那所以我们身体的身体里面的菌，所有的细菌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黏膜屏障、我们身体的立腺体神经系统、荷尔蒙系统，其实是结合成一个吸手成为一个很庞大的生态系，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我们就是疾病的防御系统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协同、互相影响的所以一定是要保持平衡、稳定、灵活而且是有韧性所以绝对不要去轻易的破坏它。那我们破坏它当一个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就是营养摄取不足现代人不是营养过剩是营养不良

0: 这个我们首要之物啊，还不是去说该吃什么哈，而是什么不该吃什么哈，要把不该吃的啊，对我们造成严重破坏、严重伤害的东西啊，这些从我们的餐盘里面把它啊拿走啊，然后呢，我们再用营养啊，用均衡的饮食、正确的饮食来重新调整啊我们的这个体内的生态哈，然后透过饮食呢，重建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啊免疫系统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的哦，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无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拉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那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哦，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3: 哦，
2: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现在时间早上的7:35，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又来到了周一的财富自由行哦，在周一的财富自由行呢，都为大家整理哦。上一周啊，这个从礼拜五开始哦，礼拜六、礼拜天有什么财经大小事哦？毕竟放了个假嘛啊、哦，今天台股又要上班了哦，到底上周有？

哪些重要的资讯呢？先快速的为大家整理一下哦。首先呢、啊，就是过了一个周末啊，不要忘记上周哦，诶，台股哦，可以说是玩那个水上乐园的溜滑梯哦。就是这样，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咻下去又上去哦，哦，但是呢，这个反弹哦，当然是还没有回去啦。只是说呢，上周大家就相对紧张一点。不过呢，在上周五，我们先讲上周五的事情哦，就说上周五还是有传出美伊战争，似乎啦，每次讲似乎都是川普有一些似乎，但是都不是确切的，但总归就是有消息说好像可以好转哦。所以在上周五呢，台股是大幅反弹哦，大涨了 1019.58 点，涨幅 2.36%， 指数是收在 44169.04 点。不过从周线来看依旧是收黑哦。到底要如何看待上一周这个像是溜滑梯式的哦，然后有点反弹，但好像弹的也还没回来哦，还会不会再震荡哦？看起来基本面还是比较正面的、哦、不过这个投资专家法人哦也有一些说法、哦、就说、啊、还是要注意哦，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高档震荡期哦，并且类股是在轮动的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资金的弹性。如果从周线来看呢，上周的周线是下跌 901.9 点哦，周跌幅这个减少 2%、平均的日均量呢是 1.26 兆元。如果是三大法人哦，在上周的表现哦，只有投信站在买方哦，连续第八周买超749.37 亿元。那外资呢，单周是大举卖超哦，2862.48 亿元。那自营商是同步减码哦，998.48 亿元。三大法人呢合计起来哦，在上一周是卖超3111.58 亿元。过去都过去了，总是要看看未来哦。那在上周五的这个夜盘，然后包含美股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呢？美股周线哦是收红的哦。这个美国股市啊，三大指数哦，在礼拜五的时候是全面收高哦。那当然，就第一个是美伊希望可以做这个和平协议哦，然后再来12号就是这个 SpaceX 哦挂牌哦，这个 IPO 案哦，所以第一天表现是非常强劲的，所以好像有人说这个也是提升一下投资人的信心。但是也有专家说，每一次这种大型 IPO 上就是挂牌哦，都有蜜月期啦，这个蜜月期之后，蜜月期多久，蜜月期之后会不会下去哦，那也要看看哦。那再来呢，这个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哦，也是有一些压力哦，要主持他这个上任后的第一场政策会议，都是后续美股可能会怎么变的一个态势。那其实由上周五来看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353点，标普500跟纳斯达克呢都是各涨 0.5% 跟 0.3%， 所以周线都是收红的。那大家关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上涨 1.5%， 特别会看的当时台积电 ADR 是涨了 0.7%， 周线各涨 9.4% 跟 2.1%。 那看起来 SpaceX 在纳斯达克的挂牌是亮眼的股价表现了，但是还能涨多久大家说要怎么看所以是不是看衰它怎么样是因为其实像是这个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他之前的 IPO 也是灾难灾难，对对对，灾难。他的股价花了一年多才重回上市首日的价位，也就是一开始蜜月期很不错之后又往下所以这个 SpaceX 的部分大家也还在看这也是后续可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大家也可以持续来了解一下咯这个美股偶尔还是要关注一下啦。

Twice 的歌曲 Breakthrough。 现在时间早上的7:44，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的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才讲到啊，就说这个高档震荡嘛，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资金啊要保持弹性哦。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买卖了，我就蹲在那边都没干嘛。哎，可是这就回到之前有的时候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说啊，你没干嘛，怎么让资金滚动啊？哎，怎么赚钱哦？再怎么样，我都有定期定额嘛。所以我觉得，虽然有些人讲说，哎，定期定额啊，或者是说，哎，你怎么不 all in 或怎么样？我觉得定期定额的好处就是说，反正高也买，低也买，最后平均起来，大家还是指数型的这样子哦，市值型的往上走。哦，用时间来产生复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哦，定期定额还是很多这个小资族的这个喜好哦，比较实际啦，就是比较好执行哦。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富爸爸哦，所以你说我一个月薪水扣个几千块，还行哦，积少成多嘛啊，你不要小看这几千块哦。就跟我跟朋友出去嘛，有时候大家吃饭什么的，哎，我先付哦，那你们再付给我。那有些这个朋友啊，付钱是说啊，那你收一块钱吗？我有那个零钱一块钱哦。有些人讲说啊，一块钱不用收啦，那当然是因为朋友之间有时候不用算得这么细哦。但是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要找别人钱或怎么样，哎，一块钱我也会找，钱就是钱哦。啊，如果人家给我一块钱，我也收哦，我不会嫌说一块钱哦，啊，小小的零钱很难放，很重哦。反正都是钱，你说我钱包里面一块钱很多，那个钱包鼓鼓的哦，在包包里面不好放什么的，我一块钱回到家就投进我的存钱筒里面，反正钱就是钱啊，哦，我也不会觉得说啊，这样是不是什么

哎呀，会不会太那个一块钱很少？啊，不然不要啦。有些人就是说干脆不要。那我想说，好啦，那都是自己决定。但我不会，我就觉得钱嘛，就是钱，要认真的省钱哦，开源节流。好啦，那当然我们讲到上周的这个台股还有美股哦，然后另外一块呢就说其实也要到这个除权息旺季咯，像是一些台湾人很多小资族蛮喜欢的这个高股息哦，在这个除权息旺季前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关注，很多人觉得说诶，那我就在除权息之前来买进哦，然后领一波这个比较高的这个股息哦，然后就卖出啊，反正只是为了拿那个股息啊，有人也是这种方式哦。那近期呢，因为台股是这个高档震荡嘛，所以有一些高股息的个股哦，还蛮抗震的哦。那目前来看呢，尤其在上一周哦，就是十日哦，我们讲十日日均线哦，股价在十日均线以上，并且现金股利的这个殖利率超过 5% 哦。哦，还有第三个条件哦，三大法人近五日哦又买超千张以上的个股有哪些哦？这几个数据能代表什么？第一个呢，就是他发的股利股息高，超过 5% 其实就蛮多的哦。然后再来，股价在十日均线以上，就说其实他的股价还是有往上走的。虽然上一周台股感觉就是有点三温暖，但是基本上他的涨跌表现还行。那三大法人近五日买超千张个股呢，就是说好像这个三大法人哦，在上周震荡的时候有进去抢这个便宜啊，哦，买了千张以上哦。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三大法人近五日买超哦，有2万多张，24000多张的哦。诶，这个大家很熟啊，长荣行哦，啊，这个我以前曾经买过长荣行，卖掉了哦，这个很久以前买过。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是这个新复发哦，也是21000多张。往后走呢，还有东洋大成、裕荣，那5000多张开始呢，华票、哦、润红、东河钢铁、原百啊，往后走还有三方、长虹、远雄、春元、百合、达利哦，最后1000多张还有八方云集啊，这个大家就更熟了、哦，很日常的股票。哎，大家还知道吗？我相信有很多这个资深股民哦，就知道说，哎，有一个词叫做水饺股，鸡蛋水饺股，这意思是什么？指的就是说，这个股票本身非常便宜、低价的股票，就跟买鸡蛋、买水饺一样哦，很便宜，叫鸡蛋水饺股哦。但是你看啊、哦，八方云集，你说它是不是一种水饺股呢？它当然不是一种典型的水饺股，因为它的股价也不是那种鸡蛋水饺的价格。人家12号上周五收盘是190块，190.5块哦，所以不是特别特别便宜的那种，只不过因为八方云集做锅贴嘛啊、哦，所以它就是另一种水饺股。我看到周末的时候有人在讨论说，哎、欸，八方云集那个今年配股利股息好像合计要11块还12块，它有配股利又有配股息啦哦，好像并且好像是第一次有配股哦。哦，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然后大家讲说，哇，那我有一张，假设我有一张八方云集的股票，它的配给我的股利股息可以买多少颗水饺？这网友有时候讲话就蛮可爱的，反正八方云集我们都讲，我们认为啊，我们普遍来说，主业就是卖锅贴水饺的嘛，哦，非常日常生活的一个品牌。不过我自己觉得，其实台湾蛮多就是食品啊相关的真的蛮厉害的，除了像熟悉的这种连锁的餐饮啊，欸，你知道八方云集在国外其实蛮夯的哦，他们也是有拓展到海外，像我学弟吧，在美国就念书，他说哦，要开他们好像他们住的那附近，就是好像公司吧还是哪里的附近，然后那边有八方云集，哇，他觉得好便宜哦。那当然美国物价，美国的八方云集一颗锅贴的价格当然比台湾贵啦，因为美国物价是那样嘛，但他说以美国当地物价来讲还是很划算，就跟人家讲说，欧美在封那个什么饭团嘛，在国外吃饭团哦，一美的牌子哦，做饭团，然后一个那么大的饭团哦，当然我们用台湾的价格来看说，哇，你饭团在美国卖这么贵哦，可是对美国当地来讲，那么大的一颗饭团然后好便宜哦，比他们的那个什么汉堡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什么餐啊
啊都还要便宜，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划算不少。所以我们有很多那种餐饮业啊在国外的一些发展其实还真不错，并且

这首歌曲 Enlist Together， 现在时间早上的7:55咯，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空中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今天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哦，稍后这个8点啊，台北再飞约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时事消息。那当然跟财经相关的哦，预料呢，这个台众院哦会在16号举办这个2026下半年度台湾及主要国家的经济展望啊，预计有可能上修 GDP 的一个预估啊，也是后续可以来关注的资讯，大家也可以持续来了解。那当然一边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哦，欸，稍作休息啦，等一下8点哦，对，还是我啦，8点到9点还是我，所以大家休息一下，让我去喝口水等等还有更多好音乐陪伴大家，周一早晨为大家送的这首歌曲《心回归》。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